0: 约播出。
1: 汽配用品哪里有？
2: 当然选易友，易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易友广元通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5: 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需要通过哪些程序？需要哪些内部决策？根据慈善组织认定办法第六条的有关规定，社会组织申请认定为慈善组织，社会团体应当经会员代表大会表决通过，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应当经理事会表决通过，有业务主管单位的还应当经业务主管单位同意。
4: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6: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运营集团电子首席维修专家李天明。奋进15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期待全省职工朋友们积极参与本次文学大赛，记录属于自己的一线故事，一同为参赛选手喝彩。
7: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8: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7: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8: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7: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8: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9: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8: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7: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0: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9: 早安，广东。

0: 时间来到了周二上午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雨帆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柔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帆。
0: 哎，这会儿声音特别大了啊！刚刚在上一个节目时段呢，有粉丝朋友说啊，雨帆说话好温柔啊，声音好好听啊，但是声音有点小，所以。等会儿啊，大声说话啊，
1: 我得把这个气鼓足了。
0: 欢迎大家可以在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雨帆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了。
2: 那是我背向你流成河，雨从云间坠落。
0: 现在呢，时间来到了周二上午的8:06，我跟雨帆呢在广州越秀区啊，现在往我们的直播间往外看呢，天已经非常的阴阴沉沉啊，已经在开始下雨了。
1: 哎，我刚听到了雷声了。
0: 提醒还没有出门上班的朋友啊，最好呢留意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如果真的着急出门的话，一定要做好这个防御措施，如果不着急的话，咱们等雨小一点再出门啊。我看这个天啊真的是黑的有点可怕，刚刚呢还有朋友说南沙港快速上一路上啊，没见到几个车开雾灯，真的看不清，双闪也行。所以呢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雨天开车啊一定要慢一点慢一点，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雨天也路滑，所以开车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好，那刚刚在上一个节目时间段和大家来说到，明天我们就要开始进入这个三伏天了。
1: 三伏天，
0: 哎呀，真的很热很热，天气特别的热。所以呢，刚刚也在问咱们的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啊，说有没有一些好的避暑纳凉的好地方呢？虽然说谈不上有一些推荐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在炎炎夏日啊，能上吃上一口非常清甜、非常好吃的来自连州的水晶梨，我觉得也是挺不错。错的，所以呢，接下来呢，也和大家来推荐一下咱们的广货啊，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来自清远连州的水晶梨，是在连州现摘现发的。这款水晶梨呢，我已经给大家尝试过了，确实脆嫩多汁，非常的清甜爽口。大家买回去之后呢，可以直接放到冰箱里面。刚刚雨帆还解锁了一个新的吃法，对不对？
1: 吃冻梨
0: 啊，吃冻梨，对，因为这个。水晶梨呢可以放到冰箱里面，可以放到一周左右吧，时间可能会比较长一点。如果你想解锁新的吃法呢，你就可以学咱们东北的朋友啊，把它放到极冻里面啊，冰箱的极冻层，把它变成冻梨，然后等到炎炎夏日那某一天下班回家了，大汗淋漓的时候觉得特别热，打开冰箱门，拿出一个已经成为冻梨的连州水晶梨，直接嘬开一小口，把里面的梨汁一饮而尽，哇，这种冰爽清甜的感觉不就扑面而来了吗？
1: 其实我还可以给大家解锁一个新鲜的吃法，什么呢？
0: 什么？
1: 这个我刚说是冻梨，也有听众说，那我如果不喜欢吃冻梨咋整呢？那就吃这个蒸起来，把这个梨子蒸一下吃，它会更软。更软更烂，然后更多汁，
0: 而且呢，
1: 而且对
0: 咱们的
1: 喉
0: 咙
1: 非常好。
0: 对，我觉得好像是咱们媒体人，或者是你看像老师啊，说话比较多的呀，或者是像我们主持人说话比较多的啊，这个用嗓过度啊，确实平时要好好的护理一下啊，可以拿来蒸一蒸，喝一下这个雪梨汁啊，也是不错的。
1: 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喜欢的就是煮糖水
0: 啊，煮糖水，
1: 咱们老广的糖水嘛，
0: 冰糖雪梨啊，给到大家争取到的这个惊喜价格呢，是在直播间。58块钱5斤啊，带相重净重的有4斤半啊，88块钱10斤，带相重净重的有9斤2两。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1号链接来选购一下。

0: 有朋友在直播间提醒我们说，广州荔湾大暴雨啊，路上灰蒙蒙的，开车看不见路，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是的，杜苗也说了啊，慢慢开，安全第一啊。现在呢，真的雨水可能会比较频密，也比较大，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1: 还有这个金色阳光说，怎么样才可以刷到我们呢？
0: 哎，你可以
1: 点点关注。
0: 是的，点击一下我们直播间左上角的关注按钮啊，每周一的7:30到9:00，我们都准时在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开播。

0: 蒙罗丽莎，早早早，好久没来打卡了，早上好，别迟到了啊！现在已经是8:11了啊。刚刚说到我们这个天气啊，真的是雨水呢开始慢慢的变得平密起来，但是这个气温呢，其实你说它降了吧，它其实也有一点点降，但是呢，还是维持在30到33度之间，还是算有点高温的啊。所以可能呢，很多家庭都会遇上有一个糟心事啊，说这个潮湿发霉，因为最近啊，就有位广东的网友呢就在网上发帖求助，说家里的这个沙发底下冒出了一堆黑色的小刷子一样的怪东西，越变越大。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片啊，说它的地面上呢还落满了一些黑色的粉末啊，看得让人有点头皮发麻。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看看家里
1: 面家里是不是有这个。其实有懂行的网友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个叫做发网菌，这是一种比较喜欢腐木啊，比较喜欢潮湿的一种菌类。这些黑色的粉末就是它的一个孢子，如果是连续高温，它就可以把沙发的木框架泡坏，这菌丝呢就可以钻到家具的内部。这条消息一出来呢，很多南方的网友就赶来共鸣，说我们家可能也会有这个。我看到一条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评论，就说这下终于明白老一辈子为什么那么偏爱红木沙发了。
0: 是，所以你看你买如果皮质啊或者是布艺的这个沙发，就很容易发霉发潮，然后可能会长出刚刚我们说的这种黑粉末啊，发网菌啊。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看看家里面的哪一些角落，特别我觉得重灾区啊，可能有一些牙刷架或者是厨房的那个洗手池旁边的，就很容易发霉。
1: 没错，你一说到洗手池旁边，我之前不是买那个冲牙器呀，还有那个电动牙刷，电动牙刷不是可以把它拔下来吗？
0: 对，
1: 我有一天把它拔下来之后才发现里边发霉了。我都不知道我用了多久。
0: 天哪，一阵后怕是不是？所以大家平时特别是现在啊，又下雨又高温又很闷热，这种环境呢很容易滋生霉菌，所以大家一定要回去检查一下你家里的小角落啊，看看有哪一些地方已经发霉了，赶紧处理一下啊。很多人呢都觉得这些霉菌啊看着还是挺恶心的啊，但是不知道它其实是藏在咱们家里的健康刺客，因为这个霉菌它释放出来的孢子细小到肉眼我们其实是看不见的。
1: 是的
0: 啊，它会悬浮在咱们的空气当中，然后呢你就会不小心的吸入到咱们的体内。最先伤害的呢是咱们的呼吸道，引发鼻炎啊、咳嗽啊、哮喘啊，严重的时候呢还会诱发这个霉菌性肺炎。
1: 而且像这个老人的话，还有小孩，又或者说像我这种过敏体质的人群，这个风险就会翻倍了。因为有研究显示，如果你长期住在这种发霉环境里边的孩子，呼吸道病的患病率它大概会高出28%-76%。而且还有一个最可怕的一个风险，就是说这个孢子可能会随着风啊飘满大家的全屋，像牙刷，我刚说的我的牙刷还有我的毛巾和被褥上面都会沾染。如果你看不见它的话，本来它就看不见，你又没有把它丢掉的话，那对于你的健康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损害了。
0: 所以问题来了，咱们怎么开始来除霉呢？给大家教几招啊。首先第一步啊，戴好咱们 N95 的口罩啊、手套，全屋呢一定要开窗通风。第二呢，就是用这个1:10的稀释的漂白水啊，浸湿这个纸巾，然后呢就敷在这个霉斑上，静置一晚，连续3-5天深度杀菌。最后呢，再用这个除湿机或者是风扇啊，彻底的吹干咱们这个潮湿的区域。日常呢，咱们也要做好这个预防啊，比如说室内的温度呢，最好湿度。

0: 哇，控制在50%以下，比较干燥的情况下，不要让空气的这个湿度长期的保持比较大的这个湿度啊，要勤擦这个水渍啊，定期的清洗咱们空调的内部或者是洗衣机，晴天呢也要多多的晾晒咱们的被褥。当然了，有网友呢说，哎，你可以直接买这个除湿机啊，但是我觉得除湿机你也要清理你的除湿机吧，它里面应该也会藏有这种霉菌，所以我觉得日常的一个护理很重要啊，毕竟咱们生活在广东嘛，这个潮湿天气
1: 其实根本就避免不了
0: 、
1: 霉菌呢也不会凭空的消失，所以说如果你是想着我事后再去清理的话，你还不如说我早早的提前去防潮，与其等家里的这个家具啊长满这个粘菌霉菌然后再去费力的处理，还不如大家平时日常就做好一个通风的控湿，而且呢还要定期的清洁家具，我们可以从源头上减少这些孢子的滋生，来守护住全家的呼吸道健康。
0: 对，所以今天听完咱们的这期节目啊，赶紧回去啊对照啊检查一下，特别是厨房还有浴室这些重灾区，看看有没有一些霉菌还没有处理干净的。

0: 好的，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想问一下咱们啊一个问题啊，说如果当 AI 都能说出一口流利的英语，秒翻译出各种文件的时候，咱们大学里的英语课到底应该学点什么呢？啊，这个问题啊，最近呢就因为深圳理工大学的一项改革又被推上了热搜。嗯。
1: 是的，事情是这样的，深圳理工大学最近就宣布呢，要在今年新入学的两个班里面搞一个试点，不再单独设置传统的大学英语必修课了，取而代之呢是一套跨文化交流课程系统。
0: 哇，你看这消息一出呢，网上就开始各种观点飞了啊！有人拍手叫好，说哇，这个深圳理工大学的这个理念实在是太超前了，跨文化交流要求的英文水平其实是更高的。当然了，也有人很着急啊，说你如果不懂英语怎么跨文化交流呢？不考研了吗？如果大学不学英语了怎么办呢？
1: 还有人说这个学校到底是咋想的，那就不学英语了。
0: 是，当然不是啊，这个深理工的基础教学部的英文中心主任呢也专门出来解释说，其实学校取消这个英语课啊，它是取消AI 能做的事儿，保留的是 AI 讲不透的东西，比如说传统的英语的语法呀，单词的翻译呀， AI 可以分分钟都搞定了，但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些跨文化的沟通还有处事格局是 AI 永远都教不会的。
1: 是的，而且这个学生啊，你该考的四六级还有这个考研英语雅思托福一个是不少的
0: 啊。
1: 学校里边呢还配了一个 AI 听说读写的软件，课后呢还有小班和一对一的辅导。
0: 嗯，
1: 从2024年级的学生，他的四级一次通过率是达到了99.12%，优秀率呢是达到了50%，六级的通过率呢是达到了80%啊。
0: 哎呀，这个通过率还是挺高的。
1: 是，所以说这个成绩说明人家底气足着呢。
0: 我刚开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在想，难道大学不用考四级不用考六级了吗？真的太好了。
1: 回想起咱们以前考四六级可是花了不少功夫啊。
0: 确实是有点难啊。那既然他取消了这个英语的这个课程，那新课程学些什么呢？人家大学里面也名列出来了，说必修的六个学分啊，包括这个跨文化的交流读写听说，还有中外文化的经典导读，选修呢是4到6个学分。比如说从英美的影视赏析啊，到四书的英译选读，其实样样都有。那老师的配置呢也是这个英语 plus 啊，得有这个什么中外文化和学科的专业背景。那今年暑假呢，学校还安排了6个研学团，去到哪儿呢？去到英国、德国、法国、非洲实地进行交流。
1: 这样一看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0: 哎，是啊。
1: 所以我就想，我们可以问一问大家，就是大家支持大学取消英语课改上这个跨文化交流课吗？大家还觉得 AI 时代学英语到底该怎么学呢？
0: 哎，我想起我们大学那会儿学英语啊，好像还是停留在学语法、翻译
1: 还有单词，
0: 单词好像就没有一些你说这种跨文化交流啊，这些或者是一些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交流可能会更少。可能在大学里面学英语更多的是应试教育吧，就是为了四六级，为了拿到这个证书，对不对？嗯，但其实这股改革的春风啊，不仅是在深圳理工一家在吹啊，像四川大学是加强了这个学术英语，为了服务科研啊。北京的航空航天大学呢，是把讲好中国故事呢融进了课堂。然后安徽大学呢，也是搞起了跨文化的通识课。大家就开始慢慢的意识到，过去那种只是为了考四六级的应试英语路呢，是越走越窄了。
1: 所以说，深理工的这步棋其实走得很大胆，但是呢，他也走得很清醒。英语不是不重要了，是重要的方式变了。那过去我们学英语呢是为了看懂，那么现在学英语是为了说通。AI 可以帮助大家翻译100种的语言，但是翻译不了像文化的边界呀，也翻译不了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温度。如果说我们把英语从考试科目还原成交流工具，这或许才是大学英语改革真正的一个方向。
0: 是的，这也正是大学英语要取消，网友吵得嗷嗷叫，有人叫好有人恼，学校连忙把话表，四六级还得考一考， AI 能替的咱就抛， AI 替不了的课堂找，英语不是不重要，换个姿势继续跑，用好工具才是高。

0: 才有听众说取消英语怎么跨文化，咱们这儿不是取消英语，它只是取消了AI 能够代替英语的一些课程。
1: 哎，是把英语的考试科目还原成交流工具啊，进行一个跨文化交流的一个学习。好，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热点话题。下面要聊的这个事儿呢，其实跟咱们每一个坐地铁的通勤族都是息息相关。最近呢，在深圳啊，有一些地铁站里面的广告是引发了一场大讨论。这些广告不违法，但是呢，就是让很多人觉得不太舒服。怎么回事呢？就是你有的人上下班啊，去坐地铁，本来还挺累的，但是呢，一走进地铁站啊，扑面而来的各种广告，比如说在深圳的后海啊、车公庙啊、高新园这些核心的换乘站，甚至是深圳北站这样的城市窗口，出现了一些色彩非常浓烈、高饱和度、大面积连续铺设的商业广告啊，比如说有什么大红色的辣条广告啦啊，从这个墙面到转角连绵不绝，这个视觉的冲击力啊真的非常的强。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啊，你看一走进这个地铁里面，哇，扑面而来的全部都是各种红的、黄的、绿的、蓝的，反正字体又很大，然后颜色冲击力又很强。
0: 其实聪聪，你找了这张图片呢，还不是视觉力冲击力最强的，我还看到有个网友发的，就是整个人身处那种这个麻辣的这种世界当中，有点好笑，有点可怜，
1: 就感觉你已经在火锅里面要煮了是吗？
0: 又想着这个天气这么热，我还得在这种红色的当中，就是麻辣当中，想想就觉得好热啊！
1: 你看，是有网友就吐槽说太丑了，什么时候能换掉？然后还有人说这些广告跟站外的深圳湾的万象城啊、海岸城那些比较高端现代的城市界面一比，感觉像是两个世界，就产生了很强烈的视觉割裂。我知道雨帆会经常去深圳啊，你去深圳的时候坐地铁的时候有没有被这些广告冲击到？
0: 哎，我其实还好，我去到深圳坐地铁的机会也不太多，因为自己有时候开车，
1: 开车比较多，
0: 但也会看到，就是在有时候在网上刷到，就说各种广告啊，觉得很不舒服。除了这个地铁广告，还有像什么小区里的那个电梯里边的广告，
1: 电梯里的广告，
0: 就以前那种洗脑的，一进去就各种拍拍拍、美拍的那种广告。
1: 泡泡泡泡温泉的广告，是不是？就是为什么同样是广告，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会停下来看一看，但是有些广告我们就觉得会让人觉得很窒息。

0: 选择权就成了被强制投放的靶子，就是你要往前走，那你一直往前走，
1: 你的眼睛就一直会看着那个地方，
0: 对，你就很洗脑这些广告，但是你又没有办法去逃避，对不对？
1: 其实这就是商业传播对于大众认知的一种底层的算计，
0: 哎，
1: 就是利用我们强烈的视觉刺激来强制的接管大家的注意力，
0: 嗯，
1: 让我们在无处可逃的一种状态下被动的记住品牌。那这种做法在商业上可能是比较高效的，但是它消耗的呢，是我们公众通勤时候的一种情绪价值。
0: 你想一下，你上班或者是下班都挺累的，上班精神也没有，就想着快点快点，去到地铁里面找个座，赶紧坐下来，赶紧去到公司，去到单位。下班了也赶紧想回家，结果一路上呢就被这种非常视觉很冲击的这种广告啊，直接给投放了，被洗脑了，所以就很难受。你看一件事看起来是个审美的小事儿吧，但其实折射出来的也是一座城市治理的精度跟温度。我们能理解这个商业广告的价值，但是商业的表达不能以牺牲公共体验为代价啊！一座伟大的城市呢，也不仅要有高耸入云的天际线啊，更要有对普通人疲惫双眼温柔以待的自觉。这也正是大红大绿扑面来，换乘通道乘展台，商家算盘打得响，乘客眼睛遭了殃，商业广告悠着来，大家才能更自在。
2: 现在就出发。
3: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4: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3: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4: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3: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4: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3: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4: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3: 这个太实在了。
4: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3: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5: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6: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7: 北京时间8:30，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雷雨天气较多，防雷安全不容忽视。在室外遇到雷雨时，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空旷的野外、大树下、电线杆旁停留。如果在水中游泳或划船，应立即上岸躲避。在室内时，要关闭门窗，远离金属门窗、水管等导电物体，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同时要拔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头，避免雷电通过电线传入室内，造成损坏或引发触电事故，提高防雷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3: 我是刘洪。
2: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3: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2: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3: 西安
2: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3: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2: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3: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2: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3: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2: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3: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2: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3: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2: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5: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4: 早安，广东。

0: 时间来到了周二上午的8:36，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雨帆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柔美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帆。
0: 哎呀，欢迎雨帆来到咱们《早安广东》节目做客啊，真的是中国好同事啊。那今天呢，我看到外面啊，这个天气开始慢慢的有点放晴了，因为刚刚在出门啊，很多朋友可能遇上了这个上班雨啊。开车出行或者是乘坐公共交通出行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安全。最近呢，雨水啊开始变得平密起来啊，这个高温呢有所缓解，但是呢，还是要多留意一下最新的天气预报啊，做好这个防御。
2: 在经典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
0: 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直播间啊，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广货行天下当中的一些上新的广货跟好货啊，其中有一款呢，真的是极力推荐给大家去品尝一下，来自咱们清远连州的水晶梨，现在呢也正好是这个应季的水果啊，当季啊，现在天气呢真的是越来越热，像明天就开始
1: 入伏了，
0: 进入咱们的三伏天，正式开启啊，今年有40天的长伏啊，所以大家这个防暑降温也要做到位。那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这个天气非常的热，又不爱喝水，那怎么办呢？没关系啊，可以从这个新鲜的当季的水果当中来摄取一些水分。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连州的水晶梨呢，是在连州现摘现发的，它的口感呢，给大家形容一下啊，它就是很脆嫩多汁，非常的清甜，很爽口。就是如果有朋友不喜欢吃这个梨的皮的话，你就可以把它削掉，削掉之后你会发现你边削它这个汁儿啊，
1: 就一直往下流，
0: 往下流，真的汁水已经多到这种程度了。当然也有朋友呢是直接可以啃这个梨皮的啊，就直接啃啊，它的这个果肉呢也是非常的细腻，不是那种粗纤维的，就是那个有一些梨的品种呢它就是粗纤维的，但是咱们这款连州的水晶梨呢，它是果肉非常的细腻，而且呢它单果很重，单果的大果呢有的时候可以去到这个400克，也有300来克，很大，然后很饱满，很圆润啊，我觉得很适合家里面老人朋友啊，上班族啊，学生党啊，真的是老少皆宜的一款应季水果。而且呢也是对于咱们广东省内的朋友呢直接是顺丰包邮，那如果省外的朋友呢，我就不推荐大家买了，省外的朋友他这个运费啊都要额外的加，如果你想要品尝这一口鲜甜的话，我建议省外的朋友可以直接来到咱们广州，直接去到这个清远连州来现摘这个水晶梨，吃起来呢会更加的好吃一点。那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1号链接来选购一下。
1: 除了这个水晶梨，我们刚刚还谈到了这个
0: 啊，我们的
1: 咸酸饮，
0: 哎，是因为现在夏天嘛，很多人都没有胃口，那你说吃点水果可以解解腻，那还有一种方法，比如说可以来品尝一下咱们风行的牛奶的这个新品广式咸酸饮，也可以来打开咱们的味蕾啊，享受一下夏日当中的第一口酸爽，因为它真的很酸，它的名字就很酸，它的名字叫酸咪咪，它的口感呢就是一酸二咸三回甘啊、还是很丰富的。
1: 其实我觉得29.9到手有6盒还是挺便宜的、因为你想你平时大家自己出去喝一杯奶茶呀，喝一杯这个糖水，好像也得10多20块钱，对吧？
0: 是啊，
1: 所以你30块钱可以吃6次呢，
0: 30块钱可以喝6瓶，
1: 29.9，
0: 29.9，对，到手有6盒。如果喜欢喝酸的东西，或者是你现在夏天喜欢吃一些重油重辣的东西来中和一下解解腻的话，我觉得这个广式的咸酸饮酸咪咪啊，轻如果汁饮品也是不错。

0: 佳明你好呀，还有蟑螂药吗？有的有的啊，在九号链接你可以来关注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把视线转向世界杯啊，来说说世界杯比赛啊。北京时间明天啊，也就是7月15号凌晨4点，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呢，将会迎来一场哇万众瞩目的焦点对决，就是
1: 法国和摩洛哥。
0: 哎，你知道吗？我买了一个助威球衣，你知道是哪个队的吗？
1: 你是买的摩洛哥？
0: No，
1: 法国。
0: 哎，对，我买的是法国队的，而且我是很早很早之前在世界杯准备开打的时候，我就已经买了法国队的助威球衣了。然后很多朋友都在问说，聪聪你怎么什么时候穿上？我说等到法国队闯入总决赛。你看，
1: 马上了，明天
0: 一步之遥，
1: 明天就分享。
0: 所以呢，我今天哎呀，明天还要上早班，所以只能明天来和大家分享一个这个胜利的消息了啊。你看法国队对阵摩洛哥队呢，这不仅是上届世界杯的半决赛的翻版，也是当今世界排名第一和第六的强强对话。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来分析一下这场魔法大战的看点。
1: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两队在这届世界杯的一个战绩吧。
0: 嗯，
1: 法国队目前呢是5战全胜，是本届赛事当中啊唯一保持全胜的球队。
0: 哎，
1: 小组赛3战全胜是这个组别的头名出现的。
0: 嗯，
1: 那淘汰赛阶段呢，先是3-0打胜了这个瑞典，然后是1-0小胜了这个巴拉圭。
0: 嗯，
1: 5场比赛是狂轰了14个球，仅仅是失去了2个球，攻防两端的数据都是位列赛前的一个赛事前列的。
0: 嗯，
1: 像大家比较喜欢的姆巴佩啊，他就打入了7个球，奥利赛呢是贡献了5次助攻领跑的助攻榜，登贝莱呢也是有4球进账，那么这套攻击呢3叉戟是火力全开的。
0: 哎呀，所以你看，有朋友说啊，要看法国是不是，一直于支持法国。土鸡哥说要看好法国，但是呢，咱们摩洛哥队的表现同样也不容小觑，咱们不能轻敌啊。他们小组赛呢
1: 是世界第六呢。
0: 哎，是啊，人家也很厉害，人家小组赛2胜1平，是位列 C 组第二来出现的，其中首战就逼平了巴西队1-1啊。进入淘汰赛之后呢，他们是先点球大战把荷兰队给淘汰了，随后呢就3-0轻松的击败了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成为了首支连续2届世界杯晋级8强的非洲球队。5场比赛攻入10球，世界排名已经攀升到了第6位。所以哎呀，这一场比赛
1: 好像确实有点焦灼。
0: 对，这个悬念还是挺大的，是不是？
1: 它也没有很大的，你说法国队是比较强嘛，但是对上这个摩洛哥队，好像也没有很大的一个胜算的这样的一个把握。
0: 哎，
1: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优劣势的一个对比。其实法国队无疑是一个夺冠的最大的热门呢，他全队的一个总身价呢是高达了15.2亿欧元，高居世界第一的。而且呢，他们是拥有这届世界杯最豪华的一个攻击群，像姆巴佩呀、登贝莱还有这个奥利赛的个人能力，他都是可以足以改变比赛的走势的。但是法国队他也不是说我这么强了就是无懈可击了，不是的。他的中场大将呢，楚阿梅尼，因为这个肌肉伤势，大概率呢是会缺席这场比赛的。好在呢有这个科内顶替以后，他的表现是比较沉稳的。所以说，我们再来看一下他的替补席呢，还有老将坎特坐镇，
0: 嗯，
1: 他的优势还是有，只不过胜算要怎么去看？还
0: 是，
1: 嗯，
0: 是我刚刚看到有粉丝朋友跟我们说了啊，是确实这一届的这个四分之一的决赛当中呢，应该是法国队对阵咱们西班牙队啊。摩洛哥队呢之前已经战败了啊，所以是咱们法国队对阵的西班牙。那西班牙呢，其实他的这个实力呢也非常的强，所以这场比赛呢悬念也是比较大的。就是今天应该是15号啊，明天啊凌晨4点是法国队连续4届闯入了咱们的4强，所以呢，是摩洛哥队继续来创造这个历史，还是说，法国队能够战胜这个西班牙呢？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在观看、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呢，可以大胆的来预测一下这个比分或者是胜负啊，来看看大家到底是支持法国队还是西班牙队呢？

0: 的48支球队直接要加到64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也和大家来说一说。在7月12号的时候啊，这个因凡蒂诺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放了一个风啊，说这个世界杯可能会扩增到64支球队的讨论，说等这届赛事一结束呢就正式启动。他给出的理由也非常的因凡蒂诺啊，他说本届的48队的世界杯呢举办的非常的成功啊，各大洲的球队都有进球，说到福德角这样的小球啊，
1: 踢得也不错，
0: 踢得也不错啊，所以呢可能说明这个世界杯的水平没有被稀释，那可能考虑每个国家都应该拥有这个参加世界杯的梦想。
1: 那为什么会突然提到这个事情呢？其实他背后的推手是南美的足联，他们的主席就提议说呢，说2030年正好是世界杯诞生的100周年，所以说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年份，干脆就扩军到64个队伍，让更多的球队来贺寿。而且别忘了，2030年世界杯本身就是一个超级大杂烩，它是由葡萄牙、西班牙还有摩洛哥联合主办的。但是为了纪念百年，前3场的比赛呢是要放回首届的世界杯举办地乌拉圭，另外阿根廷和巴拉圭也各办一场。所以说2030年的世界杯是横跨了欧洲、非洲还有南美3大洲，6个国家一起办，已经是史无前例了。
0: 所以如果真的等到下一届世界杯要增加这个再增加16支球队，在原来的这个基础上一共扩军到64支，那这个世界杯真的是有点拥挤了啊。当然这个消息一出呢，很多网友跟业内人士也各有各的看法，支持的说，哎呀，主要觉得，哎，世界杯是大家的嘛，啊，足球世界不应该只有欧洲跟南美，对不对？但是呢，反对的声音呢也更大，有的像欧足联的主席呢直接说了，这个提议真的是糟糕透顶。像德国的足协主席也站出来反对，说这是灾难性的提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担心的问题就是这个比赛可能太多了，因为现在的赛制啊打得已经有点累了，那如果扩军到64队，总场次呢要从64场翻倍到128场，球员的伤病风险呢就会大大的增加。你想，一个俱乐部一个赛季最多他们就踢75场比赛嘛，如果再加上这个世界杯国家队的比赛，可能
1: 铁人也扛不住了
0: 啊，真的有点扛不住。而且呢，可能大家会更关心的就是，哎，
1: 亚洲名额的，比方你说你扩充到64支，那亚洲呢？因为今年亚洲区它是拥有8.5个名额，最终呢是9支亚洲球队登上了世界杯舞台，创下历史。如果说一旦扩军到64队的话，那业内估算亚洲的席位呢可能就会涨到11，或者说到12.5个。
0: 所以大家就会关心，如果这个扩军了，咱们国足哎能不能排上号？但是现实很扎心，因为目前咱们国足的亚洲排名大概是13名，所以就算拿到12.5个席位，咱们也刚好是个卡在这个出线的线外，所以如果仅靠这个多出来的名额，其实是很难稳稳晋级的啊。所以其实说到世界杯如果要真的要扩军这事儿呢，其实本质上就是国际足联嘛，跟商业逻辑和足球竞技逻辑的一些拉扯。我们能理解因凡蒂诺啊，他说想让更多的国家来圆梦，来扩大这个影响力，增加收入。但是呢也有很多人担心说如果扩军了，这个比赛质量是不是会下滑啊，球员会过度疲劳等等啊。至于咱们国足呢，名额是外因，但是实力才是内因，所以呢咱们踏踏实实的搞下青训啊，比什么都强啊。
2: 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
0: 是的，是的，谢谢土鸡哥，谢谢我们的朋友提醒啊。目前闯入4强的比赛呢，是有西班牙队、法国队、英格兰队、阿根廷队。刚刚西班牙呢是在7月15号的凌晨3点要对阵这个法国队啊，凌晨4点啊对阵法国队。然后英格兰跟阿根廷呢也是在7月16号的凌晨啊进行对决。谢谢大家的提醒。好的，那现在时间呢也来到了我们早上8点50分了。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聪聪跟雨帆为大家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接下来呢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啊，来个回旋镖啊。你看雨帆已经很热了啊，
1: 热的开始热了。今天早上聪聪还问我为什么要穿个这个上来，我说因为太久没上节目了，感觉上面特别冷。
0: 是吗？现在感觉气氛已经热聊起来了。 是不是？刚刚我还在说，在开播前呢，雨帆说，这个减肥啊，真的有点。

0: 点难，是不是？那最近呢，我们要聊一门在大学里面有一门很神奇的选修课。你说它神奇呢，是因为上完这门课，一个学期能瘦40斤左右吧？想不想去上这门课？
1: 我特别想，不用瘦40斤，我觉得我瘦20斤就可以了。
0: 对，这个呢是在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一门叫做体重管理课。啊，这个体重管理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它可能就是跟咱们这个印象当中的一个什么跑圈啊、打球啊这些普通的体育课不太同。这门课呢是全方位的覆盖了饮食、运动和作息指导。那学校的食堂呢也专门开了像什么减脂窗口啊，老师会手把手的教你怎么去打这个健康餐啊。街道的卫生院呢还来帮忙免费的给学生来做这个体脂率的检测。
1: 哎，我觉得这个很棒啊，而且我听说就是说他们的老师每周呢还会组织一次晨练，一次晚训，每天晚上呢还会在群里边啊提醒学生你该睡觉了，保持早睡的习惯。任课老师说了，他是反对大家节食、突击、高强度运动这些等等伤身的一种速成减肥的方法。那这门课的一个核心的目的呢是帮助学生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
0: 哎，你说这门课这么神奇，那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来直接看数据啊。有一位叫这个谢善熙的男生，他入学的时候呢是220斤，然后平时呢他就喜欢久坐来玩一些编程啊，搞一下编程啊，奶茶呀、宵夜啊也是不离手，稍微动一动呢膝盖就疼。那选修了这门体重管理课之后呢，他就按照老师的这个建议啊，坚持这个低脂的饮食，练习不伤膝的低冲击力的运动。哎，一学期呢就减了40斤，220斤减了40斤就180斤，超额完成了目标。他自己都说，哎呀，以前你看因为身体比较重嘛，你走几步就感觉
1: 喘
0: 很累，特别是上下楼梯呀、走几步啊，你就觉得喘不过气儿来。那现在慢跑半个小时都不累了啊，上课久坐腰酸的毛病啊也好了，人也自信了。
1: 是，其实有时候我们觉得你对自己有容貌焦虑啊，其实并不是说怎么样，可能大家减减肥就好了。其实不光是刚才这个减到180斤的同学，他们整个班呢65%的学生减重都是在10斤以上的。还有同学就摸索出了力量训练加有氧的一个高效的模式，体能呢肉眼是可见的提升了。还有的同学是把学到的健康知识是分享给到了家里人，带动全家一起来调整生活的习惯。
0: 哎，我觉得如果你的大学里面开设了这堂体重管理课，你觉得你能不能坚持下来呢？会坚持去打卡吗？上课吗？或者
1: 是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课的话，我们当时如果有这样的课肯定会爆掉。因为大家都觉得对自己要减肥，然后就说要少吃点，可是就是一直坚持不下来。
0: 对，因为它有一个很科学的管理嘛，老师会督促你，比如说做那些运动啊比较适合你，还配合一些减脂餐，对不对？这样配合下来，你感觉你的这个体重很科学的就瘦下来了。所以大家也回忆一下，在你的学生时代当中，你有没有上过一些什么神仙课程呢？也欢迎大家来评论区聊一聊。
2: 是养家的人，是城市背景的无声，我不过想亲手。
0: 我记得啊，之前在网上有刷到过，有一些大学确实开设了一些很奇奇怪怪但是又觉得很好的一些课程，
1: 就比较有用比较实际的一些课程。
0: 我记得我们以前大学还有一些什么化妆课，有一些学校是开设了这种化妆课的，然后有很多女生或者是男生也喜欢去报这名课，就让自己的容貌啊怎么变得更加的自信，
1: 在职场上比较的有自信啊，比较的有一个舒服的形象面对大家。
0: 对，还有那个中南大学，他还开设了这个什么劳动课啊，比如说学做饭啊、学修车啊、学装修啊等等都有。
1: 我觉得学做饭是可能大家都很需要的，
0: 就很想
1: 去。如果你学会做饭了之后，你就可以少点外卖啊，比较健康一点。
0: 是，还有厦门大学，他开了门课叫什么攀树课。听起来感觉好像你要去爬个
1: 树，
0: 是不是
1: 飞檐走壁？
0: 但是呢，这个老师也是大陆首位国际认证的一个职业攀树师啊，所以学生们学到的不仅是飞檐走壁啊，更重要的是，比如说台风来了啊，我们能参与这个树木的修剪跟清理高空挂枝，这门技能关键的时候还是能够应急救灾的。所以刚刚和大家说到这些很有用啊也很好玩的一些课程，更多的是体现出来了啊 一些学校能够放下唯成绩论啊，真正的去关心学生的身体和习惯，我觉得啊，这才是教育该有的温度。

0: 那简单的和大家来总结一下啊，这也正是体育课新花样，体重管理进课堂，不跑圈不暴汗，健康知识帮你扛，食堂减脂有妙招，减脂窗口饭飘香，早睡早起成习惯，减重不是终点站，生活习惯才关键。好了，时间总是过得非常的快啊，现在也来到了我们周二上午的8:56了，我们的早安广东呢马上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早上7:30我们再准时和大家在广播端以及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的直播间和大家见面，我们明天再见咯。
1: 明天见，明天我还来。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唯有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5: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6: 北京时间9:00，
7: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8: 汽配用品哪里有？
9: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
7: 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1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红。
0: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1: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0: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1: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0: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1: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0: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两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1: 完全可以，
0: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1: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0: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1: 对，但今年来了呀。
0: 对呀，今年我们
11: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0: 对，
11: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0: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1: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6: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谁呀？来了来了。
14: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15: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叮叮当当，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么今天上午呢，一场打个引号的及时的上班雨，让大家的节奏是不是有一点点的乱掉了呢？但是不要紧，听咱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把生活一一的都归正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呢，是

0: 咱们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泛生活类的节目大湾区生活家，我们会为大家提供及时的生活资讯，并且呢为大家的在地生活提供更多的服务信息。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关注咱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号，我们的节目目前正在直播当中，那么锁定电波频率同样可以实时收听。当然我们还有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在等着大家，如果说你想要了解到一些在地的资讯，如果想要了解一些最近又可以去哪里学，可以有哪里有招聘，那么又有哪里呢可以去稍微放松休息一下，都欢迎来进入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进群的方式非常的简单，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起来，然后在对话框当中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啊，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家，我们在群里边等着您哦。
1: 谁呀？来了来了。
2: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3: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

0: 好的，继续回来，我们来聊一聊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呢，忽如其来的一场上班雨，真的是让人有一丁丁点乱了节奏。哎，但是不要紧，前段时间呢，我们也已经说了，这段时间受到这个季风的影响啊，雨水会重新增多。所以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提醒大家，哎，咱们的周二、周三出门是一定要带伞的。而且呢，周二、周三呢，很有可能会有一个间歇不断的强对流的天气来侵扰大家。当然了，很明显的一个冲击就是咱们随时随地包包里边都得要揣把伞。可能呢，刚刚踏进办公室的那一天那一步的时候呢是天晴的，但是等你踏出办公室的那一步，哎呦，那可能就是磅礴的大雨倾泻而下了，精准的打击上班的上下班的这个牛马族啊。那咱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再来看一下我们最新的一个天气预报，7月14号的早上，就是今天早上呢，广州天气是发布了一个黄色的预警，那么各个区呢都已经挂起了黄色的预警信号。那目前呢，看现在的这个状况啊，应该是预警也会解除。那今天呢，也预计室内还可能会有强暴雨，并且呢可能会伴有强阵风和强雷电，也提醒大家注意。早上这一阵是上班雨，那说不定呢什么时候就变成了下班雨。详细的天气预报呢稍后也会给大家奉上，如果想要更多的实时资讯的话呢，也欢迎进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起来，然后点击对话框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呢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家，哎，咱们呢就可以拿到我们的入群二维码了，快些进入到我们的群落当中来，那和我们呢也一起做大湾区的生活家。再为大家提供一下广州市区的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14号阴间到多云，有大的暴雨，26摄氏度到31摄氏度。15号周三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25摄氏度到31摄氏度。16号周四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26到32摄氏度。17号周五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那么周六日的天气情况都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从这个天气预报看来呢，今天一天从现在开始啊，那雷雨就一直会伴随着我们。但是好消息是什么呢？雨来了，气温就降了。就说呢，昨天晚上有一位咱们中国台湾的歌手呢在这个广州开演唱会，那么浑身大汗淋漓啊，说这么久没有被热成如此这样了。大家要注意啊，他的家乡就是中国台湾，那其实上呢是也是比较热的，但是呢他却说呢到了咱们岭南之后真的是吃了一把天气的考验。昨天晚上呢还有一些朋友呢发现啊，咱们的另外一位比较受欢迎的明星王心凌呢也是出现在了广州的小蛮腰附近。哎，不过呢天气很热，王心凌又戴着鸭舌帽，几乎没有被路人认出来。那么王心凌呢也在小蛮腰下打卡拍摄视频，那说呢要和小蛮腰比比究竟谁腰细一些。视频发出之后呢，很多网友都感慨说，哎呀，我当时看到好像有点像王心凌那么一个人，可是不敢相认。其中呢有一位网友说，哇，热得连妈妈都不认识了，不要说女明星了。可见呢咱们的天气真的是在昨两天的时候是非常之热的，不过雨水到来了，大家也可以从这个酷热当中稍微解脱一下啦。哎呀，好好的趁这个天气带把伞，哎，我们呢防雨的同时呢也能够享受久违的清凉。
1: 关注健康，
2: 我是80后，我关注亲子教育。
3: 我是90后，我关注怎么变美变瘦。
4: 我是00后，我关注买的划算。
1: 大湾区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出发。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广州地界上的一个好消息。还记不记得咱们春节的时候出了一款交通卡，是这个白切鸡的羊城通呢？那么这其实啊，白切鸡它是一个系列来着，它叫做鸡有鸡味，鸡有鸡美，还买那么鸡有鸡味系列呢，这个交通卡组合在昨天也发布了一款新的交通卡，这就是白切鸡的姐妹卡豉油鸡。升级回归了以后呢，那么这可以说一对妈生鸡啊，那也成为了广州交通卡里边非常得意的一双这种鸡油鸡美的这样的一个组合。白切鸡馆呢，在初代的基础上是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那么把白切鸡的玻璃皮质感换成了这个豉油鸡的鸡皮，就完成了白切鸡到豉油鸡的一个转换。而且呢，据说这一次啊，除了在这个皮肤的调换上面做了一些升级之外呢，体态也更加的具有鸡味。主办方呢，在这个豉油鸡的鸡形上面做了更多的充绒，就是在里边填充了更多的这个填充料，让它整体的这个形态变得更加的丰满，更显肥美。据说呢，要走的是清香本味的路线。那么豉油鸡的整个颜色就是呈出了经典的豉油玫瑰色，而且呢，毛绒表面还自带有一丝油光哦，仿佛是新鲜出炉，看着让人垂涎欲滴啊。芯片的位置，就是咱们既然是除了是个小公仔之外呢，它还是一张交通卡，对不对？那芯片的位置呢，也做了一个统一的升级，在鸡胸肉的位置用内缝口袋来进行了固定，不会发生移位等情况。之前的第一版呢，就说这个芯片好像有点移来移去的，特别不好找位置。但是这一款就是现在升级的这款豉油鸡羊城通全国交通卡，那么他把他的这个芯片就缝在鸡胸肉这个位置了。您到时候就拿着那个鸡胸肉啊，去滴一下那个芯片识别的位置，就可以进入到闸机口了。羊城通卡正宗粤菜造型，而且这一款卡和我们其他的羊城通卡稍微有点不一样的是，全国通行。就现在的全国交通卡呢，也会变成一种时尚，就除了是在咱们羊城本地广州本地进行使用之外呢，你拿着这一只鸡，你全国走遍全国都不怕。那么乘客不仅可以在广州刷卡乘坐公交和地铁，还享受到本地的公共交通优惠之外呢，还可以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全国330多个地级以及以上城市，还有咱们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公共交通进行使用，而且还可以用于搭乘广东的城际线路。那么城际线路呢，需要第一次乘车的时候带上身份证和您的这个鸡啊，在城际轨道内的自助设备完成身份的验证，双方绑定之后呢，之后再你就是第一次乘坐了之后呢，第二次、第三次，那都不用再验证了，你带着一机走遍天下。有很多市民朋友可能就会问了，哎，怎么样去买到这样的这个白切鸡或者豉油鸡呢？您可以通过几个渠道去进行购买。羊城通的官方淘宝店，这个点开淘宝搜羊城通就可以找到了。另外呢，还有羊城通的小红书店铺，这是可以线上选购的，当然了也可以线下购买。咱们羊城通其实有小羊空间的，可以在花城广场店、东山口店、芳村店以及咱们羊城东的六榕街道社区服务中心进行线下体验和选购。哇，这几个位置离玉子都很近啊。我待会儿下了班看看能不能摸个鱼过去看一下能不能买到这只鸡。那除了以上产品之外呢，羊城通还和多元的 IP 进行深度的共创。比如说呢，球迷们要注意啊，尤其是可能看那个老意甲比较喜欢的朋友们，像我这个年龄啊，看意甲就会看的比较多一些。羊城通呢是推出了一款西建徽章和国际米兰的联名卡，那么是可以把米兰迷的这个热爱化作是可以拆卸可以佩戴的一个潮流配件，就是这一款 这个阳城通卡它实际上是一款徽章，它可以有两个佩戴方式，第一呢就是扎针，这个用磁吸的方式去吸住，另外呢它有一根吊绳，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小项链那样子去佩戴，让每一次刷卡呢都充满了仪式感。另外呢阳城通还推出了可拆卸的毛绒公仔，这个是和广交会进行联名的啊，是一只可爱的黄色的像小蜜蜂一样的小羊。哎，那么你看啊，阳城通岭南通它这么多的一些创意啊之后呢，大家就会有一个额外的收获，就当它的这个产品都文创化了，变得特别的显眼包了之后呢，你有没有发现可能丢它的概率会变小了。我们家从前呢就办了很多的卡，那就会发现啊，这样一张小小的卡片的确是不太容易储存，有些时候一粗心大意可能一张卡就不见了。但是呢像这个阳城通它做了这么多的创意改造了之后啊，我相信丢它的几率保存它的这个几率是大大的提升。而且呢还有些朋友说呢，阳城通不光创意如此啊，还有前段时间为了有一个醒狮纪念版，岭南通加上咱们的阳城通，这个是广佛两地使用的，竟然还出了一张超大的阳城通卡，超大哦，比整个人的手掌都还要大，大概就是一个多手掌这么大的一张卡，我觉得都不是卡了，是这个牌子啊，可能是这个牌子。所以呢我觉得像这种创意啊其实可以多有一些，你看看，你比如说啊，这个大大的这个牌子醒狮牌拿出来也挺有牌面的，而且呢除了当一张卡片之外，它还可以当什么呢，当你的电纸板。咱们不是经常可能要拿一张 A4 纸写字吗，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就要先去找一张纸板，硬纸板垫着，多不方便啊。拿出这张大大的岭南通和阳城通的纪念版14周年定制的纪念卡，似乎呢就可以起到这样一个垫纸的作用了。当然了，这种超大卡呢它属于是临时的限定款，它是特殊的限定款，目前呢线上商城也没有售卖，那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可以去其他的渠道搜索一下。当然了，如果说你对今天的这个该油该美这个系列比较感兴趣，我觉得呢先把咱们的白切鸡和豉油鸡给拿下，挂在包包上也不失为一个可爱的小部件。好了，听一首歌稍事休息之后呢，大湾区生活家我们继续相约在电波当中，也欢迎大家点击我们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号，都叫广东新闻广播，那么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实时直播，大家收听收看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随时随地互动起来。

0: 生活乱七八糟，
1: 我帮你抽丝摸茧；
0: 选择琳琅满目，
1: 我帮你精挑细选。
0: 日积月累的美好，
1: 蒸蒸日上的日子。
0: 大湾区生活家，
1: 你的生活好管家。
2: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 Bay Area.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你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刚才呢，我就聊到了啊，我们最近呢，羊城通又上新了，这个也是大家非常非常喜闻乐见的一个羊城非常有特色的文创。那么白切鸡、豉油鸡这一对 gay 油 gay 梅，就是鸡有鸡味的系列组合呢，目前是来到了豉油鸡的进化升级态。

0: 啊，如果说你对于春节期间杨承东推出的这个白切鸡的小公仔还记忆犹新的话，那么这款新的豉油鸡，想一想是不是也可以一并的拿下呢？豉油的玫瑰色加上还有金黄泛油光的这样的一个表皮，哎，其中呢当然也有功能性的杨承东的这么一个设计，滴滴芯片带上这个豉油鸡或者是白切鸡，确实也不失为这个包包上的一道风景。更何况呢，这样一张交通卡还可以全国通行啊，包括咱们的北京、上海、深圳一线城市，还有330多个城市的公交系统都可以使用。哎，听上去真的是蛮不错的啊！如果想要购买的朋友呢，那么也可以通过我们一些线上和线下的渠道呢，只要搜索"羊城通"，其实都可以看到了。这个呢，也是咱们的一个羊城小风景吧。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来看一下啊，现在呢是三伏天的天气，三伏天的考验值拉满的时候呢，大家千万不要硬扛，该休息就要休息。那大湾区施工家呢也给大家带来一则好消息，2026年由广州工会发起的清凉一下质问致敬高温下的您，关爱户外劳动者的行动呢，今年又正式的启幕了。这也是咱们进行了5年的这么一个关爱活动啊。今年的福利呢，据说有全面的升级，可以送给大家包括雪糕、凉茶、牛奶，这是三大清爽全覆盖。有超过20万份的消暑补给全程派送，给烈日下的城市的工作者带来双倍的清爽。那么这个活动呢，到今天为止已经是进入到第5年的年头了，2022年正式启动。广州市总工会呢，当时的这个是联动了各大的爱心企业、社会团体，在夏天呢就开展送清凉的一个公益活动。截至到目前呢，免费派送的雪糕已经是达到了33.5万只，那发放各种各样的防暑降温的物资呢，也超过了10万件。那么在今年的这个5周年之际呢，这个防暑降温的这些雪糕也好啊，刚才说的绿豆沙呀、牛奶也好啊，据说今年是准备了超过20万份，而且呢，在咱们的这个就是工会的驿站，还会同步的去开展一些活动，去助力大家进行防暑和降温，包括了免费的义诊，还有呢，会提供到义检。就是有一些户外工作的朋友们可能没有时间剪头发的，那么你去到这个驿站也有可能会享受到免费的剪发等服务。另外还有职工互助保障，一站式的解决户外的劳动者们降温补水、能量补给、健康咨询还有医疗保障多重需求。那么这个活动呢，是从7月10号开始正式启动的，整体会持续到10月18号。哇，这个天数是长达101天。那么派送的雪糕呢，会分成7个批次去进行派送。其中呢，前三批的活动时间呢，会集中在这个酷暑的时候，是7月10号到8月23号，每个驿站呢，每天下午2点钟开始派送雪糕，饮品各100只，送完即止。就是饮料有100只，雪糕有100只，下午2点钟开始派送。那么派送的地点是在什么位置呢？是在这个工会驿站，就是你比如说像越秀区，我们比较近的就有这个东山街的这个新河浦的工会驿站，还有像起义路，离咱们电台也会比较近一些，这是在越秀区起义路188号的工会驿站，这些位置呢都可以领取到免费的雪糕。如果说你还不知道自己这个附近有没有这个领取雪糕点的，那可以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玉子呢一一的发给您，记得关注微信公众号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呢对话框当中输入大湾区生活家，我就可以看到您，赶紧加入群里面来吧。
1: 北京时间9:30，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还记得
3: 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3: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3: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4: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5: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3: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谁呀？来了来了。
7: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1: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大湾区生活家。那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我们的这个电波当中进行直播之外呢，我们还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在同步的直播当中。大家打开抖音，然后可以搜索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节目了。那么也欢迎大家呢多多的互动。刚才呢我也说到了，最近啊我们广州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新消息，那么包括呢我们的这个羊城通啊上新卡了。如果是喜欢打卡羊城通各种各样异形卡的宝贝们呢，就不要错过。另外呢还有就是咱们的这个防暑降温工作紧锣密鼓的推广当中，那么在广州的工会驿站你可以领到免费的雪糕还有免费的这个饮品。当然了，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咱们这些饮品啊，咱们这些雪糕是为了这个户外劳动者们去准备的，千万不要您没事儿拿这个小板凳去那儿蹲雪糕，就不好了啊。包括哪些呢？包括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还有出租车、网约车、货车、公交车的司机，以及建筑工人、交警、辅警等等。那么凭着自己的工作服或者是工作证前往这个驿站呢，按照工作人员的指引完成现场签到，就可以免费的领取雪糕和饮品各一份。每个人呢每天是限领一份的，大家先到先得，注意啊不要代领。一个人要把一次性把100只都领完了，那给别人留了什么呢？那么如果说想要能够领取这个免费的雪糕还有饮品的地址的亲们呢，也欢迎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群里边，我会发给大家。怎么样加入群呢？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然后对话框当中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注意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然后入群就可以找到我们啦。好了，我们再来说一则最近的城市新闻。有一位来自广州的博主呢，最近带着父母从广州打出租车啊，奔赴拉萨，车费花了2.5万元。那截至到昨天晚上的7点钟呢，他的这个视频已经获得了80万赞啊。那其中呢有一个赞也是玉子点的，这个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呢？当事人呢，这一位是一位姓罗的小伙子，他本职工作呢是一位视频导演。那么7月5号呢，他们从广州出发，历时7天的时间，在7月11号顺利的抵达了西藏拉萨，全程开的公里是达到了3475公里。那么据悉呢，罗先生提前是和司机谈好了这个一口价的车费25,000。那么本次全程仅仅只有一位司机开车。罗先生表示说呢，为什么要去进行这一次的这个带着父母打出租车进藏的这样一个想法呢？是因为受到了另外一位视频博主来自于重庆的李耀德的启发。那么这位重庆的博主李耀德呢，在前段时间就突发奇想说，哎，我能不能够打车去拉萨？因为呢西藏文旅在此前啊发了一个英雄帖，哎，就征集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些视频和自媒体的创作者，如果说您发布的视频点赞量达到比如说100万，那么就可以领到自治区政府为您准备的一个50万的一个奖励基金。当然了，这个视频必须是宣传西藏文旅的。那很多的博主呢都会想，哎呀，究竟怎么样去宣传西藏文旅呢？其实像西藏的这个自然风光和它的一个旅游呢，可以说享有盛名，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大家心中的一个向往之地，尤其是这个向往文艺浪漫山高水远的很多的年轻人们，不是有一句话吗？这个青春没有售价，一站直抵拉萨。就这句话呢，其实带动很多的年轻人会去往西藏方向去进行旅游。但是呢大家也知道啊，这几年呢文旅也有很多的这个功课要做，而且呢仅仅只靠吃老本，我相信呢现在如此卷的这么一个文旅市场，它是远远不足够的，必须要有一些新鲜的想法、新鲜的画面、新鲜的这种刺激度出来，那么才能够让年轻人也好或中年人也好，大家能够重新燃起，哎，在路上去路上
走拉萨的这么一个感觉。所以呢，拉萨文旅呢，西藏文旅呢，也是出了这么一条视频的英雄号召帖，让大家围绕着西藏的文旅风光去做文章。如果说您的视频点赞达到100万，哎呀，奖励50万。那重庆的这位博主李耀德呢，先是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征召令之后，一下子就觉得哎特别有意思，他就想到呢，我要打车去拉萨。为什么要打车呢？一方面呢，打车确实非常有噱头。我们大家都知道啊，打车一般是城市内部或者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紧挨着这样的一些交通，跨市交通都属于是一个辅助，大部分都是市内本地的交通。但乘坐着这个出租车跨省还要去西藏，去青藏高原，那这样一个话题，这样一个想法，其实这真的是噱头很足。另外的话呢，就是咱们知道开车的过程啊，你真的是伴随着这个车轮的滚动，会一比一的经过那些山川河流。那它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其实无论是开车的人，还是坐车的人，还是你就是在这个行进过程当中停下来歇息一下的那么一些时刻，都会让你非常直接的感受到我们这种山川地理的不一样带来的巨大的冲击。所以李耀德呢，他也是

他加上两位师傅，因为有两位师傅轮着开车，他们三个人也非常的喜悦。而且大家知道，就是重庆人还是有一些自带喜感的，他们整个在途的这些互动也好啊，还是说拍摄的视频也好啊，还是说两个师傅对于这种天上掉馅饼的不断的回味和惊喜也好，其实都触动了非常多的网友，以至于呢，李奥德他把整个行程这个视频发出来之后，很快视频的点赞就达到了100万。那西藏自治区政府也是如约奖给他50万的奖金，他拿了2万给师傅呢作为这个车费，其他的48万啊都是要捐掉了，就是说要回馈社会。因为李奥德呢，他就认为这个荣誉或者说这一次的成绩是由广大的网友给的，如果不是大家去点赞，大家去转发，大家去推荐，这个视频不会那么快就能够抵达100万。所以更多的他收获的是路上的这些风景，他收获的是路上的脚在路上的这种踏实感，这一段的经历，这一段的体验对于他来讲是无价之宝。而钱嘛，啊，那就是散出去，所以2万块钱给司机，48万捐掉了，这就是李耀德的经历。那今天呢，我们讲的这一位罗先生，这位罗导演呢，他的想法是怎样的呢？他是说受到李耀德视频的启发，同时呢，他也很想带父母去一圆西藏梦，记录下旅途的风景。那也有网友质疑说呢，哎呀，你就是抄别人作业啊，你就是别抄别人李耀德的作业。但是呢，罗先生他并不在意，他就表示呢，主要是体验打出租车赴西藏，别人怎么说还真的没那么重要。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吧是这样的，很明显是在抄作业，对吧？从形式上啊，还有这个就是受到这种网络热度的刺激啊，他都是在抄作业。但是呢，这种旅游方式没有人说是必须原创的。你看我们网上有这么多的旅游的攻略，这么多的哎呀求笔记，哎呀求经验帖，不都是在分享自己的经验，然后拿给后来人去进行借鉴吗？旅游方式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可以相互去借鉴的，相互去模仿的，但是你得到的旅游体验是独一份，不会有人替代你去体验这一程的山山水水。那目前呢，这一辆随行的出租车已经是托运回了广州，罗先生呢也打算要请司机好好的吃一顿饭那么预期呢，该视频100万点赞啊是分分钟的事情。而且呢，罗先生也表示说啊，如果真的拿到了50万的奖金，就全部当福利发给粉丝。其实呢，流量是会退潮的，点赞呢最终也会定格在某一个数字，但是呢，相信拉萨的阳光会记得有一辆广州出租车曾经来过。无论最终是否拿到奖励，这一段和家人和一个陌生的司机共同走过的天路，我相信对于这个亲历者而言本身就是无价的风景。那么对于李奥德的这一趟行程，或者是罗先生的这一段行程，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想法？你会不会也打上出租车就出发呢？也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还有我们抖音号的直播当中来和玉子聊一聊吧。对这样的行为你怎么看？会不会也有想抄作业的冲动呢？聊一聊，说说你的想法。我相信啊，路在脚下，想要出发谁也拦不住。

0: 谁呀？来了来了。
1: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2: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

好的，刚才呢我们说到了这个有博主啊打车去西藏，哎呀这样的行为你怎么看呢？其实我觉得呀，不管咱们是不是模仿，但是呢你不得不承认，在这个视频的年代，在这么一个图片为王的年代。

在呢？如果说你会拍视频，会剪视频，会用一种方式去呈现那些可能在视频当中不能够一眼讲清楚的故事，全然是一种本事啊。怎么样用镜头讲好故事，这确实在现在呢成为了越来越多人所向往的一种专长。在这里呢，玉子也有一个好的活动推荐给大家，同样是免费好活动啊，欢迎大家参加这个月影流光古城秀色的月秀摄影大赛。目前呢，这个活动正在火热的征集当中，赢得了比赛的人呢有机会获得富士相机一台。那么这一次摄影活动呢，它围绕着越秀区的采风来进行啊，包括像巷陌风华、时光慢行、文脉寻踪、城耀今朝、咖乡漫游这五大主题板块可以供大家去拍摄，也是希望呢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可以用镜头去生动的记录新时代越秀区发展的新画卷。活动会持续到11月份，那么投稿截止的时间是8月16号，期间呢还将开展作品评选、颁奖奖励、摄影沙龙以及大师讲座等等系列的活动，让更多人呢通过镜头感受越秀的千年历史和蓬勃的风采。那既然呢提到了摄影讲座，是不是就要给大家上上干货，看看怎么去提升大家的摄影和摄像的技术呢？那么如果说您

0: 他是一位媒体工作者，他同时呢也是资深人文和风光的摄影师。这两位老师呢会对大家呢进行授课，授课的时间是在7月17号、7月21号和7月24号的晚间。那如果说是上班一族，白天没有时间的不要紧，这个时间真的是很友好，他是在下班之后啊，7点到8、9点的时间。怎么样报名？大家呢可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玉子可以发给大家。请记得啊，进入我们广东大湾区生活家的这个群呢，其实也蛮简单，一定要记住啊，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搜索关注起来，对话框当中呢输入大湾区生活家，请记得是家庭的家，不是加减的加，然后呢就进入到我们的群里面来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提供的这些福利活动，免费雪糕啊，还有免费的摄影培训啊等等，我们都会整理成文，然后呢发送到我们的社群当中去，这也算是小小的社群福利吧。还有昨天呢有些朋友说啊，你昨天讲的那些暑假的免费活动我们都还没有听到，那不要紧，如果说你想要了解暑假带孩子可以去哪些地方的，有哪些可能你都还不熟知的这个广州啊，还有深圳啊，佛山地区的博物馆的，哎，那你就快点来我们的群里边。其实呢玉子真的是希望带着大家去做一个大湾区的生活通，咱们把自己平常的生活安置好了，其实呢面对生活给我们的风风雨雨，我们也能够泰然处之，一起来做大湾区的生活家吧，加入生活家的社群当中。记得广东新闻广播，首先呢这个微信公众号咱们得关注起来哈，对话框里面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家庭的家，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里边来了。玉子就是群主，在群里等着大家哦。
1: 生活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摸茧；
1: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1: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1: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3: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好的，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湾区生活家，那么这也是一款聚焦于本地生活的在地生活服务类节目，我是一子。那刚才呢也跟大家聊到了啊，我们现在有免费的这个摄影培训课，如果说想要参加的朋友呢，记得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里边来，这个社群当中来啊，一子也会把报名的途径发给大家。怎么样入群呢？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哎，那么咱们在对话框当中呢去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就可以进到咱们的群里边来了。请注意啊，大湾区生活家，家是家庭的家，不是家庭的家，太多朋友收错了，赶紧进入到咱们的社群当中来吧，我们在社群当中聚。哎，这里还有位朋友问呢，说这个摄影课都教什么内容啊？大家看一下，三节课，第一节课呢是解锁城市风光，教您怎么随手拍美丽的城市风光。这节课呢也会教大家一些对于摄影的基础认知啊，极简的构图教学啊，还有实景实操。第二节课呢咱们会专攻城市的风光和古风场景的拍摄技巧，特别要注意，这节课会讲一些避坑指南，因为我们的摄影小白也好，还是说您这是手机老党也好啊，在用这个手机或者是相机去拍照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去入坑，构图啊，画面杂乱啊，建筑歪斜啊等等，那么这些坑怎么避过去，第二节课也会讲。第三节呢会围绕着我刚才讲的这个摄影大赛，就是越秀的风光的摄影大赛来进行一些分享，会讲一些历届的一些获奖图片，它为什么比较好，为什么可以获奖，大家呢就依葫芦画瓢。其实嘛，我觉得呀，作品最重要呢，咱们是要进行一个合理的借鉴，看看别人好的怎么做的，对于自己要怎么做，其实呢心中就能有一个勾勒了。好嘞，如果说想要相关的报名信息的，请一定要进入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群哦，在社群当中我们再发送给大家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对话框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来了。稍微休息一下之后的话呢，还有我们的广电好物奉送给大家。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丽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

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那么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咱们广东新闻广播为大家带来的泛生活类的服务节目大湾区生活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的最后啊，一如既往也要给大家推荐咱们的广式好货。今天带来的呢是风行牛奶的这个风味牛奶，叫做酸咪咪。广式咸酸饮，一酸二咸三回甘，这样一个口味，大家可以自行想象一下。它一口呢可以带来三重的体验啊，一旦醒神，就是一口就让你觉得非常的醒神。而且呢，咱们这个第一重的酸爽味道啊，它是由轻乳加上真实的灵

0: 檬汁去提供的，带皮整榨现切现切的一种鲜感。现在不是大家都非常喜欢喝这种手打爆打柠檬茶之类的吗？那么咱们的这款鲜这个酸咪咪就可以提供一个非常酸爽的这种柠檬的感觉啊。而且呢它是把柠檬给榨干榨净了，所以你想一想这个柠檬味那是相当之浓的。第二重的是咸香味儿，因为呢这款饮料很有意思，它用了一个特调的海盐味儿，尤其这种海盐味儿呢冰镇之后会更加的过瘾，酸的加上甜的哇，想想这个口感的确是叫做酸爽刺激回味有余啊。第三重就是回甘了，要注意啊，无论是酸也好还是甜也好，到口中旋即而化了之后呢，它留下的是一种淡淡的甜感，是不是好神奇好上头，口感层次极丰富，可以达到柠檬的香气大爆炸。那么这款酸咪咪呢也在酸度鲜感还有咸度还有香气和回甘上面呢可以说是一个六边形的大战士。如果你喜欢咸香这一口的呀，我觉得入一下尝一尝真的是蛮不错。而且呢这款饮料呢它还为大家预制了很多的这种灵感特调 DIY 的喝法，比如说呢可以咖啡酸咪咪啊，那么就是咖啡液最好用浅烘的风味的，因为会比较香，然后加上酸咪咪，用1:4的这样一个配比，再加上这个冰块，哇，酸爽宜人呐。还有呢可以做这个 Mojito 的一个气泡酸咪咪，那么用朗姆酒加上苏打水配比起来呢再加上酸咪咪啊，1:2:2的比例去配一杯叫做 Mojito 的酸咪咪啊。另外呢还可以做鸡尾酒的 highball 的这个酸咪咪，那么用威士忌金冰波本加苏打水加上酸咪咪，用2:5:3这样一个比例去调制，也是独特的一杯 highball 的这样一个感觉。而且呢这个饮料有一点也要跟大家说一下，非常非常的健康友好，它是轻负担的，就是它的负担非常轻，因为它是零脂肪，它采用的是咱们风行一贯所用的优质的奶源，然后零脂肪，而且呢还配上了轻巧的提手，可以作为礼物去送人，当然了也可以自用。那么一支酸咪咪的轻如果汁的饮品热量大概是等于97大卡，那也是非常非常的轻卡的饮品了。如果说大家感兴趣呢，就赶紧戳咱们下方的这个小黄车，现在呢在我们的2号链接里面大家就可以看到了啊。我们的价格是低至29.9元哦，29.9元就可以把咱们风行新上的这个饮品酸咪咪轻如果汁饮品带回家了。想知道想了解究竟什么是这个一酸二咸三回甘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哦，赶紧把咱们榨干榨净的酸咪咪轻如饮品带回家吧。好嘞，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就是这样了，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和我们共享大湾区的美好生活，放松一下你忙碌而紧张焦虑的灵魂吧。好嘞，加入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请记得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起来，对话框输入大湾区生活家就可以进群啦。
1: 北京时间10:00，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5: 今天开始，随着广东的降水趋于明显，各地高温将有所缓解。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6号，受到南海北部季风槽北台的影响，我省中南部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降水。大部分区域高温缓解，今天珠三角和粤东市县多云到阴，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有中雷雨、局部暴雨，最高气温30到33度。广州市区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26到31度。广东省标准化协会昨天发布《工业机器人产业链可靠性控制和质量提升指南》团体标准，填补了国内工业机器人全链条可靠性系统化管控标准空白，为产业提质升级提供统一的实操遵循。近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广东省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导则（试行）》，明确以环境友好、文化友好、业态友好等为建设内容，推动广东旅游转型升级，打造旅游优选地、度假目的地、研学首选地和世界客厅。广东省教育考试院昨天下午公布，今年广东高考提前批本科非军检院校及教师专项投档工作已经完成。物理类非军检院校中，清华大学以683分拔得了头筹，北京大学紧随其后为678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分别达到了670分和661分。教师专项方面，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河源校区体育类最高达615分，音乐类和美术与设计类中，广东第二师范学院和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备受青睐，最高投档线分别达到了548分和542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日前发布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2026年6月，数据显示，今年六月全国新增确诊病例7.9万例。对此，南方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生物安全研究中心主任赵卫表示，新冠病毒感染并不具有明显的季节性，病例出现波动属于正常现象，公众无需要过度担心。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红。
0: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9: 嗯，
0: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9: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0: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9: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0: 嗯，
9: 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0: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9: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0: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9: 完全可以，
0: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9: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0: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9: 对，但今年来了呀。
0: 对呀，今年我们，
9: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0: 对，
9: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0: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
10: 万选
9: 、
10: 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 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十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三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9: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3: 大家好，我是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人才、南航飞机系统工程管理专家刘宇辉。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业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期待广大职工朋友踊跃提笔参赛，记录一线实干故事，南粤奋进图景，为参赛选手加油。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他们也许看不见，也许听不到，也许要靠轮椅和拐杖代步，但他们对生活同样热爱，甚至比健全人更能感知生命的可贵，生活的沸腾。强之声，让我们与残疾人一起超越障碍，共享社会资源。
12: 本节目由广东省残疾人联合会、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制作。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刘红。1995年，命运猝不及防地给16岁的张伟超按下人生黑暗键，他的视力急剧衰退，父母带着他辗转求医，最终确诊一级视力残疾。张伟超从没想过自己的人生才刚要展开，就被贴上了盲人的标签。辍学在家的日子里，张伟超把自己的世界封闭起来，直到有一天，他的两个妹妹念海伦·凯勒的自传给他听，文字像带着温度的溪流，缓缓躺进他灰暗的世界。从那天起，写作成了张伟超与世界对话的方式。30年来，张伟超把对生活的感悟、对家乡的热爱都倾注于笔墨之间。清晨的鸟鸣、田间的稻香、家人的关怀、视障伙伴的坚韧，都成为他笔下最动人的素材。他的文章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着最真挚的情感，字里行间常透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最终，他用坚持编织的光，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向。首先，我们来欣赏广东省第12届盲人散文创作大赛成人组二等奖的获奖作品，来自惠州市张伟超的《光从未离开》。
12: 美文欣赏。
9: 光从未离开，惠州张伟超。指尖轻触手机屏幕，响起读屏软件温润的播报声，打开微信，是武先生发来的文字消息。他说，张老板，周末没空过来菜园收

视障者，我原以为此生就在黑暗的樊笼里永远出不来了。是科技的温度和政府的关怀，让我在村里那块闲置的土地上种下了希望的光。我曾经也有一双好眼睛，高三那年我的视力突然丧失，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诊断我患上了青光眼，目前没有治愈的技术。我还记得那时的恐慌与无助，我上不了学了，美好的憧憬如破碎的玻璃，扎得我双手鲜血淋漓。我的生活节奏被完全打乱，走路、吃饭、拿东西都变得困难重重，挫败感不断地冲击内心。我再也看不到别人的表情、眼神和肢体语言，难以像从前那样顺畅地跟别人进行情感交流，感觉与世界隔了一层厚厚的屏障，仿佛被孤立了。就在我快绝望的时候，我接触到了毒品软件，接触到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在困境中不屈不挠、奋力抗争的身影，如一束光，驱散了我内心的阴霾。我忽然明白，黑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面对黑暗的勇气。身体残缺从来不是剥夺一个人追求梦想、实现价值的理由。那时大家给我的建议都是做按摩，这是一条适合我身体状况的路，既稳定又有不错的前景。我的心燃烧着一团火，我热爱文学，也想和保尔一样成为一名作家，用笔墨书写自己的人生。于是我没有理会大家的质疑和担忧，毅然走上了文学之路。我看不见，但有毒品软件，我尝试用五笔输入法在电脑键盘上敲击，当文字成型的时候，毒品软件就会爆出我写的内容，那声音像天籁，像直面命运的回响。可现实的残酷终究还是给了我沉重一击。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娱乐方式层出不穷，人们的注意力被分散到了各个角落。一个作家想要在众多的声音中脱颖而出，想要通过文学创作养活自己和家庭，变得愈发艰难。十几年过去，我一无所获，父母也老了，得考虑生存的问题了。那时大家给我的建议大多还是做按摩，我对按摩没有偏见，只是不感兴趣。有个见识很广的同学问我，你听说过共享菜园吗？我摇头，没听说过。同学说，共享菜园参考的是共享单车的模式，现在很多城里人都有一个田园梦，却苦于没有土地去实现。你在村里不是有块闲置的土地吗？为什么不利用起来搞个共享菜园，与他们各取所需？你不用考虑视力不好的问题，你只需要把规划做出来，剩下的安排人就行。我眼前一亮，仿佛有一盏灯为我指明了方向。我看不见，但有毒品软件，做规划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项目在国内刚刚兴起，在我们县的市场上是空白，有非常好的前景。同学把一些成功案例发给我看，并分析说，我们村离县城不远，只有10分钟的车程，交通便利。我的那块闲置土地就在村道旁边，政府为了打造美丽乡村，又在附近那条水渠旁边修建了一条绿道，环境非常的优美，很适合做这个项目。我觉得可行，跟父母说，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我的父亲有多年务农经验，母亲更是新型职业农民，在华南农业大学培训过，可以给我技术上的支持。但最大的难题是，我家并不富裕，投入资金从哪里来？也是同学给我出的主意，我来到了县残联。县残联就业所所长听了我的创业想法，满是赞许。他说，正好广东省众创杯创业创新大赛残疾人公益赛惠州市选拔赛即将开赛，我可以把共享菜园的项目做成 PPT 报名参赛，只要获奖了就会有奖金和项目扶持。有了毒品软件和同学的指点，做 PPT 并不困难。那年七月，我随县残联的工作人员来到了市区的比赛现场，全市共有100多个残疾人的参赛。

0: 奖项只有24个，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我那颗火热的心顿时暴露在室内的空调里，冷了下来，七上八下。轮到我上台路演的时候，我才摒去一切多余的念头。我有诗歌朗诵和读书会分享的经验，发挥得很好，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皇天不负有心人，结果出来了，我拿到了铜奖， 有了重创杯的奖金和乡村振兴对共享菜园的专项扶持，我的项目终于可以开启了。我在村里原本有16亩闲置土地，又在周边租了20亩，平地通渠划分小块，完善配套设施。我每天都会来到施工现场，听拖拉机挖掘机的轰鸣声，听工人的说话声，听泥土打破沉默的欢呼声。 我务求做到最好，精心规划每一个细节。在菜园修建了一个食堂，提供烧柴火的灶台，客户收获后可以享受真正的绿色就餐。挖了一眼鱼塘，让菜叶菜头成为鱼的天然饲料，鱼的粪便便融入水中化作肥水，用来灌溉蔬菜，形成菜养鱼、鱼肥菜的生态循环。 安装了监控，客户可以随时留意菜园状态，吃上放心菜。创业的道路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说实话，我也会担心项目能否成功，担心自己的视力会成为最大的阻碍，担心那些看似美好的规划终究只是空中楼阁。可很快，这份担心就被温暖与鼓励驱散了。 项目落成那天，县残联联系了县融媒体的记者，为我的共享菜园做了一期专访，加上亲戚朋友的大力宣传， 36亩地很快就被认领一空。我加了所有客户的微信，通过读屏软件这座桥梁与他们建立了联系。 2023年， 我带着更加成熟更加完善的共享菜园项目再次来到了众创杯的赛场，这一次我更加从容，更加坚定。 结果不出所料，收获比上次更大，我拿到了银奖。与此同时，我重新拿起了纸笔，我发现曾经的文学梦想没有按照预期的轨迹发展，却在新的领域里找到了文学的价值。我可以用文字记录下共享菜园的点点滴滴，记录下人们在这里的欢声笑语，记录下乡村的变迁与发展。 不久，我的2篇散文分别拿到了第3届我们的文化生活绿媒广东主题征文3等奖，广东省第4届乡村振兴故事征文最佳调研奖。读屏软件奏响了音符，成了颁奖台上最美的乐章。后来，我又在手机安装了豆包智能助手，起居出行和管理菜园更方便了。你前面是一条平整的10分小路， 大概4米远的路旁有一把锄头，请小心。你前面有3个人在菜地种菜，一个穿黄色衣服的男人，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女人，一个穿粉色裙子的小女孩，应该是一家人。打开豆包视频，她把它看到的一一播报给我听，我就像有了另一双好眼睛。晚风渐起，送来灶台的烟火气和炒新鲜蔬菜的清香。有的客户带着收获离开， 有的客户留下来，或家人或朋友欢聚食堂。我又打开豆包视频，对着沉静的菜园听他轻声描述：夕阳泊在鱼塘水面上，泛起金色的波纹。西红柿结了很多果子，有红的，有绿的。黄瓜藤上开满了黄色的小花，两只白色的蝴蝶飞来盘旋了一会儿，又飞走了。 我闭上眼睛，却阻止不了泪水夺眶而出。原来，光从未离开过，它早在时代的春风中，脚下这片红色的土地上，长成一束希望之花。
1: 张伟超老师，你好。
2: 你好，老师。
1: 首先祝贺你在咱们的广东省第12届盲人散文创作大赛当中呢，获得了2等奖啊。
2: 谢谢。
1: 那能不能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共享菜园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呢？ 它其实也跟其实总体来说就跟共享单车差不多，我出地你们出钱，就是来认领我的地。我们一般都是有几种方式的，一个是纯托管它是就是比如你来我这里租地，你没空，你因为距离比较远的话，你没空的话，你可以纯情托管，就我们这边有工人帮你纯情打理，我们那里有个监控它，你可以随时留意你，就是你认领的这块地的菜的长势，我们一般是用有机肥的，是鸡粪之类的，鸡粪、牛粪和猪粪那些，他可以知道，可以是很放心的了，很放心。然后再有一个模式就是，半托管的话，你就是你有时间可以来，没时间可以不来，就是交给我们这农场那边打理。那再有一个就是不托管就完全交给你们这些客户，交给你们客户完全管理。这什么都你来我们农场就提供种子和农具之类的，那些有机肥也是有机肥也是有偿提供的，也是提供的，因为包括在你们租金之类也是可以提供的。
2: 别人可能委托你们来种菜，然后他收获了可以拿回家去食用，是这样吗？就是这些菜都是特别的天然有机很健康的，是吗？
1: 因为我们都是用那些有机肥料，鸡粪啊。多数就是鸡粪，因为我们农民是龙门三郎虎是鸡非常有名的，所以很多鸡场，那很多猪粪也是很多，也会有很多人养猪，那些猪粪也有很多的，就是一般用这些比较放心的，也是一个亮点。
2: 听起来是一个还挺庞大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工程啊！你看，你有线上的对接，你还要去到，可能你要去到菜园里面，是你本人也要去，对不对？
1: 也要。其实我也不用我怎么，就是我们客户之间有一个群沟通，大家沟通。其实工人我一般都是请那些，我对农业其实怎么说呢？我对那些病虫，因为我视力不太好，对那些病虫害我也看不太清楚，也是有专业的作物，就是请了一些我们村的很多很有经验的那些人，很有经验的那些帮忙打理了，他们帮忙。就是种菜呀、还有管理之类，就是发现病虫害的之类都是他们，我就做不了了，因为视力毕竟有影响，看不太清楚。
2: 你主要负责哪些方面？
1: 就是跟客户对接沟通啦、啊，这主要就是这些。
2: 那这个时候毒品软件又起到它的作用了，是吧？
1: 肯定的，我们都是靠别人。我说实话，我们都是都是微信联系的，有什么跟客户沟通都是通过微信那些联系的。
2: 那您觉得做共享菜园最大的挑战对你来讲是什么？
1: 最大的挑战当时就是，其实一开始刚做的时候很担心的，就是担心做不成的，那个时候当时总担心啊。不过幸好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个项目是刚刚开始，也是刚开始竞争力不会很大，也加上我们县那里现场连接也融媒体也很支持，也有媒体来采访我们。刚拿到中创杯奖的时候，他就融媒体就来采访帮我宣传，那个时候。
2: 所以现在也已经有相当多的这个客户了嘛？你有没有算过有多少了？
1: 基本就是我，因为我地方不算很大，才30亩左右，基本就是基本已经全部租出去了。哇，
2: 那这个还是相当的可观的哈。你刚刚其实也跟我说到，说你是后天这个眼睛出现了这个视力的问题，是在高三那一年。其实前面的可能十几年的这个人生都是可以看见的，
1: 对。
2: 然后突然之间在高三那个时候，视力就是戛然而止没有了，这当时对你来说应该非常大的这个重创。
1: 对，也是有，就是当时感觉是挺有点就是悲观的了，感觉就是突然就是看不太清楚，就感觉那时候完全脱节了社会，就是以前那些接触的同学朋友都不愿意，真的不愿意去接跟他们沟通的，不愿意跟他们接触的。后来感觉也没什么，后来就慢慢就是感觉没什么，大家其实感觉心的力量真的很大，真的很重要。我们感觉心灵的力量真的很重要，其实这些有自信有勇气走出 去，有出去跟大家沟通。就比如我们跟我跟你的沟通接触，其实大家都是平等的，最主要的是平等的，只就思想，大家的这些思想，全靠是大家都是思想沟通嘛，都是这样的。所以后来就感觉就没什么，其实自己很。
2: 你是怎么样来调整自己的呢？本来把自己封闭起来，然后又愿意就是跟大家接触。
1: 那个时候也是毒品软件，我当时话我就。那时候开始的时候不知道，后来接触毒品软件，我就开始，用电脑听书。那时候手机没有手机，那时候还不是用智能机的嘛。那时候就是只有电脑，就是听书，听那些书，感觉，听那些网络，先听那网络写。

0: 有时候感觉也是，后来又听那些励志书啊，感觉我就听啊，喜铁生啊，他们啊，感觉他们挺也是挺难的，感觉他们行应该自己也能行了嘛。其实给我触动最大的是《钢铁是怎么炼成的》，所以我就对这本书，后来我《钢铁是怎么炼成的》这篇读后感我也拿过很多奖了。这个读后感我写了以前广东文化学会啊，还有什么其他那些征文，还有河北省作家协会的征文，我也写了这篇，就是写我的受这篇文章的启发，就是靠受就是一种精神上的鼓舞才走出来的感觉。
1: 所以这本书等于也是你生命当中众多光当中的一束吧？
0: 对啊，
1: 是吧？
0: 对啊，因为我读书的时候根本就没不会，当时那个时候就比较沉迷那些武侠小说，就不会看那些名著的。后来就视力不好才看这些名著、那些励志书的。所以才触动那么大那时候。
1: 有相当一部分的盲人朋友可能选择的职业就是从事按摩。对，但是当时有人给你建议，你是很明确就拒绝了。
0: 对呀、啊，当时因为我当时其实我也学过，我在惠州那里也学过一期按摩的也学过，但是学了这我也没做，但是我觉得就是不感兴趣，但是我感就是选择了走文学之路，当时那时候啊比较有理想那种。后来可能是自己水平不够吧，还是怎么，也是受网络影响。那时候我开始的时候，我也是经常在杂志那些发表小说的。其实散文我是这两年才会开始写的，以前都是以小说为主的。那时候，
1: 就是有人物、有故事情节那种。
0: 对啊，那时候就是写小说，就是在杂志那里发表。那时候，后来就是受冲击，那个杂志就不好，哎呀，不好做，不好投稿。那时候受网络冲击，做纯文学就做不了。那时候。
1: 这次拿了二等奖啊，就是未来还没有，有没有想过要再冲击一下一等奖？
0: 怎么说呢，想就是想的，但是你感觉自己还是缺少一点就是知识储备啊之类的，又感觉这还要学习一下，认真学习提升一下才行。
1: 好，那继续加油，我期待在未来的比赛当中继续看到你的作品。
0: 好的，
1: 谢谢张老师。
0: 谢谢老师，谢谢。
2: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0: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环节，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0:30，
2: 投诉没有给我们看过任何的文件。
3: 那我们这些老百姓，我们的权益何在？
4: 调查，
5: 一无用处的垃圾摇身一变成为包装精美的橄榄菜。
6: 数百个城中村吸纳了超半数来穗拼搏寻梦的人，他们依旧在为一块五一度的高价店而苦恼。

0: 对话，
1: 恶意加价下来要动真格的经营处罚。
2: 那么我们有没有办法出台一些细则去堵住这个漏洞？
0: 屡次出现这样一些问题，紧急约谈
3: 解决。
4: 就是因为有你们，使我们更加了解到他们迫切的需求，也更加知道我们制定的政策的一些不足之处。
3: 倾听你的呼声，凝聚改变的力量。广东民生热线。

0: 倾听你的呼声，凝聚改变的力量。各位好，这里是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大家上午好。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广东民生热线将继续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搭建省直机关与群众沟通交流的平台，推动各部门在回应民生、解决问题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我们坚持以机关带基层，以小切口透视大变化的理念，把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每件小事办实办好，让重大决策部署在基层见效，把规划蓝图转化为老百姓看得见、感受得到、用得上的实际成效。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广东省商务厅，我们今天主要重点关注广东省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成效，汽车促消费政策虽好，规则设置审核流程频频卡壳，加盟投进40万两月跑路，特许经营备案防线缘合，防不住快招公司。本期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进行实时的音频直播，另外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等新媒体平台来关注本期节目的视频直播。本期节目将会在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月 TV 上进行网络打分，您可以就今天的上线单位表现对您是否满意进行点评。本期节目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月 TV APP 是唯一打分渠道，欢迎大家下载月 TV 参与网络问政，亮出您的态度。民生时事权威发布，接下来将会进入到今天的民生发布环节，有请广东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双德惠走进今天的民生发布环节，有请。欢迎您，双厅。欢迎。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省商务厅副厅长双德惠。今天我们上线广东民生热线，想和大家重点聊一下消费品以旧换新。消费品以旧换新是党中央、国务院为促消费、惠民生做出的重要部署。2024年到2026年，中央拿出了7000亿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力度空前。我们广东大力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的力度和规模，这两年都连续走在全国前列。去年，也就是2025年，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核销的资金是318.8亿元，参与的企业有3.4万家，惠及消费者6061.1万人次，比2024年是提升了108%，拉动了消费品的销售是2631.8亿元。今年，国家继续推行消费品以旧换新，我们省商务厅重点抓了4件工作。第一件工作，就是全面落实国家部署。根据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关于今年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的部署要求，省商务厅制定出台了汽车、家电、数码智能产品3类消费品以旧换新的专项实施细则，搭建了月换新公共服务平台，实行了申请

0: 整合发放全流程的数字化管理，全省统一领券无感核销快速拨付，全面提升消费者的消费体验。今年的1月1日元旦节，我们就率先启动了本年度以旧换新的活动。广州市在元旦零点跨年购物活动中里，就开出了全国今年的第一笔以旧换新的补贴订单。截止到7月11日，全省家电销售780.8万件，数码和智能产品的销售1006.3万件，地方自主品类的补贴产品销售9.6万件，实现了销售额1146亿元，惠及消费者1828万人次，实打实的让千家万户享受消费品以旧换新的红利。我们做的第二件工作是拓宽补贴的商品范围。国家政策明确是，汽车、家电、数码产品以外，允许地方结合本地实际，增补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自选品类。我们结合广东的智能家居、市脑化产业发达的本地特色，增补了6类补贴商品，分别是智能门锁、智能打印机、智能显示屏、智能马桶、市脑化的呼吸辅助医疗器械，还有数码相机。这些产品不管是年轻人更新数码设备、家庭更换智能家居，还是老年人添置市脑化的产品，全部都能享受补贴。增补品类之后，全省目前已经有超过5万件商品享受了补贴，其中数码相机最受欢迎，今年累计已经实现了销售额超1.7亿元。我们就是想尽量更多的覆盖大家生活所需，让更多的家庭以旧换新更省钱。我们做的第三项工作是打通线上线下的渠道。不少市民习惯线上比价领券，也有人想线下实地体验。我们两种渠道同时发力，吸纳了99家大型的互联网购物平台参与，包括74家线上的平台，创新推出了线上线下联动式的服务模式。20家头部的企业实现线上领补贴券、小程序线上下单、线下门店送货安装，一条龙服务。线上平台的商品多，领券便捷，线下的门店能看实物，及时提货，售后省心。两种渠道优势互补，联动互促。我们做的第四件工作是吸纳了大量知名的商户品牌参与，促进我们广东的产业发展升级。整个消费品以旧换新，全省共有7018家企业报名参与活动，其中线下企业6685家，实体门店19178家，线上电商商家580家。活动汇聚了全国的家电数码行业，一共是568个知名的品牌，可以参与以旧换新补贴的入股商品的品类有7.1万个，充分满足大家多样化个性化的以旧换新需求。同时，这项政策不光给老百姓省钱，更有力地助推我们广东本土制造业的发展。这些补贴的品类销售的家电中，家电品类广东企业销售占比 47.6%，数码产品，广东品牌的占比60.4%，汽车，广东品牌的占比33%。我们是做到一边让老百姓减轻这个消费的负担，一边壮大省内的产业市场，真正做到惠民、旺市、兴业一举三得。下一步，省商务厅会持续把以旧换新各项举措作为民生硬任务常态化督导各地落实，持续拓宽补贴品类，简化申领流程，发动更多商家让利，努力让老百姓换新少花钱，办事少跑腿，把实实在在的消费红利送到千家万户。谢谢。
1: 好，谢谢，感谢您，双庭，感谢，请回到嘉宾席，谢谢。刚刚通过商厅的介绍呢，我们也听到了，在近年来呢，广东省商务厅牵头组织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广东优品购的活动，合计带动消费超过1300亿。这一系列的消费政策密集落地，确实提升消费活力，效果显著。但是在这个

0: 廖先生专程前往广州购车，并按要求提交发票等申请材料。11月，他申请的5000元购车补贴顺利通过审核，然而直到活动结束，他始终没有收到补贴。在多次咨询无果后，他向12345反映情况，才得知补贴无法发放的原因。
1: 12345有个回复，就话我已经领咗汽车报废补贴个20000元，唔可以同时享受个5000元。
0: 多次向12345投诉无果后，廖先生专程从珠海来到广州市商务局，希望得到明确答复。广州市商务局流通处工作人员表示，活动启动时补贴资金方案由原来的市级财政承担调整为省市共同承担。
2: 我们是有这个资金想要抢在所有其他地区面前先做一个带头的一个促消费的一个行动。
3: 刚刚给您看的那个截图，为什么当时有回复说是可以叠加的呢？
2: 那当时的情况是省的资金是没有明确下达的，我们也是执行单位，那省厅已经明确了说这个购新车跟这个国家补贴是不可以叠加申领，发放的话我们都是要求去通知到全部退回的。
0: 对此，广州市商务局工作人员承认，活动初期未及时将相关限制条件写入公告，直到2026年1月12号，相关声明才补充到最新活动细则中。而此时，惠购迎国庆专项活动早已结束近3个月。
2: 那肯定是以最新的一个政策为准了，我们是有一定的这个活动解释权。
4: 活动结束以后你再来增加，就说得过去吗？
2: 那违规的情况下我们也说不过去啊，我们当时还是没有把工作做得那么细致到位。
0: 类似情况并非个例，去年11月，2025广东优品购活动启动，珠海市民小珍于12月在广州购买新车，按政策预计可获得5000元购新补贴。今年1月，他的申请同样显示审核通过，然而直到今年6月，第一轮活动结束，他却发现申请被直接驳回，而且无法补充材料。多次咨询后，他才了解到，由于系统程序设置存在问题，活动初期部分消费者无需取得补贴资格，仅凭购车资料便能提交申请并顺利通过审核，
5: 都是审核通过的，就一直没有打款。然后等到了今年6月份，然后再去查的时候就发现直接给我打回来了。我们第一批都没有那个需要上传第一步的那个截图，他们是到后面才更新了步骤。
0: 经过持续申诉，小珍等消费者目前被允许通过黄浦区商务局补领新一轮活动资格。黄浦区商务局表示，由于活动反响远超预期，后续才新增了资格申领这一条件。
6: 2025年优品购活动窗口已经关闭了，今年是借我们黄浦区2026年优品购的窗口来让那个消费者去补领那个资格券。活动是市里面搞的，因为去年然后搞得很火，然后后来又申资格。
0: 活动规则临时调整，审核流程反复变化，系统设置存在漏洞，最终让消费者为行政管理中的疏漏买单。只有把政策设计得更周全，执行得更规范，才能真正把促消费政策的红利转化为群众的获得感，也让政府公信力成为提振消费信心最坚实的保障。
1: 我而家唔系话为咗嗰个值唔值个5000元嘅问题啦，广州商务局作为一个行政单位，你唔可以言而无信咯。
7: 你看，就是这个汽车补贴的问题哈，有的人是着急想领，领不到；有的人是领到了，到手却发烫。在昨天的时候呢，在我们广东民生热线的爆料库当中，我接到了一条爆料，佛山市的一位先生，他先是领到了佛山市的汽车补贴，钱都已经揣兜里了，结果呢，商务部门又给他打电话说，你这钱得退回来，因为您不符合。

0: 广州市商务局流动处的工作人员谢海涛。
1: 好，主持人好，我是广州商务局的副局长陈彦川。
2: 陈介
1: 那
2: 谢
1: 这
2: 各
1: 个
2: 位
1: 问题
2: 好，
1: 呢，我们先
2: 书记。
1: 啊，
3: 好，我想先请问一下，就是其实，在我们的短片当中，工作人员承认了，就是在活动结束3个月之后，才在这个最新的细则里面补充了声明。想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主持人好，这个问题呢，我做个回应，是这样子的，就是，消费者就市民朋友提到的，就是3个月之后才公布公告是这么一个情况，因为根据国家发改委跟财政部啊，就关于2025年汽车以旧换新政策的补贴要求呢，就是各地区呢严格执行就是汽车的报废跟置换更新的一个补贴标准的，也
3: 但
0: 明确
3: 是
0: 了
3: 我们
0: 统
3: 也
0: 一。
3: 看到了，其实有一份这个商务局的回复，就是说两项补贴是可以叠加的，是因为我们当时对这个规则理解不清晰吗？
0: 首先呢，就是您刚才讲的，就是那个活动方案，包括我们实施细则里面呢，它没有说明说是可以叠加的。然后我们根据国家这个规定呢，我们结合消费者意见建议呢，在最后的公告中再次的明确，就说基金全运会的活动呢，跟这个汽车报废更新是不可以叠加的。那系统平台呢，我也进行了一个说明。为什么是有这种情况呢？因为这样子的，就汽车以旧换新呢，它是一个中央跟省市的一个专项资金呢。刚才那个视频当中的廖先生呢，他应该是同时申请了汽车报废更新，跟这个基金全运会的补贴，同时申请了2个补贴。那么这个财政资金呢，它是有一个刚性要求的，就对特定的一个消费行为，它一个政策激励嘛。然后主要是你报废更新，它是引导消费者去淘汰一些旧车，促进一些历史消费，它是不支
3: 其
0: 持这
3: 实
0: 种。
3: 廖先生他的诉求也很明确，就是如果你在一开始就告诉我两项补贴是二选一的话，他也不会在这里做这个反复的投诉。那想问一下说，到底是我们的政策规则制定的不清晰，还是说现在觉得是消费者理解有误呢？
0: 它是这样子的，在审核过程当中呢，我们已经发现有消费者同时申领这个基金全运会跟汽车报废更新补贴，在发放补贴的时候，我们就进行了公告。因为虽然刚才视频里面讲到活动是到10月份，那10月份过程中呢，我们就开始审核，从11月、12月开始审核。那审核过程中，我们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我们的确是在1月份。就再次结合消费者有很多疑问，我们就进行了公告，
2: 谢
0: 说
2: 叔
0: 明
2: 啊，
0: 这个
2: 我问
0: 不
2: 一
0: 能。
2: 个问题哈，咱们的汽车报废补贴政策和您说的这个激情全运会的这个补贴政策是同一个处室里面出去的吗？
0: 是的。
2: 那在发布这两项政策之前，既然是同一个处室的同志，当时没有想到会出现这个 bug 吗？
0: 它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因为一个是国家系统。还有一个是我们地方的一个平台。
2: 所以在制定地方政策的时候，没有想到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 bug 吗？没有想到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0: 我们就会根据这个安排呢，我们在最后审核在拨付的之后啊，之前啊，我们会进行一个对碰，进行一个查重的。因为这个国家里面明确就是说，各地区要严格执行这个支持标准的。
2: 是，到了人家最后一步了，临门一脚了，我们开始查重了，在政策发布之前干什么去了呢？
0: 政策发布的时候呢，就汽车以旧换新里面呢，首先就是付费更新里面已经明确了，各地区要严格执行补贴支持标准，这个是报废更新明确的，因为报废更新已经明确了同一个车辆它只
4: 想问
0: 能
4: 一下
0: 允许
4: 广州局哈，
0: 换
4: 因为您刚才讲的很多的都是这个消费者存在问题，他们理解这个政策不够到位，一系列的好像是消费者他们存在问题。想问一下广州商务局，你们存在什么问题？
0: 我这里呢，的确就是基金全运会里面呢，我的细则里面呢，没有详细的说出两个不能补贴，不能叠加。但是根据消费者提到一些疑问呢，所以我们后来在进行了再一次公告，说这个是不能叠加的，也是在审核过程当中。
4: 以旧
0: 我来
4: 换
0: 回
4: 新
0: 答
4: 工
0: 一
4: 作，
0: 下
4: 年
0: 吧。
4: 年都做，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纰漏呢？
1: 我来回答一下吧，这个感谢市民朋友啊，还有我们电视台、我们记者的这个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那么回头审视一下。

0: 我们去年广州市开展的这个促进这个新车消费的这么一个政策啊，回头审视一下我们这个发布流程啊，的确是存在前期公告啊存在一些这个不够清晰的地方。那么后面呢由于这个上级明确了这个资金的这个出资的这个渠道，那么后面我们在调整了发布了一个这个限制性的公告，那么导致了给这个市民朋友啊导致了一些这个出现了一些困扰，对此呢我对工作中的一些瑕疵和不足的地方呢是表示这个道歉啊，也请这个大家谅解啊。那么也考虑到这个政策这个资金的这个公平公正，因为对于大多数的消费者来说啊，他是没有办法享受到这个两个资金的这个重复的这个申领啊，所以呢也考虑到这个资金审计的要求，所以我们是要求这两个资金是不能够重复申领的啊。那么对于这个工作中存在的这些这个薪资补贴的这个地方性的政策跟这个国家政策的一些这个不能重叠的问题，今后我们在工作中在不断的这个加以修正补充这个避免给这个消费者造成新的困扰。
1: 想问一下那个陈局哈，因为你们工作人员有在讲，就是说哎自己的工作不够细致，然后后面他还补充了一句，所有的解释权归广州局来进行解释。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以后再出现问题，我们对消费者还能不能够信任你们颁发的这些政策呢？公信力在哪里？
0: 因为这个早期啊，这个因为这个资金政策是出的比较匆忙啊，当时是为了抢捉这个全运会之前这个给市民带来更多的优惠当时在资金完全没有稳定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推出这样活动。后来把这个资金政策明确是调整为省市两级资金一起来叠加的时候就不能够明确不能够跟国补去叠加，所以我们才补发了这个公告。那么在一开始发这个促消费的通知的时候，我们的确是有写上了一句这个如果是后续政策有调整的话，以这个正式的公告为准，也是有这么一句的。
2: 其实这个廖先生他也说了，现在已经不是这5000块钱的问题，而是政府作为这个行政部门不能言而无信，我们的消费者今后应该再怎么相信我们去出台的这个政策，也我们怎么避免这个情况再发生呢？
0: 我们欢迎廖先生这个邀请他到我们局里面，我们再跟他进行一个面对面的这个交流沟通，听他的这个意见。那么今后我们在工作中呢也会吸取这一些一些这个这个问题再把这个今后的工作把它这个做得更加完美完善。
2: 其实还有一个案例当时提到，就是说这个因为当时没有领到这个资格，本来1月份已经通过了审核，但是6月份却又在被驳回的这个消费者小珍，想问一下说是不是我们的这个系统审核它还不够聪明呢？为什么当时明明有这么长的时间可以让他去补这个资料，但是没有去做这个行为？
0: 他是这样子的，我来回答一下这个情况。就是当时呢是这个小珍呢参加的应该是2025年11月份开始的广东优品购的一个活动当中呢我们在平台包括我们对外发布的这个活动的细则里面呢，当时有写清楚的，就是说要分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呢是领取资格，第二个步骤呢是填报申请资料。
2: 谢叔您好，其实您这个说的我们都清楚，但是问题是他1月份已经通过了审核申请，而且在长达5个月的时间里面都没有要求他去补充这个资料或者直接给他退回，而是等到6月份了活动结束之后才告诉他您这个申请是失败了。
0: 活动期间呢我们已经发现了个别消费者呢是没有领取这资格的，我们有多次通过系统平台的短信或者电话外呼的方式去通知消费者，你要抓紧去领取这个补贴，不然是没有办法发放这个补贴的发放这个补贴的。因为我发放补贴之前呢，我要去核验这个消费者是否已经领取了这个资格。那像小珍这种情况呢，我们是在核验的时候，虽然他的资料是完备的，但是去核验的时候他没有领取资格。因为活动里面他小珍也清楚的，他是要要求，
2: 所以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没有把这个资格作为一个刚性的要求，在系统当中没有审核。

0: 的确有这种情况，因为资格呢，它是作为一种，就是说你领取的，它是一个标记，它没有作为一个，的确是没有作为一个刚性填报资料的一个前置条件。
1: 您觉得这方面还需要完善吗？审核方面。
0: 所以针对市民朋友反映这个情况呢，我们在第二期的时候，我们已经把这个情况已经杜绝了，因为这个也是涉及到一些系统的这个平台开发的一些实践。那么现在的活动里面就要求领取的资格和销售才能填报资料，这个问题我们已经根据消费者的一个意见建议啊，及时做了一个整改的。
2: 如果再出现类似的这种问题，需不需要对相关制定规则的人员进行一些追责呀？因为每年好像都会出现类似的问题，每年都在打补丁，那所有的过错都要由这一个消费者来承担吗？
0: 这个情况呢，我再简单回应一下。这样子就是呢，的确我们在因为这里活动当中呢，它涉及到一些要核验消费者一些发票啊、车辆登记证啊、身份证明啊，它每一项的要件我们都要核准，才是符合这个财政资金的一个拨付跟资金审计的一个要求。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有系统呢，它并不是万能的，所以它要不断的去更新、去迭代，所以呢，就出现了，就说在活动前期呢，有些系统不太完善的这种情况。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的确我们工作方面呢是做得不够细致的，我们也就是说对消费者造成这种不便了，也是非常的抱歉。接下来小郑这种情况呢，我也会主动的去对接了解他具体是在哪个环节，说是没有按照这个没有，参加这个哪个环节的问题，我再有针对的去研究去解决这个办法。
3: 我想问一
0: 谢谢。
3: 下哈，这个当时这个补贴这两位车主没拿到的时候呢，咱们商务部门给出了一条路子，说你们可以去黄埔区商务局，再通过黄埔区商务局的那个政策再重新的去申领一下，当然最后也没申领到。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种路子它是合规的吗？因为本身两位消费者他并不是在黄埔区买的车，购车发票也并不是在黄埔，他能够通过这种路子来解决自己的这个问题吗？
0: 我简单回应一下，是这样子的。其实小曾反映这个问题呢，我们一直在想办法去解决。首先呢，小曾这种情况呢，他是在叶冠希里面呢，就是没有，留下没有，因为没有领取资格，我们获取不到他的信息。让他去领取这个资格呢，就想，就接下来如果我去核销的时候，我为了让平台能够核销，就能够核销他的资格。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如果这一步操作是为了去核销他这个补贴的一个资格的情况。
3: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拉回到演播厅当中来。对省厅有什么样要提问的问题？数据。
1: 双厅您好，其实我们也看到这些消费者，他们明明已经提交了资料，也通过了审核，但现在却又被告知说不能领取这个补贴。想问一下您怎么看，就是广州市商务局这个其中出现的问题呢？
4: 感谢主持人呢，也感谢几位嘉宾呢，确实对我们工作中指出了这个很多的不足。我想这样反映出我们三个方面的情况。第一个呢是广州市商务局，就这个政策落地的过程中，实施细则存在考虑不够充分，实施工作不够细致，回应社会诉求不够及时。我觉得呢，反映出了这个三个方面，就政策出台的时候的一些衔接问题没有到位，所以呢，工作造成了工作一实施过程中就出现了这个有差错的情况。我们的消费者提出诉求之后，这个反应又偏慢，反应偏慢，政策补丁打得不够及时，这是反映出广州商务局存在这个情况。第二个呢，从我们省商务厅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对政策的指导方面，对地市啊落实政策的指导方面，也还存在不够全面的情况，就是没有考虑到还有市和区这一级的补贴问题，以及跟整个国补省补的这个衔接的这个具体的指导意见方面。另外一个涉及到数据打通方面，我觉得还要再进一步加强。这个我们一直讲，让数据多跑腿，让老百姓少跑腿，

0: 但实际过程中，我觉得这个市一级的补贴、省一级区一级的补贴和省一级的补贴，这个数据的打通方面，我觉得这个还要进一步加强。从刚才案例反映的情况来讲，就存在消费者已经领了，但数据没有跟省数据库的对碰问题。我觉得这个数据的打通方面也要再进一步加强。刚才还有一位谈话嘉宾专门讲了，就是说政府的公信力。我刚才看这个片子也确实感觉工作中我们存在很大的差错，还有很多需要努力的地方。这个总计专门讲这个千头万绪的工作，归根到底就是千家万户的事情。我们省商务厅制定的这些促消费的工作，还是真正的落脚点还是要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把这个服务型的工作要做好，不让老百姓这样东奔西走，为了这个补贴不断质疑我们政府的政策和这个公信力的问题。中间涉及到这个我们省厅的督导啊、工作责任方面，我们下来会加强落实的。
1: 其实我们消费者这个小珍，他昨天也最新的通知就告诉他，你这个补贴已经是领不到了。然后我们有一张图片可以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而且他当中是说活动平台是通过了短信、外呼等方式多次提醒，但是小珍明确地告诉我们，他是没有收到任何的提醒的，而且也是他自己去反复的争取，但最终到现在也是没有一个结果。就想问一下，我们刚刚双厅也提到说可能要出台这种把关的细则，想问一下我们后续的话会就具体针对这方面，我们怎么去确保这个政策的前后一致性能够衔接上。
0: 这个细节的工作，我想请我们市场处的这个副处长邓威同志，他来解释一下他统筹全省这个工作这个细则的落地实施。
2: 好，谢谢主持人。刚才啊看了这个短片，我确实非常的理解这个消费者的心情。因为我们政府部门一些工作上的疏漏，这个对于政策的宣传有不到位的情况，导致这个消费者这个体感不佳，带来了困扰，这个我们也非常抱歉。消费券不管是省一级的还是市一级的还是国家级的，最终都是为了消费者能够获利，这是给消费者的红利。所以说我们这个商务部门呢，也一直致力于把这个政策精准地传达到这个消费者。那么针对刚才那个问题呢，我认为啊有两个方面我们应该这个进一步加强工作。一个呢就是对市一级的这个消费券的活动、消费补贴活动，我们以后呢还是要加强这个备案的管理，还是要求市一级这个向我们报备，然后我们呢也要加强指导的力度。因为现在呢市一级的活动由于没有机制上要求到这个省级商务部门备案，所以说有时候可能指导上啊这个不到位。虽然是市一级的活动，但我认为出现了这些问题我们省一级部门也是有责任的，我们下来一定加强对他们的指导。第二呢就是在系统上这个提供支撑，目前各市一级举办活动确实它有一些系统啊它是市里面用惯了，这个有历史数据的积累，还有跟公安、税务人社这些部门的这个信息的连通，那么它重复建设呢也确实是需要成本的。那么下来我们省级商务部门还是统筹全省，把这个技术上的堵点全面的再梳理打通一次，给他们提供这个支撑啊。谢谢主持人。
1: 其实刚刚我们也频繁提到说这个已经拉动了1300亿的这个成果，那想问一下说其实在这么好的成果面前也可能也会有一些存量的问题，我们会不会对这些存量的可能已经发生的这些问题去回头看，去更好的促进我们的消费政策的惠民？
2: 我们一定会的。那个根据刚才啊这个市民朋友反映的问题，我们也再三强调，消费券和消费补贴就是针对消费者的红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红利转移到消费者的身上，让他们享受好，而且享受的这个便利。根据刚才的情况，我们一定会指导广州市商务部门每个个案 具体进行分析，只要是不涉及骗补套补这些国家规定的原则性问题，我们一定这个妥善解决。关于刚才领取资格的问题我们也会指导这个商务部门这个采取补领等渠道，只要不违反原则问题，我们一定妥善解决。谢谢。嗯，
3: 好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老百姓想听到的是一个态度，所以在刚才咱们广州市商务厅的副局长那位同志和我们今天广东省商务厅的领导们的回应当中能够听到这个态度。但是从刚才的市局的处室的回应来讲，我们好像听不到这个态度，解释了很多，但是老百姓听不明白，终究是听不出来到底问题出在了哪儿。但是也感谢领导们能够帮忙解释清楚这个事儿。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现场特邀评议员宋教授来进行评论。宋教授，
4: 我听了以后呢，我突然发现我在桌子上的纸都不够了，我觉得我的思绪想了很多，其实心里头也是好像给我感觉到特别憋屈得很。其实我如果换一个角度，如果这件事情是企业出现这个问题怎么办？商场原来这样说，最后消费者按照这个办了，商场说错了，你要退回来或者怎么样的时候，我敢肯定的想，你商业局面对这个时候，你一定很快拿出决定。为什么？其实企业都可以，我们都有评判它，放到政府这里，我们能不能够政府比企业要求更高一点？我们都知道以旧换新是政府促进拉动国内消费的一件大好事情，把好事办好是我们应该做到的。老百姓来响应，愿意把家里的旧的或者比较旧的或不太旧的去换，本身就是响应。他这么响应，结果最后得到这样的结果，我感觉到我们有些部门有些单位可能见钱见比看的公信还重要，我觉得这个在价值上有点得不偿失的。我个人觉得，我刚才也听到主持人讲了一个话，这个话确实我觉得听得很不舒服。如果你不把钱退回来，你的信誉你的信用是要出问题的。我觉得如果制定规则制定不好，这是水平问题。如果说解释权在我，我最后享有解释权，我觉得这还是能力问题。但是如果说你不退这个钱，我就把你信用给你搞惨了，这样的我觉得就是态度问题了。我们都讲信用是无价之宝，但是这个信用中间最贵的信用是政府信用。如果这个部门这个工作人员拿自己不讲信用，反过来说别人不听他的就把信用给他搞坏的话，我觉得简直就是太霸道了。这样的，如果我在场，我听了以后，我肯定会觉得难以接受。你不应该这样，因为我响应你，我都按照你做了，最后你是错了，我也知道是国家你权小一点，上面没弄完，理解你，但是你不要用这个去欺负消费者，或者说让消费者觉得憋屈。市场经济还是法治经济，是规则经济。在这一点我觉得商务部门真的把这一点摆在前面。如果一个不是法治的商务，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商务多和少跟大家关系已经不大了。因为我们不能只认钱不认人，换句话来讲，我们不能只见钱不见公信。那最后我还想讲的一点，我想说就是其实这个事情是国内消费拉动是一个长期的事情。我觉得刚才商务厅也是很护下面的局，我体会到这一点。但是我也觉得既然每年都有每年都在做，那能不能通过科技赋能的方式把这些东西比如说省市区县打通它，咱们就搞一个这类似的这样网站或者改造一下，那我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你看现在高考都可以去查分了，那其实大家享受补贴的人肯定会把信息告诉你。你最后刚才我们的记者也问了能不能回头看，我觉得像查高考分一样的可以查到补贴。我觉得如果把这个工作做细了，很多人可能工作就好做多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把好事办好全部是必须的，但是往往只要有一个案件没办好，好像全部都打了折扣。 而这个折扣其实挺大的。在这一点我觉得商务更加算大账，小账我觉得少一点。我听到了广州市的道歉，我听到了广东省厅的抱歉，但是我们还想讲一句话，这些歉我们都听到了，口惠讲到了，实质在哪里？我觉得要让那些消费者感到相信你是值得的，这是你的公信力。
3: 好，感谢宋主任。我们广东省商务厅有没有要对宋主任的这个点评进行回应？商厅，
0: 我觉得宋教授这个讲得非常好，确实对我们工作提出了很多方向性的建设性的意见，涉及到科技赋能，形成一个更强有力、更集中、消费者更便利的信息系统，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我们现在在工作中啊，也向这个方向、向这个目标来努力，真正把消费者的事情办好。谢谢。
3: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下一条暗访片当中啊。规范招商加盟、负责商业特许经营备案是商务部门的重要职责，然而部分不法企业通过拆分合同绕过备案准入，利用监管盲区实施诈骗。近日，广东民生热线记者对一起快招公司涉嫌违规招商加盟事件进行了调查，我们一起来看调查片。
5: 去年一月，东莞的胡女士加盟了一个蛋糕西饼品牌，从刷到广告到签约仅用几天时间，他共投入近40万元，其中加盟费13.8万元。可开业仅两个月，他就发现门店涉嫌侵权。
6: 美团、抖音、团购全部都被迫下架，不能再用，然后还要要求他们把所有的包装、门头全部换掉，因为涉嫌侵权了吗？
5: 胡女士前往位于广州番禺的总公司讨要说法时，发现对方已人去楼空。经查，该餐饮连锁公司并未在商务部门取得商业特许经营备案，属于无资质招商。今年7月10号，记者陪同胡女士来到广州市番禺区科技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反映情况。
7: 没有备案的我们也查不了啊，我没有执法权，你让我怎么查？他没有备案，他没在我这干。第一个我也就是不对他的这个资料情况不掌握，第二个就是说，就像您跟我讲的，就刚才提到这两家公司，你要我现在去怎么去查他？他都没有这个提交备案许可，我也撤销不了他的备案许可。
5: 记者以加盟者身份走访其他餐饮连锁企业时发现，无备案招商在行业内并非个案。部分企业将本应完整的特许经营合同拆分为选址、装修、设备、培训等多份服务合同，把招商包装成合作，以此规避商务部门的备案审查。
8: 没有特许他也就签了，因为正常你可以签商业合同，特许只不过是国家主
9: 办。那这个有什么用？因为特许
8: 没有用。
5: 名头一换，招商就成了合作，备案这道关口轻松绕过。而这套操作早已不是秘密，网络上甚至衍生出专门指导企业逃避监管的教程。
10: 那我现在开始证还没有办下来怎么办？简单，你把加盟、特许经营这些词儿全部都给它抹掉，你就叫技术培训和服务合同嘛。
11: 还没有做加盟备案，我们怎么去放加盟呢？总的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都要以合作的形式去放加盟。
5: 由于快招公司从不主动申报，商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难以掌握此类企业的动态，能够掌握的基本都是主动备案的正规企业。
7: 番禺正儿八经比较正规的、比较大的做餐饮的也好，做连锁的也好，我们都知道的。对，今天一个这个名字，明天一个那个名字，我们听都没听过。而且我平时我也不可能去走访他，或者说去了解他的经营情况，我也不可能的嘛。
5: 不仅如此，根据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企业未按规定备案的最高罚款为10万元，对于胡女士而言甚至低于她的加盟费。
6: 我希望商务部门联合市场监督，能够把这些快招公司只要是没有特许经营资质的全部都取缔掉。
5: 目前商务主管部门如何针对合同拆分等新手法完善备案审查制度，如何联动市场监管部门建立联合叫停机制，仍待进一步解决。
3: 什么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这个片子当中的那些所谓的导师们就给出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回答哈。咱们商务厅，你看哈，这个有一些加盟企业的老板说出了一句让我们非常震惊的话，他说这个特许经营许可证没用， 这证真没用吗？这证办下来到底有什么用处呢？接下来请我们今天的提问记者陈耿凯进行提问。
9: 我想直接连一下广州。
3: 好，我们接下来来连线广州局。耿凯，
9: 想，
3: 哎，广州局领导，请做自我介绍。
12: 主持人好，我是广州市商务局商贸处工作人员苏章业。
3: 耿凯，
9: 想问一下领导，就是有没有统计过目前广州正规的参与特许经营的企业有多少家？目前有没有这个统计？
12: 目前广州是备案的企业呢是279家。
9: 嗯，那这些白名单有没有能不能向社会公示？
12: 有的，我们这个备案的企业呢都是可以在商务部的网站上查询到的。
9: 那像商务部门这几年来有没有接到关于这种餐饮加盟啊的投诉？这种投诉里面涉事的企业备案有占了多少？没有备案的又占多少？
12: 目前我们有收到一些投诉呢，都是没有备案的。目前就是没有说投诉一些已经备案的企业，因为广州这边备案把关得比较严格，也是在我们省商务厅的指导下我们是做好这个特许经营备案的一个初审。一个呢，我们会指导申请的企业呢做好这些材料的准备啊，然后还有接受我们一些备案业务的一些咨询啊。我们一个呢是把好这个申报材料的这个初审关啊，另外呢我们对申报的企业它的两个直营店还有总部呢也会开展一个现场的核查啊，就是给我们的市民给我们的加盟的朋友呢做一个把关。这是我们都是商务局的一个工作。
9: 像刚才您自己也发现了问题，就其实大部分出问题的都是没有备案的企业。那像这种躲在暗处的这种快招公司，我们商务部门有没有一些办法去主动的去排查去发现问题？
12: 我们广州市商务局的话呢，目前有以下几个措施吧，也是跟按照我们的职责因为我们商务局是2019年机构改革之后呢就是没有执法权，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呢是加强这个宣传培训我们每年都联合那个市场监管局举办这个诚信新商宣传月，还有这个放心消费节活动。我们每年这个活动呢都印发这个诚信新商的一个宣传手册我们今天也带了过来，就是每一年我们举办的活动都会印发这个小册子，这对我们特许经营的业务呢就是有一个介绍，一个宣传。那么这个小册子呢我们在线上线下都会做一个宣传线下的话呢我们是发给各个区的商务部门，还有发给各个区的一些商贸企业另外呢我们也发给各个重要的一些商协会，发给他们的那个那些会员这一块呢是我们做的一个宣传活动，每年都有的提高就通过这些活动呢来宣传这个特许经营备案的业务，来提高加盟企业的一个自我防范的意识，防止上当受骗。我们在今年的活动上呢我们还指导广州市特许经营，
13: 但你这些宣传活动好像没有起到什么效果呀，还是接连不断的有一些这个用户受骗呢？
12: 我们在各个电视台还有各大媒体都进行了宣传，
13: 但效果不好呀。
12: 至于说有一些市民朋友他受了忽悠啊，就是我感觉呢他也要自己也要加强这个学习对，你不要就是轻易相信就说这个多好赚啊，这个行业是吧，然后头脑一发热就投资是吧，投资需谨慎。所以我们今年呢也是指导这个协会制作了一个擦亮双眼 谨慎加盟的一个宣
13: 除了宣传之外、啊、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呢？因为他们在不备案的情况下一直在钻空子哦。
12: 嗯，我们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嘛，我们商务局呢现在呢是没有执法权，所以我们主要还是在加强这个宣传培训，我们还做了一个培训啊、我们就是
13: 也就是说没有办法是吧？除了宣传。
12: 不，那也不是，您先听我讲完好吧？啊，对，我们一个呢也联合市场监管局举办了一个培训，像去年今年都举办了一个培训班，然后呢由市场监管局呢就是对这些执法的案例呢进行一个介绍，进行一个解读。
3: 我问一下哈，苏处，这个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的培训呐、啊、小册子啊，我问一个简单的数据。总共触达多少人？这个咱们统计过吧？
12: 总共触达多少人？因为我们
3: 或者不说人吧，我们说触达多少人次，这个应该能统计过。比如说小册子发了多少本儿，我们这个宣传这个会议上面有多少人参与，这个总能统计的。
13: 以及联合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执法过多少次？
12: 那我们小册子的话，我们每年是每一期都印发2000本，会印发2000份。啊，发给这个。
3: 我跟您这么讲哈，可能您对我们做媒体的可能更了解一点。您刚才说每年大概发2000册那个小册子，刚才那个短视频您看到了吧？如果说有400个、300个点赞啊，300-400个点赞，它的浏览量触达大概多少人呢？大概要到5万到8万左右人次，它的一条视频。
12: 所以我们也在线上也有，我们也是在各大媒体啊，还有电视台，我们都进行了宣传啊，这一块这一块我们就不好统计了啊，是因为线上这一块啊比较多电视台的，然后呢我们也是建议呢就是执法部门也是要加大这个查处的力度，提高这个违法的一个成本啊，像对涉嫌违法犯罪的呢也是要由公安机关呢来追究这个刑事责任，主要是这一块。那对于说特许经营的一些纠纷处理呢，我们有几个建议啊，一个呢就是说企业它可以自行协商解决，这个是比较快的啊。这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没有备案然后开展加盟业务的呢，可以向市场监管局举报啊，由市场监管局对这个违法行为进行查处。第三呢就是刚才也说了，就是如果是涉嫌诈骗的话呢，可以向公安机关报案啊，由公安机关追究这个刑事责任。
13: 好像都是其他部门的事情，像广州商务的话能够做什么呢？
12: 我们刚才介绍过了，一个呢我们就是负责这个备案备案的也初审，这个材料的初审，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做好这个宣传培训，提高市民的防范意识。
9: 我想问就是其实工作人员有说，他说很多公司的名字他一个都没听说过，那像这种没有备案的企业我们怎么去监管呢？我们有能力去管住这个快招公司吗？我们还是那个商业的主管部门吗？
12: 对于没有备案的企业的话，我们如果发现这种情况呢，我们是会对接好市场监管部门。
13: 想问一下对接了多少次？刚才已经问过您这个问题了，就是说联合执法有多少次，这种您不要再说宣传了，我们想听一些更加这个落地的一些执法的行动。
12: 只要我们有这些信息，我们都会移交过去给市场监管局的。
3: 您说的这种移交是以这个转件的形式啊？咱们有没有说商务部门牵头组织市场监管、公安等相关其他职能部门，我们一起做一次执法行动，有没有做过这种？
12: 因为我们没有执法权，所以这一块的话主要还是由市场监管局他们牵头在做的。
3: 对，就是咱没有执法权，所以我们牵头组织大家一起来，有没有做过这个？就是有还是没有？
12: 这一块没有，因为我们这边主要
3: 那我们问的更干脆一点哈，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这个片子可能看起来我们广州局会觉得有点冤，我们也要让广州局说出自己的实质的情况。简洁的问一下，没有这些许可备案的企业，如果说出了问题， 归不归我们商务部门管？
12: 这个不归我们

0: 商务部门的，因为这些查处呢、
1: 嗯、
0: 是属于市场监管部门执法部门的。
1: 明白了，好，那所以刚才所有的问题其实都已经了然了哈。来，我们接下来把时间拉回到演播厅当中，耿凯有什么问题想要问一下省厅？
2: 其实我们发现就很多快招公司，会针对这种加盟的这种合同去拆分为数个合作合同，像我们省厅，像我们商业这种主管部门，有什么可以针对他们去反制的一些措施吗？
3: 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这个记者提问。我首先明确一点，就是商务部门是商业特许经营的主管部门，不管有没有执法权，对这个行业进行规范管理，都是商务部门责无旁贷的责任。那么目前呢，这个从刚才这个市民朋友这个反映的这个问题来看呢，这个说明我们在工作中对于这种快招公司的这种搜寻的能力还有待加强。我也介绍一下，我们确实也联合了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公安部门，持续对这些快招公司进行打击。这个快招公司是非常可恨的，它总是藏在这个角落里，危害到这个市民朋友这个进行投资。我们这个政府部门也非常痛恨这些公司。根据国家的商业特许经营条例，它最高可以处罚50万元，就是不是刚才介绍的10万元，就是说它该备案不备案，最高是罚款10万元。但是对于快招公司，要适用于另外一条条款啊，第24条，就是不符合这个不具备有关条件，就是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这种公司，最高可以处以50万元的罚款，同时还要没收违法所得。那么在工作实务当中，我们也多次向市场监管局跟踪这些快招公司的这个处罚，这个最后的结果，我们就是两个：第一是快查，第二是重罚。不但是要处以高额的罚款，目前没有低于这个40万的。我们了解到基本上都是高于40万的直接罚款，另外还要没收违法所得，有一些案件违法甚至这个高达数百万元，这个就是要罚到他再也起不了身。那么刚刚市民朋友反映的问题啊，确实这个我们在主动作为方面还有进步空间。那么下来呢，我们商务部门也会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公安部门，然后做好这方面的这个主动的工作，这个尽量更广范围的、更有深度的挖掘这些公司，这个进行处罚。同时呢，我们也恳请这个大家能够向我们举报这些公司，只要我们掌握了它的线索，我们一定快查、重罚，保护市民朋友的权益。谢谢。
2: 像刚才那个领导介绍的，还有什么措施就下一步可以做的？
3: 比如说我们这个在联合有关的部门，包括我们的这个协会，再去这个抖音啊、这个微信视频号这些平台上啊，去搜寻这些做广告的公司，然后呢，这个看看他是有没有备案的。因为我们全省备案的商业特许经营企业只有786家，我们审核这个是比较严格的，所以这些快招公司啊，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来备案，所以说我们还是采取联合行动，然后去这个搜寻他这些广告，来这个发现这些公司的线索，然后快办重罚。谢谢。
2: 对于想加盟的这些加盟者，我们有没有哪些平台能看到这些白名单的企业，让他们更方便的去从里面最好的企业里面挑选？
3: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全国啊有一个公示的系统，是商务部统一建设的。那么我们审核了以后呢，那个白名单就会在那个系统公示出来。它不但公示了广东省的，它还公示了全国的啊。所以我们这个上级部门专门做了这个公开网页， 就是又可以查广东的，又可以查全国的，这样呢，就让消费者就是能够清晰自己投资这个企业有没有备案。
2: 其实我们自己在网络上百度上面也搜了好多某某加盟网站、某某加盟网站，但其实我自己去查它的备案许可的时候，很多家企业其实都是不合规的。我们商务部门有没有想要去建立这样一个，比如说正规的网站，让这些加盟者能从，比如说餐饮啊各种里面去挑选自己想要加盟的企业？
3: 我们确实也有这个考虑，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这个权威的这个发布的网页，那么我们呢还是考虑就是加大宣传力度，让更多的消费者知道有这个查询的渠道，因为这个是国家级的公示啊，不但公示广东的，还公示全国各省的，这个是唯一权威的渠道啊，我们也加大宣传，让市民朋友啊更广泛的知道这个渠道，保护好自己的权益。当然我们也更主动的这个告诉大家啊，这个保护市民朋友的权益。
2: 其实我们在就短视频平台嘛，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招商加盟的视频，商务部门能不能联合其他部门把这些视频下架？
3: 可以，我们一定会这个联合有关的部门，联络有关的平台啊，跟他们明确提出这个要求，不得做这种对市民不正当的引导。谢谢您。
1: 我们在这儿呢，也跟所有的市民朋友，还有广州市商务局的相关同志也做一下解释说明，就是为什么明明这个商务部门好像只管有证的，没有备案的不归商务部门管，但是今天这题拿到商务部门上线的这个现场来说了。因为其实不管是从主责主业来讲，因为它是归商务口的，还是从2023年国家五部委联合下发的一个文当中去说，商务部门对于特许经营许可的规范使用和打击行为都是处于牵头位置的。在那一次的五部门联合下发文件当中，商务部是挂第一号的，是要求由商务部门牵头联合几部门一起去进行处理，所以才拿到了今天的这个现场来做。刚才广州市商务局那位同志说，他说只要没证和我们都管不了，和我没关系。给您从政策上做个科普。接下来有请我们今天的特邀评议员宋主任进行点评。
4: 好，那个我也听了，第一个我感觉到咱们商务厅的回应还是非常正面和有力的。其实我在想一件事，我想三件。第一个，特许好在哪里？其实我想打个比喻啊，特许就是让你一个做生意别人都不知道的单位和个人很快被别人知道，其实你是站在巨人或者高人或者能人的基础上前进的。因为他特许给你的东西都是好东西，你用了以后很快就能上到快速道上。所以特许经营是市场经济的一个很有效的提升质量的好办法，我觉得这一点千万不要丧失信心。第二个来讲呢，我觉得商务刚才听到广州市局这里，其实我们讲营那个商业环境、商务环境是什么，其实商字是排在第一的。那我觉得如果你觉得我们没有执法权好像就灰心了，就是觉得没那么大的动力了，那我再讲一步，那如果把你商务的部门合到市场局，你觉得可以吗？你又觉得不行啊。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你也许没有执法权，但是你有其他很多的权。你可能执法权不强的时候，我的宣传教育权、我的发现、我的识别、我的预警、我的提醒，你完全可以做到这一些吗？那比如说别人送上门来要求给你备案就走上去，那我觉得商务部门能不能走出门，就是把送上来和走出去结合，那我觉得其实是你完全可以主动作为，而且做得很开心。为什么？咱们退一万步说，反正我发现了，最后查不查处、查处的怎么样，是你市场监管，其实你还多了一份从容和淡定呢。那从这个角度来讲，还是不是有权没权，还是你愿不愿意做、愿不愿意多做，为法治化营商环境多做事的问题。其实讲到这里我也说一句话，咱们我在广州生活，我们也希望广州的营商环境走在更高更前面。那我觉得在这一块广州市商务局应该加大力度，因为你是广州商业环境好坏的一个领头羊，是一个标杆来的。 那最后我还想讲一点，就是我也提醒一点，这是要讲市场经济，市场主体还是站中间的。比如要特许但是不搞审批，我搞备案，备案是事后监督。那现在国务那个商务部又有公开的网站可以给你去查询，我觉得今天实际上是一次普及，让很多加盟的企业看商务部这个网站，知道谁加盟是正道的，是合规的，这今天是个利好的消息。但同时我也想讲一点，你投资你肯定有个尽职调查，你千万不要把投资我见到佛就见到什么就去拜，这不对的，你要见真佛才烧香嘛。那这个地方我觉得作为一个企业来讲，你要去投资，必要的商务调查，请一些法律人士帮你做市场的前面的一些规划，我觉得这是应有之义。政府不可能把企业什么都包下来，既包不了也没有必要，你也要担当起市场主体该有的责任，该有的警觉。
1: 好，谢谢宋主任的点评。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民生百事通的环节。在民生百事通呢，我们将会在大屏幕上显示出五个关键词，每个关键词背后都代表着一个问题。这五个关键词呢，是在商务部门权属范围内群众比较关心关切的问题。今天我们想先问一下我们的厅领导，想先选择哪一个问题进行回答？
5: 先选字号换新吧。
1: 好，字号换新，我们来看一下。国潮兴起，本土老字号深受年轻人喜爱，不少传统商铺本土品牌想申报广东老字号打响名气，请问省商务厅，企业和品牌要满足哪些标准才能够申报认定广东老字号？成功获评后，老字号标识是否可以终身使用？是否设有动态考核推出机制？
5: 这个问题是我想请我们服贸处的副处长田敏同志来回答。
1: 好，田处。
6: 好，谢谢主持人。广东老字号的认定是依据广东老字号认定管理办法开展，这个办法是2024年开始实施，规定了广东老字号的基本条件和认定程序。那么在全省范围内具有较强示范引领性的品牌，品牌创立时间在30年及以上，其所属企业主营业务连续经营20年及以上，符合条件的可以认定为广东老字号。那么具体的要求和办法的全文可以在广东省商务厅的官方网站查询。每2年呢，我们会认定并公布新一批次的广东老字号名录，申报和认定的工作时间安排由省商务厅会同相关部门以通知的形式发布。广东老字号获评之后呢，是实施动态管理，每2年进行复核，复核发现已经不符合广东老字号条件的，移出广东老字号名录。那么2024年我们省已经认定了第一批的广东老字号品牌281个。今年呢，我省将根据办法开展第一批广东老字号的复核和第二批的申报认定，后续可以在广东省商务厅的官方网站查询相关的通知，感谢关注。
1: 好，谢谢。我们再来选择一个，上厅，
5: 选择汽车报废吧。
1: 汽车报废，不少车主打算淘汰老旧机动车，参与报废更新拿补贴，但分不清正规回收机构，担心找不到合规拆解企业踩坑。想咨询一下省商务厅，群众去哪里能够查找官方备案的正规车辆报废回收拆解企业？个人办理机动车报废手续要备好哪些材料？办理过程当中有哪些关键的注意事项？上厅，这个由谁来回答？
5: 这个请我们报管处的罗兆焕副处长回答。
1: 好，罗处。
7: 谢谢主持人。我们国家对这个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是实行这个资质认定的制度，消费者在报废个人老旧汽车的时候，就建议要交售给取得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企业资质的企业，可以从以下三个渠道来获取这个资质企业的名单。第一个渠道是商务部的全国汽车流通信息管理平台，在平台的企业信息查询栏目可以查询到全国各省公示的资质企业名单以及联系方式。第二个渠道是地方商务主管部门的网站，比如广东省商务厅的官网，在首页的公共服务板块看 开设了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的专栏，里面公布了我省的资质企业的

0: 平台进行查询。在平台的线下网点可以找到机动车的业务，从这个报废注销出口这个栏目进去选择这个车辆报废，这个平台就会根据这个定位就展示这个周边的资质企业，里面也有企业的联系方式。就个人在报废机动车的时候还有四点注意事项。第一是要准备好相关的证件，就包括这个机动车登记证、机动车行驶证这个原件，还有机动车的号牌。二是要及时提前处理完毕违章、事故以及抵押等相关手续，否则这车辆就无法进行正常的注销登记。三是在交售报废车时要查看回收企业的资质认定证书，确保是正规的企业。第四是要和回收企业的人员一起核对车辆的车架号、发动机号，还有车辆的五大总成以及主要部件，就确保车辆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同时这可以拍照存档，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权益。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那么时间的关系呢，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民生评议的环节。来到民生评议的环节，我们现场呢除了有今天的特邀评议员以及提问记者之外呢，还有在我们对面的特邀记者席的媒体观察团的各位朋友们，接下来你们对于今天广东省商务厅上线的表现感受如何，请行使手中的权利进行打分。各位请打分。本次打分规则要跟各位先明确一下，本次打分呢，0.5分为一个计分单位。同时呢，各位在我们的悦 TV 的 APP 上进行打分的成绩呢，也会综合到本次广东省商务厅上线的最终得分当中。广东省商务厅上线广东民生热线最终总分91.1分。其实在今天的现场，广东省商务厅的表态和作风我们觉得还是很好的，很硬朗，很诚恳。那么接下来呢，有请我们今天的带队领导做本次上线工作的小结，有请双厅。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嘉宾。今天通过民生热线集中收集到了大家对于消费品换新、汽车消费券的领取、汽车报废、老字号等我们商务工作的各类咨询、各类非常好的建议，充分体现了大家对我们商务厅工作的关心和支持。消费一头连着宏观经济，一头连着千家万户，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下一步，省商务厅将继续紧盯大家反映的补贴申领、旧车回收等群众关切的问题，持续简化我们的办事流程，加大政策的普及与宣传，以更贴心、更高效的商务服务，稳消费、惠民生，为促进全省的经济增长贡献商务力量。最后，再次感谢各位市民朋友们，谢谢大家。
1: 好，感谢双厅，非常感谢。提醒各位，如果您错过了本期节目的全部的内容呢，欢迎您下载悦 TV 或是我们的悦听 APP 来回看我们的全程的直播。另外呢，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工作当中遇到多次投诉未能解决的难题，欢迎您在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在小程序当中呢点击我要爆料进行投诉爆料。在下周一的时候呢，广东省商务厅将会派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接听群众的热线，届时我们的直播热线将会打通。如果您有关于广东省商务厅权属范围内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或是有意见建议投诉等，欢迎您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各位，我是主持人宇航，我们下期再会。
3: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周二播出的广东民生热线，今天的民生热线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

0: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同看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7: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八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1.5到3.6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1.3到2.5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6到1.5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1.8到2.9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1.5到3.2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1.1到3.0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1.2到2.5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1.0到2.7米。未来展望，受南海热带扰动影响，今天白天到明天中午，南海大部海域有中浪到大浪。15号后期起，南海大部海域浪高将逐渐减小至以轻浪到中浪为主，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3: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2: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3: 数量多少，
12: 根据我国刑法，
14: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3: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5: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6: 撞到了我的车的，
17: 因为有太多他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8: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3: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4分，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为什么重点说了这是直播呢？因为评论区有人问了，这是录像还是直播？直播哈。那么在我们的直播间的还有我们熟悉的老朋友，来自连月所的赖于妮律师，赖律你好。嗯，你好。那赖律擅长的方向是民商事纠纷以及未成年人刑事犯罪，节目之外想找赖律的可以找到信任创造价值的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连月所，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咨询可以拨打02085六2822，02085六2822，找到我们的赖律师的。 评论区啊，我们刚刚呢上半段的节目呢，民生热线哈，今天是商务厅上线，然后我们重新开了直播，直播一开始呢，第一条评论就看到了土鸡哥老朋友了，还有这个恒天下第一趣火线体平丘城壁纸土鸡哥经典歌，怎么都是歌啊，都是歌啊，欢迎各位哥，然后都在夸哈，夸咱们的律师漂亮的啊，还有说像小杨，刚刚赖律还笑了一下，因为刚刚在没开始节目之前我们在讨论说。 有人夸他漂亮，然后就说到了这个，有人说律师非常熟悉搭海默多次，我就问到了有没有跟小杨搭过，搭过啊，刚刚得到了一个明确的答复，搭过的，然后有人觉得很像。好了，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通过各个平台来实时与我们一起互动起来，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乐TV 乐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和收看。 然后在节目的之外哈，想要联系节目组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势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来找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组，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方式来找到我们，我们节目之外会进行审核，如果超过7天没有进行审核通过的话，则可以理解为啊没有审核通过的啊，就是可能建议您走其他的渠道来进行维权。经典歌又评论了哈， 有新闻可以爆料吗？通过小程序哈，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说2024六二三五九九九，为什么没有人接听哈？经常是占线的情况，所以请通过小程序呗。小程序是7×24小时的，两种方法都可以，哪个方法不通走另外一个方式？好吧。好，在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要关注的事情呢，是一个比较恶性的事情哈。在2025年11月23号，西安张某撒于22岁的前女友文文在2025年4月分手之后，多次纠缠遭拒，跟踪踩点10多天，11月23号8点伪装成了快递员敲门入室，携带了32寸的行李箱和带铁钉的红棕木棍，将文文殴打致死，将文文殴打致失忆死。 已经没有意识了哈，殴打致失忆时，准备是装入行李箱带走。那么文文醒来之后进行了反抗，张某撒拳击他的左胸，并以木棍压紧桂膝，导致他机械性窒息死亡。作案之后还清理了现场，还骗走了前来探访的表姐，试图把尸体移到其他的楼层。当晚张某撒 被抓获。2026年7月13号，西安中院一审开庭未当庭宣判。张某撒当庭翻供称，只是故意伤害，带行李箱是想带走文文，好好聊聊。好，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咱们的赖律师了哈，他是当庭翻供的，从故意伤害啊，不，从故意伤人啊，故意杀人往故意伤害去缩，还变成了说带行李箱是想把他给带走去聊一聊。 但是我们刚刚说到了，有很多的一个犯罪预谋哈，比如说带了一个带钉的棍子，清理了现场，还准备移走尸体，这一套预备行为能不能撑得起故意伤害的这个抗辩，能不能推掉这个故意杀人呢？嗯，首先我们聊一下这个定性的一个问题啊，他翻供的话是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定罪的。 因为这个故意杀人跟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它的核心区别呢，是在于它的主观的内容不同。前者呢，是要求他主观上有剥夺他人生命的一个故意，而后者呢，仅仅只是说有一个伤害他人身体的故意。然后呢，这个死亡呢，是死亡的结果呢，是过失导致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案件中，这个张某撒的一个明确的杀人的一个故意。
1: 首先是有个长达10余日的一个预谋行动，像这个跟踪踩点啊，包括掌握这个被害人的作息啊，携带这个32寸的一个行李箱，还有这个带铁印的木棍，这一系列行为都已经表明了他有个很明确的犯罪目的，就是要剥夺被害人的一个生命，然后转移他的尸体。然后第二点呢，就看他攻击的部位，他是用拳头和木棍击打这个被害人的面部、 头部，这些人体比较脆弱的一个部位，然后呢，甚至说用就是拳击左胸，就是在心脏的一个部位，包括用这个膝盖跪压木棍啊，致其这种机械性的窒息死亡，这些都能够反映出他有这么一个杀人行为的一个特征，并非只是单纯的要去伤害。 第三呢，再看他一个作案后毁灭证据的一个行为。他作案后啊，就是用拖把清理现场，然后呢丢弃这个被害人的手机，包括这个转移尸体，都表明了他有这个逃避法律追究的意图，也恰恰印证了他对自己的严重违法行为的认知，所以并非只是简单的想聊聊这样子。而第四点呢，他当庭翻供的一个
0: 第四点呢，他当庭翻供的一个辩解有着一个自相的矛盾，他呢辩称是携带行李箱是想载走聊聊，但是呢他又准备了带铁钉的木棍，并且实施了这些致命的就是暴力行为，从他辩称和客观事实呢是存在一个根本的一个矛盾，然后呢根据咱们的一个证据裁判原则，就是在实物证据鉴定意见等客观证据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的情况下，被告人的当庭翻供是不足以去推翻他这么一个定罪的。刚刚还说到了他一开始是伪装快递员敲门入室这一手，那除了故意杀人还能不能再叠加他一个另外一个罪名，就是非法侵入住宅这个罪名呢，还有包括这个伪装在量刑上有没有加重的情节啊？首先就是张某撒他伪装成这个快递人骗开房门啊，他这个行为确实是符合非法入侵住宅的一个构成要件，但是呢在咱们的刑法理论中呢，有一个叫吸收犯原
1: 人这一个更重的犯罪而实施的一个手段。而且呢，他入户与杀人的行为是具有一个时间跟空间上的一个连续性、目的性，目的上的一个统一性，所以呢是被这个故意杀人罪所吸收的，就不再单独评价。但是呢，就是虽然他并不能构成数罪，但是他伪装成快递员入室这一个情节呢，也是有法律意义的。这个情节呢，就属于体现了这个犯罪的一个手段的狡猾，预谋性的一个很强，然后呢，就是一个酌定的一个从重处罚的一个情节，所以在量刑的时候呢，会给予一个充分的考量，因为呢，他利用了咱们社会公众就是对这个快递员的一个普遍信任，去降低了这被害人的一个警惕性，而且也表明了他犯罪计划的一个周密，并非是一时冲动。他的这个行为呢，不仅伤害了被害人的生命权，还破坏了这个社会的一个诚信体系，具有更严重的一个社会危害性。所以在死刑案件的考量中啊，这种体现犯罪动机卑劣犯罪手段狡猾的情节呢，是会被作为一个从严惩处的重要依据。
0: 刚刚说到了哈，是一个吸收了哈，就是他非法侵入住宅的主观目的最终还是想要置人于死。
1: 对的。
0: 然后包括带了钉棍带了这个行李箱啊，我真的评论区也有人在说了，说把人带走有这么去带的吗？塞入行李箱这么奇怪的吗？正常情况下怎么才能进入行李箱呢？要么就晕了，要么就死了，对吧？
1: 对。
0: 然后他还有这带着钉棍过来，那钉棍过来你不能跟我说只是为了敲晕了吧？你敲晕你带个棍子，第一首先已经是违法了， 第二，你带个带钉的棍子，你跟我说只是为了敲晕他，那明显不合理哈，敲的是面部、胸部，还有跪他的这个用膝盖去压着他的脖子啊，用木棍压着脖子导致机械性死亡。那还有在这个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呢，被告家属说啊，是至今，这个现在来说是零到欠。 庭审的全程呢是冷漠的翻供的，这种没有任何悔罪表现在死刑的核准里面、合议庭考量里面占到多大的一个分量，还有家属想要他死刑这条路把握有多大呢？
1: 他这个无悔罪的表现呢，其实在咱们的死刑案件中是分量极重的。根据

0: 表现呢，其实在咱们的死刑案件中是分量极重的。根据刑法减刑的一个核心要素之一，那么在死刑核准的程序中，无悔罪的表现呢，是会被最高人民法院作为一个就是判断必须立即执行的一个关键因素。因为在根据咱们刑法第48条和司法实践中啊，对于这种罪行极其严重且毫无犯罪毫无悔罪表现的犯罪分子呢，法院会倾向于判处立即执行死刑。这呢是也是体现了刑罚的这个威慑功能和报应功能。而家属这种求死刑的法律效果呢，在这个程序层面呢，被害人家属的意见呢是法院量刑时必须要考量的因素之一。根据司法解释呢，法院在审理死刑案件的时候是应当听取被害人家属的意见的。而在实体层面呢，被害人家属的谅解往往是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重要考量因素。反之，家属坚决不谅解的，则法院在考虑适用死缓时会更加的慎重。而家属的明确表示绝不谅解的态度，将直接阻断法院因取得谅解从而从轻量刑的可能性。所以说这个张某撒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行李箱是想带走聊聊，那他带来的这个铁钉的棍子和清理现场的拖把，难道是他聊天的道具了吗？母亲是抱着遗照开庭的，被告的家属连一句道歉都没有，这种冷漠比这个钉棍还要扎人。那我们暂时来说，一审还没有宣判，没有当庭宣判，我们期待着那个让人满意的结果。但其实我们刚在节目之前我们还讨论很多，就是分析他的心理，为什么会从故意杀人他自己想要翻供成一个故意伤害，甚至不是网上常见的以前那些套路，说精神疾病他都没有往这个方面去引，而且在法庭上冷漠的出奇，就感觉这个人很奇怪了这个状态。
0: 就是我觉得他可能是有一种就是反社会的一个人格，就是对生命的这种逝去就是天然的有一种冷漠，其实这种人对社会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1: 对，而且暂时来说哈，是一审之后他自己翻供了，翻供之后等这个法院最后的判决结果。你说他一心求死嘛，那就看看他一审的判决结果出来之后他会不会上诉。在这里可以大家可以在我们评论区留言哈，你觉得一审判决结果出来之后他会不会上诉呢？我们一起期待啊，这个结果能够让大家都能够满意啊，特别是让家属满意。家属现在说的死刑，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死刑立即执行，不带任何缓刑的可能性，是家属所希望的。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联越所的赖于妮律师，擅长民商事纠纷、未成年人刑事犯罪。节目之外联系赖律师的可以找他所在的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越所，联系电话是020-8565-6282 020-8565-6282。 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的小程序，可以听以下这一段。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 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好，随时都能看到各位的直播当中的一些评论和互动哈，包括很多人去讨论了一个法理的问题，说没有规定可以择一重罪处罚的罪名，只要罪名成立都按照数罪并罚规定定罪。那这个看看具体情况了哈，包括他的犯罪的预谋也好，犯罪的过程也好，是单一的一个行为还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综合行为，综合去判定最后到底是数罪并罚呢，还是单一的重罪进行处罚，都不同情况不一样哈。土鸡哥说听美女律师说话就是一种享受，太有营养了哈。还有朋友就对这个案件就说了，如果他真心求死的话给条长毛巾给他啊，这个白绫带是吧，啊，缎带啊。有人说了就是有机会的情况下会上诉，我猜测也觉得他会上诉。如果他一心求死，在一审的整个包括检察院法这个

0: 警方提供的相关证据材料来说，其实初步材料从过现有的新闻报道来说，其实很明显是偏向于死刑，包括这个公诉也是以故意杀人罪进行公诉的，也就是他的方向其实都是往故意杀人罪这个罪，而故意杀人罪最重的刑责就是死刑立即执行了，算是好死刑。那其实如果他一心求死，他的方向完全就是在庭审上听着行了，承认就行了， 基本能可大概率能得到他想要的一个求死的一个结果，但他偏偏变成了一个故意伤害。那故意伤害就完全不一样了，就是故意伤害与故意杀人罪大区别就是我的犯罪目的不一样。一个是我只是想伤害他，我砸他的肩膀也好，砸他手也好，只是伤害他，砸脑袋压脖子，袭击胸口这种脆弱部位，你就不是普通的伤害了， 你这是想置人于死地了，那完全不一样的了，
1: 意图就是要去剥夺这个被害人的生命。
0: 所以说我的理解哈，你说他挣扎嘛也不是很用心的挣扎，就是感觉他无所谓了，感觉他是挑衅，大家挑衅这个挑衅司法机关一样的感觉哈。那我看猜猜吧，猜猜后面 会不会进行上诉，反正我在这我自己的预测哈，我预计会上诉。来律您怎么说？
1: 我觉得他也有可能，因为如果说他真的一心求死的话，像我之前有个同事，他也接过一个法院案件，是也是故意杀人罪的，然后呢，当这个受援人他呢就是真的是一心求死，所以他拒绝了我同事的是为他提供的这个辩护，因为呢他
0: 在这个事上已经没有任何牵挂了，所以就是最后辞职了，现在还在侦查阶段，对，还在侦查阶段，还没有出这个结果，但是这个心态呢跟我们案件的这个张某撒是完全不一样的。行，反正我们预测在这儿了哈，我们到时候看看这个预测准不准确吧，也欢迎各位网友一起去看看这个法院最后的整个流程，整个判决是不是大家所心里满意的哈。
2: 节目的热线已经开通了，接下来我们马上来接通今天的电话。喂，您好。喂，你好。
0: 林女士是吗？
2: 是的。
0: 您好，林女士，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律师也在线，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
2: 就是普通话就是不太会讲啊。
0: 没事，你慢慢讲，没关系的哈。
2: 嗯。
0: 您说。
2: 就是那个空调爆炸了，那个炸的我两层楼啊，就是我58的，就是我想他索赔啊，那个商家老是拖，就那个就叫我们直接找那个售后啊什么的，还有那个投诉电话什么的，就叫我们自己
0: 乱找乱串的，如果我们也不懂这些，就按他说了，就是说他帮他了，就按他的意思啊，就是乱找乱串的。好，这个林女士哈，我帮你捋一捋，您别着急，我帮你捋清楚时间和整个过程哈。几号买的空调啊？
2: 就是6月20号吧。
0: 买了几台？20号装4台。好，您不要着急，我一个一个问好不好？
2: 6月20号买了4台，同一品牌，同一型号的空调是吗？是啊。好，不是，就是那个柜机啊，有那个有柜机，有这个挂的机，还有那个夜省电，能量柜机，还有2台跨机，就是跨机就是夜省电的。好，总共买了4台空调，那爆炸的这一台是什么时候安装的？ 就是30号下午站到差不多8点多就好了。那他抽真空啊，抽好了都太晚了，他没射击。

0: 啊，我是不知道啊。嗯，怎么爆炸不知道？就是30号安装的，因为安装的太晚了，所以没有试机。7月1号开始试机的，就你们自己在家里没有安装的工作人员在。
1: 就是那个安装工在家，我们没在家。
0: 啊，7月1号爆炸呢，当天呢，是谁在家？就是那个安装工啊，在设计。啊，设计的时候爆炸了。
1: 是的。
0: 那安装工师傅他人还好吗？嗯，他在我楼下另装一台。哦，所以他没受伤。
1: 没事，但是他是知道整个爆炸的过程，也知道这个爆炸是这个。他不知道，就是。
2: 对面三楼啊，邻居去楼上
1: 炸了，他都不知道，就差一层楼，他不知道爆炸了。哎，那我跟你说，三楼到下楼两层楼，
0: 楼层比较高，他在一楼是吧？隔两层楼，一个空调机炸了，他不知道。
1: 他说他有听见声音，他说他装的 A6的， 他的技术很好的。
0: 技术好跟他能不能听到爆炸是两回事啊。他很放心的，好，他说他有听见声音，就是
1: 挡说别家的。
0: 停，林女士，我们捋这个，接下来继续往下捋。他说什么话咱们不管，只要我知道他是健康的、安全的就行啊。这还挺奇怪的，一个空调爆炸了还不知道，还觉得自己手法挺好的。然后爆炸了之后，联系了厂家还是联系了这个？
1: 这个商家，就是他起身就联系那个商家，那个商家就联系那个售后。售后是不是
0: 派了个人过来？是啊。好，那个人过来是干什么了？
1: 那个人过来就是老是拍那个照啊，还有东西在那里，老是检查那个爆炸的空调啊，等那个。好。
0: 然后呢？最后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1: 最后呢，他直接就告诉我们空调没事的，他的空调没事，空调没事就炸了，空调没事就炸了，我们都到里面
0: 装炸药了，跟空调没关系。嗯啊，然后是不是给你一个报价单了？
1: 我发那个抖音啊，抖音啊，
0: 没事，咱们先听我捋好不好？不要着急，我们先把事儿给整个事实了解清楚。
1: 他发不发抖音跟这个事实无关，对不对？不纠结啊。他过来了，拍了空调，拍了照片，然后最后是不是给你报了一个损失的价格？没有啊，他直接就说跟他没关系啊。嗯，那谁给你报价了呀？没有人给他报价。你怎么跟我打电话说的都不一样呢？你刚开始还跟我说有个人过来给你报价，报了个6万，现在又说没有了。
0: 哦，这过了好几天了，
1: 就是过了好几天了。<笑>
0: 我老是找那个商家啊什么的啊，商家那个售后就是跟你说乱撞乱窜的啊，就是还有我们那村干部啊是很好的，就是我不关注你村干部好不好，你跟我聊事实好不好，林女士，你再不听我说话，我只能把你接出去了。我想帮你，但不要活在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当中，我们先捋清楚事实关系好不好？最关键是后来怎么处理。哎呦，一个房子炸了还笑得挺开心。<笑><笑>
1: 心态挺好啊，林女士。哎呀，好吧，我们继续捋好不好？咱们听我说啊。后来厂家派了一个售后的人过来给你报价，说这个维修的费用是不是大概6万块钱左右，对不对？还有好几天了，
0: 你先回我，问我对不对？
1: 没有动静啊。
0: 你回答我对不对？是，
1: 就是那他找那个，稍微还给那个割图的啊，就是。 不是做瓷砖的，他都是乱说了，很讲。
0: 那是不是就有6万块的？好了，林女士，是不是就有个人反正过来报价，就说6万块钱就好了，对不对？
1: 哎，是的，是的。
0: 你不认可，对不对？
1: 是的。
0: 好，
1: 不认可。
0: 那你有没有问过这个装修师傅自己相熟的？你这不是新房子吗？
1: 有啊，有啊，有啊。
0: 他报价报多少钱啊？装修师傅说你这个维修，
1: 有啊，有啊，有啊。
0: 他报价报多少钱啊？装修师傅说你这个维修，
1: 有啊，有啊，有啊。
0: 我的问题是花要花多少钱？
1: 就是要5万多块的。
0: 总共5万多块，人家给你报价6万，你不接受？不是，我说总额回归到原样要花多少钱？装修师傅给你报价，
1: 就是差不多10多万吧。
0: 啊，10多万是吧？那你的诉求是想要多少钱呢？
1: 我也是十多万，我
0: 那十。

0: 多11还是19吗？
1: 这是12就好了。
0: 12就好了。
1: 嗯。
0: 啊，你就是嘛，这12就好了，你的诉求是12万，
2: 嗯，
0: 然后对方跟你说也就6万块钱，但是对方也没有答应你说帮你去维修，只是告诉你啊损失大概6万，但谁修谁给这个钱没人告诉你，对不对？
1: 是啊。
0: 啊，所以你现在不知道接下来该找谁，怎么要回这个钱，要回自己想要的12万，对不对？
1: 是的。
0: 好，那咱们现在先不说话，我们先听律师说，然后我们稍后再补充好吗？
2: 嗯
1: 嗯，
0: 好嘞。
2: 嗯，
0: 好，那个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赖律师了。赖律师，我尽量去问了哈，还有什么需要补充问的啊？
2: 我可能想了解一个情况，就是他当时有没有说报那个消防？就是
1: 消防啊？
2: 对，
1: 有
2: 消防
1: 有
2: 没有？
1: 消防了。
0: 那消防有没有给出一个结果呀？
2: 对呀、啊，
1: 消防就是那个时候就是5点多了，就是人很多啊，就是全村的干部啊。
0: 林女士，我问的问题是消防有没有给出结果？林女士，停，你先别说，你先听我说。哎呦我去！林女士，你先别说啊，你听我的问题好吗？如果你再听不准的话，我们只能接出去您的电话了。这点明白了吧？这点明白了后。
1: 好。
0: 好。消防过来之后有没有最后给你开具一个事故责任相关的证明或者是文书、
2: 嗯、
0: 是从哪爆炸的，怎么引起爆炸的，消防有没有给你出这个文书？
1: 我就要跟你说清楚嘛，就是那他那些当时就跟我老公说，
0: 对不，你告诉我有还是没有、
1: 业主是谁，我老公来叫我老公来签名，我老公就他那个消防员啊就跟我老公说没有上级领地啊，哦，就是你这家的空调爆炸，是你家的事是不是？我老公他那是我，真的是我家安装那台空调爆炸，
2: 不是，
1: 他说是，那就签字了。
0: 林女士，我问的问题是，消防部门有没有给你出具事故责任？
1: 没有，
0: 这就一句话，你累死我了。
1: 那个换。表示放弃了吗？
0: 啊，就是没有，对不对？就没有证明，
1: 没
0: 警方、消防部队是不是没有给你出具任何的爆炸是由于这个空调引起的，还是空调短路，还是因为线路问题，没有给你出具相关证明，对不对？
1: 哎，没有。
0: 好，来，
2: 嗯，
0: 你再问，我再帮他捋。
2: 其实基本差不多了。嗯，其实像这种情况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产品责任纠纷嘛，就是新空调。在试剂的时候发生爆炸，是属于这个产品就是存在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一个缺陷。那么咱们的这个责任主体啊，就是根据这个民法典还有产品质量法呢，我们是可以同时或者说是选择性的向这个生产者，也就是厂家，或者这个销售者啊，也就是这个商家去主张这个赔偿责任，就是任何一方呢都是无权去要求我们必须先找另一方，所以他们这种相互推诿是站不住脚的。咱们这个核心的损失呢是这两这个楼房的一个损毁吧，
0: 嗯，
2: 然后呢这个金额呢是我们其实是我们案件的一个关键，
0: 嗯，
2: 然后呢这个损失的构成。主要是一个房屋的维修费用嘛，刚刚好像也听林女士说了，有去问了这个维修师傅，就是瓷砖方面的话，可能去到5万多吧，啊，这是房屋的维修费用之一。然后呢，这种直接的损失的话呢，其实最好是去找那种具备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或者装修公司去出具这么一个维修方案以及这个预算去作为一个核心的证据。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房屋内的其他财产损失，因为刚刚我们听到它是一个新的房屋嘛，里面呢如果说有其他的家具啊、家电呢或者个人物品等等有损毁的情况呢，就需要提供这么一个购买的凭证，就比如说是转账记录或者发票啊、照片啊、视频等等，去证明它这么存在的，它的那个存在和这个价值。还有其他的一些合理费用，比如说临时的安置费啊和评估费用，这些啊都是我们这么一个损失的一个构成。 然后呢，核心证据的话，一个呢就是现场的一个证据，就是发生爆炸以后啊，立即对现场进行一个拍照和录像，就是能够清晰的去记录爆炸损毁的一些细节和这个空调的一个状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证据。还有呢，第二个呢就是官方的报告。刚刚我也说想了解到这个119那边，就是消防那边有没有对这个爆炸的一个原因进行一个专业的调查和认定啊。其实呢，这种文书啊是具有极高的一个证明效率啊，是法院认定产品缺陷的一个核心证据啊。所以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说，如果说遇到了这种啊产品啊有缺陷的一个问题，导致我们的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我们是可以要求这个消防部门对这个事故的一个原因的进行一个认定。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一个损失的评估报告，就像刚刚我说的那种要请有资质的第三方去进行评估这个损失，然后出具一个正式的价格评估报告，去形成一个权威的损失金额的一个依据。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沟通记录，我们要保存好与这个商家厂家包括跟他们派过来的这个人员的所有的通话录音、微信聊天记录等等，这些呢都能证明其有一个相互推诿还有拒绝赔偿的这么一个事实。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购买的凭证，就比如说刚刚林女士说到了是6月20号购买的，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提供6月20号购买的发票啊、收据啊、合同等等，去证明存在这么一个买卖的一个关系啊，就基本上是这样子。
0: 林女士能听懂吗？
1: 听懂，就是要走到这样，就是太麻烦了。
0: 那你想怎么？你想赔钱就算了。
1: 儿子结婚了，就是等不及了。
2: 等不及了。
0: 但你想想啊，要是你是商家，你是商家的话，我没有出具任何的证明是我产品有问题，你会愿意赔给我吗？
1: 他就是赔了一点点嘛。
0: 赔了没有？
1: 好。
0: 赔了没有？
1: 还没有啊。
0: 那什么叫赔了一点点呢？
1: 我们这边的冲干部还是很好的，就是
0: 不别没事，
1: 我们找他谈。
0: 你是不是这期节目让你村干部看了呀？一直在夸村干部。我想问一下，他现在是赔过钱没有？
1: 就是我跟你们说，就是儿子结婚这个房子要重新装修，就是来不及了，就是好紧张的。
0: 林女士哈，
1: 哎，
0: 别着急。
1: 就是他知道了，就是。还有之前啊，那些消防啊，什么都不懂，
2: 都不懂。
0: 消防不懂，
1: 什么都没有证据。还有就是给他买空调就有证据了，这什么都没有证据，我们不懂。
0: 好，
1: 这
0: 好，
2: 没有。
0: 好，停啊，我们接下来看怎么出证据。如果消防部门现在没有出具具体的一个情况说明，那是不是只能找第三方去鉴定了？
2: 就是其实呢有两种方法吧，一个呢是。就是刚刚说的，可以找这个有资质的这个评估机构去进行评估一个损失。然后呢，但是刚刚林女士她也提到了说，可能房子新房是用来结婚的，来不及装修了，来不及去评估。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先请人去进行一个维修。然后维修的时候呢，保存好这个维修的记录，还有保存这个维修时候支付这个维修费用的一个发票啊，还有这个付款记录等等啊，作为我们一个直接损失的一个证明。那后续呢我们把这个先把婚结了，然后呢再慢慢的去走这个维权的一个流程啊，就是直接提供这些损失的一个费用，要求对方来去承担。
1: 还可以这样啊？
2: 对，还可以的。
1: 我跟你们说，就是下午我们的村干部啊，又要去找他了。
2: 村干部，
0: 你村干部真棒，哪个村的？
2: 哪个村的？
0: 来，我们表扬一下村干部。
2: 表扬一下。
0: 哪个村？
1: 就是炮台的。
0: 啊？
1: 那你们是哪里的？广州的。
2: 广州。
0: 姐，您打的电话现在是广东民生热线，给个说法节目啊。我们在广州，但我们是在面向全省全国正在进行直播。我们平台正在通过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进行直播。您的村干部不知道是不是听了您说的哈，在看节目。你的村干部这么棒，我想夸一下他。他哪个村的？你们是哪个村？<笑>

0: 你说一下吧，
1: 你要夸一下干部啊。
0: 你夸一下嘛，你都说村干部一直在帮你去维权，对不对？
1: 在那听。
0: 啊，在哪个村呢？啊，果然村干部在旁边。
2: 哎，你好。
0: 哎，你好，村干部是吧？
2: 嗯。
0: 哎，你好，请问是这个哪个村呢？这个哪个地方哪个村的村干部？
2: 你是哪里的？
0: 广东民生二线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广东广播电视台的。
3: 嗯。
2: 哦
0: 啊，对。
2: 但是现在我们是揭阳市东城区，
0: 嗯，
2: 炮台镇，
0: 嗯，
2: 桃山村。
0: 桃山村。您贵姓啊？
2: 我们姓谢，我们桃山都姓谢
0: 啊。谢先生啊，谢同志，谢干部。
3: 嗯，
0: 我们刚刚林女士一直在夸你啊，就说你一直非常靠谱，一直在帮他去维权呢。
2: 啊，这个，那本来我们是兄弟嘛。
0: 啊，都兄弟哦。啊，都一家人哦。
2: 嗯。
0: 那现在大概的流程到了哪一步了？看你会不会说得清楚一点，就是消防部门是不是没有出具任何的认定，然后对面也没承认。
2: 现在主要就是，那个消防意思也是就是跟那个商家谈，
0: 消防跟他谈，
2: 不是我们就是用户跟那个商家谈嘛，如果能达成那个，那个达成
0: 调解
2: 嘛，就可以就把那个事解决掉嘛，
0: 对，就快嘛。
3: 嗯，
0: 但是他现在愿不愿意赔，他们承不承认自己有错吧，承不承认财务有问题
2: 啊？那他肯定他不可能是我们住户有问题吧，那肯定是他们那个
0: 住户有问题、啊、我说的是他们现在承不承认嘛。
2: 啊，承认就是肯定是承认默认咯、
0: 啊、那默认跟承认是两个东西啊。
2: 哎，但是他没有狡辩嘛。
0: 啊，没狡辩、那他们愿不愿意赔钱嘛？
2: 愿意，但是就是主要就是那个金额就
3: 确定不下来
2: 了，就是有一点差距嘛。
0: 他说6万对不对？现在最新谈的是多少？
2: 那大概也是差不了多少了。
0: 那差不了，那你告诉我差多少嘛？
2: 啊哈，
0: 差几万嘛？
2: 没有差多少了。
0: 就是觉得下午谈的话有希望了哈。那你们去谈吧，好不好？搞不通再找我们吧，我们告你法律建议啊。
2: 那个
0: 再说一次哪个村来着？哪个村？
2: 桃山。
0: 桃山村。那个您方便说一下您的职务吗？
2: 不要了
0: 啊，不用了是吧？那我就说谢干部哈，桃山村谢干部给您点赞，好吧？那咱们切出去吧。我都这很欢乐的一场，其实真的说实在的，我就是这种是苦中作乐了。
3: 对，
0: 就真的就是已经我看到照片哈、啊，烧的还挺严重的，两层楼。
3: 是的。
0: 我说怎么？他说我说怎么延伸到两层楼呢？他说直接烧上去了。然后整个这个地板呢，线路啊，墙啊，全是黑的了。但整体我看下来哈，就整体来说，它的构筑的这个房屋结构看起来是没有太多的问题的。
3: 嗯，
0: 啊，可能感觉是重新粉刷一下，重新换个瓷片。
3: 对，
0: 就是它，就是跟林女士说的完全不一样，说6万、12万差一半呢。那现在这个谢干部哈说，差不了多少了，下午是有希望的。那下午希望他能够顺利了。其实刚刚我们赖律师给他一个特别好的招，其实是我们很多常见的，打电话来维权的听众朋友们都遇到的事情，就是，我着急，我耗不起，但如果这种情况下，如果能有一定的能力的，先把急切的问题给解决掉，
3: 对，
0: 比如说像这种装修房子，你先装修，保留好所有装修的花费，然后到时候还谈不成，再进行诉讼。至少先让孩子先结上婚，住上新房。
3: 对
0: 啊，这个差额不是特别大的情况下，先自己支付，然后最后再去追索，啊，这是比较快的方式哈。那如果你说我担心到时候他又不承认了怎么办？那你就跟他好，这个是自己去选择的一个问题哈。哎呀，然后说有评论区有说短路了、起火了、空调不会爆炸、爆炸了，我们节目组无法去定性。然后呢，刚刚这个谢干部呢？这个刚刚也说了，对方是默认了哈，不能叫承认哈，必须非常明确，没有是承认就承认，没承认就没承认，这法律上容不得半点这个模棱两可的，对吧？
3: 对的。
0: 这听起来这两个我们两边，就我一直又在忍不住笑，那一边又很心疼他们这种家里遭遇啊，马上要结婚了，建栋新楼是吧？
3: 对啊。
0: 啊，还行，我就是房屋看了啊。这个图片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得到，来来，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图片，哎啊，这看到了啊，看到了。

0: 还是看直播画面，这个画面还就他家的情况全黑啊，然后个别的墙皮受损，瓷砖受损，好吧。然后刚刚说谢干部真的太真实了，真的好真实，真实。所以我刚说你是不是叫你们村委干部看节目了，一直在夸，结果人在旁边。
1: 就在旁边，
0: 我不知道他说的兄弟啊，这个是这个，因为一个村嘛，同姓的，然后祖祖辈辈可能都在这个村生活，或多或少沾点亲戚关系。
1: 对对对。
0: 但至少这个，我不知道他的关系远近哈、啊，那挺靠谱的，一直在帮忙。好了，抓紧时间接下一位投诉吧。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2: 我姓金。
0: 金女士啊，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咱们律师也在线，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
2: 是这样子的，我6月13号的时候在我们小区楼下的一个凉卡瘦身，就是做这个瘦身的项目的时候，被他们的一个叫杨桂英的一个美容师，然后就说就他要去一个医美机构去做脸，问我说我如果同行的话就送一个项目这样的理由，然后说让我陪他去一下，然后我们就一起去到了这个深圳南山的这个新雅兰亭医疗美容部。那去了以后呢，早上9点多去的，然后一直到晚上六点多我才出来。那中间反正这个时间太长了嘛，我又要接小孩啊什么的，又说要走啊，但是最后就是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就怎么没走掉，最后还花了18万买了一个这个苹果肌提升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去做，然后当时这个项目也是做完了，但是他们说立竿见影，马上就有效果，然后能保5到8年。当天确实是有效果的，然后做完了我也就迷迷糊，反正就跟他又回来了，就回到我们住的附近了。第二天那个效果就没了，我就开始找那个美容师说。然后他说哎，那我帮你联系一下那个机构那边，然后联系了就开始说哎，这个效果要慢慢等啊，等1个月左右啊。这中间我就看着这个压根就没有什么效果嘛，我就感觉是不是被骗了，我就问他，然后他就说这个你只能等下个月他们来的时候再去找他们再去谈一下复诊一下什么的。因为我说为什么，他说他们1个月就只营业3天，就这个月过了就只能等下个月了。然后我一直等到7月10号的时候联系他们，他们在营业了，然后我过去，然后他们就开始那个

0: 但是当时他没有出具，是我7月10号再过去找他的时候，我要求看，他才带我去看了一下。嗯，
1: 那医生的资质有吗？医生的资质没有，他一直没有提供给我，就是我中间很多次让他提供，然后也有微信记录的，他没有提供给我。18万是一次性消费还是一个套餐？一次性消费。一次苹果肌注射18万。嗯。
0: 正常您所了解到这个在外面其他的这个美容机构外面的，因为他只用了一支那个艾薇兰的这个药，这个药的话就是相当于一个玻尿酸的这样的一个药嘛的，我看到其他机构的定价就是10000元左右，
1: 竞价也要10000对吧？
0: 对，这个药的定价，对，
1: 按照他大概的剂量来算的嘛，就是大概其他美容
0: 这个诊所，对对对，剂量就是一支嘛，单支的价格，它事实上只给我使用了一支，包括那个现场我看的就是一支，
1: 也就是一支就大概18万了。对，但是后来我去找他要病历的时候，我的病历上变成了4支，
0: 就是他写着他注射了4支，
1: 就扎了4针或者是扎了，
0: 没有，但事实上只就是我的感受，包括现场我在做手术前他有给我看药，就是只有一支。好，
2: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赖律师。嗯，首先就是金女士，您这边很有可能就是遭受了一个欺诈，然后呢，您这边呢是可以依据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第55条去主张退一赔3的，然后咱们这个核心的依据就是这个医美机构联合这个， 可能说联合了这个美容院的人员，通过这种剧本杀的一种虚假宣传啊，还有隐瞒真相啊，就比如说什么赠送项目啊，还有一次见效保5到8年的这种虚假承诺，然后呢再利用这种信息不对称来去诱使我们违背了一个真实的意思表示去做出了这么一个消费决定，它是符合我们法律中关于欺诈的一个构成要件的。 然后同时呢要求这个机构，这个机构呢他拒绝提供这种医生的资质啊，还有这种发票啊什么这些行为呢，其实都进一步去佐证了他本身的合规呢是可能会存在的这么一个问题的。然后呢我给您分析一下，就是咱们司法实践中的就是关于欺诈的这么一个行为吧。他 首先呢这个医美机构跟美容院他有可能存在这种合谋去做出的这种虚假承诺，他是有一个欺诈的一个故意，而他们也实施了就是说联合表演这种剧本杀的营销啊，也违背了这广告法的一个规定去诱导，就用这种虚假的广告去诱导，诱导我们去进行消费，他也实施了这么一个欺诈的行为。 然后呢包括呢这个一个结果哈，我们也因为这个欺诈的行为就是被这个虚假宣传所迷惑而支付了18万元的这么一个高额费用，就去做一个可能说效果不明的一个项目吧，这些呢都是基于这个错误认识去做出了一个意思表示啊，在咱们
0: 法律上呢是规范，在咱们法律规定里面呢是可以去撤销这个合同的。然后呢他没有跟我签任何合同，现在就是我没有任何的证据，因为所有的没有录音也没有什么都没有，
2: 有没有支付记录，
0: 就是都是当面有支付记录，
2: 有支付记录可以证明有这么一个买卖的一个合同关系，是也是可以的。
0: 然后呢这个医美机构的一个合规性的问题啊，就是开展这种医疗美容服务呢是必须要取得医疗机构的职业许可证的啊，如果说这个机构包括他这个主诊医师没有相应的资质啊，他的行为呢是构成违法的啊。然后呢第二个呢是他可能会超范围的去超范围经营的一个风险，就是呢这个 如果说这个医师啊他实际从事的项目超出了其注册的职业范围，就比如说美容外科医生去做这种美容皮肤科的项目，这也是一个违规的行为。还有包括这个病历的一个管理啊，医疗机构呢是必须要按照规定填写和妥善的去保管这个病历的。如果

0: 说，嗯，这个医疗机构提供的这个病例啊，是存在违规的行为啊，他也有可能是，对，是要承担责任的。还有这种明码标价啊，明码标价的话，他虽然事后有提供，但是呢，在我们消费的过程中，他就应该去提供了，而不是说事后再去提供这个报表。
1: 事后还是我报警了，在警察的陪同下，他才出示给我看的。
0: 嗯，所以他一开始也是不愿意出示的，
1: 所以这个医美机构的话，它是存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合规性的一个问题的，然后我这边给您提供一些实操的建议吧。然后第一个呢，是要保全好证据，这个其实是维权成功的一个关键嘛，就是要证明咱们在遭受了这个剧本杀的一个过程，就比如说跟
0: 美容师，就是包括说诱导说诱导您前往那个美容机构的那个人的一个聊天记录或者通话记录等等，
1: 对，这些都有。嗯，都有。然后呢，还有第二个是证明这个消费事实的一个证据，就是刚刚我提到的这个消费的一个十八万的一个转账记录，包括这种收据啊，也是可以的，微信聊天记录。
0: 收据没有，就是转账记录，手机银行的那个银行回单有。
1: 啊，有这些，也是可以的，证明有这么一个消费的事实。然后呢，第三个呢，就是一个虚假宣传的一个证据啊，就是包括这个医美机构的一些宣传资料啊，包括朋友圈的一个微信截图啊，就是任何关于这种一次见效，然后保5到8年的这种虚假宣传啊，也要。

0: 机构沟通啊，要求要退款呐、啊，提供资质啊，还有病历发票这些等等啊、如果对方拒绝的话，那么他是有这么一个就是合规性问题的一个嫌疑了。然后呢，我们第二步呢是可以向监管部门去进行投诉啊，可以向。
1: 这个我都有投诉，就深圳卫健委还有这个消协，我都有投诉，但是都是石沉大海，没有任何的回复。
2: 你是什么时候投诉的？
0: 对，
1: 我投诉了有五天吧。
2: 五天，还在一般的他这个受理的期限之内，
0: 对的，
2: 还没到期。
1: 好的。
0: 然后您这边其实也可以向这种市监局啊，还有税务局去进行一个投诉，因为市监局呢，他是会对这种虚假宣传啊，还有这个价格欺诈，还有包括这种消费欺诈这些行为，他们是会管理的。还有呢，如果说对方就是这个医美机构，他不愿意开发票，他可能会有这种漏税的一个行为啊，所以可以向税务
1: 局。他在我后面报警以后，他把发票开给我了，但是他的发票开的又就比方说
2: 金女士啊，这样啊，
1: 他的项目开了很多。
2: 金女士是这样的，我们时间马上就要到节目的下半，就是广告进广告时间了，然后到整点报时了，没时间具体聊细的太多。如果您授权的话，我们把您的电话留给律师，我们节目之后沟通可以吗？因为你这个比较细节，因为涉及到退一赔三，你说70多万赔钱和18万退钱，他可能想的不一样的，我们节目之后再沟通好吗？您授权我就给他电话。好吧，
1: 好的
2: 啊，来到了56分了，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拜拜。
3: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4: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3: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4: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3: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4: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3: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4: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3: 这个太实在了。
4: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3: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5: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3: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6: 北京时间13点整。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0: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又是一年毕业求职季，为了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出台一揽子就业创业扶持政策，覆盖企业、在校大学生、应届及离校毕业生、创业主体、基层服务人群等不同的群体，补贴、贷款、培训、基层就业支持一应俱全，为企业减负，为青年就业创业赋能。广东省烈士英名录2026年版昨天在广州发布，共收录39186名烈士英名及履历，让每一位烈士英名有据可查，有史可证。珠海台报道，近日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明确将珠海列入全国重点旅游城市，并围绕粤港澳大湾区文旅协同、滨海海洋旅游、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建设、入境旅游提质增效，做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部署，多重政策为珠海加快打造滨海国际休闲旅游目的地提供顶层政策指引。应吉林省防汛防旱指挥部的请求，国家防办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昨天紧急调拨编织袋、覆膜编织袋、长丝土工布、网箱网兜、照明设备等43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吉林做好防汛抢险工作。今天上午，海关总署发布今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增长22.1%。中国人民大学昨天发布情况通报，经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经核查，蒋方舟硕士学位论文有9处和境外某篇期刊论文存在文字重合，并且相关的内容未标注引用，也没有列明参考文献。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和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过了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在13号晚上开始的新一个交易日开盘之后，国际油价继续上涨，超过1%。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9: 我是刘洪。
8: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9: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8: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9: 西安
8: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9: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

0: 丰富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0: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0: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0: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0: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3, 2, 1，
5: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呢聊一聊老房子的那些事儿。广州啊，很多家庭住着10年20年的老房子，到底要不要翻新？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是吴优美家的家装顾问昭哥。昭哥，住了10几年的老房子要不要重新装修和翻新一下呢？
6: he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觉得肯定要，而且是越早越好啊。
1: 哎，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6: 其实当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是生活品质。
1: 安全怎么说呢？
6: 啊，10年以上的老房子，电线水管其实基本上已经到达了使用年限了。我之前接触到一个案例啊，就在武阳新城那边，夏天两台空调一起用的时候，就容易会跳闸，连吹风机啊，他们都不敢跟空调同时使用，因为一个家人吹头发，全家都会断电。
1: 哎呦，
6: 那时候他们就果断找了我们呢，去帮他重新去全屋翻新装修。那这不是一个个别的案例。因为以前建房的时候哪有想到像现在一家子那么多的电器，是吧？比如说冰箱啊、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净水器、洗碗机等等，全部一起开的时候，老的电线根本扛不住。更危险的是那个绝缘层老化，可能会导致短路啊、起火啊，这个隐患是藏在墙里面的，平时根本看不到。
1: 哎呦，你说这个我都有点慌了。我们家其实也是10几年的老房子了，
6: 是吧？那其实不光是水管呢，电线有问题啊。以前很多老的房子用的是镀锌管，时间久了里面会生锈，打开水龙头里面的水是黄色的，那你敢喝吗？还有暗管的渗漏，水慢慢的渗到墙里面，墙面就会发霉发黑，等到您发现的时候，墙皮已经脱落了，连楼下的邻居也找上门呢。
1: 哎呦，你这么一说，这不光是安全问题，住着也很憋屈啊。
6: 是的是的，
1: 你看我们家那个卫生间，洗个澡呢整个地面全是水，收纳也不够，东西呢还堆得到处都是。
6: 对， 那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了，对于咱们的品质生活，旧的房子布局已经过时了，没有做干湿分离啊，收纳空间不足够啊，插座不够用啊，到处都要拉排插线板的，又难看又不安全，是吧？但是翻新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

0: 而是重新设计你的生活。包括厨房可以变成开放式的中岛台，卫生间可以做干湿分离，重新设计收纳空间，让您的收纳翻倍，灯光氛围也可以全面提升。同样的房子装修完了以后，你就像住进了一个新家一样啊。
1: 哇，说的好吸引人啊。你说呢，重新设计你的生活，这个说法其实我很心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翻新是不是很麻烦，要拆要砸的，想一想，头好大呀。
0: 是的是的，很多业主都有这个想法。其实老房翻新真的是比新房装修麻烦会多一点，但是现在的业主朋友们可以不用翻完了，因为咱们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所主办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全程正在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针对老旧房子，从前期的全屋拆旧到设计规划、选材、施工，一站式帮您解决，还有媒体跟进把关，帮业主省心省力更省钱。现在只要拨通节目电话02062320333，就能够免费提供三套的规划方案。
1: 那不签约也有吗？
0: 是的，这次与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活动，只要拨通节目热线电话，就能够获取三套的免费规划方案了，不用急着签约。
1: 那听众朋友们还不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3，薅了羊毛再说呀。看完这个方案呢，合适就签，不合适呢就不签，完全没有压力。
0: 是的，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赵哥，那这个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数量限制吗？
0: 有的有的，这次广州无忧美家连同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广州只征集33套样板房
1: 啊。33套？
0: 是的。
1: 那么大的广州就只有33套吗？
0: 是的是的，就只有这33个名额。因为这次活动会派出媒体护航团全程的去跟进，同时也是为了保障施工的质量，因此这个数量只能有33套。
1: 哎呀，这个只有33套名额真的太珍贵了啊！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马上拨打电话吧，02062320333，咱们呢占了名额再说，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放心拨打电话。哎，赵哥，我还知道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媒体监督样板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普通装修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哎，对的，就是您的翻新全程将会有媒体帮你盯着，施工过程也是接受媒体监督啊，不是装修公司自己说好就好的，是第三方帮您盯着。那为什么叫样板房呢？因为竣工之后有可能会作为展示的案例，所以从选材再到施工再到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也有专人帮您盯着。
1: 那不就等于是请了一个免费的监理，而且还是来自于咱们电台电视台是吗？
0: 是的是的，没错，就这么理解。而且不光是监督，入选的业主还能够享受一整套翻新福利。
1: 哎，真好啊。那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正在全程征集，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报名吧。顺便呢要说一句啊，报名不等于签约。您先打电话进来登记了解一下，不花钱不收费，先看看值不值得，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参加。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赵哥，我要帮听众去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市面上装修公司那么多，凭什么选无忧美家？你说媒体监督，那咱们到底怎么个监督法？能监督到位吗？
0: 对对，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那其实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啊，入选的33套样板房的业主，咱们都会送上5重的放心保障。注意了，只有这次活动才有，而且是样板房业主的专属福利啊。
1: 哪5重？你解开展开讲一讲。
0: 好的好的，那首先第1层就是媒体的全程跟进和把关。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

0: 全程受到电台媒体的监督，这不是自己说好就好的，是有第三方帮您盯着，也不是所有装修公司都敢让媒体来监督，只有自家有足够的底气才敢啊。
1: 那具体怎么监督呢？
0: 那首先是在签约的时候，媒体护航团会帮您看合同的条款，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低价陷阱，另外还会直接上到施工现场接受监督检查，质量不达标的现场砸掉重装。
1: 哦，那是真靠谱啊，有媒体盯着，大家都不敢乱来。
0: 对
1: 啊，那第二重的保障是什么呢？
0: 第二重是价格保障，全程零征项，签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不多收您一分钱。
1: 哎，等一下，闭口合同是什么意思？咱们说人话解释一下。
0: 好的，说人话其实就是合同里面写多少钱，你结算就是多少钱。
1: 哦，
0: 那装修其实大家最怕是什么？可能一开始报个低价，先让您签合同，施工过程当中不断会冒出意外情况，让你去加钱，比如说墙体受潮了，要额外处理；地面不平整又要加工序；水管电线不够长了又要加钱。这也加那也加，加起来好几万，那闭口合同就是堵死这一条的加价的路。
1: 那这个是不是要写进合同的？这咱们口头说其实我觉得是不算数的啊。
0: 是的是的，全部都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
1: 好，那第三重保障是什么呢？
0: 第三重是免费设计。
1: 哦，
0: 金钻设计大奖的获奖设计师啊，免费帮大家设计。不限户型，不限面积，设计到您满意为止啊。
1: 不限户型面积，这个就是说我们家无论大小都可以是吗？
0: 是的是的，其实小的户型更需要好的设计。
1: 哦，
0: 好的设计师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帮您做出大的格局。那这种级别的设计师平时是要收费的，而且收费还不低。那本次的活动可以免费帮您出三套的规划方案。
1: 那第四重福利或者说保障是什么呢？
0: 那第四重是施工的标准呢、严格按照无忧 6.0 施工白皮书来执行的，对标的是欧标德系，231项施工标准，28项不达标就砸掉重装。
1: 等一下，砸掉重装那谁出钱？
0: 那当然算装修公司的钱啊。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由公司来承担费用，不加收业主的一分钱。
1: 这也太狠了吧，自己砸自己了。
0: 不狠不行啊，因为质量是底线嘛。那还有啊，第五重是水电终身维保。
1: 等一下，终身维保就是一直都会有这个保障吗？
0: 没错没错，水电的隐蔽工程是终身维保的。那这个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不敢去承诺，就是因为水电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因为藏在墙里面，你要去做维护一定要砸墙，一定要开槽才能够维护，是吧？
1: 对。
0: 那敢做终身的维保，说明就是对施工质量有真信心。
1: 五重保障我们都听完了啊。说实话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想问的，
0: 对，
1: 这五重咱们能做下来，那别的公司能不能够做下来？
0: 你可以去外面任何一家装修公司去问一下。那如果也能承诺以上我讲到的这五重保障，那你可以去选那家。但是如果谈不下来的，你就过来无忧美家，因为本次的活动是默认就带有的，而且无忧美家到今天为止累计服务了超过6000个广州家庭，6000个真实的口碑，比任何广告都更具备说服力，而且敢让媒体来盯着，敢签协议，敢终身维保，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敢去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1: 听众朋友们，五重保障啊，电台监督，零增项闭口合同，金钻设计师免费设计，6.0施工白皮书，对标欧标德系，水电终身质保。想了解的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3。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说，越秀海珠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报名了，33套的名额真的不多。有需要呢，咱们就抓紧02062320333。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好的，保障说完了，现在呢，到大家最关心的了，这。

0: 33套要买房到底都有什么福利呢？
1: 那大家听好了，这一次有3成的优惠福利，一成比一成实在。首先第一成是基础包，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包全屋的拆旧服务，包拆旧啦，包清运啦，包基层的修复，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辅材。
0: 哟，这光是免费设计3套方案加全屋拆旧，外面都得要好几千上万了吧？
1: 嗯，是的，全部都包在本次的活动里面。而且你刚说拆旧是麻烦的，对吧？
0: 嗯，
1: 老房子翻新最头疼的就是拆旧，又要砸墙，又要清运，又要收基层，自己出去找人又怕贵又乱啊。对，这次是全包，各位业主可以不用操心了。
0: 哦，真好啊！哎，其实光听第一层都已经很值了。有翻新想法的朋友啊，02062320333，先报名抢占名额，报名的不等于签约。再报一次，02062320333。那么赵哥，刚才我们说好多层福利啊，第二层是什么？
1: 第二层是7项的免费升级，这一层的冲击力是最大的。
0: 哎呦天哪！
1: 对，
0: 你这个冲击力让我感受一下，说一说。
1: 首先就是地砖升级为1米2×60的通体大板砖。
0: 哎，等等，普通砖是多大？
1: 一般的普通砖是800×800的。
0: 哦，
1: 本次活动直接帮大家升级到1米2×600的通体大板砖，视觉效果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客厅一铺，瞬间上档次了，缝少好打理。
0: 那的确是不一样。那第二项呢？
1: 第二项是电视背景墙的升级啊，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质感档次也是完全不同，一整块上墙没有拼接缝。第三，电线升级为普瑞斯曼的阻燃电线，阻燃抗老化，安全等级直接上一个台阶。第四是水管的升级，升级为日丰的抗菌管，抗菌防垢，水质更放心，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就特别需要了。
0: 这些品牌是不是市面上的一线品牌？
1: 是的，全部是一线大品牌。还有第五啊，就是防水的升级，升级为东方雨虹油性防水，这个是跟鸟巢同款呢。
0: 就是国家体育场的那个鸟巢是吗？
1: 是的，没错，鸟巢用的防水涂料跟凝胶卫生间现在用的是一样的牌子。
0: 好家伙，这个确实有说服力啊。
1: 是的，还有第六是插座的升级，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第七，墙面升级为冲金藻屏工艺，这是专门针对老房墙体的歪斜凹凸不平的一个专业工艺啊。工人会先弹标准的垂直线，打金条校准，从根源修正墙面的垂直度和平整度，做完以后横平竖直，后期再刷漆再贴砖，做定制柜的时候就能够严丝合缝了。
0: 等一下啊，我要算一笔账，就是这7项全部是免费升级，那是不是价值得要好几万块钱？真的是免费吗？
1: 对的对的哈，全部都免费升级啊，不额外收费。
0: 那你凭什么呀，对吧？我们老广还是很精明的，这又不是做慈善，是不是？你为什么可以免费升级呢？
1: 问得好，因为本次活动是无忧美家也联合了170多家的供应商厂家，这些升级全部是厂家联合让利，不是无忧美家一家装修公司所让利。170多个品牌一起给老房翻新方面的业主真正的实惠。
0: 也就是厂家出钱，消费者受益。
1: 没错没错，业主才是真正的受益方。
0: 我们刚才说还有福利啊，那第三层是什么？
1: 第三层是10000元的翻新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不是满减，不是优惠券，不是抽奖，是真金白银写进合同。那为什么能够给到10000元的翻新补贴呢？还是那句话，170多个厂家联合给消费者的让利。
0: 哦，好家伙，这7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那免费设计3套方案，省几千，全屋拆旧包清运包基层修复省几千，7项主辅材全部升级又省好几万，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这一套加起来，好像这真是省了不止一点半点啊。
1: 没错没错。那所以这33套的名额为什么那么紧张？ 就是因为福利是实打实的，不是虚的。你在外面自己装，这些升级一项一项加起来，可能要多花5万6万，甚至更多。
0: 嗯，
1: 但是这次活动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
0: 哎呀，这个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全广州只有33套样板房的名额，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啊，0206230333，再报一遍0206230333。
2: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欢迎回来。其实呢，我还是要代表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去问一下，
1: 嗯，
0: 咱们是33套福利名额，广州这么大，你这33个名额不够吧？
1: 那说实话，的确是不够的，因为广州的老房子其实占了80%以上，有翻新需求的家庭也太多了，33套的名额真的是手快就有啊！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活动一推出来，内部很多员工的亲戚朋友都开始打听了，真正留给听众的名额更紧张。
0: 哎，天哪，那报名了没选上怎么办呢？
1: 那大家留意啊，报名不等于马上签约，
0: 嗯，
1: 您可以先拨通电话，打电话进来先登记，那顾问会跟先你聊聊情况
0: 啊，聊一聊，
1: 对，了解一下你家的情况，嗯，出方案给你，你看一下方案，觉得满意以后再决定参不参加也可以，
0: 嗯，
1: 完全是没有压力的。但是如果您现在连电话都不打，名额都被其他人抢占了，
0: 嗯，
1: 先把电话打进来，先登记，先留个排期，给自己留一个机会嘛。
0: 有听众可能还在想，我们家就是不过就是60-70平方，嗯，值不值得去翻新呢？
1: 太值得了，因为小的房子更需要好的设计。我们之前做过很多60-70平的老房翻新，重新规划布局。做了干湿分离、开放式厨房、收纳入墙，同样的面积装修以后，你可以住出了90平的感觉。
0: 哇哦！
1: 对，关键不是房子太小，是本来的设计不好，现在重新设计了，施工又达标了。
0: 嗯，
1: 这次的活动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的，所以小户型的一样可以欢迎报名。
0: 哎，欢迎欢迎啊！那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我们可以先打进来呢，先聊一下、了解一下。越秀、海珠、天河都有听众呢报名成功了，您还在犹豫什么呢？020623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0333。好了，今天节目呢也到这里了，让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如果您住的是一套老房子，外面广州的城市已经变了样，但您家里边啊还是20-30年前的面貌，那就是时候让家醒过来了。
1: 对，旧房翻新，唤醒生活，现在装修正当时啊！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程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程由媒体把关监督，3套免费设计方案，全屋免费拆旧，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还有10000元的翻新补贴。
0: 哇，33套名额先报先得，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0333报名，报名不等于签约，先抢占了名额再说。
1: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0333，也欢迎来到咱们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15000平米的展馆，13套1:1的实景样板间，亲眼过来看过了，你就知道无忧美家的设计和工艺值不值得把自己的家交托过来。
0: 好嘞，感谢赵哥今天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安全出口、疏散楼梯、消防车通道平时看似不起眼，但在火灾发生时，他们就是被困者逃生的希望，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持逃生通道畅通，要做到五不要。一、生产经营单位在经营中不要随意摆放杂物，不要占道经营，更不能堵塞或锁闭逃生通道。二、居民不要在走廊、楼道等地堆积物品。三、驾车出行时不要随意占用消防车通道。四、安装防盗窗时不要全封闭，要留好安全门。五、发现周边场所的防火门被损坏时不要无视，要及时向有关单位反映。
3: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Hello，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正在网络端观看我们今天网络直播的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呀！我是高娜，
7: 我是马林，欢迎又如约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咱们广播和视频端哈一起直播的时间又开始了，从1:30一直持续到3:00。刚才呢，其实，在视频平台上跟大家已经聊了一会儿了哈，这个时候终于可以在两种渠道哈都同时跟大家见面了，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特别是在路上开车哈，希望呢可以在我们的陪伴当中哈走完您的这一个路程，然后呢也特别的欢迎咱们可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来看一看，能听到的、能看到的、能感受到的更多，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微信的视频号，您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搜索广东新闻广播，这一时段就可以直接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啦，一起来聊聊天，然后呢一起看看我们小黄车里的好东西。
6: 哎呦，阿潇潇稀客呀，午睡之前来打个卡，欢迎啊，真的是难得，因为看你老在早上的非常积极的在互动，没来过我们这儿啊，这个几百年来一次，
7: 偶尔也会来，偶尔也会
6: 打个卡，
7: 欢迎欢迎欢迎
6: 欢迎啊。然后有好多的听众朋友，包括像是荣华哥，然后还有包括在这边呢，有一些像是霞、随意、样，都还有分镜的野马、都来了我们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啊，大家关注一下我们啊，关注一下我们，这样呢，我们下一回直播的时候呢，再点一个预约，下回直播就会有一个第一个这个预约的直播的提醒，您就可以不会错过我们的每一场直播了。虽然说我们的这个直播时间都是固定的，每周一到周五的中午的1:00到3:00有2个小时，我们会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一起度过。但是呢，有的时候架不住你可能在忙啊，或者是其他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呢，大家能够每天来 预约一下我们的直播、嗯、那么在直播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个提醒，那你要是忙，你比如说像刚才像阿潇潇这样说来打个卡冒个泡也行、嗯、像分界的野马一样一直陪伴着我们跟我们一起来聊也行，对吧、嗯、啊，非常欢迎大家用各种各样的形式

0: 形式来支持我们就好了。
1: 哎，对，特别希望来关注我们的账号，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点点赞，也给我们留留言哈。今天呢很想知道大家所在的地方天气怎么样了哈，因为呢昨天热的不行，今天早上哗哗下了好大的雨但现在哈好在天好像又稍稍有一点点放晴了，而且有点微风，没那么热了，不知道你们那是不是也是天气好转的一个感觉。
2: 对，我们说呢广东人刚刚度过了好几天的这个火辣烧烤模式哎呀，那个中午的大太阳真的是你把那个胳膊放到那个太阳下面，那个皮一会儿就感觉能冒油
1: 乎乎
2: 能冒油出来，热乎乎都不算了，都是辣辣的那种冒油的感觉。受到台风八威外围的下沉气流的影响呢，高温热浪席卷，那全省呢也是出现了大范围的35到39度的高温。好消息是降温有望啦，
1: 鼓掌。
2: 哎，今天到16号呢，广东的中南部呢降雨会趋于明显，今天开始呢季风槽逐渐北台，广东中南部市县雨水呢是渐趋明显，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的情况，有望会浇灭高温。
1: 是，
2: 但是一听这个大暴雨又有点头疼哎呀，怎么这都不舒服，
1: 就是啊，不是暴晒就是大雨哈。哎，具体咱们来看看详细的情况哈。14号呢，西南季风急流上岸，给珠三角的中南部和粤东的市县带来明显的降雨。15号到16号的时候副高加强，还有这个西深，那季风槽影响逐渐的往西移，降雨区域哈逐渐的也是往西移，会影响到粤西，然后到珠江口附近的这一些市县。所以说呢，这一区域的朋友们这两天哈防雨还有各项的这个带伞等等的这个准备哈都要做好。
2: 对，再看一下到了明天呢，粤西到珠江口附近的市县呢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北市县呢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的情况，其余都是

0: 市县29度到31度，感觉已经降了不少了。
1: 嗯，
0: 其余的市县呢，31度到34度也有所下降啊。
1: 哎，另外呢，今年的第11号台风海神已经呢是在昨天早上的8点钟在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生成了。预计呢，海神呢将会以每小时5到1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缓慢的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0: 嗯，是。那这段时间呢，温馨提醒大家哈，虽然说有这个雨哈，但是广东大部分这个市县的气温呢还是居高不下哈，这个炎热值哈还是不减的。所以说咱们外出防暑降温还非常非常的重要，要及时补水。我今天看到一个热搜说出门5分钟流汗2小时，是不是很贴切？
1: 不是，我那天、
0: 啊、
1: 我昨天就是这样，我早晨我说11点多还没顶着说12点的大太阳呢、就是11点钟我说我出去录个5分钟吧，相机先罢工、完了我就晒了5分钟。
0: 是的，
1: 直到我直播前那个汗才是，
0: 我看我说天哪，今天这个热搜不是完美的形容了你昨天这个状态吗？
1: 情形哈，
0: 对，出门了几分钟，然后这1个多小时一直还在出汗，这汗一直，哎，得降多久才能把它降回到平常的这个温度？是不是？这两天还是比较热的。另外呢，雷雨增多，咱们要注意防范局地的雷电和强对流天气引发的一些这个灾害。另外呢，3月14号开始，也就是今天开这个14号开始哈、降水哈会变得比较明显，所以说咱们也要注意这个防御局地的降水所引发的一个灾害。
1: 嗯，是的。另外呢，还有就是这两天呢，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广东地区的这个天气情况之外呢，因为包括现在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呢，也是受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台风巴威的这个残余的这个影响，因为它现在已经开始影响那边了。包括像是沈阳啊，今天我有沈阳的朋友说是这个今天都不上班了，基本上大家呢、都是在
0: 静默了，
1: 哎，都
0: 在家里面哈休息。
1: 对，在家休息，因为防止外出出现一些这个突发的情况。那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个热搜，说是台风后啊，海边的遍地生蚝，市民大呼捡不完。受到台风的影响呢，山东威海的沙滩是出现了大量的生蚝，这简直就是说是有市民说捡了2大袋，捡都捡不完，但是。这个当地也是发布了说不允许赶海的消息，因为这个还是挺危险的，
0: 是
1: 你这个尤其是这种台风天啊，现在目前也是正在巡查当中，所以如果要是我们有东北的朋友或者是在山东威海的朋友，你在网上突然也就不知道怎么就刷到我们的话，你在看的时候因为咱们广播可能还能限定说这个收听区域，因为互联网它就没有什么限定的区域了，你在哪里只要有网络都能看，所以我们在这里也是给大家发布一个小小的提醒。
0: 是咱们所在的地方天气怎么样哈？苗苗说今天下了2场雨，没有那么热了。还有我说佛山下大雨，其实我感觉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就是
1: 目前还好，
0: 离广佛交界其实也挺、对，我就看到
1: 那
0: 边
1: 乌云压境，
0: 那边是不是就是佛山的方向啊？我有点怀疑。对，我们就是另外一边哈，觉得有点放晴。再往那边瞅的话呢，就是觉得这个乌云好像快要飘过来了。不知道今天会不会下这个下班雨，希望不要，希望不要。
1: 大家还是多多注意啊，就是尤其是像这种突发的这种强对流的天气，易发的情况下，平时该做的一些防御的措施还是要做。那个伞嘛，你就可以多拿着，就是它没雨就当遮阳呗，对吧？有雨的时候，咱起码不会说太过于仓促和狼狈，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个辟谣的事情，我们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其实每年到这个时候毕业的时候，有很多的这个学生找工作呀等等啊，那最近呢网络上是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谣言呢？说是教师啊全面硕士化，本科毕业已无法进入教师岗位。还有人说呢，说教师需做好失业准备。天哪，说的挺危言耸听的。其实这些传言，那么经向教育部有关部门核实，刚刚说的这个说法均不属实。
0: 对，其实近年来啊，很多的毕业生对于老师这个职业还是挺向往的哈，所以说出现这方面的谣言呢，肯定会对很多人造成一些影响。那也是证实了哈，这些说法都不是真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新时代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呢强化高层次教师培养，为幼儿园小学重点培养本科及以上层次教师，中学教师逐步实现以研究生层次为主，将重点培养

0: 还有这个逐步实现那曲解为面向全体立即执行的一个规定，那就典型的就是一个强制性规定了，不是啊？是，
1: 就典型的以偏概全啊，是不是？然后相关政策呢也从来没有做出这种所谓的全面硕士化或者说本科不得进入教师岗位的这个规定，大家一定不要相信这种谣言。对的，那请广大的师范生和在职的教师一定要通过
0: 教育部的官网等等权威的渠道来获取政策的信息，这个很关键。因为你如果是随便在网上，我可能就是听了这样一耳朵，你看就像我昨天批评我们一个听众一样，他听了一耳朵，他就觉得说哎呀那个我就要来跟你杠一杠，不是这样子的。就比如说这个奋进的野马也跑来杠了啊，广播现在也没啥区域这个限制，
1: 广播的收听它还真的就是你如果是车载的话，它不是不限区域吗？对不对？你每一个区域每一个地方它都有自己的波段的频率啊。对吧，你在互联网上是不是不受限制的？我刚才已经说过了，互联网不受限制，但是你广播的波段频率，你在广州出了广州你91.4你都听不到了。嗯，到现在的91.8了。所以你说你这不是，哎呀真的是。嗯，
0: 是。那关于咱们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哈，咱们全国教育辟谣平台也是广 提醒广大师范生和在职的教师，教师队伍建设相关政策请以教育部以及各地教育部门官方发布为准。咱们哈一定要做到不信谣不传谣不造谣，还是那九个字哈，要增强自己的辨别能力，提高警惕性，然后呢共同营造清朗有序的教育网络环境。
1: 我觉得大家啊现在可能真的是被那种 就是要勾你去了，因为他不是老天天给你在那说你，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这种说法，你要放钩子，就是要留住这个人啊，你要放钩子，
0: 生怕一看这个
1: 开头点进来看一看，对你开头就一定是要说重点，一定要危言耸听，一定要什么就是要说严重啊，一定要配上那种咚的那种音效，要配上这个的音效那的音效。如果要是按照正常的，比如说这是一个真实的新闻，对吧？咱们合理的去运用这些能够吸引大家的这种手段去吸引大家留存在你的这个短视频，我觉得没关系。 但是如果你是因为谣言，就是比如说你自己瞎编乱造的，你比如说像这个事情，那明显就没有的事情，你自己要在那里说，哎呀，现在就是老师们必须是研究生嘛，不是研究生你就怎么怎么样？那你这种的谣言，你说你发不出来，那不就是制造大家的恐慌吗？尤其是很多现在，你看现在正好就是在这个毕业季，大家都在找工作了，对不对？本来就已经是压力还蛮大的了，你说你各种铺天盖地的这种谣言，真的要不得。
0: 对。 可能就是抓住了某一些特别是师范生啊或者是一些在职的新教师啊他们的一些焦虑的心理哈，然后炮制出这种所谓的这个钩子，我想我这么一位严耸听肯定，那你得点进去看一看呢。结果就像
1: 刚才我们就达到了，对，刚才你看我们也是给大家说了他的人家的这个文章当中，其实包括这个文就是发了这个文当中，其实也是跟大家说，就是为了有一个更好的或者说是更高层次的培养下一代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 基本的这个背景，所以呢想要说在未来会重点培养逐步实现，对吧？已经是写的非常清楚了，但是呢他就是片面的他去抓取他自己想要看到的，他就只是抓取到了研究生，就觉得说那就是可能都要当研究都成为研究生了。当然其实我个人的体感哈，就是从这个教师行业来说，那可能真的还是学历可能越高 在未来的这个研究发展，因为本身你这个教师他确确实实在这个研究方向他还是要有一点专业的这种水平和素养的。那目前来说咱们现在的这个本科的这个培养水平，他基本上还是以这个普及为主吧。但我反而觉得老师啊是不是更加年轻一点更容易跟孩子们打成一片？不是这个学历跟年轻没关系吧，
0: 你多读几年毕竟大了两三岁啊。
1: 这不是， 我觉得是这样啊，可以根据这个叫什么呀，教师这个年龄层次，那你比如说你上了大学的，
0: 对，
1: 要去当大学老师的，那你可能就不太在乎什么年龄层次。
0: 刚才那个新闻也说了，说小学阶段的话就本科生，然后初中开始逐步的，咱看要不要 这个硕士研究生，
1: 就是它是逐步的和重点培养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解和以偏概全。 对吧？啊，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关键的。那个土鸡哥说东莞塘下没有雨哦，反正广州现在看起来阴沉沉的，还是要注意。那个俊胜说下午好啊，两位，哎，好几天没
0: 见
1: 了啊，俊胜，欢迎。
0: 对我们新上了这个来自甘肃民勤的蜜瓜哈，可以留意一下咱今天的一号链接。
1: 我怎么感觉你是可着俊胜一个人薅呢？
0: 不是，有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嘛。我昨天吃了，是真的好吃。
1: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那个另外呢，还有一件事儿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关于世界杯的，因为其实世界杯一直就说开打了，从开始的时候就争议不断，
0: 各种新闻，
1: 哎，各种幺蛾子，
0: 热搜，
1: 真的是就。

0: 裁判是偏袒梅西和阿根廷的，说既然冠军已经内定了，那其他国家还有什么机会参赛呢？把阿根廷踢出世界杯，要给其他球队一个公平的机会。
1: 嗯，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网上请愿书呢？之前哈，根据新华社的报道，北京时间7月8号的时候，在0-2落后的绝境当中啊，阿根廷队在这个梅西上半场罚失点球的情况之下，那之后呢，他完全给逆转。最后阶段13分钟他们进了3个球，本来0-2落后的，最后呢3-2赢了。然后这个神奇的逆转呢，使得这个埃及队哈默默的就丢掉了比赛。然后呢墨西哥队啊，不是墨西哥队，阿根廷队呢就出现了。但是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嗯，这个裁判是不是有点不公平哈、啊？等等的。
0: 因为阿根廷其实很多的朋友都特别喜欢啊，大家都在为阿根廷胜利欢呼。但是呢，如果是站在埃及队的角度来看呢，他们认为这样的比赛结果其实是严重不公的。
1: 是的，
0: 就是在埃及一方来看呢，一方面呢，本队是被回溯早前的犯规取消了一粒进球。那你看这就是很尴尬，对不对？而另外一方面呢，阿根廷的这个绝杀球，用这个VR 复合，则是绕过了萨拉赫之前被阿根廷球员疑似犯规的动作。那本该是取消阿根廷的进球的，并且判给埃及点球才对。
1: 嗯，对，所以就是特别是埃及队的这个教练哈，特别的生气。他说呢，我会说出我的想法，不管后果如何，这显然是一场被操纵的比赛，全世界都看到了。还有，我想再说一件事情，他们那么希望阿根廷获胜，为什么还要召集我们这队球队来参赛呀？这愤怒之情溢于言表啊！
0: 哎，真的是啊。主帅哈桑直言说，这个国际足联啊，就是想让梅西留在世界杯啊。那他为啥不把 C 罗留在世界杯呢？应该好像也不会吧，就是就这点上面我觉得应该也不会。但是他确确实实这一届的这个判罚，他确实会有很多槽点
1: 争议。
0: 对啊，你比如说甚至包括美国队的那个取消他的那个红牌那件事儿、也让他觉得说你这是什么情况。
1: 对，
0: 你看这个国际足联倡导公平竞赛，哈桑人家就说了，说你看我们没在场上看到，如果不是这场错误的判罚，比赛结果可能就会不同了，一切都是营销和金钱的问题。他们希望梅西这位世界冠军在比赛当中继续保持竞争力。在足球中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场外根据各方的利益而定。哎呀，说的挺直白的，发生的事情是不公平的，埃及理应晋级，我们比阿根廷表现得更出色。
1: 嗯，其实不管这个结果怎么样，那场比赛埃及确实表现得还挺出色的哈。那根据东方体育日报呢，阿根廷这次哎呀真的是磕磕绊绊哈，现在进入四强，是不是就是连佛得角比赛那一场感觉都是险胜，是吧？险胜佛得角。然后呢，关于两场比赛的一个争议判罚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很多人都有这个想法，说这个国际足联和裁判是不是你真的在偏袒阿根廷啊，是不是？那么就在刚刚召开的1/4决赛的赛前发布会上，阿根廷的主帅呢也是回应了关于这个有没有偏袒等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0: 斯卡洛尼说呢，这个其实人们很长时间一直都在谈论阿根廷啊，就说比如1986年那会儿，说当时有人说他们受到了优待啊，所以他自己认为他说这件事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有人不希望阿根廷赢，尽管是这很正常，毕竟有很多人都不希望其他球队赢嘛，只不过他说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不希望我们赢的人更多一些。这好像说的也挺那个啥啊，也许是因为他们是上一届的冠军，但是他说心知肚明，这些声音也确实会传到球员的耳中，会利用这一点去激发一种叛逆心理吧，就是感觉他觉得，哎呀，越挫越勇，我们一定要怎么拿出更好的表现，
1: 感觉就是那句网络用语，打不死我的会让我更加强大，是不是？
0: 对。
1: 然后他还说呢，回到正题哈，自从有了VR 和各种系统啊，想要获得优待是很难的一个事情，毕竟这个技术现在太先进了，是不
0: 是？但是那不是 VR 都给绕开了吗？所以人家才生气呀。
1: 他就表示说，因为有了这个技术，有了 VR， 没有太多模棱两可的空间，啥样就是啥样的。那他们
0: 他很认可这个判断，
1: 对，觉得这个没判错，就是这样的。如果有人踩到了这个马丁内斯的脚哈，无论是重一脚还是轻轻的一个触碰，那都是犯规。那这导致了球权的转化，他就觉得这是没问题，进球那就是应该被判无效的。 根本没有别的解读的方式。
0: 嗯，
1: 其实我之前看到一个体育评论员
0: 各有各的说法，
1: 对，也说过，虽然说这个反对的声音很大哈，但是以他的这个观点来讲，当然他也不是特别喜欢梅西啊，他觉得其实看法也没啥问题。

0: 是吧？
1: 不要被情绪左右。
0: 哎，对，就是大家其实可能都会有各自的这种一杆秤吧。
1: 嗯，
0: 他自己也说，他觉得说，社交媒体可能会把他这个放大了一切，所以呢，就争议也就由此产生了。但是他说绝不存在说任何的偏袒啊，恰恰相反，如今想要偏袒任何一方都非常的困难，真的很难。
1: 嗯，
0: 也许很多年前这种事情，在没有这么多高科技的这种加持之下，有可能会有一些什么小猫腻儿呀啥的，但是现在有了这么多的高科技的加持，慢动作对吧，又是什么全方位的这个展现，每一个角度，我真的说它是360度无死角拍摄，你还别跟我杠，还真的是。所以你说从这种角度上来说，其实可能会确实是就像他们说的样，世界上可能真的有很多人不希望他们赢。人家也说了，说在今天其实这简直是难如登天。
1: 是，
0: 大家怎么看？
1: 对，俊胜说等我们男足进了世界杯再说吧，那咱得等多少年呢？
0: 这个跟男足进不进世界杯没关系啊，就是咱自己人没进，但是是这个技术是在发展中，就是他在比赛的这个世界当中，就是不管是因为他在尤其是体育比赛啊，我个人认为其实他其实相对来说尽量的还是不被外界的因素去干扰，然后呢从他的这个技术赋能体育赛事这个角度上面来说，还是尽量的去展现他的公平公正公开。
1: 是的，俊胜可能只是从情感的角度说，哎呀我们都没进，我没不感兴趣，我们进了才感兴趣。然后
0: 时间来到13:55了，马上呢就要进一段报时广告，我们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正在是通过传统的电台波段播出。如果呢你想要看一看我们的融媒直播，你可以来到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以及呢是抖音直播间，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那就可以在底部的对话框当中给我们留言啦。好啦，那我们进段广告吧，广告之后我们再见喽。

0: 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气象部门监测预报，目前南海北部季风槽内扰动云团活跃，扰动强度未来有所加强，不排除发展为热带低压的可能性。今天到16号，受到季风槽北台影响，我省中南部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昨天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扎实做好当前海上安全防范和强降雨防御工作。 为了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出台一揽子就业创业扶持政策，覆盖企业、在校大学生、应届及离校毕业生、创业主体、基层服务人群等不同的群体，补贴贷款、培训、基层就业支持，一应俱全，为企业减负，为青年就业创业赋能。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依据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今年上半年，广州房地产市场回稳向好的态势进一步稳固，成交稳步增长，库存持续的优化。六月，随着税八条配套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市场成交活跃度进一步提升。据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数据，上半年全市一手商品房累计成交稳定增长，市场结构持续优化。1到6月，全市一手商品房网签面积507.8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增速比一季度提高1.3个百分点。2026年粤超常规赛第10比赛周赛事的门票预约已在昨晚开启，明晚22点截止预约。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客户端。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3: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
7: 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12: 刚刚不是给你说了吗？普法应急普法马拉松是应急啊，说的是没错啊，那谁跟你说是跑去报道台风了呢？哪里有台风呢？
13: 这应急的事儿也很多哈，有普及这个法律法规的呀，
12: 啊，
13: 有普及安全知识的呀，然后有这个应急报道的呀，
12: 这个，对，因为这个应急普法马拉松这个是咱们广东新闻广播和这个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联合举办的一个下地市的普法的一个基层的一个普法活动。那么这个普法活动它是以大篷车的形式去到现场，比如说去到广场，去到这个咱们乡镇的这个街道，
13: 还有学校啊，
12: 社区
13: 等等
12: 学校啊，去给大家去普法。普什么法呢？应急的相关的一个普及的一个知识。你不要去比如说休渔季，你不能出去捞捕鱼，对吧？然后台风天咱怎么如何应对啊，等等等等，不是去采访台风了好吗？就不要就是你听一个头听一个字就觉得是什么，然后就去告诉别人，信誓旦旦的告诉别人他是去采访台风。那想我想请问你，现在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说了台风没有来，台风已经走了，现在是八威的这个余威啊，我们已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了很多的这个官方的一个信息，但是呢你在这里跟别人说是去采访台风了，那大家会觉得说啊，那是不是有台风又要来了，那大家又该怎么怎么样呢？是不是谣言是不是就这么传出去的，对不对？
13: 是，那欢迎哈来到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哈，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然后呢咱们是在抖音和视频号通过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的方式哈，欢迎

0: 在直播间给我们留言，刚据说呢是通过云
1: 听
0: 来收听的，然后他还说前两天买了那个蟑螂药觉得效果不错。刚还有朋友问说13号链接蟑螂药怎么样哈，这已经有朋友现身说法买了之后觉得效果不错。
1: 对，云听是在中央是那个什么中央台的那个云听吗？
0: 咱们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网络收听，
1: 你在网络收听，对，它是都会把我们的这个信号会集纳过去。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你可以来到线上，就是抖音和视频号，就像今天一样。
0: 是的，
1: 这样的话可以更直接一点。
0: 通过收听哈，咱们可以转为观看，可以看到更多的东西，还更好的一点就是可以实时的来互动哈，因为视频直播间有对话框嘛，啥时候想说话哈，直接输入一些你想说的话就可以了。
1: 嗯嗯嗯，
0: 可以聊起来了是吧？
1: 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

0: 七斤的，
1: 对，
0: 这个可能会相对来说它的果子会大一点，
1: 两到三枚的这种
0: 啊，瓜会大一点。
1: 嗯，
0: 那建议大家买这个。
1: 嗯，
0: 那它的价格上面来说呢，两几个链就是三个规格的差别不是很大。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根据就是我个人会推荐大家买大果。
1: 嗯，
0: 因为瓜它的那个瓜腕啊，它一个瓜腕上面它能长出来一个大瓜不容易。
1: 嗯，
0: 尤其是在这种甘肃民群这么沙地又是干旱的地方，它能长出来，它即便是干旱啊，我要跟大家说，它的这个水可是祁连山的雪水灌溉，
1: 雪水灌溉的。
0: 嗯，又加上它本身的这个温差大，还有这个沙地种植，所以它这个瓜的甜度非常在线。
1: 嗯，昨天刚刚哈，这个样品寄到我们的办公室，其实昨天寄到的时候已经是周末在快递柜里待了这么一两天了，然后拿出来吃，
0: 相对来说，
1: 对，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就是那个果肉会软很多，但是汁水特别特别甜，就是那种白兰瓜那种哈密瓜特有的那种甜香，
0: 对，
1: 超级的好吃。
0: 但是它要比新疆的这个哈密瓜要更甜和更、更，就是因为它的瓜的皮品种
1: 更软一点，
0: 对，它的品种跟哈密瓜它本身是有点不一样，因为哈密瓜它也是经过了各种的嫁接啊，包括优化，所以它也更适合去远销到很多各个地方。
1: 嗯，
0: 那民勤的这个蜜瓜，它跟兰州的白兰瓜它其实是有点类似，基本上呢都是以它本身的那种原始的那个瓜种，去繁衍下来的。
1: 嗯，
0: 那它原始的瓜种，它在就是它没有经过很多的这种复杂的嫁接啊、培育啊，自然它的那个瓜的它的就是最早的那个保持的它的原有的状态是比较原始的。
1: 嗯，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往呢很多人为什么就不知道民勤的这个蜜瓜还有兰州的白兰瓜，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基本上种植的一个是规模大不了，因为你它本身就是根据原始的这个种子来种下来的瓜，它的规模它自然就不如说现在的这种适应，就是它的这种嫁接的或者说是培育过的优化的这个种子，它的适应力会更强嘛，它的产量也会更高，瓜会更大，量会更多。那民勤的这个瓜也是，就是它现在是属于一个，就是瓜种呢较为原始的瓜种，所以它产的这个量呢，也就是这么多。那只是近些年，因为它的品质确实是很好，也越来越多的被很多的朋友们都知道它的甜度，它的这个瓜的这个香度，对吧？那仰望城又本身这个养故乡，它本身又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种生鲜的集散平台，可以帮大家省去售后的一些麻烦。
1: 哎，对对对，其实前不久哈，刚到老家寄来那个白兰瓜给我们办公室的朋友们分开吃，我们就惊叹说，哎呀天哪，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瓜。但是由于说就像他说的，其实当地产量就那么多，只供给当地就差不多了，完全就是很少哈，咱们不在甘肃的朋友能吃得到，除非你有像这种甘肃的朋友哈。但还好哈，咱们今天找到同样也是相当相当好吃的甘肃民勤的这个蜜瓜，真的就是以前确实可能由于这个产量或者物流的一些关系啊，咱没有办法去吃到这么好吃的瓜，但是今天通过仰望乡，咱们可以吃到这么优质的这个蜜瓜。
0: 仰故乡，
1: 咱
2: 俩对，咱俩今天就老把人品牌说错了，
1: 太激动。关键这个瓜相当相当的这个好吃的，
0: 马林已经刚才默默下了一单了。
1: 是的，沙地里长的，沙地本来就是因为它这个散热快嘛，然后就是白天热得快，晚上冷得快，这个糖度积累很高，而且还是祁连山天山雪水浇灌的，更重要。这个价格非常的友好，那19.9-28.9不等，然后斤数呢4.5-9斤不等，这个其实真的就可以无忧无痛无感下单，然后过两天这个好吃的瓜就寄到咱们家了哈。咱
0: 我俩刚才算了一下，推荐大家买6-7斤的这个2-3个瓜，因为它的个数呢2-3个和第一个这个选的这个都是差不多2-3个，但是呢相对来说呢2-3个它斤数一上去之后呢，它的瓜会更大。那一般情况下我反正我是推荐啊，买瓜咱还是吃大瓜，因为它在那个瓜瓤上它营养就是被一个大瓜全抢走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它瓜够大，它晒的面积也够大，它受凉的面积也够大，它的甜度自然也高，它的成熟度也更自然更好，被瓜农照顾的也会更好，是不是？
1: 是。然后幸福妈妈说，我在听收音机，刚才听到我们说话。是的，听收音机的朋友，对，欢迎欢迎哈，又通过视频 品的方式哈，以更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感受来感受到我们的节目。
0: 谢谢姐姐关注我们啊。
1: 对，抖音或者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直接进到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可以点。

0: 点赞，关注关注，一起说说新闻，更可以看看咱们小黄车里的好东西。今天咱们新上线了一号，来自甘肃民勤，这是一个地方哈，产的优质的这个蜜瓜，这个蜜瓜
1: 热卖中，
0: 超甜超甜，沙地种植，而且天山雪水浇灌，说不出的好吃，值得大家拥有。
1: 推荐大家啊，推荐大家买二号，买这个6到7斤的，2到3枚的瓜会更好啊。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个关于世界杯的一个热搜吧。这个据说呢，这个世界杯最疯狂的生意出现了，说一年暴涨了300倍，
0: 啥东西？
1: 那个球星卡。你知道这个东西吗？
0: 卡我知道，这两年有一些卡就很火，有段时间小马宝莉的，然后那些哪吒的那种，
1: 类似那些。说是那个，据凤凰网财经报道说呢，今年3月份一张梅西亲签的啊，这个签名球星卡在上海是以1520。你以为是元呢？
0: 我真的以为是元，
1: 1520万。
0: 我刚才说1520，这一张卡1000多，太贵了吧？结果发现后面还有一个万，
1: 1520万人民币成交的。而就在一年前呢，这张卡的成交价格仅仅只有5万块钱左右，
0: 那也贵呀。
1: 价格在一年间放大了近300倍呀、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本来它就是足球胜赛事，但是当球员的表现、冠军收归属，还有就是收藏情绪叠加。一张小小的卡片也被放进了更复杂的交易场景当中。
0: 要总想1000多万，
1: 太可怕了吧。
0: 哪天如果说梅西受邀来到中国，你就花1500万跟这个经纪公司洽谈洽谈，你握个手啊，留个影啊，好像都做得到，是不是？
1: 这个幸福妈妈听不了音乐、我们节目不是音乐节目，你要是听音乐的话，可以听一听993音乐之声好吗？
0: 结果就1000多万买了张卡，我可能就没那么多钱，我就理解不到这个做法哈。
1: 对呀、
0: 当然除了这种极端的哈，其他的关于这个很多卡、价格也提升了哈、就是跟普通的纪念品不太一样，还真的不太一样。这个球星卡的价格呢，并不只由印刷成本决定，在世界杯期间，球员对一次关键的进球、一次关键的扑救，甚至你的球队是不是能晋级，都会改变市场对于这张小小卡片稀缺性和关注度的一个改变。可能他平常默默无闻进了个球，然后他的卡突然间哈，那就暴涨了。
1: 比如说佛得角的那个门将，是不是？
0: 估计之前没有印过他的卡吧。那报道当中提到哈，有资深玩家呢会在赛事节点前后观察这个热门球员的卡价的变化。赛事越集中，那大家的情绪越容易被放大，那么球星卡呢，也就从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收藏品，成了带有交易属性的一个消费品了。我感觉这是投资品，都不是消费品了。
1: 但是我们在这里啊，就跟大家要提醒一下哈，这个1520万成交价，它是绝对是属于一个极端的个案、
0: 超极端，
1: 它是一个极端的个案、不等于说所有的球星卡都有类似的这个涨幅。因为其实在这个球星卡的市场里面，它还分了像什么签名卡呀、限量卡呀、普通卡呀啊等等不同的类型，人家还讲什么品相啊、这卡不能有指纹，你这个卡还得这外头的有个套给它套上。哎呀，可高级了，品相还会评级啊，发行量，就这张卡是发了一张啊，发了10张啊，1000张啊，
0: 1万张。
1: 哎，还要再叠加球员的影响力，这些都会影响它本身的这个价格。那单纯啊和单纯买纪念品是完全不同的。而且它进入到了二级交易之后呢，买家面对的其实不仅是喜不喜欢了，真的就包括了像是这个投资，就刚才你说的这个也很关键。真伪鉴别
0: 还有假的，
1: 肯定啊，你想你1500多万那肯定是大把这种假的吧。我想真伪鉴别很关键，评级认可很关键，还有就是流通渠道和转手的成本。
0: 哎呀，咋感觉像是鉴定古董一样呢，好复杂呀。
1: 你说这1000多万
0: 极端案例，
1: 太可怕了。
0: 是1000多万车呀、房啊，生活当中大件全可以买一遍，
1: 太可怕了
0: 啊。咱还是放到普通这个球迷的消费场景里哈。就是世界杯带来的热度呢，很容易就真的会把人的感情转化成实际的购买行为，感情驱使，那我就买。有人为了支持喜欢的球员呢买他的卡，那有人呢把拆卡当成娱乐，也有人希望哈买到更稀缺的一个卡片。但是问题在于呢，比赛热度明 明显就有周期啊，咱看世界杯还剩几场是不是、嗯、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球员的表现哈、啊，真的存在着不确定性、
1: 嗯、
0: 你不知道他这次上场哈、啊、究竟会踢得咋样。那高价买入的卡片哈、啊、这个情况之下呢，就很容易说嗯这是卖不出去，
1: 未必能够保持同样的关注度，
0: 对对对对，是的，可能就跌了。那对于零基础的消费者来说呢，这个热闹的成交故事哈和实际自己的购买风险之间呢隔着一套专业的门槛，不要以为你随随便便买就能赚钱人家是专门研究这个的，跟你就是这个玩票性质的啊，随便买肯定是不一样的，
1: 要谨慎朋友们、
0: 嗯、
1: 其实除了这个之外，我自己刚才一直在思考啊，你说花1500万、嗯，
0: 我们这种人
1: 买一张球星卡，
0: 我们这种人就耿耿于怀，
1: 不是
0: 值？
1: 你说他有1500万，那不是可以去，研发一个什么产品让梅西来代言？那你不是可以各种的跟他一块照相啊，那个啥的呢？
0: 嗯，
1: 就要那张要那张卡干什么？
0: 不知道，不知道。
1: 那你想想嘛，你花1500万，你买一张卡，就证明你的这个人生资产已经会很高了吧？
0: 那可能就像
1: 是
0: 花了这个十几块钱一样。
1: 那肯定啊，你想买一张卡吗？
0: 嗯，
1: 这一点上我是真不理解。就是我能理解什么呢？
0: 嗯、
1: 我能理解就是、
0: 嗯、
1: 很多人可能会喜欢某一个球星的球衣，
0: 嗯
1: 啊，那可能他在现场就是他签了名亲签的啊，
0: 嗯、
1: 就是咱们总能看到那种场景，球星一高兴、
0: 嗯、
1: 把上衣一脱，咻、
0: 嗯、
1: 丢出去。那件衣服，
0: 嗯、
1: 啊，那这个我都可以理解。你说一张卡。嗯，它是金子做的呢，它是啥做的呢？它不就签了一下名吗、
0: 嗯、
1: 甚至这个签名的途径可能都是来自于可能就是某一堆的签名当中的其中的一个啊、
0: 嗯、
1: 之类的。
0: 嗯，我就特别特别特别就是这种没钱人的想法啊，就比如说像你说的哈，研发个啥产品让梅西来拍个什么广告，然后拿100张纸你把我都签了然后是吧，我就可以得到100份的签名。
1: 对，大家怎么看啊，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
0: 嗯、
1: 来说一说好不好。嗯，我们的直播正在进行中啊，这个幸福妈妈你要我们点不了菜啊，我们这里不是点菜的节目。就是你如果要是要喜欢我们小黄车里面某一个产品的话，你可以点讲解，但是别的你点不了，不好意思，我们点不了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广州的早茶吧。
0: 嗯，有标准了。
1: 嗯，7月9号呢，广州早茶传统店评价实施指引试行正式发布了。这一套总分是1000分的这个
0: 评分，
1: 难道不应该是100分吗？
0: 可能
1: 1000分
0: 涵盖不了。嗯
1: 啊，1000分的这个评价体系是由四大板块构成的。那其中呢，消费者真实评价与反馈占了600分，那这个是算是应该是权重最高的部分了。
0: 嗯，
1: 剩下的早茶传统店专项要求占120分，什么食品安全管理占180分，社会责任与品牌建设占了100分。
0: 嗯，是。那对于咱普通市民来说哈，最实用的就是这个标准哈，到底它规范了一些啥东西？仔细的来看一看哈。第一很重要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嗯、
0: 一呢是点心的制作方式，你一定要说明，
1: 不是预制的啊。
0: 对，你必须得说我这个到底是预制的还是早上我们几点钟起来现包的，必须得在门店或者线上店铺的显眼位置贴出来，对于顾客不能有隐瞒。其实以前很多人就是、
1: 嗯、
0: 哎呀这个早茶不好吃，因为他们家都是预制的、
1: 嗯、
0: 这也确实哈，可能有损了咱们这个早茶的一个招牌。你可以有
1: 现蒸
0: 的，
1: 真的不一样。
0: 对，你也可以预制，但你知道让大家知道，
1: 对，
0: 知道你到底有没有现做，
1: 就我能接受预制、
0: 嗯、
1: 是不是？
0: 对
1: 啊，不能隐瞒，
0: 对，得知道。
1: 哎，第二个呢就是现做的点心啊有时间限制。
0: 嗯，
1: 传统的手工现做的点心做好后24小时内咱得端上桌。
0: 嗯，
1: 哎，咱不能就说把它这个冻起来呀，或者是什么这个、那个，那不就是也算是预制了吗？
0: 可不吗？
1: 对吧？啊，一定24小时内要端上桌啊。少数特殊传统工艺需要超时的，要由餐饮行业协会确认才可以。
0: 嗯，是。另外呢，第三点是早茶，早茶嘛，肯定得有茶，是不是？这个茶叶信息哈、啊、也规定你不能含糊，不管你是大包装还是分到桌上的这个小包装的茶叶，都得按照国标标清它的名称、
1: 嗯、
0: 产地，还有保质期，还有等级这种关键信息，不能用这个无名茶，不知道是哪来的茶你就糊弄人。
1: 哎，这点就是我目前看到的，咱们就是比较好一点的那个还在做早茶的一些这个茶肆哈、
0: 嗯，
1: 基本上我觉得都能做到。
0: 嗯
1: 嗯， 给大家的这个茶都是标明了，就是这种小包装的，写的清清楚楚、嗯、你甚至都可以在市面上买到的那种小包装的茶。
0: 嗯
1: 啊，我感觉还是蛮不错，就这点上做的还是挺好、
0: 嗯、
1: 那第四个呢就是收费全透明，这点上也做的挺好的。
0: 嗯，
1: 因为基本上茶位啊、茶点心啊、它的收费项目啊都是明码标价的，线上线下的价格也必须一致。哎，这个线上线下价格、
0: 嗯、
1: 这前两天不是那个谁

0: 海底捞不就干了一个这事儿吗？是不是？这个线上线下不一致，
1: 我觉得
0: 气死人
1: 了。多了
0: 啊，是
1: 可多了，对啊，你他那个，因为有的很多的那个线下店，他都是因为免配送费嘛，但是不能真免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他那个线上的价格就会比线下的要贵，你居然没发现？
0: 哦、就是我理解这个线、哦，它是要一致，我就是我之前是觉得说就是那个线上，比如说我要是买那个外卖的话，那它肯定是会有配送啊，会有包装费呀、啊、啥的。
1: 但它标的价也不太一样
0: 啊，真
1: 的不太一样，
0: 这我完全没
1: 看见。下次你留意一下、哎，你会不会发现？反正我是看了很多哈，都是线下店会便宜一点，线上店呢就贵一点。但是可能线上还有满减啊、哎，为了吸引你啊。但反正就是，总你算下来，可能真的线上没有便宜哈。
0: 你看俊胜在说有没有查位费先？查位费这个人家是这个叫什么？
1: 反正就
0: 明码
1: 标
0: 价呀，
1: 对对 对, 对，
0: 他标价了呀，他这个在市场经济下合理的，
1: 对大部分现在还是有这个茶位费的、啊，
0: 没茶位费，那你就找没有茶位费的地方去吃呗。
1: 争议了很久，但是可能会比较，真的是比较少哈。
0: 但是他人家写清楚了，我这里有茶位费，人家是明码标，从法律上来说，他不存在什么问题。
1: 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后厨的过程，尽量呢可以能看得见，鼓励啊那些茶楼哈，用明厨亮灶透明厨房，然后展示你制作点心的一个过程。那如果实在说，哎呀，我没有办法，我们就是个墙，不能让我把这个墙拆了吧，
0: 监控、啊、
1: 对，你可以把这个制作的画面实时投到这个大厅的屏幕上，这个不难吧，这个都能做得到吧、是不是，
0: 反正你自己厨房一定也是有监控的只是你多个显示屏给大家看而已，
1: 是的是的，反正就是希望通过这个线上的直播的这个方式让大家吃得放心，知道、原来真的是直接包出来的，不是从冰箱冰柜里拿出来的，
0: 对对对、而且市场监管部门也提醒大家，如果去早茶店发现哎没有明示这个预制点心的标价不清这些问题的，留好消费凭证和照片，您可以直接打12345热线啊，咱来反馈。您的每一次监督都在帮咱们老广守住地道的一中两件呀。
1: 是的，这个一中两件哈，确实是咱老广的一张响亮的名片哈。其实咱们有亲戚朋友说来广东，哎，感觉要带他们去吃的第一顿，那就是喝个早茶。
0: 当然，当然，我现在真的特别期待啊，就是因为我们原来以前就是。这个流花公园门口原本是有一个流花粥城，
1: 对，
0: 它每天呢会有这个早茶，它晚市也会卖茶点。哎呀，那个时候就真的感觉是像在看那个香港电影那种茶，这个推着那个点心车，
1: 对对对对对对。
0: 现在挺少有能推着点心车让你来选那个什么的了。我记得我当时好像是在。中山还是在哪儿去吃过一回非常地道的这种早茶店，就推着小车
1: 吃过这样的。哎，我觉得这种好啊，就是把所有的做好的东西展现在你面前，就比你看菜谱啊、看那个图片啊，就感觉会更好。
0: 有点像是那种自助餐一样，反正就推个车推到你这儿了。哎，这儿有什么？给我一笼蒸饺，一笼什么？他给你马上
1: 的那种。
0: 哎，他给你马上给你放下来。哎呀，那种感觉真的特别好，真的很期待像这种烟火气的
1: 哎对
0: 早茶能够尽快的铺开来。
1: 然后有些就是那个茶点店用的都是那个预制点心。其实还挺受，特别是一些老广的这个诟病哈，觉得这不正宗。哎呀，你这冻给我们解冻给我们蒸的这种怎么能算正宗的这个早茶呢？
0: 你想，就是我这种，可能就是外地的来广东，我都能吃出预制和新鲜包出来的了，
1: 真是不一样，
0: 真的不一样。
1: 冻完之后就让它失去了一重这个鲜味儿，是不是？
0: 对对对，就即便是我家有很多的僵尸产品。僵尸包子呀，僵尸饺子呀，什么僵尸虾饺啊，
1: 对，这种就更不一样了。你想想咱们刚做好那种热气腾腾的那种，哎呀，软绵绵的那个大包子，跟你就是哎又冻了之后又蒸
0: 起来，两回事儿，
1: 两回事儿，两回事儿。现在都规定哈，咱无论是在线上线下都要写明我这个到底是现做的还是预制的，那我觉得那有竞争力的肯定就会好起来，是不是
0: 啊？对呀，而且对于消费者来说，那我也明明白白消费嘛，
1: 就是
0: 啊，我看到你是这个冻的了，我就问是怎么样的，对吧？
1: 降低预期，
0: 是的，
1: 也降低价格预期。
0: 时间来到14:29，马上要进一段报时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和你聊。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高温给安全生产带来挑战，企业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员工在高温时段长时间作业，为员工提供必要的防暑降温用品和休息场所，加强对生产设备的检查和维护，确保设备在高温环境下正常运行，防止因设备故障引发安全事故。对于易燃易爆物品要严格管理，做好防火防爆防泄漏等措施，员工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如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要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确保高温天气下的生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我是高娜，
7: 我是马林。欢迎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到咱们的直播节目当中哈。在广播呢，您可以通过来收听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在手机上哈，您还可以在微信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平台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可以看到的更多，可以听到的更多，还可以实时的跟我们聊天，在下面的对话框里面留言。当然呢，更可以哈关注咱们小黄车里为大家推荐的生活小美好。
6: 幸福妈妈，我不知道你在说啥，我这边也停了，你说是雨是不是？说我好像来早了，你是干啥来早了？你如果是要想听歌的话，应该是在晚上吧，晚上那个谁杨浩他会给你那个播歌，我们节目不点歌。如果你现在想听歌的话，你可以去音乐之声听一听音乐。
7: 然后咱们刚才说那个1000多万的球星卡，有朋友说送我都不要，这个送你得要吧，没准转手。
6: 你能卖咱不卖1500万、咱卖个100万总有人要吧。
7: 1250也行啊。
6: 你1000，
7: 我这格局立刻就不行了，是吧？
6: 这1250，那就太便宜了。
7: 他可能表达的意思就是他觉得这个东西实在是不值。
6: 大家怎么看啊？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另外呢，就是这两天在这个叫什么呀？就是海南啊，发布了一个消息呢，也是冲上了热搜。
7: 是的
6: 啊，因为海南省政府官网进入公布的15生态文明建设规划，再次明确了说是2030年禁售燃油车的落地路线。那么到2030年呢，除了特殊的用途车辆之外呢，那么海南全省啊，公共运营还有私人领域新增更换车辆会全部实现新能源化，

0: 车桩比控制在 2.5 比1以内，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呢占比从当前的 23.75% 会提升到 45%。
1: 好多人看到这个有点意外哈，就以后在那儿就不能买燃油车了，只能开电车了，觉得哎呀这个时代是不是
0: 过去了，
1: 速度挺快的，是不是？哎，但其实哈，这不是说海南突然间哈亮出这样的一个目标。其实早在2018年，当年的博鳌亚洲论坛上呢，海南就首次提出2030年全岛要普及清洁能源汽车。咱们看，早在8年前，其实就有这个意向了。
0: 对，
1: 那么在2019年的时候呢，正式的出台了全国首个全领域新能源车推广专项规定，后续的碳达峰方案，还有最新的15/5规划呢，都在进一步的把这些目标落细落实，逐步在推进的。
0: 嗯，其实和其他的地区相比呢，海南推进新能源车普及也是有着一个天然的优势，因为它本身啊，作为一个独立的岛屿哈，日常的通勤半径呢，也刚好匹配主流目前现在一个主流的新能源车的它的续航里程。而除此之外呢，热带气候也不会出现北方冬季电池大幅衰减的问题。那更关键的就是呢，海南当前的这个清洁能源发电装机占比啊，已经是达到了87%，非化石能源的这个发电量呢是过半。那新能源早已经成为了海南省内的第一大电源，从能源端就给全岛的电动化是铺好了底子。
1: 嗯，那和不少国家喊出禁燃目标不同哈，那海南的规划呢，不是单纯的说卡时间然后就禁卖燃油车，而其实它是一整套的这个工程，不仅仅说哎我以后就是大家都只能在这个路上开电车，然后其实它很多的基建都在同步的推进，比如说推进岛屿新型电网的一个建设，还有布局常识储能，还有呢落地海口 V2G 车网互动的试点，然后呢连重卡呀，还有冷链物流啊，这种咱们大家觉得好像很难电动化的这个商用车领域呢，也是配套了燃料电池的这样的一个示范方案。那目前呢，海南新能源车的市场渗透率还有保有量已经稳居全国省级地区的前列。那么2030年哈，全岛实现这个电动化的目标呢，好像真的哈正在进一步的从规划来走向现实。
0: 嗯，其实这个消息发布之后呢，在全网也是引发了大家的一个热烈的讨论啊，大家都在说着自己的这个用车的感受。其实之前我自己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明显的变化和感受。就直到是今年，由于这个国际的本身它的地缘的情况，还有包括它的石油的价格的一个变动，导致整个的汽油价格波动比较大之后，我自己有了深切的体感，就是加一车油是真的有点心疼，有点肉疼了。就以前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感受，以前那个谁，我记得我还老跟海默在那儿就是聊天，说因为海默家住台里比较远嘛，就他每次就说，他说他以前油车的时候，开着油车回来台里，和现在开电车回来台里的一趟的这种
1: 感觉，心情
0: 体感真的完全不同啊。一个呢，在高速上那个油那个叫什么，就是新能源车，它的驾驶的这种安逸度，它要比油车来的更轻松，就是更舒适一些。除此之外呢，就是真真实实的钱是真省钱。
1: 是的，尤其这种长途通勤，特别是从像是黄埔啊，或者南沙啊，或者番禺啊，这种开到市中心哈，油车和电车真的是差好远。好多人就是刚开始说买电车是觉得拒绝的，哦，不行不行，我还是对油车有感情，我还是爱用油车。后来买了油车之后，买了电车之后，
0: 真香。而且它本身里头的车机啊，包括搭配里头内饰啊，各个方面，因为它也是与时俱进嘛，就特别的合适现在的很多年轻人的这种审美，还有包括大家的这种舒适度，对吧？你这个真的，不得不要夸一夸咱的这个新能源车，里头这个舒适度啊，包括座椅啊，你说真的，那可一点都不输国外的那些什么以前的那种几大牌子的那种豪车，对吧？ 啊，还有包括现在即便是被大家吐槽统一的这个车尾灯，但也很帅。
1: 嗯
0: 啊，你也就是分不清楚就是谁家的车尾灯是谁家的了，反正都很帅。
1: 嗯，我那天还看到一个，哎呀，哪个汽车大佬我忘了，他说未来哈，你不能把这个车啊仅仅当成一个车，你要把它当成一个机器人一样，就不仅说在路上送你，还可以实现很多很多啊跟你生活息息相关的这个功能。
0: 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当时去采访广汽研究院的院长的时候，他其实就说了一个这个概念，因为那个时候新能源车它相对来说还是一个虽然说在普及，但是呢它还是在一个过程当中。
1: 嗯，
0: 就是他当时就说了一个理念呢，就说是一个车联网世界。
1: 嗯，
0: 车联网世界就不仅仅只是说我们可能在脑海里面就觉得说我的手机变成了一个开锁，
1: 嗯，
0: 你以为这就车联网了？
1: 嗯
0: ，no no no， 就是实际上真正的车联网，它会连上你家里的所有的一切，什么电器啊，什么空调啊，甚至可能灯啊，这是小的啊。那大到就像刚才马琳说，可能会什么就变成了它是个机器人了。
1: 对。
0: 就它的机器人不是说是它一定是人形的，而是它做的是很多事情是帮助辅助我们人类去做一些事情的。
1: 哦，是的，咱这几年不是说可穿戴设备嘛，你在身上穿个手表啊，戴个啥的，其实以后会不会这个车就变成了你的这个可穿戴设备？
0: 它就绝对是个可穿戴设备了，
1: 对对对，啥功能都在车上都可以实现，是吧？
0: 所以啊，那种科幻电影当中的场景，现在真的是在照进现实。
1: 哎，是真的，啊，就比如说你开了一辆车哈，你到野外去，它可能突然间就变形，变成一个给你搭帐篷的呀，或者说给你探路的呀，真的有很多想象的这个空间，是吧？
0: 你这个电台一个多少钱？
1: 哈，这个问题不太理解，咱就不讨论了，好吧？
0: 哈，
1: 确实我不太理解这个问题。哎，感谢喜下单了咱的13号产品啊，就
0: 那个蟑螂屋。
1: 对，刚刚有朋友盛赞的这个蟑螂屋，还有朋友问过的这个蟑螂屋。这个高娜老师对他充满了各种矛盾，一是他十分的好用，
0: 因为我可了解他了，
1: 因为太好用了，反而他就爆发出了对于这个小动物的同情。
0: 我可了解蟑螂了，因为就是我研究过它的习性啊，因为蟑螂它本身呢是属于这个群居动物，因为它胆子可小了，它一定要对方给它安全感，
1: 是
0: 就是大家伙挤，
1: 安全感缺失，
0: 哎，它大家伙挤一块儿，它觉得最安全。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说驱蟑螂，我们要去学会它的，就是要从它的这个习性上面去给它去
1: 抓住它的弱点，
0: 哎，抓住它的弱点。
1: 嗯，
0: 那它因为贪吃嘛，那以往呢，这个蟑螂呢，它就是给它诱出来，你反正你吃完了就把它给毒死，
1: 走不了了。
0: 那正常毒呢，它是用那个菊酯，菊酯呢，它有一个这个比较遗憾的一个作用，就是它的杀伤力挺强，它是毒的嘛，它真的是微毒。它虽然说把人毒不坏，但是它能，它真的是毒这个小动物。可是它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它的挥发性非常强。就很快就会，就为什么会把它放在这个驱蚊的药水里头？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挥发性很强，就是人就是它还没等我吸进来它已经挥发了，但是对于小动物来说这个毒性就已经很够了。可是呢，就是因为蟑螂我刚才说它是群居性的动物嘛，所以它单独只是一个昆虫，它单独只是吃一个，你把它一个灭，但是你家里头发现一个的时候，其实它群居了，它在你家已经安家落户了几大群了，就那种
1: 多了，
0: 特别多，
1: 密密麻麻的。
0: 这是一种，就是你把它喷了，这是一种杀死的方法。还有一种杀死的方法呢，就是把它诱惑出来，把它粘住，就是我们以前见过的那种蟑螂屋。你打开那个蟑螂屋里头，大的、小的、中的、迷你的各种形象的，都能粘在里头。
1: 但是
0: 它也能粘住，它也能给饿死。
1: 丢的时候你很有心理压力。
0: 它也能粘住，你把它撕开之后它还在挣扎，还在动。
1: 撕开，我天哪。
0: 对，你要看看它这粘没粘住嘛。它确实也行，但是呢我们刚才说了，它的鲫鱼它是群居动物，一大群两大群那种生子，
1: 杀死一个两个效果
0: 没用
1: 那么大。
0: 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超威的这个呢，它是什么呢？它是用那个就是香味剂啊，就是诱食，就是哥们儿来吃一口，吃完之后他不是马上暴毙，
1: 回家去了，
0: 哎，很高兴回去了。结果呢他在家里头给毒发身亡了。那毒发身亡之后，因为他们不挑食嘛，他谁都吃， 他连他自己的兄弟们都吃，所以他就把他的兄弟也给吃了。吃了之后，这个毒就以裂变的方式去毒害自己的这个兄弟们，就大概是这种形式。所以说，超威的他的本身的这个就还就就效果是比较好的。相对来说，比起其他的传统的一些杀蟑螂的方法，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
1: 对，刚才
0: 十三号链接，
1: 也有朋友说哈，之前买了这个，觉得效果挺好的，还特意来我们直播间说一声。
0: 那个去火纤体品。纤体瓶就去说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我只是觉得说，因为这个杀这个小动物，我家呢，因为现在比较好点的是，因为我家有两只猫，猫不仅能抓老鼠，它还能抓蟑螂呢。
1: 是，我们家有很多壁虎也能抓蟑螂，这是一个比较环保的方式。但是就是没有猫没有壁虎的朋友们可以试试十三号哈，这个超威小黑盒。我们刚才有听众专门用完了之后说哈，挺好使的，就是大家平常买的。
0: 秋江姐明琴的蜜瓜。
1: 这个我们刚才就是
0: 没关系，不用讲了，不用讲了，因为他又讲了，他又问了二，他又求了六，都讲不了了啊，你是在逗我俩玩呢是吧，啊，你去自己去看看吧啊，去这个幸福妈妈。
1: 咱只能说这几个我们都亲测了，都觉得特别的好吃，没啥购买的这个压力，特别是这个一号超级好吃。
0: 去吧，去看一看吧。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现在有一个现象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最近的这个现象在网上引发了各种激烈的讨论。就是大家现在不打电话了。
1: 而且也不喜欢接电话。
0: 就电话一来我就把它给挂掉，然后发个微信干啥，
1: 是
0: 我有事儿，我在忙。
1: 对，电话
0: 连
1: 电话铃响你会有点反感。居然给我打电话。
0: 这有一组数据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讨论，说是从2021年到2025年期间啊，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移动通话业务总量是下降了超30%啊，这是一个很庞大的下降数据哦。
1: 是的，
0: 人均每天的这个通话时长从12.6分钟直接是下降到了8.7分钟。陌生电话的接听率也从每10个人有6.3个人接听到只剩下2.8个人听。
1: 真的是不咋接听。
0: 只要是陌生电话，不好意思，直接挂断。
1: 是的，一接到电话你会想啊，啥大事儿，居然要靠打电话，这得是啥大事儿。然后听到电话铃声就本能的就想拒绝。那是不是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对此啊，也有这个心理专家哈，来直接的帮大家分析了一下。国家卫健委心理治疗师曹大刚就点出了咱们现在接电话时间少背后的一个真实的原因。那最直接的原因就是这个电话真的会自带压迫感，铃声一响，那好像就是在逼着你马上你手里干啥的事儿赶紧停掉，赶紧给我接电话。然后就是连一点的缓冲时间都不给你，给你发信息你也想想啊，我回不回，我咋回，但是电话响起来了，好像你就得直接就得接，
0: 开启应急模式。
1: 大脑直接就开始应急模式了。但是反观如果说你收到一个信息啊，你真的可以想很久哈，你想啥时候回就啥时候回，你可以想好了再说，你甚至你可以发表情包来缓解这个你不知道说啥的氛围，就轻松很多。
0: 是啊，而且再加上呢，陌生来电里头有一些什么推销啊、诈骗啊，对吧，占了大半儿，大家早就练就出了见到陌生号码先挂的这个条件反射。而且对于上班族来说，下班之后的电话十有八九都是来催你的紧急任务。所以电话铃声一响，那时间肯定要被工作打断了呀。
1: 是的，
0: 久而久之见到来电咱本能的就想躲，
1: 就觉得不是啥好事儿，是吧。另外呢，现在大家对于沟通的要求哈，不是像以前那种哈，把事儿说清楚，更在意说我接受这个信息到底接受的舒服不舒服。咱们跟远方的爸爸妈妈这个打视频电话，是不是那看见脸比你直接拿一个电话说那感觉温馨很多，是不是，看对方的表情啊神态啊，是吧。如果说你想跟对方分享啥高兴的事儿，哎，你发张照片，哎，你截个什么什么好消息什么证书的一个通知书给对方，那对方是不是比你直接打电话告诉人家更能感受到这份开心，
0: 因为很直接嘛。
1: 对，更有这个氛围感。那这好像都是电话比拟不了的，电话给人感觉就是你在催人家办一件事儿。
0: 所以大家呢，就是你

0: 吃咱就直接吃，
1: 哎，真的直接吃，我觉得是最高效的，哎，一个渣都不剩，能全部把它给补进去了。
0: 但说句老实话，嗯，你要是直接吃的话呢，真的有点浪费。
1: 嗯，
0: 你可以先把它泡完了之后，啊，再
1: 吃是吧？
0: 对，就是
1: 可以，
0: 就咱也泡点水，嗯，喝点水，让自己强迫自己多喝水，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1: 嗯，
0: 因为很多人现在不喜欢喝那种淡淡的水，就是没味道的水，
1: 对，
0: 觉得无法下咽的一些朋友，嗯，尤其是叔叔阿姨，
1: 嗯，
0: 有些叔叔阿姨他可能喝水啊，他觉得本身嘴巴就淡，
1: 嗯，
0: 啊，口里头寡淡无味的一些叔叔阿姨们，那你这个把我们这个黄金直接泡到这个水里头，
1: 嗯，
0: 这个黄金你看它这个很软，就是大家的这个适口性很好，它不是说那种就是像是那种泡不开一样什么的，你看这个软
1: 嚼不了的，
0: 软乎乎的，它真的很好。
1: 嗯，
0: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有三款，一个是这个还有刚才就是我们朋友下单的黑芝麻丸，还有一个是，那个叫什么
1: 八珍糕。
0: 嗯，那个八珍糕呢，嗯，我就推荐大家可以，你就当是一个零食吃吧，
1: 对，早餐，
0: 因为它的这个黄金的含量它比较小，它在最，最后面了，
1: 但是好吃，那个糯米的里边的馅儿，还有各种的这个果干啊，还有各种的坚果，好吃。
0: 我想说的是重点是什么呢？重点就是，如果你要是针对黄金要去买的话，
1: 嗯，
0: 要买芝麻丸和它，就是芝麻丸是只有芝麻和黄金，
1: 嗯，
0: 然后那个黄金的比例呢是大于等于5%，
1: 嗯，
0: 就相当于它保证它里头的那个黄金的含量有那么多，
1: 嗯，
0: 而这个呢就是真的就是九蒸九晒的黄金了，
1: 对，全效率的，
0: 哎，对，
1: 最纯的，而且就是特别像我们这种哈，啊，老是觉得整天哎呀身体各种的被掏空，然后自己觉得电量低，觉得精神萎靡不振的，哎，就吃黄金，真的就吃黄金。
0: 哎，你尤其是像我这种，
1: 嗯，
0: 我俩这种的巴拉巴拉在这里说了两个小时。
1: 对，真的说两个小时话很耗人精力的，好
0: 吧？该要吃一个了。
1: 对，尤其觉得身体状况不好，觉得老是发虚的这种哈，啊，强烈推荐咱们9号。
0: 对，好了，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了。今天的闺蜜说呢，我要和大家来说一个这样子的有趣的话题啊，名字叫做朋友是自己选择的家人。我在说接下来的这一段的时候呢，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看看说的对不对。嘿，朋友是自己选择的家人哟，竟然是真的，是有科学依据的。学术期刊 PNAS 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啊，朋友之间的基因相似度真的比陌生人更高，它的相似度甚至达到了4代以内表亲的水平。都说家人是老天为我们选择的朋友，而朋友是我们为自己挑选的家人。很多网友留言说，难怪本宝宝每次见到闺蜜都忍不住要来个大大的拥抱，即便是因为工作太忙有一段时间不常联系，但是一见面依然亲密无间。感情啊，能成为好朋友的人真的是异父异母的亲姐妹亲兄弟啊。好朋友就是我们的阿贝贝，是我们的充电宝，是让我们相互活得更自在的人。所以朋友们，好好珍惜你为自己选的家人吧。就像绿皮书里说的那样，世上有各式各样的人，恰巧我们成为了朋友，这不是缘分吗？而是因为我们本就应该是朋友。一起更快乐，若难过替你分。好，最后这一段我要再强调一下哈，就像绿皮书里说的那样，世上有各式各样的人，恰巧我们成为了朋友，这不是缘分，而是因为我们本就应该是朋友。我们友谊的长城风破浪，世上未来的。所以你敢信吗？你跟你的朋友的基因相似度是达到了就是你的4代的这个以内的表亲，就是相当于是你的什么，就是表爷爷表奶，
1: 就是
0: 什么爷，
1: 你的太爷爷跟他的
0: 太
1: 爷
0: 爷
1: 是一个人的。哎，真的，我
0: 就很有趣。
1: 是，我觉得这就是缘分的一个科学解释。为啥有些人他能遇到，还能就是互相 了解，然后形成一段就是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的关系。
0: 而且我还
1: 依据
0: 对，而且我还看了一下，就是他的这个里头的详细的表述啊，因为他是就是抽取了很多这个非亲缘关系和这个叫做血缘关系的这些什么组别啊，大家都知道这种科学研究都会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组别去进行对比嘛，就说这个非亲缘关系的这个朋友之间的这样子的这个组别啊，你会发现。

0: 会发现，哎呀，长得好像越来越像了。
1: 对，这我们俩做节目，经常说着说着就说同一句话，不知道他是咋想，
0: 就说到了同一个方向去了啊。嗯，大家怎么看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来留言，来说一说这个有趣的话题。
1: 这个世界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奇妙。
0: 对呀，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嗯，而且人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物种。是不是？
1: 确实确实。
0: 谢谢胡下单了一号，谢谢有钱下单了一号。
1: 这名字取得真好
0: 啊，真有钱哈。一号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着重重点在推的民情的这个蜜瓜。这个蜜瓜因为还我看一下时间还有大概4分钟的时间，我们还是简单的给大家再来说一说这个蜜瓜。因为在甘肃民情，它本身的这个地质条件非常适合蜜瓜的生长，在这个沙地，而且再加上它又是这个祁连山的雪水灌溉，日照又够啊，所以我们说重点，推荐大家买6到7斤的，就是第二个选项的这个瓜，不用买最贵的，也不用买最不要买最便宜的，买中间的这个。我们算了一下，这个数学大师马龙算了一下啊，他的这个斤数和个数，
1: 对，
0: 算下来呢，这个应该是中
1: 单果重量、单果质量，
0: 但是瓜是最大的啊，选这个好不好？因为它是6到7斤。2到3个瓜，
1: 哎，是的，真的好吃。昨天刚刚收到这个试吃品，试吃了一下，今天上了我自己赶快就买了，确实是好吃。
0: 对，
1: 还要提醒大家哈，今天抖音3号哈，这个风味的意粉又降了10块钱，又降了10块钱。喜欢吃意粉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10块钱的优惠，因为可能说不定哪天它又没了。
0: 是的，所以啊，朋友们赶紧行动起来吧。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就是搭配意粉的这个
1: 烤肠，
0: 烤肠
1: 4号
0: 一定要买。这个烤肠呢，也是风味，它这一次呢是算是整个的这个产品进行了一个升级。肠呢，它的肥瘦的这个比例更好，它的肉质啊，就是尤其是适口孩子和老人家，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吃也是无任何负担的。而且呢，它的蛋白又高，因为只是肉嘛，只是肉。另外呢，就是你可以去烤一烤呀，而且它不是说以前那种5根排在一起冻的，它是独立，相对来说是2根2根的这种独立小包装。3盒有6小根儿，哎，好像是哈，不是，一盒里头有6根，
1: 三盒，对，然后是一盒，
0: 每一盒里头有6根啊，怎么把人家的量直接给说小了呢？
1: 对，一共是18根，其实这个量还是可以的哈，
0: 当然
1: 小包装给你分好，就很适合，特别还适合比较这个暑假哈，咱们给孩子做一顿营养美味的，他们又喜欢的这个漂亮饭，意粉加烤肠，简直它就是一个黄金组合，尤其今天便宜了10块钱，便宜了10块钱，便宜了10块钱，
0: 哎，这是肠没，肠没便宜10块钱，
1: 意粉
0: 便宜了10块钱，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这样啦。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喽。
1: 咱明天
0: 我要请假了，
1: 是的，
0: 明天是马琳一个人，所以大家呢要多多的来帮衬我们啊。
1: 是的，那咱们明天见，
0: 拜拜。

0: 老公，明天你请个假去盯着点装修工人吧。
1: 不是有包工头盯着吗？
0: 那个包工头啊，同时开三四个工地，根本就顾不过来，施工又敷衍，完全没有标准，出了问题啊就互相推卸责任，烦死了。
2: 无忧美家让你不用自己当项目经理，一对一 VIP 管家全程对接，设计、施工、材料全由管家统一协调，360度云监工，工地情况随时看，更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0: 这才叫装修无忧。赶紧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咨询一下吧。
2: 无忧美家装修就是真靠谱，真无忧。
3: 北京时间15:00，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0: 股市最新的表现。
1: 联合调查组
2: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亿，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总的来看，上半年我国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结构构成了明显的优势。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批复指出，规划实施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丰富业态场景，提升消费能力，优化消费环境，健全制度政策，完善扩大居民消费长效机制，更好发挥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了部署。规划提出，到2030年，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制度体系逐步建立，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更加的健全，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今天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会有较强的降雨。韩国警方13号说，一名男子因为涉嫌通过社交媒体对总统李在明发出死亡威胁而被捕，检察机关预计将对其提起诉讼。涉案的男子现年20多岁。据韩国媒体报道，这名男子接受警方调查时说，他对李在明发出死亡威胁是出于对韩国当前政局的愤怒。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于东部时间13号22:15完成了对伊朗最新一轮打击。声明同时称，目前有超过50000名美国军人部署在中东各地，美军部队保持警惕，并且随时待命。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7: 大家好，我是刘红。
6: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7: 嗯，
6: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7: 你甚至可以把这4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6: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7: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6: 嗯，
7: 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6: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7: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6: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 可以，
7: 完全可以，
6: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7: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6: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7: 对，但今年来了呀。
6: 对呀、啊，今年我们
7: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6: 对，
7: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6: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7: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8: 大家好，我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美团骑手张亚飞。奋进15，直抵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我送过无数外卖，也见证了很多普通人的奋斗，生活就是最好的文学，工友们别怕平凡，拿起笔把咱们劳动者的故事讲出来，让时代看到我们的光。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今天的节目呢是跟冠心病有关哈，那对于很多冠心病患者来说，尤其是放过支架或者是得过心梗的朋友来讲啊，日常最纠结的莫过于是到底能不能够运动。那有些人呢觉得得了心脏病啊就需要静养，一动就会有风险。那当然也有朋友觉得哈，哎，手术后呢我就得猛猛的加紧锻炼，哎，但是呢盲目的加量呢反而容易诱发胸闷不适的症状。那在正值盛夏的高温闷热天气之下哈，心血管呢的这个本身就负重前行哈，所以说运动安全哈是重中之重。那今天呢我们就聚焦冠心病的康复与安全运动，来教大家选对项目，把控强度。为此今天节目呢是特别邀请到了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的李凤娟副主任医师。那李主任在冠心病诊疗、心脏康复还有血管健康管理领域啊有着深厚的科研功底，也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那我们先请李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9: 主持人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今天能在这里跟大家具体的系统的聊一聊，就是我们就是冠心病术后康复以及安全运动的一些相关知识。
1: 非常感谢李主任。好，我们接下来呢再通过一段音频一起再来认识一下李主任。
10: 李凤娟，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副研究员，美国梅奥诊所联合培养博士后、硕士生导师，广东省基层医药学会中西医结合血管病介入康复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广东省数理医学会发起人兼首届理事和委员，广东省医疗行业协会高血压管理分会委员，广东省精准医学应用学会心脏大血管疾病分会委员，广东省中医药学会泛血管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保健协会泛血管专业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医学会心血管分会基础研究学组委员，广东省医学会高血压分会基础研究学组委员，主要从事冠心病、高血压、心力衰竭、心电生理异常等心血管疾病的血管硬化以及缺血性心脏代谢与结构和功能损伤相关的临床、科研和教学工作。
1: 好的，再次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的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也提醒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呢，我们的节目正在月 TV 月听以及微信视频号还有抖音平台同步直播。那您除了可以在传统的广播端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以外呢，也可以通过互联网的直播平台来观看我们节目的精彩直播，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或者是活出健康就能够观看到。好了，那如果说您在节目的播出过程当中有关于冠心病术后康复啊，或者是日常运动安全还有心脏养护相关的疑问哈，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评论区来给李主任提问，那我们会请李主任在现场为大家解答。那话不多说，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科普时间哈。啊，首先呢想问一下李主任，这个运动在冠心病康复当中你究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哈？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冠心病患者呢都抱着一个就是得了心脏病就不能动，要长期静养的这个想法。那从医学角度来看，运动在康复里面到底是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9: 首先呢我们都知道是吧，其实呢就是冠心病的一个，比如说大家说很多冠心病是因为说我是不是得了心脏病，我以后就不能动啊，我是不是要长期卧床啊，其实这也是可能普遍的患者朋友啊最常见以及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其实恰恰相反是吧，我们患了冠心病的患者呢，其实科学运动是非常重要的，它除了我们的药物治疗还有手术治疗之外呢，这个科学运动呢它是我们冠心病患者术后康复的最核心的一个环，好处是非常明显的。首先大家知道是吧，我们通过规律的这个运动的话，它可以改善我们就是冠脉血管的内皮功能是吧。我们改善它的功能以后呢有个什么好处，就是说因为如果我们内皮功能受损，首先我们就是生活里面摄入的这些坏的胆固醇它会沉积在我们受损的这个血管壁是吧。如果我们通过运动呢，它可以稳定这种就是胆固醇沉积的这种斑块是吧，降低我们这种斑块血管里面斑块破裂的一个风险是吧。另外呢是吧，我们通过运动可以提升我们的运动耐力量是吧。运动耐力量是可能很多患者朋友他不知道就怎么叫运动耐力量，就等于说我们通过运动就提高我们心脏的一个泵血功能是吧，减少我们就是轻度的活动以后引起这种心慌气短，就是你通过运动以后改善这种生活质量，就是可能你就做完支架术后的这种十几二十年，你可能就是包括爬楼梯啊还有其他一些重物等等，你可能并不会引起明显的心慌气短，就是你术后的生活质量会得到明显的一个提升。还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规范的运动呢，它可以减少我们心血管事件复发的一个风险是吧。还有一个呢就是缓解可能就是大部分这种患者，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生活节奏比较快是吧，如果你长期一个人又不工作也不运动的话，你容易陷入一种就是比较虚无主义的一种是吧，经常就是情绪也容易受影响是吧。
1: 是的，所以呢其实啊静养啊是养不出一个好心脏的哈。科学运动呢实际上呢就是给心脏在赋能而非增添负担哈。该动的时候不动啊，反而呢会让心肺功能啊是越躺越弱。那还想请教一下李主任，那是不是所有的冠心病患者都适合做运动康复呢？有哪些病情是可以放心运动，那哪些情况是必须先静养绝对不能动呢？
9: 哎，首先我们知道肯定就是运动康复不是每个患者都严严实实去做的，我们要综合来评估这个患者的一个病情是吧，就根据你是哪一类的人群是吧，你的病情在哪个阶段，我们再来决定你是个什么样的一个运动的一个状况。首先哪些患者是适合就是放心的运动的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就是像一些比较稳定的这种心绞痛的患者，或者就是说我们可能原来血管有狭窄是吧，我们放完支架术后病情进入稳定期的是吧，还有一些就是你心梗已经做完手术了在恢复期。什么叫恢复期呢？就说你出院之后是吧，我们经过我们专业的心血管医生评估你已经病情比较稳定了是吧。还有另外一类呢，就是说你有心功能不全，你现在已经进入了稳定期，像这几类患者呢，我们是可以在我们心血管的医生的指导下是逐步开展运动的。那么就是哪一类是严禁进行运动呢？首先就是说你在不稳定的这种心绞痛的期间，什么叫不稳定心绞痛呢？就是说我可能稍微动动，我心脏感觉到非常不舒服，会感觉到气促胸闷是吧。还有就是你刚刚发生完心梗，你还在发病的初期，还有一些就是我动一动我心跳得很快，或者你的心率非常慢，还有就是说在血压非常高，比如说大于180甚至是高于160的患者，其实这个时候都建议不能运动，要想把病情控制下来。
11: 那所以说运动康复其实呢也不是人人皆宜，要先看清楚病情的情况如何来进行一个个体化的一个不同的运动方案的定制哈。那总结来说就是稳则动，乱则静，该休养的时候呢就不要硬撑，那该动起来的时候呢也不要躺着不动，一切呢是要以病情的稳定来为作为一个前提。那还想请问一下李主任哈，那我们常说心脏康复其实和我们普通人去健身房进行锻炼有什么不一样呢？那规范的心脏康复除了我们刚说的运动以外还包含有哪些内容呢？
9: 首先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的心脏康复它其实跟我们平常就是我们平常人讲的这种就是知道健身房健身是不一样的是吧。我们普通的健身目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增肌是吧，减脂塑形是吧，就包括就是大家看到的可能包括明星这一类是吧，他只要是凭个人的喜好，而且他的运动内练是不受控制的。但是我们心脏康复呢它是一个医疗范畴是吧，它的核心是个体化，而且你在明确监测你的心功能下的一个就是有行政依据支持的一个严格的一个运动的一个过程。
11: 那所以说心脏康复真的不是随便的说动一动就是了是一套完整的医学方案运动呢只是说其中的一环呢，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心脏做一个全周期的一个保养升级。那现在也是正值盛夏高温酷暑的天气那最近广东地区的气温呢也是居高不下。那想请问一下李主任那在这种天气下冠心病患者运动的风险会不会更高？为什么会更高呢？
9: 可能就是大家都知道，首先你在高温的天气，你不只是说做运动风险更高，其实你做其他也会风险更高。为什么呢？首先就是我们夏季大家知道是吧，是一个超级高温的一个天气。那高温天气它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危害呢？首先就是我们高温是吧，气温高，我们人体呢就出汗多，出汗多会导致一个什么问题呢？就说明我们身体的水分你流失的比较多，那流失多的话有一个对我们心脏的一个血液有一个致命的一个影响，就是说你的血液粘稠度会升高，粘稠度升高会有什么副作用呢？就是说你的血液在这个时候更加容易形成血栓。那大家一想，血栓形成了马上就会把我们的血管堵了是不是，这个马上就是我们心脏病发病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吧。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是你的气温很高，我们心率会自然的增加，自然增加的话呢我们的耗氧量会明显的增加是吧。如果你原来冠心病你原来是有问题的一个狭窄的血管，就像一条路你本来堵了一部分，你现在运动以后呢它的耗氧量更加增高，就使它堵得更加严重是吧。 而且同时就是大家知道我们现在不变的人就是都要在这么热的天气，我们不变的人肯定要在空调房里面进行工作，是吧？那我们在室内室外的温度相差这么大的时候呢，导致我们血管的张力呢也是非常大的，是吧？那血管张力呢大的情况之下，是吧，血压波动这么大，我们就容易在冠心病的患者里面呢诱发心绞痛。所以为什么说夏季我们的冠心病患者你要特别注意，是吧，不能盲目的进行运动。
11: 嗯，那所以说为什么说夏天的心血管急症哈是个高发的这频率会这么多哈，因为天气热本身其实就是在给心脏来加压，所以我们说运动呢就更加不能随性了哈，要必须要比平时更讲究时机和相应的方法。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请李主任来帮我们拆解一下，哎，运动康复的一些核心原则是什么哈。那刚刚我们说了，既然运动是有讲究的，那冠心病患者在开始我们的运动康复之前需要先做哪些专业评估才能够确保他的运动是安全的呢？
9: 那我们的运动之前的评估其实就相当于我们一个人，是吧，我们要开车上路之前我们要先拿到你的驾照，是吧？那我们就是冠心病的患者比较安全的时候，就说你在运动，我们就做一个运动前的评估，
11: 嗯，
9: 就是相当于给我们心脏做一次这种安全的一个运动，
11: 一个运动安检，嗯，
9: 对，是的，
11: 嗯。
9: 那我们这个安全有一个核心有哪个方面呢？首先就是一个心肺运动试验，心肺运动试验呢，它是我们就是运动评估的一个金标准。
11: 嗯，
9: 所谓的金标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机器，在你边运动的时候，我们通过特殊仪器测出来你的最大的运动内量，然后你的靶心力的区间，是吧？什么叫运动内量跟靶心力呢？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专业的设备给你测出来哪个是你的无氧阈值，嗯，也就是说你运动达到这个量的时候呢，你的心脏可能就开始引起心肌缺血了，
11: 哦，
9: 然后你的心力可能就会狂跳，就会诱发心绞痛了，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是吧？
11: 嗯，那我好奇问一嘴哈，这个监测仪器大概是什么样的呢？是让那个患者在上面进行一个慢跑吧，还是怎么样的呢？
9: 它其实就是像我们家用的跑步机有点像，但是就是呢，它最主要的是加入了我们专业的这些血压、血氧的各方面的监测，
11: 嗯，
9: 而且就是你在运动的时候，你会戴上一个头罩，
11: 哦，
9: 就像你潜水一样，
11: 嗯，
9: 就在你在这个跑步机上，你通过这种匀速的跑步，
11: 嗯，
9: 我们就是这个仪器就能接收到你的信号，就监控到你达到什么运动内量的时候呢，你的心脏开始缺氧，是吧？你可能会诱发心绞痛，
11: 嗯，
9: 我们有整个心电图监控，还有血压、心跳的一系列的指示，评估出来你可能你的运动强度在达到哪个度的时候你就不应该再往下走了。
11: 嗯，那还需要做一些个体化的评估吗？
9: 需要的，
11: 嗯，
9: 因为首先就是我们知道，是吧，像冠心病的患者我们首先也是要评估常规心电图啊、彩超啊，是吧，还有一些就是生化的指标。生化的指标就是我们可能平常患者都基层知道的，是吧，就三高，就是血糖，
11: 嗯，
9: 是吧，
11: 血脂、血
9: 压，是吧，
11: 嗯，
9: 就最基本的是我们要看看这些指标你控制的怎么样啊，
11: 嗯，
9: 是吧，因为这些指标呢其实是间接反映你心功能好坏的一个，也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是吧。另外还要进行你的病史，你的病史你是不是，
11: 嗯，
9: 心梗后刚刚初期，还是说其他的病期，是吧，你现在服药情况怎么样啊，
11: 嗯，
9: 有没有些并发症，或者你平常是个什么样的活动内量，是吧？通过这些个体化的评估，我们才能最终制定出来，就是你适合什么样的运动方案，是吧？但是你适合不代表另外一个患者适合，所以我们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11: 嗯，说得非常好哈。那其实我们说没有做评估就盲目运动哈，相当于就是闭着眼睛过马路，风险啊是非常的高。那先评估后运动，心里有数呢，才能够走得更稳。那所以大家呢，不妨可以花一点时间做专业评估。所以虽然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是针对冠心病患者来做的一个运动评估，但实际上是不是普通人也可以做一个类似这样的评估呢？
9: 那当然是，普通人也可以做自己的这种运动耐受能力的一个评估的，是吧，
11: 嗯，
9: 为什么普通人也能做呢？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陷入了一个误区，是吧，一个误区就是因为说我做运动做得多对身体就是有利的，其实不是。 就像现在我认为呢，作为一个心血管的专科医生，我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有点过度运动了。为什么？
11: 过度运动
9: 是的。为什么叫过度运动呢？因为很多人我们知道现在的社会节奏非常快，是吧？我们特别是像我们在广州这种一线城市，是吧？就是年轻人的压力是很高的。比如说你可能很多人加班加到凌晨11、12点，是吧？难得周末的一两天休息时间，但是他可能在加班加这么长的时间，周末可能还去高强度的运动，像这种很明显就是运动过度了，是吧？
11: 其实可能是得不偿失了，就是身体其实已经是处于一个很疲劳的状态了，你非得还要让它再动起来，那这个时候呢，非但可能达不到想要的这个锻炼身体的效果，还可能呢会损伤我们的身体健康哈。那所以说花一点时间来做专业评估，换来的那是我们长期的运动安全啊，还是非常值得的。好，那接下来呢，还想请教一下李主任哈，那如果说我们可不可以平时通过一些简单的一些方法来判断自己的自身运动耐受能力是如何呢？如果说没有时间去医院做这个评估的话，
9: 那我们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是吧？就通过我们的靶心力跟你的一个体感双标准，就是在我们普通人非常容易操作的。比如说你可能没什么病的情况之下，我们运动的靶心力怎么控制呢？就是拿170减去你的年龄
11: 啊，170减去年龄，
9: 是吧？这个就是你的一个安全的一个心力。如果你高于这个心力呢，就是超过这个你的这个靶心力的70%，你可能就要注意，是吧？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体感一个标准，
11: 体感标准，
9: 可能很多人也很难把握。他这个医生，我怎么知道我这个体感标准适不适合呀？那我们就怎么样来最简单的就是我教给大家最简单一句话，就是你是感觉到你是微微出汗的状态，但是我能说话，但是不能唱歌，就是你运动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喘，但是你感觉你是正常，可以像我跟你这样子能正常讲话，是吧？就说明你的强度是比较适合的。但是如果你感觉我已经喘得很厉害，可能就是旁人问我说跟你打声招呼，你讲不出来一个完整的话，就说明这个肯定是超练了，是吧？
11: 所以这个判断方法真的是非常的有趣啊，而且很新奇哈，就是体感的一个标准。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能够做到一个可以说话，但是呢又不至于说能够唱歌啊，稍微有一点点喘，能和身边的朋友进行一个正常的交谈，那这样呢就说明您的运动强度是合适的。但是啊，如果说您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呢，这个气喘吁吁啊，说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那就说明您的运动真的是超量了。所以大家呢不妨啊，在平时锻炼的过程当中呢，实践一下这个用自己体感的这个标准来判断自己的运动强度是否已经超出了这个限制的范围哈。如果说您在这过程当中感觉到轻松，那可以慢慢加量，但是啊，千万不要一下子冲强度。好，那看时间呢，马上要来到一个广告，还有半点报时的时间，那我们先听一段好听的音乐，那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请李主任来为我们解答。那在节目的下半段哈，我们还将要继续拆解运动和康复的核心原则，那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接着回来。

0: 见你。
1: 北京时间15: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气温较高，燃气使用安全至关重要。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定期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是否漏气。如闻到燃气异味，要立即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或使用明火，并及时到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报修。烹饪时要有人看管，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燃气泄漏。长时间外出或睡觉前要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此外要安装燃气报警器，提高安全保障，预防燃气事故的发生。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想看专家门诊挂不到号，找广东新闻广播就对了。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邀请省内三甲医院名医普及健康知识，揭穿健康谣言，传授养生妙招。您还可以拨打节目热线020-3623-7422，与专家直接交流，跟随名医指引，实现健康梦想。广东新闻广播，活出健康。
7: 好的，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全媒体大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我是佳燕。那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哈，是聊到了冠心病运动康复的相关问题。那对此呢，节目是特别邀请到了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李凤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再次请李主任跟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
8: 大家好，我是李凤娟。
7: 好的，非常欢迎李主任哈。那我们接着聊哈，是刚刚是聊到了这个运动康复，应该注意一些什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聊一聊不同病情的运动起点有哪些差异。那我相信呢，针对不同病情的患者，运动康复的起点啊一定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是稳定的心绞痛，或者是支架术后啊，或者是康复期、稳定期等等这类哈。那我们请李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针对这几类的患者，我们分别应该从哪些强度的运动开始做起。
8: 首先佳燕，我来问一下你，你应该家里，我们应该都在家里都有长辈是吧？或者就是你们的长辈有没有亲戚朋友有没有患过冠心病？以你的理解，你是认为这种放完支架手术的病人，他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运动模式？能不能就是一回家就开始运动？
7: 我觉得可能还是得先从舒缓的，比如说慢走呀，或者是打太极呀，或者是游泳这些运动开始做起哈。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哈？请李主任来解答一下。
8: 那首先就是我们说就是太极、八段锦这些呢，它适合于这种稳定心绞痛的一个患者。但是呢，你说我们这个患者，他可能刚刚才放完支架出院的这个患者呢，我们就不建议做这些运动。首先我们就出院之后的 400一个星期之内，我们应该是在室内运动，别说你只是站起来稍稍的抖抖腿，是吧？因为你是刚刚就是从心脏的一个缺血灌注的状态才恢复血供，是吧？你应该是在支架术后呢1个月到3个月之内呢，我们是应该先在床边站立啊，室内慢走，是吧？你要逐渐增加距离，是吧？要术后1个月，我们一般建议这个患者，是吧？1个月你要回来给我们门诊看一看啊，是吧？我们要复查评估你的心功能怎么样啊，比如说有些已经心梗过展了死壁瘤的，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心衰这个指数有没有恢复啊，是吧？这样给我们评估过后，我们可能才给他建议要不要开展运动，是吧？
7: 哦，总结一下，就是说，如果您在做完支架手术之后的1个月哈，还是千万不要从这个太极开始做起，我们还是得从站立还有慢走啊，室内慢走开始，逐步的这个增加强度，增加距离，那1个月后才这个慢慢的规律的开展一个运动。好，那李主任请您接着介绍。
8: 那么就是如果我们平常比如说你这个冠心病你只是个稳定期的，那当然我们平常可以打打太极啊，做做个八段锦，这些事，还有甚至就是说我们可以慢走，但是慢走我们也是有时间控制的。可能有些患者有个误区，他这个医生啊，我今天呢我可能走了10分钟，我没有感觉任何不舒服，那我下次我是不是可以走20分钟？那这个也是错的。那我们肯定就是说我走10分钟，我们建议增加的这个用耐量下一个星期只能增加10%，
7: 只能增加10%。
8: 对，也就是说我上次运动是10分钟，我最多只能就是下一次下个星期12分钟，就这样子，你不能一下子拉得这么猛，是吧？
7: 循序渐进，要给自己身体一个适应的过程还有时间。
8: 是的，而且就是对于那些什么你心肌梗塞过后的患者，那我们就要求更高了，是吧？你出院回去以后呢，你可能你都不能快走，你只能先从穿衣啊慢走，是吧？这种开始，然后你2到4周，是吧？你回院给我们复查过后，是吧？我们再来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你能不能就是做一些简单的那些运动了，是吧？但是你自己千万不要自我为主，就觉得我百度一下啊，我豆包一下呀，他觉得没有关系啊，那绝对是错误的。
7: 或者是自己体感觉得没有问题，我可以做啊，那我就猛猛的做了，肯定是不行的哈。那还有一些针对比如说性格比较倔强的一些患者朋友，觉得哎呀，我怎么术后以后就变成了什么都不能做的一个废人了啊，连穿衣服都得慢慢穿啊，千万不要有这种感觉哈，千万不要觉得自己为什么连这么简单的运动都做不了哈。但我们必须还是要遵循一个稳步来前进，稳步前行，循序渐进的一个这么一个过程啊，千万不能操之过急。那如果说是针对一些心梗恢复期的患者呢，对于他们来说有哪些运动建议呢？
8: 心梗恢复期也是，比如说你可以先在，比如说你坐在凳子上，是吧？轻轻的伸下腿，是吧？还有呢，比如说你从穿衣呀，是吧？还有轻轻的就是运动一下，是吧？是可以的，在就是比如说你在家门口，是吧？慢慢的走几步，这种是可以的，是吧？而且呢，就是大家可能还要最重要的一个点，比如说像我们心梗过后的一些患者呀，最重要的就是你一定要保持你的大便通畅。大便通畅是非常重要的，
7: 这个真的是我第一次听。
8: 可能很多人对很多人就会忽略这个关键的一个点，因为你大便不通的话，你腹内压会增高，增高的话，对你这种就心功能，你本来受损过的心功能，它很容易在你就是便秘的时候急剧的又发的又加重，可能很多人又再次心梗了。所以我们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就是你回家以后呢，是吧？心梗之后呢，你一定要保持这个大便畅通。另外呢，早期呢，你也要吃一些柔软的食物为止。是吧？你不能吃那些贵煎燕，就是引起消化道黏膜损伤的，一些就是食物，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是吧？我们要以一些柔软的那些食物为止，
7: 比较好入口的、易消化的食物哈，比如说一些白粥， 面条也可以。 对，首先要给自己的肠胃肠道也要有一个恢复的时间哈，才能够保证我们在术后能够快速的恢复。那其实说到底呢，病情不同啊，我们的运动起点呢其实也是天差地别的，所以我们不用在康复的路上和其他人来赶进度比进度哈，我们呢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慢慢的稳扎稳打。

0: 状，哎，就提醒我们要停下来了，不要再动了呢？
1: 佳燕，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就是也是我就是今天重点要跟各位患者朋友讲的一个点，就是首先说我们要区分哪些是红灯信号。红灯信号大家知道就是你马上要停下是吧，就是在路上你碰到红灯马上要停下，哪些呢？于是你在运动过程中你感到就是我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或者就突然感觉我喘不上气了，或者我感觉我心跳得很厉害，或者就感觉我已经头晕冒冷汗，是吧，马上要跌倒了，那这种的话你马上可能你立刻要停下
0: 停下来。
1: 同时呢，如果你身边有人，一方面呼救，一方面看你自己身边有没有带了这种急救药啊，有没有肾上甘油速效救心丸，是吧，马上含服，含服以后呢，另外要做的一个事情，马上要打120，是不是，马上要打120，给我们争取就是到了就是我们医院给你抢救的一个机会，是吧，因为我们是知道的，就是因为如果真的是发生了心梗的话，其实我们的时间窗抢救时间是非常短的，所以我们要做的呢就是你要停下来，不能继续就是诱发它进一步这个血管，是吧，血管狭窄。另外一个呢就是含氟硝酸甘油，但是可能在心梗的时候其实含氟硝酸甘油没有效，它只是给你一个心理安慰，是吧，我们马上要打120，是吧，
0: 那像刚您说到哈，要立刻含氟这个硝酸甘油，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指引，比如说我应该怎么样含氟，它这个时间还有这个频次频率是不是需要注意呢？
1: 需要注意，首先就是我们知道是吧，硝酸甘油跟速效救心丸，我们可能虽然也是药，但是它不是吃的，它是要放到你的舌下，
0: 放到舌下，
1: 大家都知道是吧，直接就是放到舌头底下，如果像一些它可能不是心梗，只是心绞痛发作，可能你在放了舌下硝酸甘油，它可能5到10分钟之后它就能缓解，你可能感到这个胸口可能没有那么压榨，但是如果你含氟了超过就是5到10分钟，你感觉它不止没有缓解，还在加重，那你应该知道可能这个已经是心梗，你没有别的办法，你可能就是要最快的速度看以什么方法，是到我们的那个大医院去，是吧，这个是最重要的，可能已经在这个时候已经可能没有用了，就是你要马上就是给我们医护争取时间，
0: 您刚刚说到这个时间其实非常的关键哈，5到10分钟这个药效其实才会起来，是吗，
1: 也不能说药效才会起来，就是因为一方面是这个药效，一方面如果你是普通的心绞痛的话，你静下来休息它本身自己也能缓解，但是如果你静下来安静下来还没办法缓解，而且你用了药也没办法缓解，就说明它这个已经不是普通的心绞痛，你要特别就是记住这个马上要救命，不然马上你就猝死，就像我们前面一段时间非常火的那个张雪峰一样，是吧，因为如果你再耽误你没来得及做急诊手术，这个人就抢救不回来了，
0: 确实是的啊。那所以但是其实还有很多患者他可能在发生这些危急情况的时候他本身心里很慌张，哎，就是紧张，其实越紧张可能就是越不利于这个病情的缓解，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
1: 就是、一定要增进，然后叫旁人赶紧打120，
0: 千万不要慌张也不要害怕哈。如果真的是只有自己一个人，那马上要拨打120，那如果身边呢有朋友或者是其他人在，那请他们拨打120啊，也是一个最正确的方法。好，那刚刚李主任讲到的这个啊非常的关键哈，就是发生危急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怎么样的能够快速的做一个急救处理哈，重点就是呢，哎，如果说出现这个胸口疼胸闷啊，觉得脑袋发晕马上就要晕倒了这个情况呢，出现任何一种情况都要停下来，因为我们说啊，康复运动呢永远呢是安全第一哈，千万不要抱着说哎我还可以做我再坚持一下这种想法来逞强哈，如果说因为运动啊超出了自己所能承受的范围而诱发了疾病呢，那当然是得不偿失了哈。好，那再来请李主任给我们解释一下哈，因为不少患者觉得运动一段时间，哎啊，我觉得自己状况挺好的，没事儿，哎，那我就擅自我加时长、加长度，那这样做又有哪些风险呢？
1: 其实我们知道啊，佳燕，就是其实我们擅自加练是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就是平常上可能很多就是高发的一些意外就出现在这里，别说就是我就有一个病人是吧，他就是一个80多岁的老奶奶，他其实是一个反复心梗已经长了10B瘤的一个患者是吧， 就是反复心衰。那这种老人家呢，而且他就是可能以前还是

0: 退休干部，
1: 嗯，
0: 本来自己可能的自我意识很强，
1: 嗯，
0: 所以他家里人可能就是拦他拦不住，比如说他可能就这次在我们科里住院住得好好的，是吧？因为就是说已经好了，出去了，是吧？他就在家里呢，他就坐不住，就非要下楼啊，要搞这搞那。但是很快，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很快一稍微动一动，马上就回来，因为他可能像这种反复心梗的一个患者呢，他其实心功能，你因为说没有喘气，感觉没不舒服，他只是一个假性的一个症状。
1: 嗯，
0: 其实你真正的心脏功能没有恢复，是吧？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突然冒烟自己的，因为我们不舒服，你加大运动量呢，就导致我们的心脏耗氧量会明显增加，是吧？
1: 嗯，
0: 那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可能你本来刚刚恢复了一点点的这个心脏，马上要加重了，嗯，是吧？而且呢，就是你加重以后呢，你的心脏仿佛像一台机器，你仿佛就是劳累，是吧？仿佛的给它磨损，那么就是这个心功能会比上一次会更差。所以呢，我们说就是你盲目的加量，它不仅没有好处，可能还会把你前面一段的时间就是好好康复的一个运动那些效果都打了折扣。
1: 哎，把前期的一些啊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达成的一些健康的基础哈，又给他推倒了，真的是得不偿失哈。所以呢，我们就说刚刚康复好的心脏其实呢还是非常脆弱的哈，需要我们呢来循序渐进，来让

0: 者呢想要去做一些专业的心脏康复方面的评估，包括啊帮助他们制定一些个性化的运动方案，那他们可以去哪里获取这些正规的医学指导呢？
1: 首先就是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心脏康复它也不算一个新的概念是吧，其实现在大家知道其实普遍的应该三甲医院它都会设有这种心脏康复中心，比如说像我们暨南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是吧，我们就是专门心血管内科跟我们的康复科成立了专门的这种心脏康复的中心是吧，那就是我们专门的这个心脏康复团队呢，我们是有心内科的医生，有康复科的医生，还有我们的护士，还有营养师等等是吧，还有我们的药剂师，他就是可以完成帮助你这个患者从评估再到我们就是看你的这个评估的具体方案是怎么样啊，我们可能为你定制一个传承的一个流程服务是吧，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选择这种正规的三甲医院的心内科，或者就是说一些单独下面有事了心脏康复门诊的是吧，这种就是都是非常专业的是吧，但是你不要轻信外面那些非医疗机构的那些康复训练，因为他们没有这方面的机制，如果可能你去盲目的给他进行就是非医疗机构那些康复训练，可能会放到会加重或者延误我们病情。
0: 那像刚刚李主任所提到的哈，如果说您有需要做一些跟心脏康复相关的评估啊，您可以去到正规三甲医院的心内科或者是心脏康复门诊来进行咨询。那专业的事呢，我们就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哈，去正规医院找心血管专科，才能够真正的获得安全有效的康复指导。那如果说患者初次到医院啊，我们做这个心脏康复评估，一般会做哪些项目呢？整个流程大概是怎么样的？
1: 可能这个也是大家可能平常关注比较少的是吧，可能就是应该很少有人想到就是说为什么我自己做运动我还要找一个三甲医院专门评估是吧，但是刚才就是我已经讲过了是吧，因为只要是我们冠心病的患者呢，他的心脏都比较脆弱是吧，我们都是把这个心脏从死神手里拉回来的是吧，那你拉回来以后我们要好好保养这个发动机啊是吧，那所以呢就在运动之前呢，就是我们首先就是找到一个三甲医院是吧，心血管内科，我们挂了心血管专科医生以后呢，我们医生通过详细了

0: 就是又抽血等等，是吧？然后做完以后呢，我们还要完成，就是刚才也提过的最重要的一步，就是心肺运动试验，这些是最核心的一个评估，是吧？那好了，做完了，走到最后一步，是吧？就是根据所有的回来的病史呀，就是我们原来完成的那些客观的那些检查指标，是吧？我们就会制定你的专属运动
1: 个性化的一个运动的方案。那这个评估大概要花多长时间能完成？
0: 普遍来讲，就基本在1到2个小时之内
1: 啊、哦，非常快速哈。
0: 是的，
1: 那所以说流程呢一点也不复杂，而且呢涉及到的项目也都是常规的检查，那花个1-2个小时的时间哈，就能够拿到一份量身定制的安全的运动方案啊，性价比可谓是非常的高。那还想请李主任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哎，如果说是有啊相关的患者朋友想要去哎。来到您这个医院心内科来咨询您的话，有哪些渠道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首先别说你要来到我们的心内科，其实我们知道的就是冠心病它的康复是伴随终身的，是吧？伴随终身，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冠心病就是从你发病再到住院检查，是吧？做完手术再到术后长期的随访，其实是一个终身的一个评估，
1: 一个长期的过程。
0: 所以呢，就是你要选择一个专业的医院，选择一个专业的医生，是吧？比如说大家可以预约我的门诊，是吧？预约我的门诊就是在关注暨南大学附属第一院心内，就是第一附属院的公众号上面就找到我们的总院，就是心内科专科门诊，是吧？然后找到我的这个名字，我一般是在每周三的上午出诊，然后还有每周六的上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找我们专门做完心脏评估以后呢，是吧？就是线上线下都可以预约，但是建议大家还是线上预约，是吧？就首选就是关注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就是官方公众号。为什么是线上关注更好呢？因为我们可能做的所有的检查结果，最后你在线上就能看到，你不需要再多跑一次医院，
1: 直接就能够在手机上查看到检查的结果啊。所以说，不管是预约方式还是这个结果的查询哈、都非常的便捷。那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到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心内科来进行一个心脏康复的一个评估哈。我们说早评估、早干预，才能够早一步的收获心脏健康。好了，那接下来呢，来到我们的这个居家安全运动的实操攻略环节哈。那我们想请李主任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那对于大多数病情稳定的患者，居家比较推荐、比较安全的运动有哪些？
0: 首先我们知道就是对我们心脏病患者比较友好的是吧、就是频率快走，但是我们不建议你是长跑，因为长跑呢它是需要这个耗氧量啊，就心肌供氧都要求非常高，是吧？就是而且呢就是频率快走的话，就是我们就是无论是对年轻的患者还是年老的患者都是非常就是宽容度非常高的一个运动，是吧？比如说你容易控制，比如说我到楼下我在室内都可以，是吧？就家里宽敞一点的，是吧？或者就在你的楼下，哪怕我没有走到公园，是吧？还有对一些这些现在年轻的冠心病患者也更加友好，比如说你到公司楼下，是吧？利用中午吃午餐的这一点点时间，是吧？我们就能做到。所以就是说对，不管是对年轻还是老的冠心病患者，就频率快走是非常推荐的一个，也容易做到的一个
1: 频率快走啊，随时随地都能够做。
0: 是的，
1: 还有其他吗？
0: 还有比如说你的时间更多，然后呢你的就是包括你的场地条件更好，是吧？那你可以在一个安静的地方，是吧？我们可以做做太极啊，打打八段锦啊，是吧？这样子的话，你除了就是调节我们的心肺功能，你还可以调节你的情绪啊，是吧？像这种呢就比较适合我们的中老年患者。那么就是可能一些年轻的冠心病患者他就觉得说李主任啊，那这些太极八段锦我觉得这个太老气了，就不匹配我的气质，是吧？有些年轻人他会这么觉得，
1: 需要一些时尚的运动。
0: 是，那么我们也有就是包括就是我们年轻的冠心病患者，我们比较好的一个康复的比较时尚的，是吧？匹配年轻人的气质的我们现在也比较简单的，是吧？我们可以上淘宝，是吧？京东，我们下一个家用的健身车，是吧？
1: 哦，家用健身车。
0: 而且就是家用健身车，它有个什么好处呢？它就是对我们的关节友好，是吧？你前路可控，而且就是你可以放在你的公司，如果现在一些高管啊，我有自己的办公室的、是吧？还有就是说你的办公摊位比较宽，可以就是折叠的，我拿出来，是吧？就中午呀，就是上下班的间隙，我提前到的，我就可以踩个 平地车是吧，
1: 嗯，
0: 就是相当于一个慢速的骑行，这个

0: 是对年轻的患者是非常适合的。
1: 哎，又时尚又健康
0: 哈
1: 啊！那还我还要听说一个，就是腹式呼吸操，那这个推荐吗？
0: 也推荐。比如说像这个呢，也是一个比较大众化的。比如说这个也是不讲究条件的，是吧？就是我坐着时候也可以做，我躺着也可以做，是吧？它一方面呢就可以锻炼我们的膈肌，改善心肺功能，而且它是零门槛的，是吧？
1: 零门槛
0: ，对，就所有人都能做，是吧？但是呢，就是像冠心病患者，我们要禁忌，就是路灯警报的，要禁止做哪些运动呢？
1: 禁止
0: 举重、拔河、快跑，还有就像这些憋气类的，我们一定要避开。这种就是像我们冠心病患者呢，就是要红灯警报，是少做不做的，好不好？
1: 刚刚李主任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哈，就是哎，如果是存在一些需要您憋气的活动哈，比如说举重啊、拔河，甚至是快跑哈等等这一类的运动哈，一定要避开。我们还是呢要以轻松舒缓的一些缓慢的运动为主哈。那像刚刚李主任所提到的平地快走呀，或者是太极八段锦哈也或者是年轻人可能会比较喜欢的慢速骑行哈，这些运动呢都是不需要复杂的装备，在家门口啊或者是公园就能够完成的运动，那简单又好操作，长期坚持下来呢一定会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健效果。那我还有听到过一个说法哈，就是很多老年患者呢，他们的日常啊就是买菜、散步、做家务，那其实这些日常活动算不算是一个有效的康复运动呢？
0: 它只能算一部分，但它不能完全替代我们真正的康复运动，是吧？如果就是比如说你只是慢悠悠的散个步啊，轻松的做做家务，它可能就是强度太低了，可能它对我们的心肺功能虽然有提升，但是它提升是很有限的。我们就是还是回到刚才讲的那个点，是吧？我们要只有走到这种微微出汗，是吧？我们心率轻轻增快，是吧？在我们的靶心率之内，你的体感又比较舒适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其实才是真正的提升我们心肺功能的一个有效的一个运动内量，是吧？所以呢，就是比如说我们是可以就建议大家呢把日常运动跟我们专门的心脏康复的运动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就是事半功倍，是吧？比如说我今天我去买菜路上快走了一段，是吧？那么我做家务的时候呢，我就节奏稍微快一点，不要慢悠悠就感觉没什么压力，这样来做，是吧？那我们再可以搭配10到20分钟这种专门的康复锻炼，是吧？我们单眼这样子做起来呢，就是我们康复的效果就会比你单纯的这种有氧运动会好很多。
1: 哎，所以说我们的日常活动是基础哈，但是如果说真正的想要起到一个康复的作用呢，还是得有意识的增加一些强度哈，要稍微用点心呢，说不定效果呢才能够翻倍。那我们看时间呢，马上已经来到节目的尾声了哈。那今天呢，李主任呢是针对这个冠心病患者的心脏康复啊，跟我们做了这个非常详尽的科普。那节目最后呢，我们请李主任为我们的冠心病患者或者是关注心脏健康的听众留下一句这个康复的寄语吧。
0: 首先就是就是我们是16字方案，是吧？首先就是我们的运动是科学运动，另外呢就是科学运动就是比如说跟今天就是我讲的主题，是吧？我们是心动不盲动，我们要平稳的呼吸，是吧？平稳呼吸呢就是而且要循序渐进，只有循序渐进你才能步步安心。
1: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的专业解答。那今天的这个一路上的这个科普知识啊，可谓是干货满满。那希望所有的冠心病朋友们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科学康复，安全呼吸。那以上呢就是本期活出健康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李凤娟主任的专业科普还有暖心分享，也再次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近日，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广东省旅游友好型城市建设导则试行》，明确以环境友好、文化友好、业态友好等为建设内容，推动广东旅游转型升级，打造旅游优选地、度假目的地、研学首选地和世界客厅。中山台报道，日前中山东环高速公路 A 段控制性工程黄沙利特大桥主桥荷载试验圆满完成，标志着这座国内最大跨境的双层公路已经具备了通车条件。目前大桥全面转入附属设施施工，中山东环高速公路主线今年通车之后将直接衔接深中通道。河源台报道，2026年暑期河源妇联爱心托管培训班昨天在市区6所幼儿园同步开课，通过为适龄幼儿提供公益普惠的托管服务，切实解决广大家庭暑期子女看护难题。这次爱心托管班共招收幼儿600名，通过开展多元化的课程，为孩子们打造一个安全、充实、快乐的暑期生活。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在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当天稍早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几小时之前，2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无视伊方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了动力。由于美伊冲突升级，以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过了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的单日涨幅。在13号的晚上开始新一个交易日开盘之后，国际油价继续上涨超过1%。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0: 还记得
4: 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0: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4: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0: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4: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0: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1: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0: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4: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节目当中呢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现在来到了傍晚的4:08，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的直播间里和我们留言互动啊。今天我们的视频直播呢依然是在两大视频的平台上面进行啊，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0: 这怎么还刚刚节目刚开始我就看见有朋友下单了那个哈密瓜，一号链接的哈密瓜。哎，这个哈密瓜哦，它不是哈密瓜，它是蜜瓜，但是这个价格确实很可以啊，这个 4.5-5斤，2-3个瓜才19.9块，这个价格真的打下来了啊，朋友们，一号链接啊，这个之前的瓜确实是比起这个稍微会贵一些啊，但今天这个瓜价格真的打下来了。
1: 做一个吃便宜瓜的吃瓜听众，
0: 哎，吃瓜，这次可以吃到又便宜又好吃的瓜啊。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主要内容，跟大家预告一下啊，首先会说到这个关于阿根廷。现在呢，这个有一些麻烦事儿啊，阿根廷队啊，这个有超过250万人签了这个网络请愿书，要把阿根廷逐出世界杯啊，认为这个国际足联跟裁判不公平，偏袒阿根廷和梅西啊。但是另一边呢，阿根廷队说看到了广西洪水的新闻啊，这个准备要捐赠一批这个相关的物资啊，这个怎么去看啊。另外呢，还有昨天晚上的一个爆炸新闻，就是蒋方舟已经有了一个处理的意见，就是这个人民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调查显示呢，蒋方舟的这个论文确实是有问题啊，他的这个学位硕士学位是被撤销了，那蒋方舟呢也出来道歉了啊。那蒋方舟对于我们还就是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来讲是一个非常熟悉，甚至说看到他从小成名一直以来就是成为一个名人，然后拿下了各种名校的这个学位，就是一路看着他长大的，
1: 就是个神童
0: 啊，一个神童啊，结果没想到塌房了啊，我们待会儿也会来说一说。另外呢，还有这个东莞一个住户啊，用这个烂瓜菜在阳台养鸡，你养鸡啊，这个养了多少？养了30-40只啊，邻居被臭到每天不敢开窗啊，你说这种扰民的行为怎么办呢？哎，我们稍后也会跟大家来去说一说。

0: 啊，我们之前就是前几天啊，就是一直在想一个事儿，就是为什么大家好像下单没那么积极，然后我就说可能是因为水果卖的太贵了。果然你看我们这个瓜便宜下来之后就马上有人下单了，就是这个瓜确实是价格很好啊。
1: 还要夸一夸，就是这个我们这个平台卖东西还真是货真价实。因为上次不是我在节目说啊，我要买点这个龙眼，好吧，后来买了之后过两天它降价了，它居然能补回来，我在我的网购生涯中是从来没有错过了，破天荒
0: 补发了那个龙眼。
1: 哎呀，真是太惊喜太意外了。
0: 而且那个补发的龙眼质量是一样的，是不是？
1: 好像我觉得比原来那个还要好一点。
0: 但是那个龙眼已经迅速被清空了，果园的龙眼被摘完了，现在想下单也没有了。
1: 对啊，所以真是不容易碰到，所以就要夸这个商家确实是有良心。
0: 对，
1: 就是他觉得这个价钱现在已经打下来了或者掉下来了，那我们应该补偿前两天买的。
0: 对
1: 啊，所以这种真是没想到，太感人。都不敢相信是真的。
0: 所以一鸣老师说还要在这继续下单啊，这个准备买牛奶。我说我家里牛奶也这个要续上了啊，这个今天我们都得在自己的这个小黄车里去逛一逛啊。好，接下来我们来把这个关注点移到世界杯当中去。对于伪球迷来说啊，现在真的很难抉择啊，到底要不要支持阿根廷队呢？一方面是阿根廷队现在表态说，为了回馈这个中国球迷的热情，要准备给广西捐一批物资。另一方面呢，是网上出现了一份请愿书，有超过250万名网友请愿说要将阿根廷逐出世界杯。为什么？就是因为认为这一次的这个国际足联和裁判偏袒梅西和阿根廷队啊，这个现在阿根廷队的这个形象哈，就是让这些像我们这种站在中间的人很难去做一个决定，到底是支持他呢还是不支持他呢？
1: 其实这种在球场上的争议，那么多届世界杯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就是你支持你自己国家的球队或者你喜欢的那个球队，他受到的所有的包括点球包括红牌黄牌等等的很多判罚，那些球迷都会觉得是不公平的。你去问一下，就是只有那一队球队那年拿了世界杯冠军，他觉得哇，这个判罚太公平了，我们那个球队就应该拿冠军。但是只要你不是拿到冠军，遇到的所有的这种判罚都可以不满意。比如说，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在足球比赛当中，除了一些硬性的东西之外，其实是存在那个裁判的裁量权的。就是说，像这个点球，很多点球其实可判可不判，就是在于那个裁判临场的这种判断。比如说，就算他去看了那个视频，他也可以做出判或者不判这种决定，对他来说都是对的。为什么让他们去看，而不是那个视频裁判通过这个麦克风告诉了，哎，刚才那个球啊，有可能是怎么怎么样，他就一定要去看呢？所谓看的意思，就是让他在通过这个很清晰的不同角度的这个比赛的画面，让他做出判断。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某一个球队他会让大家不满意，一点都不奇怪。250万人听起来好像特别的多，但是你想想，48支球队里面有一些国家他来比赛可能有两三场，他会觉得凡是碰到阿根廷都不公平。那要是把这些国家的球迷集中起来，250万是很少的，是吧？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可以作为一个事情关注，但是也不必太关心。因为以我个人今这一届世界杯我看到的比赛的状况，包括这个阿根廷的比赛，我个人认为大致上是没有问题。你说严格完完全全没有问题不敢讲，但是大致上是没有问题。因为现在的这个裁判技术，这种各种各样球里面还装了芯片等等的，我们的判罚会越来越偏向比较正确。当年马拉多纳的那种上帝之手是完全不可能的，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可以理解有一些球迷的不高兴，但是也不至于说很多人想把他们逐出世界杯。这个事情我觉得可能某一个个别事件会被人家放大了， 还真不至于。
0: 嗯，哎，那这个您怎么看？现在阿根廷队说关注到中国广西的洪水灾情，有心捐赠一批国家队官方物资，助力当地灾后恢复建设，希望回馈中国球迷的支持。
1: 这是一个要大大点赞的行为。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中国是没有球队去的，我们的球迷很多人对自己喜爱的球队是倾注了很多的热情，包括凌晨就爬起来去看球啊、在自媒体在各个方面都表达了很多对这个球队这个球员的喜欢。所以阿根廷队说的是对的，有中国球迷大概率或者是大比例的都支持他们的球队，尤其像对梅西这样的球王级的球员，我们很多的朋友们都给予了很大的热情。在这种状况之下，获得大家支持这个球队，对于我们中国广西的灾情，他能够发现，能够关注，并且表态，其实他不在于他给的物资有多少，这种心意，我觉得是要大大的赞的。就是在这个世界杯这么一个这么激烈比赛的当中，他还有人来关注到我们中国的灾情，这是一种很有人情味儿。一种国家跟国家、国家对人民之间的这种关怀，我觉得这是让世界杯充满了爱。
0: 那么在当地时间的7月15号，阿根廷队会在半决赛迎战英格兰队啊，双方会即将上演宿命对决啊，不知道大家支持哪一支队伍呢？一鸣老师支持哪一支队啊？
1: 我
0: 更看好哪一支队？
1: 我通常都支持双方，但是
0: 通常支持双
1: 双方，但是以目前的情况看，我觉得这场球，在就是50%对50%的情况下，我稍稍偏向于英格兰。
0: 嗯，
1: 就是我觉得他可以多一点的支持，是因为从这次比赛的表现，两方面的表现来看，好像阿根廷队让人家放心的程度没有英格兰。你看看，不止一场球，他都是到很后面的时候，他才能取得了胜利。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250万人觉得他是应该怎么怎么样，就是他们大概率怀疑你在几分钟之内、10分钟之内进3个球，是不是有猫腻啊？这种是所谓就是对方球队的球员是很那个球迷是很容易这么想的啊，所以从目前的情况下，我觉得英格兰可能就会大一点，并且英格兰从1966年得过一届世界杯之后，最近好多年表现都不是很出色，就是这一次是他离世界杯冠军最近的一次啊，所以我觉得他是有机会打败阿根廷的，但是还是要看现场的发挥，因为从现在的状况下，你可以说谁稍稍好一点，但是能不能赢，包括明天凌晨的这一场这个西班牙
0: 凌晨3点
1: 跟法国的这场，我们当然是看好法国，但是你说法国有把握打败西班牙吗？不，真没把握。
0: 嗯，就在一鸣老师点评的时候，吃瓜群众纷纷到位啊！这个咱们1号链接的瓜，很多朋友都在开始下单了啊！这个吃瓜群众们可能这个逐渐的开始发现了，哎，今天1号链接好像摇不着收啊！这个有羊毛可以薅啊！这个瓜的价格真的被打下来了啊！这很好吃，因为我也吃了，我也尝了啊！我们同时切了，因为那个瓜还是就是大概有多大呢？我这怎么形容呢？就跟这个一号。哎，这应该怎么行？这么大，反正就这么大。
1: 这么大，
0: 这么大。这个瓜啊，4.5到5斤，就是2到3个瓜，只需要多少钱啊？19.9块啊，朋友们，这个价格真的香香啊，非常香。而且这瓜真的很甜啊，
1: 尤其是现在开始又有台风影响，我看了一下，我们广东广州可能未来10天都在下雨。在这种下雨的天气，坐在家里或者坐在阳台吃个瓜，是一种特别的感受。
0: 你还别说，今天一鸣老师的衣服啊，跟这个瓜的颜色，某种程度上也是呼应上了，
1: 是吗？这个瓤的颜色是一样的，是吗？
0: 您还别说，真是啊，真是，但那个瓤真的跟您这个衣服颜色有点像啊。还有朋友说，这个支持阿根廷队进入决赛。现在打到4强了，我觉得谁进入决赛
1: 都有可能，因为这4队
0: 都有可能
1: 已经是强队，谁赢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0: 而且我还发现现在在路上， 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我最近两天已经在路上看到至少有三个人是穿着阿根廷的队服在路上走。我觉得可能最近阿根廷的这个球迷们纷纷开始表明自己的身份了，就是哎，我喜欢的球队成绩特别好，所以最近把那衣服都穿上去，在路上走。
1: 再不抓紧穿，那可能就没得穿了，因为可能就到时候就不一样了嘛。抓紧一点，
0: 对，
1: 但是无所谓的，你买了这些你就留下来，然后你喜欢这个球队，以后是一辈子的回忆。
0: 是，
1: 我们现在想起来，你在什么时候年轻的时候，或者是你青少年的时候看的那场球，当时的谁的怎么样，你会跟你一辈子。
0: 对，我现在买的那个球衣，我不是最早的时候买的，我们那个就是在小黄车里下单的是西班牙队嘛。现在还能穿啊，还能穿。这个我们家里家人还是眼光不错的，他一开始他就说他支持西班牙队，现在就是这个小就是我们那个挂的链接我看了一下，就是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这四支队伍的这个球衣还留着呢啊，其他有的球衣就已经没有上架了，因为已经被淘汰了，上架意义也不是特别大了。
1: 买一件试试你的眼光，然后还可以跟人家吹嘘一下说你看比赛前我已经买了这个衣服，因为我穿着这个衣服他赢了，
0: 对，
1: 我出了一分力。
0: 这个球衣在18号链接啊，朋友们喜欢的也可以去看一下啊，还有小朋友的球衣在19号链接。有朋友说很喜欢听一鸣老师评论新闻事件，
1: 谢谢
0: 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进入这个其他的这个新闻话题啊，来说说昨天晚上的一个挺就是直接让热搜榜爆炸的这么一个，就是直接登顶，并且还霸榜，
1: 用得上轰动啊，这个词
0: 就真的是蛮轰动的啊。这个昨天晚上是什么呢？就是蒋方舟的这个调查结果出来了，关于蒋方舟的一个调查结果啊，中国人民大学发布了情况通报，根据近日网上关于我校文学院2019届硕士毕业生蒋某某，其实就是指的就是蒋方舟啊，学位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新线索，学校高度重视，立即组建由多位校内外知名专家参与的调查组，通过文献溯源对比、依规问询、听取当事人申辩等，深入开展核查工作。经核查，蒋某某硕士论文有9处与境外某篇论文存在文字重合，且相关内容未标注引用，未列明参考文献。根据相关的这个办法啊，现在呢是决定撤销蒋某某的硕士学位。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在网上是引起了轩然大波啊。因为其实如果你去回溯一下这件事儿呢，是最早的时候是这个清华的一个教授，
1: 对
0: 啊，清华的教授说这个蒋方舟存在着这个论文的问题啊，那后来就一直在调查，一直没有一个结果。那最近呢，这个就这个事情呢反复的被提起，包括蒋方舟还就是认为说这个清华的教授在污蔑他等等啊，这个双方有来有回。但现在学校直接给出了这样一个结果之后，其实就是蒋方舟确实这个论文是有问题。那蒋方舟呢也发了一个道歉的几句话吧，就是说对这个事情深致以歉意啊，说本人接受人大校方对此事的处理，因此是被惊扰并失望的读者，我致以歉意，对我的老师为此事蒙受的处分深致歉意啊，就这句话就交代了
1: 啊。首先说一下他这个老师啊，就是也是一个很著名的作家，是因为他这个事情被停止了一段时间去录取研究生，这是一个研联科吧。然后呢大家留意一下，这人民大学的这个通报啊，其实就是一个星期内的第二个，第一个就说没有大问题，只是有点就不规范，但是现在昨天晚上的通报就是说根据新的线索，这个新线索是什么呢，就不是那个清华大学那个教授了，他是已经有一段时间，从去年开始他就举报这个蒋方舟的这个毕业论文有问题，但是呢大学一直没有回应。那最近他又举报，也给校长写信，然后蒋方舟也有一篇东西回应他啊，否认他的指责。那然后这个事情在应该是5号，然后人民大学就有了第一篇的通报，就说啊，就只是啊这个不规范。但是昨天晚上这个13号，一个星期之后的这个通报，就根据新的线索，就断定他确实有这种抄袭啊等等这个行为。那所以这个事情就为什么那么轰动，是因为之前有一阵啊双方的交锋，然后第一篇的这个 通报出来之后，那也有个别的网友也去攻击这个教授了。
0: 嗯，
1: 但是现在第二个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又第二番的通报，因为据报道啊，这个九处的重合是另外的网友去举报的，就说他我们找出他这个论文里面有九处跟境外的一些期刊是重合等等啊，所以最后又有这个新的东西，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就又一次告诉我们，在现在。这个我们有很多的手段，或者大家通过互联网比较方便查到一些东西的情况下，对我们的学术的要求是高了很多啊。我们也读过书，我们也写过论文，当时还真的没有就是那么规范，然后去找一些东西也没那么容易，因为现在网络的发达，在这种状况之下，就告诉我们做学术的人，尤其是你是学生的身份，你是本科也好，研究生也好，博士也好，一定要对你的论文要非常的小心，因为现在有查重，啊，可以挂到知网上，所有的论文都要挂到知网，对，可以查重，可以通过 AI 等等的，让你的这个论文查重率到了多少，比如说重复17.3%这种那么准确的例子都数据都能出来的啊，所以对我们做学术的人，尤其是对大学生研究生，你就要有一个非常端正的认真的态度，不要想着我取巧啊，我现在是抄点东西，反正你也不知道，
0: 嗯
1: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教训。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作为一个是知名人士，对你的言行也要特别的谨慎，因为一旦塌房了，可能后果是特别的严重，对你以后的这个整个专业的之路，或者是你的生活，都会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
0: 确实啊。

0: 好，我们这时段新闻超广角先和大家说到这里啊。这个大家对我们的话题就没什么好说的，但是呢就不停的在下单那个瓜啊。这个对下这个瓜的热情非常高涨啊。这个瓜呢是甘肃的沙地里长的瓜，叫民勤蜜瓜啊。这个非常的好吃，这个本人亲测啊，好吃，而且价格真的打下来了啊。这个<笑> 19块9起，而且它是不止一个瓜，2到3个瓜，4.5到5斤， 就总共啊这个加在一块的 4.5到5斤 的才19块9， 6到7斤 呢也才25块9， 8到9斤 也才多少， 哎，为什么我有个大额的券啊， 也是28块9。 哎，大家去看一下啊，这个说不定你 会有更多的券在里面啊， 去看看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 我们报时之后马上回来。
1: 如果所有土地连在一起，走上一生之位。北京时间16: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1: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雷雨天气较多，防雷安全不容忽视。在室外遇到雷雨时，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空旷的野外、大树下、电线杆旁停留。如果在水中游泳或划船，应立即上岸躲避。 在室内时要关闭门窗，远离金属门窗、水管等导电物体，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同时要拔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头，避免雷电通过电线传入室内造成损坏或引发触电事故，提高防雷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 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 放下疲惫， 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晨晨，节目当中还有评论员一鸣老师。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去说说新闻啊，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啊，来去跟我们留言互动啊。我看今天留言是没什么人留言了啊，有一个留言说买瓜买瓜，今天的主要内容是买瓜是吧？这个大家一号链接都下单的都已经就是已经全是下单一号链接的，就是都是来买瓜的。吃瓜群众今天真的很多啊，这个蜜瓜，甘肃民勤的沙地里的蜜瓜确实好吃啊，这个本人亲测，好吧，精心挑选，而且你下单了才现摘的啊，很新鲜啊，这个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啊，才19.9块就有2到3颗瓜呀。加在一块4到5斤，你算算啊，这个价格确实是香，很香。
1: 反正我买了。
0: 啊，这个里面有一个是您是吧？我刚下单了那个牛奶，然后还有朋友问那个黄金黑芝麻丸的啊，6号链接的这个黑芝麻丸也很香，这个是我们鲁阳选的品，他老家的，他的不算老家，应该是他的成长地啊，他老家是潮汕的，这个但是他是从小在泰山脚下那个泰安长大的，然后这个是他们泰安的一个就是应该算是当地的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是叫什么泰山四大仙草之一，就是这个黄金，精神的金啊，黄色的黄金，然后呢就是九蒸九晒的这个工艺，这个黑芝麻丸呢就是里面是含有黄金成分的啊，这个大家可以去搜一下黄金这个东西啊，而且它关键是你当零食吃也非常的叫啥，就是不贵，又健康又不贵，它里面又没有蔗糖的，就是一点点的代糖啊，它什么呢，就是啥，一共是10盒，不到就一盒不到10块钱，加在一块才50多块，而且每一盒里面是12颗单独包装的黑芝麻丸，大家可以算一下啊，就是这个价格也很香的啊，所以也可以顺便去逛一逛是吧，来吃瓜的朋友们也可以逛一逛啊。有朋友说终于有除了下单之外的评论了啊，说我很喜欢听新闻超广角犀利点评，谢谢你，就我发现下单多的时候就会有一些朋友平时都不出现的突然就出现了啊，就可能来下单顺便给我们说两句，
1: 买买买听听听啊，就是一种享受。
0: 我一度就是大家不来买的时候，我有时候就在想到底有没有人在听节目啊，就有时候会很困惑啊，大家来买的时候我就知道啊，很好啊，就是人气很高涨啊。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跟大家说说下一个话题。最近呢，在东莞的中塘镇有一个投诉啊，这个投诉呢是关于什么呢，养鸡的投诉。这个鸡啊，它不是养的很少啊，它是养的很多，30-40只鸡全部都养在阳台上啊，你说自己开一个这个养鸡场那另算是吧，它这个散养在阳台上，而且呢是用这个烂菜叶烂瓜来去养的，哇，这个饿之后啊简直受不了，所以呢这个住户李先生就住在这户的楼上，也挺倒霉的啊，就是属于直接就熏到李先生家了，说这个鸡啊产生的这个鸡味儿啊，什么酸臭味儿啊，还有烂水果味儿啊，天天就是熏的他不敢开窗，只能天天开空调啊，但这种天气不开空调也不行啊，就这个开空调就没什么好说的，但是你不敢开窗这个事儿肯定是有问题啊。那他就说呢，说这个就养鸡户啊，养鸡户梁先生记者也去采访了啊，他说呢自己也没事情做又没钱，所以养几只鸡用来煲汤买菜吃，同时呢他说从今年3月开始我的鸡就没有再增加了，最多的时候也就是30-40只嘛，现在只剩下10几只了嘛，然后梁先生现场承诺啊，说养完这批鸡之后他会尽快的清理掉剩余的鸡群，不再养鸡了，然后呢相关的工作人员就是社区的人员啊也会每周跟进后续情况，就是督促一下这个梁先生啊，不要哪天忍不住了又把鸡弄回来了。
1: 其实这种是有违我们作为邻居的一种公序良俗，就是我们你现在在家里养什么都没有问题，第一这个东西必须没有对其他人造成伤害，或者这种是一种不是保护动物等等的，但是你现在说你没钱你也没事做你干这个，但是你会影响人家，这是根本就没得商量的。并且我这里有一个点，我觉得说我现在养那么多了，死了之后我就不再养了，现在就不应该养那么多，是吧，你十几只鸡要是你的地方不大的话也会对人家造成滋扰，这种事情最简单的就是你能不能换位思考。

0: 我们现在很多邻里矛盾里面其实都是这个原因，就是我们有生活中有矛盾有冲突很正常的，但是怎么解决，包括前两天一个大家可能都很关心的新闻，就是长沙有一个体育局的一个
1: 占车位的
0: 占车位的事情，
1: 昨天节目讲了，然后又有后续，我都没想到这个事儿还有后续，您知道后续是啥？说是这个通报里面用词不统一显得这个通报好像立场不公正，就是在说到这个体育局工作人员的，比如说他的男朋友的时候呢，是说车停在了这个闵某的前面，但是呢，在表述这个就是这个业主就是放在这个干部前面的这个时候呢，用的是堵这个字，说啊是闵某把车堵在红色轿车的彭某某的前面啊，所以现在呢又开始。现在网上第二轮不止第二轮了，第几轮了？这是就是我看新一轮的这个刀刺儿，就说
0: 抠字眼了，
1: 就开始抠字眼，说这个说明这个情况通报不严谨、不公正啊！你凭什么这个就是一开始放在前面，你用这个"堵"这个字，然后后面为什么体育局干部的男朋友放在人家的车前，又用了？放在车前而没有用堵这个字，说明你这个立场有问题，然后现在这个体育局的工作人员又开始研究了，说我们还要后续再继续调查，又不敢随便回复了。
0: 对，所以就是这个本来是一件很小的事，我们开车都明白，有时候不小心会占人家的车位，人家也有可能占的车位，大家协调说哎呀对不起啊，我真的放错了，不好意思挪开不就行了吗？不要用各种借口去那个。好了，你用借口你不来，他当然生气，生气可能在就容易引起语言上的冲突。所以这个事情我的评价就是双方都是损人不利己。对方跟你都没有说同样这个道理。我们说的这个，你在家里养鸡，现在我们的物质这么不匮乏，我们现在在网上
1: 不匮乏，
0: 对啊，去买鸡蛋等等都很容易，你没有理由用养鸡养这种方式你觉得过瘾呢，人家受不了。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怎么处理这种邻里冲突，就是大家换位就好了，就是说假设你是住在楼上的那个养鸡是他，你受得了吗？又或者说现在经常我们也听到就楼上一到5、6点或者十一二点还咚咚咚在响，你上去投诉说，他说哎呀我孩子这样我也管不住啊，那要是你想想，要是你楼上他也这样的话呢，对吧，很简单的嘛，那你肯定你也受不了。
1: 就换位思考一下，你立马就会发现完全不一样。
0: 对啊，那就共情一下就行了，那你养鸡要是楼下那个养鸭呢，他养80只呢，你受得了吗？所以我们就是将心比心，大家都做好自己，有些什么冲突、误会、矛盾，大家解释清楚了，改了就可以。所以我刚才是说，我觉得这剩下的这十几只的鸡，也不应该这么，也不能再养下去，因为这真是不合适。不能说哎呀算了，以后就不再养，以前养的就错了，现在继续养也不对，是吧，我们大家现在对自己居住的环境都有比较高的要求，不像以前随便吧，反正你养啥我也养啥，不对，现在我们的生活好了，我们的居住条件好了，当然对我们的居住环境噪声啊气味啊等等都有要求啊，是吧，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大家各退一步，大家啊竖起一个比较好的标杆，就是我要做好我自己，不要影响别人，什么问题都不是大问题。
1: 对，哎呀，这个咱们连评论区都土鸡哥都出来了啊，说英语老师说的对，这新闻好像跟你这个名字啊，这有点呼应上了啊。有朋友说刚刚在听收音机，现在来直播间看啊，还有朋友说天天在听你们的节目，
0: 谢谢
1: 大家，今天买瓜把大家都吸引到了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了，是吧，既然来了你就可以去下面逛一逛啊，因为我们其实这一段时间上新了很多的好东西，比如说像这个藤茶，对吧，湖北的藤茶，还有那个二号链接呢是连州的水晶梨啊，这个梨子我们也不知道啥时候就摘完了啊，反正也是现摘现发的，但这个梨子比瓜我们有一说一啊，它价格会贵一点，但是也很好吃，我尝过了啊，然后5号、6号、7号链接都是泰山的这个黄金的相关的商品。8号呢和9号呢是这个霆锋的啊，这个风味派的，一个是意大利面，一个是烤肠啊，这两个也是我们把价格真的，这个买过的朋友都知道有多香，好吧？然后10号是我们的那个金枕榴莲液氮冷冻的，泰国树上30年老树上熟的啊，这个榴莲肉啊，大家可以。

0: 去看一下，好吧？天那么热啊，也可以吃个这个冰榴莲酱酱，叫什么酱酱薯啊？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继续来说说什么呢？这个老人在异地买了一套房，说是要给家人惊喜。结果啊，这个事儿就惊喜变成惊吓了啊！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啊，这个事情发生在浙江宁波，浙江宁波的这个郑先生的母亲啊，就遭遇到了异地旅游购房纠纷的这个事情。郑先生说呢，他妈妈啊就被这个销售人员带到山东去选了这个海景房，就他本身是浙江人，
1: 去旅游的，
0: 去旅游的。结果去山东旅游的时候呢。哎，这销售人员呢就说啊，哎，说你我们这房子反正也不贵是吧，这套房子全款拿下来只要59万，你就全款拿下来给家里人一个惊喜。结果这个老人家呢后续呢还不上房贷了，就是直到现在实在给不上钱了才把买房的这个事情告诉了自己的儿子啊。这个逾期还款之后呢，老人就收到了开发商的相关通知啊，被告知因为还款逾期产生了高额的违约金，多少呢？接近400万，就这房子本身才59万，这违约金居然有400万。后来这个记者就去采访核实啊，就现场对违约金的相关款项数额重新核算了一下，发现一个重要的问题啊，就是这个合同和违约金计算当中存在一个数字标注的问题，就是单日违约金多标了一个零，就成了10倍。而且还是记者提醒之后，这个郑先生就是这个老人家的儿子才反应过来，说哦，原来是算错了啊。然后这个现在郑先生呢就说，对方是通过诱骗老人消费的方式卖房子的，觉得这个行为不妥，中间的损失他可以不追究了，但是他现在的诉求呢就是取消合同收回钱款啊。那这个到底能不能实现呢？我今天问了一下那个
1: 律师，
0: 问了一下 AI， 问了一下 AI 说，如果真的是去这个上诉，就是去法院去就是拉扯这个事情的话啊，最后的结果应该是可以取消这个合同的，就是胜算比较大，
1: 因为你有这个诱骗的行为，大家都想，人家一个浙江的老人家，他干嘛去山东一个地方买一个房子呢？他也不会去住。家人也不知道，这种就很明显你是有诱骗的啊！且不说那个你加一个零的那种赔偿金，就更没有法律效果啊！这种就明显的就是格式合同里面是违法的，不可能执行。所以但是这个事情就提醒我们，现在就是很多去国内外去旅游的人一定要留意，这是在旅游当中遇到的比较大的陷阱。这还不是小陷阱，是一个大坑啊！人家说啊，买点东西，怎么就算你一下子买个59万的房？
0: 但老人家可能觉得，哎呀，这个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愿望，只需要59万就可以实现。而且他说了嘛，给家人一个惊喜嘛，可能也是觉得，是不是能给这个儿子就是买个房，然后万一。这个叫啥？投资成功了呢？万一涨价了嘞，对不对？
1: 他结果就变成一个惊吓了嘛？什么惊喜啊？
0: 对，有人说你就说惊不惊喜吧？
1: 惊不惊？所以
0: 惊不惊吧？
1: 所以在这种状况
0: 惊了啊，确实是惊了。
1: 所以确实不能去干这种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好些老人家是自己出去旅游的，做儿女的一定要提醒他们这些遇到的这个里面的一些陷阱啊。你可能年轻人会知道，哎，这个陷阱不能这么干。那老年人。在这种话术的诱导之下，很容易就中招的。可能真是千万不能怎么？哎，这两天我还看到一个公安部门出来讲，最近又有一个新的骗局，顺便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在街边碰到一个人说：“哎呀，对不起，我这里有一个什么卡什么东西，你能不能我眼睛不好，你帮我读一读，看一看这个东西。”
0: 对对对，这个我也刷到了。
1: 一读到之后。那边就截取了你的这一段读的东西，然后就拿了这个，然后用这个来去网贷平台或者什么去给你借钱，到时候你就读完这个东西，你可能就要还钱了，因为他是截取你的声音，然后把这个他，你看你当时你是同意借的啊，所以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也确实容易存在这种陷阱。我们比较清醒的，尤其是比较理性、知道事情多的年轻人，一定要防止你的家人，啊，尤其是老人家去玩了，在平时买东西的时候啊，会遇到这个东西，要告诉他们啊，这个便宜莫贪。另外一个，凡是买超过多少钱的，一定要找我们先说了，不要说59万，对吧？这个。

0: 这个590的都先问过我们，对啊，因为大家有没有留意，现在好多诈骗分子一跟老人家说话都是有一个附带的，不要告诉你的子女，
1: 嗯，
0: 一告诉这个事情就不成立了，所以一定要记住，要在给我们的老人家啊、培养说。任何的消费，尤其是出去旅游，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或者你在当地买东西的时候，突然看到什么便宜的、薅羊毛的东西，先问过子女，
1: 嗯，
0: 啊，这样就可以大概率的防止这种其实那么低劣的就是诱骗的手法，因为出后来的问题很麻烦，就算你现在这个590000的房子这个合同可以退，搞不好就要打官司，
1: 嗯，
0: 打官司要花钱，到最后还是就是让心里也不高兴。钱包有时候损失啊，所以一定要告诉我们，现在确实有个别商家，做得很过分。
1: 而且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事情里面还有一个很离谱的点，就是当事人自己都没发现多写了一个零。
0: 嗯，
1: 就是还是记者。

0: 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广州最新发布的雷雨天气提示啊，这个受到东南方向雷雨云团的移动影响，预计未来两个小时广州市区有雷雨局部雨势较大，并伴有六级左右阵风和雷电，请大家要注意防雷防雨防风。这个是今天下午4点半的一个提示啊，那么现在我看到我们直播间外面越秀区这个流花湖公园这样看出去的话，已经开始这个云团就 就已经感觉这个有点黑乎的了啊，这个太阳已经见不着了，并且远方看上去呢好像是要下暴雨的这种感觉啊，所以呢大家如果是正在下班的路上的话要注意安全，朋友们。说到天气啊，我们看到广东发布这个还关注到什么呢，说超强 厄尔尼诺事件要来了，这又考我普通话，厄尔尼诺啊，厄尔尼诺。好，今年秋季呢说是秋冬季会形成一次超强的这个厄尔尼诺事件， 不排除会赶超1997、1998啊，这个什么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会是一种气候异常，总之就是简单来讲叫气候异常，一个呢叫厄尔尼诺，还有一种叫拉尼拉。
1: 这个大家可能拉你拉，对对对，这个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啊，就是那其实呢就是说什么呢，像这个台风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个西太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台风生成的数量会偏少，但是呢原地偏东偏南强度更强，就是会有这种
0: 有台风会少，但是它强度更强，
1: 但是来的强度很强，
0: 那就会这个损害就比较大。
1: 然后气候方面呢，今年的这个夏秋季节呢，我们国家华北东北江南地区降水偏多，然后长江中游降水偏少，冬季整体呈现暖冬的特征啊，还有一些这个像这个2027年啊夏季长江流域降水异常偏多，极端洪涝灾害风险比较高，防汛形势很严峻
0: 这都是气候变化带来的有可能带来的影响。所以呢这个我们就是做好应对啊，做好这个像这个气候变化带来的一些对我们的一些负面影响。这个我们评论区已经有朋友开始反馈在我们这儿买买买的一些情况了啊，其实大家可以多来跟我们说说，就是你下了单以后到底怎么样，像一鸣老师就经常会过来反馈是吧，像那牛奶啊说喝得很好又来下单了，然后这个又有朋友来反馈了说前几天买那个蟑螂药效果还是很好的，蟑螂少了很多，这个蟑螂药是我们直播间的爆款啊，这蟑螂实在太强了，所以也需要很强的蟑螂药，我们这个蟑螂药是超威的啊，广东的知名品牌。还有朋友说晚上又要下雨了吗，还打算吃完晚饭去夜跑呢，那您夜跑得带把小伞才行估计是，
2: 然后下雨并且现在可能有雷就别跑了，
0: 因为不同的地 来留言，一定要带上你

0: 的城市，好吧，就是是哪个市的哪个地方，要不然呢这个有时候有点搞不清楚啊，因为毕竟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连美国的朋友都来过，是吧？
1: 凤岗会不会是东莞啊？也有可能啊，
0: 是吧？
1: 哎，对，大家去查一下。对，为了我们服务更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哎，还是你加一句就好了。
0: 对，还有朋友说已经关注五年了，谢谢你。大家如果进入到我们直播间，也可以关注一下啊，广东新闻广播啊，来去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这个时间呢，大家也可以这个趁着没下雨。来买一下瓜，好吧，就待会儿下雨了可能买瓜就不方便了啊。这个瓜在一号链接啊，这个今天这个我们已经有很多朋友已经下单了，这个瓜就是买到就是赚到，真的很划算啊。两到三个瓜的这个就是最4.5到5斤的这个瓜啊，蜜瓜，甘肃民勤的蜜瓜，沙漠黄金蜜瓜，只需要19.9块起，就是19.9块你就可以买到那个4.5到5斤的2到3颗瓜，然后呢6到7斤的2到3颗的，就是大一点的2到3颗的瓜呢，也只需要25.9块啊。而且呢我这里看到8.5到9斤的3到4颗的瓜呢，只需要28.9块，所以买的瓜越大越便宜，就是单价越便宜啊。大家可以去逛一逛我们今天的一号链接啊。有朋友说佛山下大雨了啊，这个刚刚说关注我们五年的朋友说是东莞的朋友，好，大家可以继续在评论区跟我来说说当地的天气啊。我们马上广播要进入一段广告，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找到我啊。也谢谢一鸣老师，今天一鸣老师这个要赶场，所以要提前半个小时要这个去赶场啊。接下来一个小时晨晨来跟大家继续说新闻，大家不要走开哦。谢谢一鸣老师，
1: 不客气。

0: 上都等着被他原谅。原来你就是我。
1: 阿妹，装修公司也太多了，网上刷了一周，哎呀，这家说靠谱，那家说踩坑的，我都看懵了，到底选哪家呀？
2: 我也是小红书上看博主推荐，结果评论里说啊都是广告，现在都不知道该信谁了。
1: 哎呀，难不成要一家一家跑吗？这太累了吧。
3: 与其网上看百遍，不如现场看一遍。无忧美家15000平实景大店，13套1:1实景样板房，材料、工艺、家具、装修风格，全都看得见、摸得着。媒体全程跟进，拒绝虚假宣传，从设计选材到施工，一站式搞定。
2: 那咱们就去无忧美家看看吧，眼见为实，总比在网上瞎猜强啊。
3: 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吧。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6: 汽配用品哪里有？
7: 当然选EYO，EYO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EYO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省教育考试院今天公布关于做好我省2026年提前批本科院校征集志愿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在今天15点到明天的9点对提前批本科军检院校和非军检院校缺额计划进行征集志愿。

0: 排除发展为热带低压的可能性。今天到16号，受到季风槽北台的影响，我省中南部市县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昨天印发通知，部署各地各有关部门扎实做好当前海上安全防范和强降雨防御工作。汕尾台报道，深耕菠萝新产业，客运80000起新篇，助力百千万工程菠萝招商推介会日前在陆丰市80000镇启幕。推介会以菠萝产业为媒介，全方位展示80000镇的秀美山水、客家人文风貌和优质农业，文旅投资资源搭建起政企种植大户、采购商对接交流的平台，以产业融合发展助推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据介绍，通过今年统一打造以后，跟农户收购的80000菠萝的均价较去年同期有接近30%的上涨，切切实实的帮助农户增收致富。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泰国曼谷乍都乍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上说，截至今天上午12号晚上发生的曼谷酒吧火灾已经造成30人死亡、75人受伤，其中24人重伤。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当天确认，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报告。全球知名科研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集团13号发布的一份白皮书显示，截至去年的7月，中国科研人员2022年发表的金色开放获取文章有将近40%的引用来自中国以外，中国的开放获取研究成果日益受到国际关注。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2: 嗯，
1: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2: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1: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2: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1: 嗯，
2: 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1: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2: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1: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2: 完全可以，
1: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2: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1: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2: 对，但今年来了呀。
1: 对呀，今年我们
2: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1: 对，
2: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1: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2: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4: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请密切

0: 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接下来的时间啊，晨晨一个人跟大家啊来说说新闻。为什么强调一个人呢？因为是一个人，所以我需要更多的这个音乐啊来帮帮我，要不然呢可能说到后面就这个口干舌燥嗓子哑是吧，这个就影响大家的听感了啊。那大家也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听歌一边来我们的直播间来吃瓜啊，来下单一些这个好物好不好啊。这个很多朋友都过来买那个我们一号链接的今天给大家上架的瓜啊，这个甘肃民勤的蜜瓜沙漠黄金瓜啊，脆甜多汁，现摘现发，这个瓜居然只需要19.9块就有2到3颗瓜。哎呀，这个价格啊太香了，做一个快乐的吃瓜群众朋友们啊。并且呢这个大瓜8.5到9斤的大瓜3到4颗的啊，也只需要20多块钱，都不到30块，28.9块啊。喜欢吃瓜的朋友啊，或者是家里人比较多的啊，这个就可以过来买。并且这个瓜一个呢它其实大小合适啊，就是你如果放在冰箱也是可以慢慢吃。有朋友呢这个还下单了蟑螂药啊，这蟑螂药不要跟瓜放一块啊，就是这个要特别提醒一下啊。好，那接下来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新闻啊，来说什么呢？一些比较离谱的招牌啊，就是那些大字儿写的很大，小字儿特别小的，但是小字儿又很重要的这些事情啊。这个我们先来说说广西北海的这个被拍到的啊，北海的一块牌子上面写的国家4A级景区金海湾红树林免费赶海，是吧？你一看，哦，4A级景区居然免费啊，这么大方啊。而且呢还标注了位置啊，说向前7公里啊，结果就有人拍下来了，拍下来放大一看，发现有一个小的根本看不见的字儿，一行啊，就而且他在牌子上标了啊，很小很小，就是这个基本上你如果是开车的话哈，就一闪而过很难发现的。你知道那个字儿写的啥吗？那个字儿写的是购票入园即可。啊，就他是写在哪儿呢？他写在那个免费赶海的前面，就是国家4A级景区金海湾红树林，然后一行非常小的字儿，购票入园即可免费赶海。啊，你这个是吧？你说他有没有说清楚嘛？他说清楚了，但是他把最该说的要购票这个事儿放在一个极小极小极小的这个地方啊，然后网友就说了，该大的不大。不该大的大了啊，然后这个就是让网友们现就是开始说这个牌子啊，就是整的大字儿特别多，免费特别大啊，免费赶海几个字特别大，但实际上根本不免费，你说这是不是虚假宣传嘛？啊，记者呢就尝试私信这个发布者啊，截止发稿没有回复，但是呢，他的这个定位啊是距离这个。北海银滩，就是北海银滩，大家知道，去过北海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北海银滩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景区啊。这个牌子的位置呢，就在北海银滩景区。然后呢，它这块牌子呢，就是上面就是写的是另外一个叫做金海湾红树林景区啊，因为那个红树林呢，它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生物的啊，所以赶海是个很好的地方，但是其实是要收费的。那你不能说把这个免费几个字免费两个字弄得特别大，那去了之后发现要给钱啊，那这个一下子这个心理落差就很大嘛，是不是？关键是这个工作人员跟记者说啊，我们景区确实是免费赶海的，但是呢是需要先买门票的。不是，你好好回味一下这句话，这不矛盾吗？啥叫我们景区免费赶海，但是需要先买门票？哦，我明白了，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景区其实很大，你可以去买门票，就是你买门票进去呢，你可以去逛景区的其他的部分，但是赶海的部分是免费的。哦，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个意思。

哎呀，工作人员另外一段话真是把我看乐了啊！他说啥呢？他说啊，这个当时是聘请广告公司安装的啊，这个牌子比较大，出效果图的时候呢，我们在电脑上也看了，当时没有感觉字那么小。哎呀，这个解释真的是，哎，就有点难评啊。律师就说啊，这个如果说这个牌子呢是在景区设置的，大字免费小字购票的这种视觉差，涉嫌违反广告法以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构成引人误解的宣传，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那现在呢，这个景区啊据说已经在更换当中了啊，这个可能很快大家就看不到这种带小字儿的啊这种广告了。

说到这种离谱的这些宣传啊，我们来说一说接下来这个事儿呢，是什么呢？就是在一个店里啊，挂了一个条幅，红色的啊，说什么呢？120岁以上老人进店可免费领取500克金条。哇，这个你本来你觉得这个达到120岁就是一个挺严苛的标准，是吧？谁知道人家还有个更严苛的标准，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儿，就这行小字儿，你想都想不到啊！这行小字儿是什么呢？哎，等我放大来给大家读一下啊。这是一张截图啊，这个小字儿写的需要家长签字儿啊，你就细品吧。

其实我真的不是特别理解这种小字免责的条款啊是怎么想的，因为实际上你在消费过程当中很快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会让消费者很不愉快的事情，对吧？你像他说免费赶海，是你是可以把人吸引到景区去，那然后呢，然后就消费者就要面临买票，然后一旦买票他的这个首先他可能有些人一看要买票可能就不去了，对吧？另外还有一部分人呢啊顶着就是硬着头皮买吧，买了之后但是他内心是不开心的，因为你一开始给到他的就是一个免费进入的这样一个心理期待，对吧？那如果说这种期待一下子落空了之后，那你说他会有一个好心情吗？他会在网上给你说点好话吗？大概率不太会吧，啊，顶多也就是不发声，要说也是给个差评，是不是？所以这个如果说在网络上引发了这种差评之后，那后续就会有很多很多的连锁的反应啊。本来想去的游客一查这个地方下面都是写的说骗人的啊，这个说不免费其实要收门票，对吧？这个牌子都被发到网上，都已经引发热议了，你就知道他这个本身的策划就是一个很失败的策划。再说刚刚说的这120岁老人领金条，小字写的需要家长陪同，就你不想给你直说呀，是不是？你去了之后又拿不到，那你觉得接下来这个就是你想要做的这种推荐的行为你还能做下去吗？看到这个条幅又领不到金条的这些朋友们，他们内心难道不会觉得已经上当受骗了吗？那怎么还会有接下来的交易呢？所以 我真的不是很理解这个是咋想的呢，这到底在想啥呢？

啊，我看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里啊，还有出现了一些新的吃瓜群众，这个大家买瓜的热情可以继续点燃，好吧？我们今天一号链接的甘肃蜜瓜啊，这个非常的实惠啊，就是薅羊毛的价格啊，只要19.9起就可以有2到3个瓜啊，就是是2到3个还是3到4个来着？我都忘了啊，应该是三到四个是吧？啊，2到3个啊，2到3个19.9，然后3到4个是28.9啊，也不贵啊，对不对啊？这个薅羊毛的价格，一号链接，朋友们啊，抓紧时间。有朋友说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好熟悉啊！暴露年龄了啊！这个歌最早听的时候是小学啊，但是不是这个人唱的啊？这个是路虎的版本，叫《波浪鼓》，想起来了吧？就是还是我还是小朋友的时候听的这首歌啊。

啊，我发现有不少朋友都反馈这个风味派，就谢霆锋的那个研发的面条啊，风味派的这个意大利面啊，说特别的好吃，特别的正宗，就是它完全没有什么一些这种奇奇怪怪的，就是那些味道啊，它的味道就是非常新鲜，并且就是食物本真的味道。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好吧？因为已经有不止一位朋友来跟我反馈说这个意面真的好吃，而且有的朋友说是黑椒味的好吃，还有的朋友说这个奶油蘑菇味的好吃。

89块钱啊，这个大家可以去尝一尝新鲜啊。这个孩子们放暑假了，回家不想吃东西，对不对？天天都吃一样的，那你就去给他弄一下这个风味派的面啊。这个面，我个人是我吃了好吃我才给大家选的这个品啊，就是这个里面的，其实我选的品也不是特别多，是吧？这个风味派是我选的品啊，为什么呢？因为它真的超出了我的预期，就比我在西餐厅吃的有的意面还要好吃啊。所以，但是它之前就是贵啊，贵，我买的时候就挺贵的。但是我们的同事去跟风味派接洽了以后，人家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价格啊，这个感谢霆锋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八号链接。还有朋友这个说他正在听那个离开我的依赖，哎，巧了啊，这首歌我的库里也有。

来吧，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这首歌啊，《离开我的依赖》。然后呢，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其他的新闻话题啊。这一个小时我一个人讲啊，所以歌我们多听一点，好不好？这首歌很好听啊，《离开我的依赖》。如果大家对于我们小黄车的商品有什么不了解的啊，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么样，好听吧？啊，这首歌是刚刚我们有位听众在评论区说的，说他正在听这首歌。哎，我就觉得，嗯，那就不妨我们也来一起听一听嘛，是不是？那么我们现在节目马上要进入到一个这个半。

0: 点的广告和报时的时间啊，大家可以继续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来找到我们。今天抖音视频号有上架新的好东西，就是瓜啊，这个甘肃的沙漠里长的很甜的瓜，并且现摘现发啊，给大家坏果包赔啊，朋友们，我们会在直播间里给大家谈一下这个瓜的链接啊，喜欢的朋友去一号链接下单。我们稍后继续回来跟大家聊一聊其他的新闻热点话题，不要走开哟，我们一会儿见。
1: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2: 北京时间17:30，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
6: 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来找到我啊，在我们这个视频平台上去搜索一下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啦。这个视频直播间里现在我这个请出了谢霆锋啊，来震一下场子，把这个谢霆锋的意面放在前面啊，这个喜欢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意大利面呢，有朋友说怎么有的看到是89，有的看到是99，就是89是不带勺的啊，那个意面的勺子，因为意面它很难咬啊，所以呢99那个是带勺子的，89的是不带勺子的啊。89五盒啊，这个之前我买的时候价格是20多块钱一盒的，现在就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啊，这个五盒各种口味拼配在一块儿，或者是你可以单独一个口味去买都是 OK 的啊，这个就是五个五盒才89啊，这个大家可以去算一下，是吧？数学好的朋友去算一算啊。这首歌是我们听众点的啊，说想听一听这个女生版的《我会等》。

好，接下来我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哈，最近呢有一家面馆啊被给了差评，什么原因呢？是因为这个面馆不让带狗进去，结果就被投诉了啊。这个面馆的这个店长郭女士跟记者说啊，说这个 6月25号下午的5点钟左右呢，有一名男子进入到面馆正常点餐，大约10分钟之后，他的妻子就带着两只雪纳瑞进店了，雪纳瑞是狗的一种啊，两只狗都没有拴绳，然后呢，这女的坐下之后就把这个狗抱在怀里，另外一只放在地上，啊，这郭店长啊，他就说呢，我们店里是不允许带宠物的，所以看到第一时间我就去劝阻了，也没有凶他，店里也有监控记录。 然后呢，这个对方也不回应啊，他就多说了几遍，对方才说，我不是来吃饭的，就是坐着等孩子放学。最后啊，这个劝阻无果，就是实在劝不动。这男子吃完面之后，两个人就一起走了。哎，结果当天晚上啊，这个平台上就多了一个半星差评，配上了这个郭女士的多张正面照，就是把这郭店长给拍的发网上去了。 写完啊，然后还写什么呢？说我遛完狗，顺便等孩子放学，我抱着狗进去坐着，就一个劲儿的撵我走。他重复说了不下20几遍啊，是个人听着心也烦了，差不多就得了。哎，于是这个郭店长呢，赶紧就向平台申诉吧。结果让他没想到的是，接下来的几天，面馆每天都会收到2到3条差评，吐槽的内容包括环境卫生、味道、服务等等。 他说我一开始也没想到会是同一个人啊，但是后面看到撵人这两个字，才想起是他，就是相当于这个差评写的这个风格很像啊。然后郭女士才发现其实是同一个人写的。郭女士说之后呢，又向平台申诉，然后这些评价呢才被认定为是恶意差评被拦截了啊。这个店呢也开了4年多啊，之前呢也没有明确说要禁止宠物进入。那今年5月的时候，他成为店长管理门店。 然后和老板商量之后呢，才决定说禁止宠物进入的。为什么禁止宠物进入啊？他给出了说法，说呢，首先是维护店里的环境卫生啊，因为呢这个宠物有可能会上桌啊，有可能会在店里撒尿标记啊。其次呢，说当地有很多人患鼻炎啊，过敏的这个包括有啥呢？就有猫狗毛，所以他特别考虑到了这一点。最后啊，他说还有就是说很。

说不养狗的人是怕狗的啊，如果说主人没有给狗拴绳，狗在店里打起架来就会影响到其他顾客就餐啊。那这件事情之后呢，面馆的门上就直接贴了禁宠提示啊，就是注明了说不能够带宠物进入。那现在呢，他说他准备把门口的一片空地改成宠物临时寄存点，已经安装了监控，笼子也在路上了啊，就施工完成之后呢就准备投入使用了。

那到底这个面馆能不能禁止宠物进入呢？律师给的答复是可以的啊，就是根据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啊，就是这个食品经营场所呢是必须保持环境整洁的，和污染源保持安全距离。那宠物如果没有经过检验检疫，那这个毛发呀、唾液啊都有可能携带寄生虫，是属于食物污染源。如果说放任宠物进入呢，确实是存在着食品安全管理的瑕疵啊，所以呢，其实面馆这样要求也没有问题啊。那但是为什么就是会有这种各种各样的差评呢？啊，那只能说是个别的这个狗主人啊，平时跋扈惯了，觉得说，哎，我们家毛孩子，你怎么能这样子说我们呢？对不对？啊，其实晨晨也是养过狗的人啊，就是我们家的狗狗就是在我们家庭当中确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成员。但是即便如此，每次到了这个比如说去逛商场啊等等，我都会让它在外面等着啊，因为其实有一些人是怕狗的，对吧？那你不能说让所有的人都跟你一个标准，是他是我家的家人，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他就是一个陌生的一个狗狗，对吧？那而且包括我见到其他人的狗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我不能说啊一上去特别的热情，那人家的狗狗也会心想你是谁呀，是吧？你一来就摸我，你谁呀，对不对？就是你换位思考一下也觉得也不合适啊。所以其实在这种宠物的管理当中是存在着一些难题的啊。那现在有一些商家呢，为了吸引更多的顾客，那确实会有比如说宠物友好啊，这个有一些商场直接就打出了宠物友好的这种标志，但是打出这个标志的同时，其实它也意味着会丧失一些客户，比如说有一些特别怕狗的人，他就可能就不会去了，对不对？啊，那到底这个怎么去选择啊？商家有商家的考虑，那但是当商家明确表示说我不欢迎狗进入，不欢迎犬只，不欢迎宠物进入，嗯，你还要硬降，而且还要在网上去发差评，这个显然已经超过了合适的这个边界了嘛。

发现这个回购的朋友们又出现了啊，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有一些朋友已经过来回购那个抽纸了，是吧？洁柔的抽纸啊，现在价格也非常合适啊，这个一箱24包的啊，这个抽纸，如果之前在我们这儿下单了，朋友已经这个用完的啊，可以回购一下啊。这个我其实有很多朋友把我们这儿当成是一个小超市一样的啊，就是用完了就来买，用完了就来买，对吧？然后还有朋友买了那个14号链接是本人的那个同款洗发水啊，这个很好，我刚刚又用完了一瓶啊。这个洗发水呢，夏天的时候就特别合适，因为它是控油的啊，控油海盐，法国海盐控油，然后又有玻尿酸的成分，就是让你的头发丝儿非常的蓬松的同时又很柔顺啊。这个本人亲测好用，好吧，这个14号链接价格又非常划算。

99有两瓶，每瓶600毫升的，这个线下同款的啊，就是你在线下是能看到这个牌子的，并且线上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品牌啊。这个品牌在线下你去看啊，这个价格就非常的香，99两瓶，每瓶600毫升，并且给大家争取了一大堆的赠品，就是你只要洗了之后合适你就留下，不合适把正装退回来就可以了，完全没有心理负担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今天下午很多媒体都会说到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这个呼和浩特的摄影比赛一等奖文字出现了乱码，被质疑说你这会不会是 AI 生成的图片呢？啊，我们来一起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个因为我们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啊，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今天是吃瓜的好时间啊，就如果你还没有买我们一号链接的瓜，千万不要错过，好吧？这个今天有很多朋友都是来买瓜的啊，一号链接的这个瓜买到就是赚到，甘肃民勤的蜜瓜啊，这个沙漠啊。沙漠上长的黄金蜜瓜，现摘现发，只需要19.9起，赶紧来看看，19.9有2到3颗啊，2到3颗瓜，好吧，这个千万不可以错过啊，今天的爆款。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最近呢，有网友说呼和浩特全民摄影双月赛第三期的获奖名单里的一等奖环卫工身上的衣服出现了乱码文字。懂的都懂啊，懂的都懂，就是为什么数字会乱码，是不是？这个用过 AI 的朋友都知道啊， AI 生成的图片它就是容易乱码的，对吧？这个咱们不能说它完全有联系啊，但是 AI 生成的图片它就是上面的字很容易乱码。那是个这个事件发酵之后呢，相关的推文已经被删除了啊，相关的工作人员呢说现在单位已经在调查这个事情了啊，说这个我们只是转发公示获奖的情况，但是不负责评审的工作啊。这个是谁说的呢？是这个主办方说的，说我们不负责评审，只负责转发公示获奖的情况啊。这种回应方式我也是没想到啊。

0: 在有些图片，特别是 AI 生成的图片啊，你真的是真假难辨啊、嗯。就如果不是出现乱码，你真的很难说还有哪些图、哪些参赛的图片会不会也有 AI 修改的成分。现在用 AI 去 P 图已经就是。它已经不是 P 图了，它是完全可以重新生成一个图片。大家还记不记得最近在这个我社交媒体上传播的非常广的一个图，就是一架这个大的无人机，然后有这个，就是它下面是有这个群众啊，有没有看过那张图？一开始有人说哇这个神图啊，后面发现就是 AI 生成的啊，就是有一些冲击力特别大的这些看上去是照片的，实际上。它就是纯纯的 AI 图片啊，那这个在比赛当中评委怎么能分辨得出来呢？是不是要打一个问号呢？
1: 给了我勇气，我还困在屋里，感谢你为自己争一口气。
0: 有朋友说下单了跟晨晨老师一样的洗发水啊，下吧下吧啊，这洗发水好评如潮，就我们之前听众下单了之后就很多人都回馈说这个洗发水真的很好用啊！我之前也用过很多大牌的洗发水，就很贵的那种我都用过，就是效果就是它都没有这个好用。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不但控油特别好，并且头发一点也不干，头发一点也不痒，还什么呢，它的那个香味很好闻，就是它的那个香味啊一点都不冲啊，是那个在香水界获得过奥斯卡奖的这个大师调制的啊，所以它的香味是很好闻很好闻的啊，大家拿到手就知道了。但是洗了之后头发不会说特别特别香啊，是我们能接受的这个范围啊，你反正试了就知道，好吧，有试用装嘛。

这个记者呢也是联系到了呼和浩特市的摄影协会的相关工作人员啊，这个相当于是利益不相干的第三方是吧？啊，你说他是不是完全不相干咱也不知道啊，有没有竞争关系不知道啊，反正就是问了其他的这个摄影的专业人士啊，人家一看这个获奖作品就说这个的确是太假了，就一看就觉得是 AI 的作品啊。那到底怎么样呢？现在就是还需要这个主办方进一步的回应啊，他现在这个回应难以服众啊，对吧？你说这个你怎么服众呢？说我们只负责发布结果，我们不负责这个评审的过程，这个啊，这没法服众啊。那但现在呢，就是在已经有那么多记者的关注之下啊，现在呢是就是呼。

我就看了一下这个一等奖的作品啊，它的名字叫洒乐园林，洒就是挥洒的洒啊，这个乐就是快乐的乐，洒乐园林。呈现的是什么呢？三位环卫工在座椅上休息欢笑的场景，其中一个人呢正将水壶当中的水自上而下倾倒而出啊，就是这么一个画面啊。不得不说呢，这个作品还是就如果他真的是自己拍的啊，那还是立意还是很不错的，对吧？这个本身反映的是这个劳动人民的欢乐景象，对不对啊？但是你说这个两位就是你不能细看啊，只能远观，不能细看。细看呢，两名环卫工所穿的这个马甲上的文字就是明显的是乱码的啊，这个比赛的公正性啊它就有问题啊。其实如果这个比赛它换一个名字就没问题了啊，什么 AI 摄影大赛就没问题了啊。这个应该要去参加啥呀，要去，就如果真的是要用 AI 来比，那你就去比 AI 图片生成大赛啊，就不要去比摄影大赛，对吧？

呀，越到节目快结束的时候，大家下单的热情越高哈，这都已经，我看了一下，都开始刷起单来了，就是不叫刷单啊，这个叫啥？就评论区全是下单的啊，全是下单的信息了，很多朋友买那个洗头发的啊，洗发水啊，这洗发水真的不踩雷的啊，就是你有试用装嘛，对不对？说到底有试用装嘛。还有朋友说，主持人请回答一下，我一看回答啥呀？啊，说要我回答一下，牛奶没有了吗？牛奶有啊，而且还不止一个链接呢。你要买什么呢？如果是要买纯牛奶，就在13号链接，风行的纯牛奶啊，69.9块40盒这种啊，4箱的。你如果是要买酸奶呢，就在，让我翻一下啊，如果是要买酸奶呢，就在39号链接，风行的原味生牛乳酸奶18杯18杯66。哎，这个酸奶是不是涨价了呀？啊，可能是因为我没有优惠券啊。然后呢，这个40号链接呢是风行的娟山奶。这个娟山奶特别提醒一下啊，保质期只有15天，现下单现生产，就是你现在下单了，明天的这个牛明天生产出来了给你发货，明白不？所以它的生产日期比你下单的日期还要晚，懂不懂啊？这个是这个娟山奶啊，这个10瓶49.9啊。娟山是一种牛的品种，一种很比较稀少的牛的品种，它的这个原生乳蛋白是3.8克啊，这个是京东冷链发货的，低温配送的啊，这个在40号链接。

啊，想买的想买奶的朋友，好吧，你的选择很多。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广告，不是广播节目跟大家说到这里啊。如果大家还想买买买，我在视频直播间再等大家一会儿啊，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找到我。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广播节目再会，下午4点见喽。

0: 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目前南海北部季风槽内扰动云团活跃，扰动强度未来有所加强，不排除发展为热带低压的可能性。今天到16号，受到季风槽北台影响，我省中南部市县将会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广东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办公室昨天印发通知，部署各地有关部门扎实做好当前海上安全防范和强降雨防御工作。省教育考试院今天公布关于做好我省2026年提前批本科院校征集志愿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今天15点到明天的9点，对提前批本科军检院校和非军检院校缺额计划进行征集志愿，考生必须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填报志愿，超时一律不再受理。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 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依据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据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泰国曼谷乍都乍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上说，截至今天上午12号晚上发生的曼谷酒吧火灾已经造成30人死亡、75人受伤，其中24人重伤。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当天确认，暂时没有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美国联邦航空局13号宣布，已经结束对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第12次试飞异常事故的调查，接受该公司提出的整改措施，准许其开展第13次试飞。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天宣布，计划最早在16号实施星舰第13次试飞。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3点，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打响，法国对阵西班牙。可以说，这场万众瞩目的半决赛几乎是一道教科书级别的足球命题，用最锋利的矛对决最坚硬的盾，胜者将和英格兰、阿根廷大战的获胜方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13号的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250雅典站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选手郑钦文以7-5、6-1击败6号种子马内罗，重返硬地赛赛场之后首战告捷。郑钦文下一轮将对阵澳大利亚选手米契奇。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大家好，我是广东文学馆馆长、作品杂志社社长主编王十月。奋进15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版广东职工文学大赛打 call。 文学关乎心灵，关乎世界，关乎我们所处的时代，以及人们在时代的洪流中的奋斗与梦想、疼痛与失败。祝所有的参赛者我手写我心，忠于自我，不舍昼夜，加油。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0: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11: 准备好了没有？
10: 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10: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9: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0: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9: 阳光、
10: 沙滩、
9: 美食、
10: 冒险，
9: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0: 都是心灵的洗涤。
9: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0: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12: 出发吧。
10: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9: 大家好，我是刘洪。
10: 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能看到严学两个字，你一按那个按钮就可以进群了，就有一个二维码。
9: 没错，那么7月29号到8月10号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严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是13天的时间，会跨越8000多公里啊，带着大家去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等等。这个团呢，我们也是欢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报名，咱们再做一做 这个绿皮火车。其实绿皮火车上是待5天的时间啊，有5个晚上在上面睡，然后另外的7个晚上我们是住在酒店的。
10: 对，是很有性价比的，因为一般来说很多地方都是火车上睡得多，然后酒店里睡得少。我们这个呢，火车真的只是它跟着我们，
9: 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
10: 对，包着火车去研学，
9: 这
10: 而且咱们去的地方呢，是好多人用得2-3个假期才能完成的。
9: 对、
10: 你看我们要去西安啊，去兰州啊，去西宁啊，敦煌啊，还有哪儿啊，还有青海湖啊，还要去成都啊，
9: 你青甘大环线就得7-8天。
10: 对，再还有去一个天府之国嘞。
9: 对啊，
10: 所以这个性价比也是杠杠的。
9: 是，而且很多家长会说，你们这个团是不是以后每年都有？这个还真不一定，因为大家都知道火车是很难申请的。
10: 但是已经有2年了、去年我们是安徽、北京、和内蒙跟河南这条线玩的也太好了、今年这条线我们已经进入到踩点的这个阶段了，所有的细节都在打磨当中、我们相信肯定比去年，因为去年第一次做研学专列嘛，肯定比去年做的会更好的。
9: 所以要加入我们。那另外呢，就是8月9号到8月13号哈，这个也是很多朋友在咨询的，咱们会飞去新加坡，
10: 对，
9: 然后会登上迪士尼游轮，亚洲唯一啊。
10: 首先新加坡双飞咱是包了哈、你要知道暑假飞新加坡那就是贵，没有别的就是贵，但是咱们包了。再有呢，就是我们除了在最世界上亚洲最大的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待4天之外呢，我们还会在新加坡住一晚上、在新加坡经典的地方，还有新加坡的南洋理工大学，这也是排名非常靠前的大学，我们有一次的研学课程，还有一个是机器人相关的课程、那么这一次呢，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你要知道这个游轮亮主播应该坐过5-6个不同游轮，包括极地游轮哈，它是大大小小各种游轮我都坐过，那么这个游轮一定是我目前坐过最大的游轮，
9: 20.8万吨。
10: 这个20.8万吨意味着什么？是3艘航母啊！我看了一下，咱们中国的航母大概大一点就6-8万吨，国外也是这个样子，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一个船。那么在这个船上，你就每天各种，我那天也碰到一个小孩，他也跟我说：“亮亮姐，这个船没有一个孩子不爱，没有一个大人不爽，因为大人是可以完全放手的，孩子在里面待着根本就不用出来的，就是他有各种托管中心嘛。那么大人呢，每天你就可以看演出啊，孩子也是，孩子呢。”随时可以有雪糕自由，饮料自由、哪里都有这些机器，
9: 卡通人物自由，
10: 卡通人物自由而且不光是那个咱们认为的什么小龄段的米老鼠啊、唐老鸭，更有像美国队长啊、钢铁侠呀、这些都有。首航的时候钢铁侠本侠真人都来了、不是那个动漫形象，是真人都上了船。
9: 对，那这一次在上面能够邂逅哪位大咖也不太
10: 一定啊，
9: 一定啊。
10: 对，而且我们还会
9: 期待一下，
10: 但肯定的有一个是有海上的世界上最长的海上的过山车、还有就是我相信没有谁能在海上看烟花秀吧、这只有迪士尼能做得到呀。
9: 对，
10: 那个朋友们都给我反馈说海上的烟花秀真的太浪漫了、还有在迪士尼游轮吃饭太好吃了，以及如果你想学英语的话，迪士尼就是不二的选择，它没有别的语言，只有英语。
9: 是的，而且可以收到世界各地的礼物、在这个门上哈，可以做一做你自己的装修。
10: 哎，我都已经想好了，我们家装修有、
9: 辣条，
10: 除了带了各种辣条，每天我在我的门口那个、我会带个袋子去的，因为它可以磁吸嘛、悬挂我的辣条给那些留言给我的人之外，因为大家还会交换礼物嘛。再有就是我一边装饰我儿子，因为我那个屋除了我还有我身大的一个姐妹的儿子、我带着两个孩子，然后他们都是漫威的那个粉丝、所以我一边做成漫威一边做成公主。
9: 哎呦，
10: 上面是漫威下面是公主、
9: 一个男生一个女生。
1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种体验，我们是一个混合状态的妈妈跟儿子们的这么一个、就是又粉红又 man 的这么一个房间、
9: 好，那我们的暑假呢就是这4条线路哈、目前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如果您对哪条线路感兴趣的话呢，都欢迎大家进群，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就可以收到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了。其实现在很多家长还会担忧一个问题，就是说暑假的时候特别热、这个在外边会不会有很大量的时间要排队呀、要走路啊什么的，还有就是在上海的迪士尼也怕小朋友玩不到什么，其实这个完全不用担心、我们去年在环球就拿了一个经验嘛。
10: 对，因为去年环球首先我们都是跟官方，就是他们都对我们很重视的、那么去到新加坡迪士尼游轮呢，我们有只有游轮上才有的一个很大的行李牌，它跟你想的一般的行李牌不一样、它就是个米老鼠的大脑袋的一个特大的一个蓝色的行李牌，
9: 特别醒目，赶紧行动起来吧。

0: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 我是刘红。
0: 哎呀，说到每一次洪亮组合跟我们研学团的大小朋友出发，都会觉得特别美好的、满满的回忆哦。
1: 是的，而且你们的回忆呢，会通过音频的方式保存下来，因为在路上呢，我们都会对大家进行采访啊。
0: 对，这也是来到我们节目研学团的一个隐形福利，你有机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洪亮组合做一次省级广电的直播。
1: 是的，
0: 还能有音视频，这些都能保存下来。
1: 没错，那么今年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练呢，7月29号到8月10号呢会正式的开启啊。那在去年的时候，咱们的这第一团也带着孩子们去到了很多的地方，像安徽啊、河南啊、内蒙古啊、北京啊。在去年的行程当中，我们也对孩子们进行了这个采访。
0: 对，孩子们其实你发现没有，哪怕不用经过培训，但是孩子们因为在路上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很多东西他在现场看到了，他说出来他就是不一样。
1: 对，他有切身的这种感受跟体会了哈，而且还能锻炼他的表达能力。
0: 所以终不似少年游啊。
1: 是的，我们来听一听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在路上，今天呢，亮主播是在河南的郑州啊。我现在是在这个，应该说也中国这个中原文化，来到郑州，我们都觉得这个长了好多知识，甚至是来到河南都长了好多知识。今天一天呢，我们是走了好多地方，先去了这个龙门石窟啊，再去了登封的嵩山少林。此刻我坐的是郑州，下午我们去了河南博物院。哇，这一路上我们的研学火车专列呢，是从安徽黄山宏村到北京，再到内蒙，我们还赶上了下大雨，我们还发生了一些这个就是小小的波折，就是因为我们的研学火车因为当时那个由于天气原因就不能开了，我们还经历了滞留在内蒙，在呼和浩特等着我们，后来专门给我们特批了几节车厢挂在高铁上，我们是跟着就是给我们加了几节车厢应该说，然后把我们的研学专列的差不多500个大朋友小朋友这个护送到了河南。那明天呢，我们的最后一天就是在河南就要结束我们这次14天的火车团，孩子们要坐上我们的绿皮火车，我们的研学专列回到广州了。在我身边有两位广州的小朋友，第一位是猪猪小朋友，你好，你几岁？
4: 13岁
0: 啊。这一路上你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哪一站？
4: 北京。
0: 为什么是北京？听说这回你到北京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状况，是因为在黄山的时候把腿给走抽筋了是吧？还是走伤了？
4: 走伤了，拉伤了。
0: 然后就走道就很疼。然后为什么那到北京之后发生了什么事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
4: 到北京就是坐轮椅。

0: 关你了。
1: 是的，一堆人看着我。
0: 这次去故宫，除了是坐着轮椅进去的，你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
1: 就是去吃餐厅旁边有一家谷子店，里面全都是我喜欢的，而且还很便宜，清场了。
0: 请问什么是谷子店？
1: 就是那种胸针，那种喜欢的图，胸针上有图案的那种。
0: 啊，这小朋友都叫它谷子店吗？我头一次听说呀。那你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你这个叫什么特别又好看又便宜的胸针？
1: 就本来在外面要100块钱才能买几个，但是我在这里50块钱买了好多。
0: 感觉你还赚了。你妈知道你花了你这次花了好多钱吗？
1: 是的。
0: 大概多少？
1: 大概花了100多吧。
0: 巨资呀。那这次北京之外，我们在内蒙也是遇到了这个草原，遇到了沙漠，还遇到了多少年不遇的暴雨啊，把这个城市都给内涝了哈，到处都是那种水整盖，用我们广东话
1: 可以划船的那种。
0: 对对对，可以划船的那种。这次你在内蒙，因为我们这次内蒙还真的是好不容易才来到了河南，你会对内蒙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1: 就感觉就是那个篝火晚会挺好玩的。
0: 篝火晚会，对，我们那天是15度的乌兰察布草原，然后我们几个都一人吃了一根奶味很足的雪糕，然后就大家放着烟花，虽然还是雨后的草原，但是也很难忘。那来到河南呢，因为我听说你是客家人，河南其实有点认祖归宗的感觉，来到这儿有没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有。
0: 而且怎么感觉被我强制营业的感觉。还有就是我听说黄山你们是也是在风雨中上去的，就是在风雨中登顶的，所以你腿都走伤走拉伤了，也会很难忘吧？
1: 是，就是我们几个人一直以为我们是在最后面的，结果发现我们在前面一大截啊。
0: 然后你们看到了彩虹吗？听说
1: 没有。
0: 没看到彩虹。我跟你说，我在内蒙，我记得那天下大雨之后我看到了彩虹，就是那天我们不是因为滞留了一晚上之后，我们搞了一次生日会加上一个联欢会嘛，然后我在回来的路上看到一道好大好大的彩虹，我当时就觉得好美好。好，另外一位在我身边的也是我们班区的小朋友，来自广州的贝贝哈。贝贝，这次你觉得对我们这个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组织孩子们来火车研学专列，你有什么深刻的印象？
2: 我主要是因为呢，一开始我跟大家都不熟嘛，因为而且何况我是在我们团算第二小的了。然后呢？
0: 你几岁？
2: 我11。然后呢？我们组就有好几个大姐姐，比我大个5、6岁吧。然后他们那天去爬黄山，我的药在半路莫名其妙失踪了，我们老师那天他们比我还着急，我那天我就说无所谓啊，我反正我只要我能有那个毅力，我能上去就行。
0: 就因为你本来要吃一个药的，但是药找不到了，所以老师就担心你可能身体 hold 不住。但是你后来上山了，上到登顶了吗？
2: 没有，我没上，因为呢那个导游坚持不让我上去，就是说他怕有风险，就是因为呢他怕有风险。他要担责任，
0: 其实这个不光是责任，对你负责，这个不是他要担责任的。对于我们研学团来说，每一个孩子都要安安全全的、健健康康，我是非常理解这个导游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你会有点遗憾，对吗？
2: 对的，我下次我肯定还会再去一次。
0: 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黄山因为你没上去嘛，是有点小遗憾，但是我相信总有机会的，我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你这一站除了安徽、宏村、北京去了那么多地儿，又来到了内蒙，又来到了河南，你也是第一次来，你还有哪一站印象特别深刻？
2: 我就是觉得内蒙古吧，因为呢那天下雨下得很大，别的人的鞋子都湿了，结果我呢，我的鞋子完好无事，这几天一整天下来3天我都没湿。反而是在那次北京的时候我湿了一次，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那天去黄山的时候中途下了雨，然后我在下山的时候鞋子弄湿了一点。
0: 所以那天其实对于很多我们研学团的孩子来说，就是第一站就到了黄山，然后就 从下面登顶，又遇到了大雨，很狼狈，然后暴雨是吧？然后最后好多人还看到了彩虹。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人生吧，有很多不确定性，甚至我们从内蒙都滞留了还回不来出不来，好在最后我们这个组织方跟到处去做这个沟通，给我们这湾区的这400多孩子家里的工作人员

0: 外国人，
1: 对，
0: 专门加了一个专列的车厢，几个车厢把我们护送到了河南。而这两天呢，我们的绿皮火车也会专门从内蒙追出来，然后真正如期可以带上孩子回到广州。你这一路，如果你想对谁说句话，想说什么呢？这十四天的旅行。
1: 我觉得大家呢，不管你去过哪没去过哪，一定要有这个经历。不管你是上到去没上到去也好，但是呢，你最好就是要有这个经历，因为呢多种多样嘛。
0: 包括你的药丢了，因为安全的问题不敢让你上山，因为我特别理解导游，万一你有什么，你因为我知道你是拿这个医生特别开的一个针对你过敏的药，哮喘的药，所以这个确实万一你要很累了，头不过气来，那导游确实是很怕生命有危险，而且没办法抢救嘛，山顶。
1: 而且那个药很难买到，
0: 对，所以我就
1: 逛了三个药，
0: 所以我就知道这个，我特别理解导游哈，但是我也特别理解依依，这种也是一种经历，就不论风雨也好，对于你人生来说，你才十一岁吧，一个多么难得的经历哈。那猪猪小朋友呢，你有没有什么一句话想跟大家分享，或者想对自己的爸爸妈妈说？摇头。那再跟我们自由自在红亮组合出来，愿不愿意？
2: 愿意。
0: 贝贝愿意吗？
1: 特别开心，特别愿意。只要是能玩，我们俩肯定都很开心。
0: 好吧，那我们自由自在再邀请所有大湾区的朋友，不论是大朋友小朋友，跟着我们出发，也欢迎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进群，我们随时都会有新的研学路线等着大家。哎，两位湾区的小朋友跟我一起喊一下我们节目的口号：美好时光自由自在哈！321，
3: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0: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1: 用药安全一分钟。
2: 近日，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2号公告，黄芪片由处方药转化为非处方药，类别为乙类，属双跨品类一类。相关上市许可持有人需于2027年4月1号前完成说明书修订备案，此后生产的产品不得使用原处方版说明书。黄芪片到底是什么药呢？黄芪片每片重0.41克。

0: 功能主治补气固表，用于气短心悸、自汗，用法为口服，一次四片，一日两次，宜饭前服用。注意事项：一、忌辛辣、生冷、油腻食物，感冒病人不宜服用；孕妇、哺乳期及高血压、心脏病、肝病、糖尿病、肾病等慢性病患者，应在医师指导下服用。二、对本品及所含成分过敏者禁用，过敏体质慎用。服药两周症状无改善或加重，应停药就医。三、监测数据显示，不良反应包括恶心、呕吐、腹泻、皮疹、头晕、失眠等，一般较轻微。转为乙类非处方药后，黄芪片安全性相对较高，但仍建议购药前咨询药师，尤其正在服用其他药品时，要注意相互作用。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1: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4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举行；
2: 王沪宁将访问朝鲜；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
2: 全国汽车驾驶人数量达5.33亿人；
1: 伊朗战事重新爆发，国际油价创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今年7月10号，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直长刘小平：
4: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3: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3: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6: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联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3: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 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7: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3: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8: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3: 1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9: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2: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

0: 件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这种精准适配还体现在面对国际形势的应急响应能力上。今年上半年，中东局势紧张，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增速高于出口8.7%。促进了贸易平衡发展。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近日印发，自然资源部今天表示，将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整体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划项。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台风巴威给辽宁、吉林等地带来持续降雨，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吉林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7月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今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辽宁省抚顺市今天继续遭遇强降雨，抚顺市大火防水库放水，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出动各种专业抢险救援力量7663次，救援1452人，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子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6: 本轮强降雨影响范围广，辽宁多地出现城市内涝、农田被淹、交通受阻等情况。中国铁路沈阳局丹东站运转车间党总支书记董延辉，
8: 对站内45对辅助和高铁列车全部临时停运避险，同时呢，我们还对站场设备设施、围墙、导数等外部侵害物实行不间断的巡检，全力消除安全隐患。
9: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持续降雨极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蛟河市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10: 目前这2条河已经出潮，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啊，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9: 漂河镇已对沿岸村屯、低洼地带、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设立临时安置点，转移群众基本生活有保障。
11: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多条河流水位快速上涨，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部分河段超警戒水位。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目前洪峰已经通过上智市。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2: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水位还在高位运行。今天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1: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
0: 中国气象局今天发布，预计台风巴威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吉林、辽宁、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广东、广西等地暴雨灾害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3: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巴威的中心今天上午9时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洋市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表示，
14: 因为现在黄海或者是渤海海峡的海温比较低，大概在24度以下，所以再次加强的概率不是很大，但是又由于它跟季风槽是结合的，所以可能气压会稍微降一些。
13: 同时，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预警， 预计14号到15号，辽宁东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东北部、吉林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此外，中央气象台首

0: 首席预报员陈涛表示，未来两天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预计此轮南方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
1: 在这个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以后，这个副高是逐步的形成加强，然后与这样一个大陆的高压是一个打通的趋势，从近两天开始，我国从四川盆地到江汉、江淮的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加强，高温天气将持续4到5天，大概是18日前后。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3: 暑期来临，粤港澳大湾区跨境游热度攀升。七月以来，与澳门陆路相连的拱北口岸日均进出境旅客超31万人次。
2: 随着台风巴威影响基本结束，今早开始，长江中下游全面恢复双向通航。此外，京杭运河徐州段今天上午也恢复全线通航。
3: 三伏天明天正式开启，时长40天，比去年多10天，属于长三伏。公众需重点做好防暑降温，以应对高温高湿天气。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针对爱沙尼亚、德国等几个欧洲国家同美国、菲律宾等国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10年联合声明，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外交部已分别约谈有关国家驻华使馆和欧盟驻华代表团负责人，提出严正交涉。
5: 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仲裁案问题上的立场是明确的、一贯的、坚定的。所谓仲裁庭系出于政治目的临时拼凑，本身毫无权威性和公正性。有关仲

0: 以免影响中欧关系与合作。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13号宣布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并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称，两艘被美国恶意操纵的巨型油轮被击中。受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创下6年来最大单日涨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正式通知国会，伊朗战事重新爆发。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45，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在历时5小时的行动中，美军打击了位于伊朗布什尔、恰巴哈尔港、阿巴斯港等地的多处军事目标。特朗普13号证实，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将对所有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货物收取20%的费用。针对特朗普上述说法，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总统说的没错，谁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安全，谁就该收这笔服务费。伊朗一直是海峡的守护者，以后也是，不过20%确实太高了，我们会公道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4号证实，两艘巨型油轮被美国恶意操纵，关闭导航系统。他们无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控制中心的多次警告，危及该航道的航行安全，并选择穿越雷区，最终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并失去动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称，其海军和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第五舰队，击中该舰队燃料库，成功击中并摧毁雷达系统以及爱国者防空系统。美国海军第五舰队的无人艇控制与监控中心也被彻底摧毁。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出席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呼吁更多对乌援助。俄罗斯外交部召见德国驻俄大使，称德国参与习俄不可接受。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4: 13号，泽连斯基率领代表团抵达法国巴黎，参加乌克兰问题议院联盟领导人会议。他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乌克兰急需更多防空系统，完善民众安全保障，强大且充足的反弹道作战能力是结束俄乌冲突的关键，其重要性不亚于针对俄罗斯经济的中远程打击或是前线的作战行动。此外，泽连斯基已经向乌克兰最高拉达提议，计划将战时状态和动员期限再延长90天。13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议院联盟是战争煽动者的联盟，他们不愿看到和平。该联盟自以为能对俄罗斯造成战略失败，这是极其严重的错觉。俄将密切关注议院联盟的会议动态。此外，俄罗斯外交部当天紧急召见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就德国政府参与乌克兰军队针对俄罗斯国内民用基础设施的恐怖袭击、持续升级对乌军事支持等倒退行径，提出严正交涉与强烈抗议。俄罗斯外交部在随后发表的官方声明中指出，俄方向德国大使明确阐明了德国直接参与乌克兰对俄袭击的实质证据。俄方强调，德国持续扩大对乌克兰现有军事和物资援助的举动完全不可接受，其行为正在将两国关系推向更危险的边缘。
1: 欧盟13号宣布，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3号表示，社交媒体不是玩具，应由父母而非掠夺性算法影响儿童成长。
2: 童年是大脑发育极其重要也十分脆弱的阶段，孩子们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成长，需要时间玩耍，需要时间面对面建立友谊，也需要时间去犯错，而不是先被算法塑造。
5: 冯德莱恩说，如果我们想保护童年，就必须首先从风险最大的领域入手。
2: 我们需要判断哪些类型的平台会对孩子造成伤害。现有证据证明，这主要是社交媒体平台，也包括其他带有不适龄内容和容易让人上瘾功能的服务提供商。
5: 欧盟委员会收到的一份专项研究报告显示，平台算法推荐、无限滚动、自动播放等功能很容易引发青少年过度上网，诱发焦虑、抑郁、注意力下降、睡眠紊乱、现实社交能力退化等问题。同时，网络欺凌、不良信息渗透、个人隐私泄露等风险持续威胁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近期，澳大利亚、英国等国陆续

0: 出台或研究针对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管理措施。欧盟中的法国、希腊等国已推动相关年龄限制政策，这促使了欧盟采取统一行动。冯德莱恩13号公开了一份由两名专家撰写的报告，其中建议采取分级管理方式，13岁以下儿童仅可在父母、监护人或老师的监督下，在有限的时间内使用社交媒体。随着青少年年龄增长，这些限制将逐步放宽。
1: 其他国际消息，截至13号，英国工党党首选举候选人伯纳姆已获得349名该党下院议员提名支持，锁定唯一候选人地位。
2: 由于赶在欧盟禁令生效前提前囤货，欧盟国家今年上半年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近日表示，可能在全球裁减约50000个工作岗位。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
2: 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将位于南非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该矿是南非最大产值钻石矿，约占南非年产量的40%。当前天然钻石面临价格下跌和培育钻石竞争加剧等压力。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12个州13号提起诉讼，以阻止派拉蒙天舞公司收购华纳兄弟探索公司。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将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打响，对阵双方为法国队和西班牙队，中国之声将直播比赛。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家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省教育考试院今天公布关于做好我省2026年提前批本科院校征集志愿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今天15点到明天的9点，对提前批本科军检院校和非军检院校缺额计划进行征集志愿，考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填报志愿，超时一律不再受理。记者央珍报道，受到热带扰动和季风影响，今天到后天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雷雨大风。从气象监测情况来看，今天白天珠江口以西区域雨势猛烈，截至今天下午16点10分，鹤山、高明、台山等镇街暴雨红色预警生效，有33个市县暴雨橙色预警和黄色预警生效。据气象水文监测，今天早晨8点到下午3点，全省平均雨量9.9毫米，累计雨量较大的地市基本都在中西部区域。江门台报道，近日高等教育专业评价机构软科发布2026软科中国大学排名，其中武义大学综合排名311位，较去年跃升了18位，升幅位列全省高校第一。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吕大良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3609.6亿，其中在全球高温多发的情况下，空调、电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合计出口1079.1亿，满足了众多家庭的需求，也为全球的消费者送去了阵阵的清凉。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在美国东部时间14号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14号说，伊朗议会13号晚上正式提出库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集团13号宣布，计划将位于南非林波波省的维尼蒂亚钻石矿暂停生产2年，以降低成本。集团表示，受到周期性及行业特定因素的影响，预期毛坯钻石近期交易环境仍然将面临挑战。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7: 我是刘洪。
6: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7: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6: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7: 西安
6: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7: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6: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7: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 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6: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7: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6: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7: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
6: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7: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6: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啱落班不？
10: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10: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

0: 了。
1: 喂，还真不是啊，咁嗱嗱出发了
0: 哦。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欢迎大家，时间又回到了19:09，大家周二快乐哈！又是今天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晚上好，各位啊！哎呀，又开心了啊！今天又第二天了，这周过得好像特别的快。虽然这周依旧是哈我的单播啊，陪伴大家五天啊，我的这位搭档呢，这个隔三差五就爱出个差啊，反正他就主外，我主内，好吧？这个总会坚守在这个工作岗位上的啊，给大家带来非常非常优质的节目内容啊，还是谢谢大家多多支持啊。各位如果还在这个收音机前呢，各位呢一定一定啊移步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啊，黑音符绿泡泡都可以的啊，都能够看到我们。那来有什么好处呢？啊，您可以打打字啊，点点赞啊，同时呢还有我们的广货行天下陪着你啊，各种各样的好东西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就像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人已经看到了，哎呀，我们今天的哈密瓜啊特别特别的划算啊，这个价格又帮大家打下来了。所以大家有时候发现偶尔我们的生鲜水果会偶尔下架一下，偶尔下一下，为什么呢？啊，突然上一阵子又下，突然上一阵子，原来是我们要跟大家呢各种的磨合啊，也跟我们的商家呢各种各样的去研究如何用最好的方案、最优惠的价格、最棒的呈现到所有的消费者面前啊。所以呢这一次的这个甘肃的这个哈密瓜呀，一号链接啊，大家直接可以看了，就是完全不用我多说，哈密瓜的季节该吃哈密瓜都爱吃啊，你们去到就知道了啊。这次呢是甘肃发的，上次是新疆发的，但有人这个觉得还是新疆发太远了，这次甘肃呢又会缩短一点点的这个到的时间，甘肃那边的气候种的哈密瓜一样甜，一样甜哈，汁水充沛，而且这个价格你们有目共睹哈，有目共睹，四到五斤，这里才20块钱，19.9块，我这里平台还有券啊，有些人平台有券呢，有券的话就更优惠，没券的话呢也是

19.9块就能买5斤的哈密瓜。自己想啊，自己算这个性价比哈，两到三枚。所以的话，就懂的都懂啊，懂的都懂，多的我们不需要说太多，好吧？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哈密瓜脑袋啊，喜欢哈密瓜的话，冲好吧，就冲就 OK 了。好，再次谢谢大家哈，进来的各位还没有点关注的，记得点关注、点赞哈，今天也把这个赞点起来啊，各位小关小注小赞都点起来。反正每次的一些生鲜都是我们的直播间特别划算的一些东西啊，特别划算的一些品，而且这次呢，这个真的是薄利多销了哦，好吧，19.9块，自己选啊，它里面有几个的这个。有几个的这个选项，包括是19.9嘛，19.9有4.5到5斤的。如果想吃大一点啊，家里人多一点，就是6到7斤的，8.5到9斤的都有，但是价格都没有超过不超过三十啊，不超过三十，能吃到将近10斤的哈密瓜，甘肃民情蜜瓜啊，沙漠黄金的。又脆又多汁又够甜啊，不同大小不同价格嘛，这个大家因地制宜，各位根据自己家里的实际情况来拍，好吧，肯定有些人觉得大的吃的爽一点啊，小的话可能两口就没了，现在 不太舒服都没问题啊，都没问题 OK 啊，反正上来先跟大家先讲讲这个啊，正好有人提起来了，那么反正如果还在听收音机的话，想要了解啊各种各样的一些性价比巨高的好东西啊，生鲜水果，请记得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悦享生活派啦哈。那么同时呢，刚才也有人爆料哈，不管是我们抖音还是这个视频号，再次提醒一下啊，我们可以这个爆料，但是呢是要广东民生热线才能去爆料哦啊，我们是一些比较轻松的晚上的悦享生活派，是一个相对来说吃喝玩乐啊、本地生活啊、衣食住行啊是一些东西，所以的话就可能没有办法去处理大家的一些民生一些问题了，好吧啊，所以大家呢这个谢谢大家支持，反正呢就术业有专攻嘛，好吧，就是不同的需求对应到不同的地方上。从广播端来的，欢迎轩轩哈、啊，欢迎这位可爱的梅州客家的小朋友啊。客家的朋友们啊，反正广东新闻广播啊，欢迎大家。

哦，重量的，这样吃得完没关系啊，反正吃完回馈再买啊，不够吃再拍。但是呢，反正这种优惠的价格估计都是很抢手的了啊，这个扫码要扫码谋啊，各位如果不想走步的话呢，尽量多拍一点也无所谓，反正吃的话也吃得很快。有时候呢，走亲访友啊，周围一些朋友啊，女孩子的同学啊什么的啊，过来玩一玩，这个哎，说不定也可以作为一个招待的好东西啊，这样也是特别特别拿得出手的啊，拿得出手一些东西，而且又经济又实惠，是吧？好，那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听的歌呢，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啊打在公屏上哈，如果有的话呢，都会跟大家一一的去安排啊安排。那好像刚才我们的瘦瘦是吧，想听如愿没问题啊，如愿安排安排。反正这些经典的，相对来说比较经典的歌曲呢，我们都有啊，我们都有。那实在没有的话呢，就不好意思了 ，OK。

0: 听咱们这个歌后王菲的歌，真的是一刻都不想暂停，就根本就不想打断它，特别的享受啊，特别的享受。好的，那么也跟大家简单聊聊天哈。那么今天的话题呢，可能稍微过了一点点热度，但是呢，作为我们悦享生活派，作为这个关心本地生活啊，还是呢要跟大家呢稍微提那么一嘴。当然呢，也是最后一次提这个话题了，后面呢，怎么样也不关事儿了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展开在一起讨论讨论。就是之前呢，这个沸沸扬扬的那个末世鸡包啊，末世鸡包，大家到底去吃了没有？去吃了没有？这个现在它到底是怎么样呢？大家有没有人知道它的现状如何？啊，那么其实呢，就是最近也刷到了特别多的短视频，特别多短视频纷纷都讲这个，哎呀，好像不太行了。啊，这个已经今时唔同往日了啊，世风日下了啊，并且就已经就是说它已经凉了吧啊，各种各样的一些话语吧。不过其实早在这之前呢，在它的一个热度的尾声，已经发现很多关于末世鸡煲下面的一些评论呢，整一个风向就开始倒了啊，就开始慢慢的倒了，就开始变着负面的比较多啊，各种的喷的呀。谩骂的、嘲讽的各种各样就比较多，那所以，哎，也是一个小小的现象吧。我们呢，简简单单跟大家呢再点一点啊，点一点，因为据现在的一个统计啊，就是又回到了当初，大家记不记得莫叔一开始说的，说原来啊，每天也就卖个十几二十只啊，二三十只可能就够了啊，够这一天的目标了。但是呢，后面直接一天卖到几百只、上千只。那么现在啊，顺德的这个末世鸡煲呢，又重新回到了不足20只的一个状态，就日销哈，一天不足20只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当初呢，大家还记得哈，还回想一下，当初3月份左右，这个排队都是4小时起步的哈，起步的。那么在店里面，他都还专门设立什么候机坪，就是等待吃鸡的那个位置啊，还有专门设了很多，然后还有其他的摊位啊，纷纷在那边进驻，真的是很大程度上的去刺激了那边的一个佛山这个文旅的一个发展。那么你下午4点多去，你都未必能吃得上晚饭啊，他下午4点去已经算晚了。那么巅峰的时期呢，一天可以卖大几百只鸡啊，最多的时候听说啊，突破了400只，就因为流量的关系啊，很多人是冒着这样的一个慕名而来的啊，就是很慕名而来的一些食客，把整一个村口啊全部都给堵满了啊，堵满了。但是呢啊，现在其实算起来时间真的过了很久嘛，说久也不久，3个月左右，对吧？3个多月。那现在店里面每天呢就剩10多桌的客人了，那10多桌，那么活鸡的日销呢直接跌到了不足20只。啊，不足20只，连这个水电啊、人工啊、成本啊，据说啊都快盖不住了。那么，就是不管你吃过没有啊，还是要盘一盘，就是这几个月到底他经历了些什么啊？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大家知道，爆火初期啊，这个末世呢，在大众点评的评分是高到4.8分的，4.8分这个评分，在顺德这个美食高手如云的地方，应该算是天花板了啊，应该算天花板类的了。那么，而且他们鸡肉是自养的走地鸡啊，就是他们自己旁边养一个小棚，对吧？小棚旁边有鸡，这样子，所以肉质非常紧实，又有鸡味，而且那个汤底呢，就真的是那个什么五指毛桃啊，各种各样的一些药材啊等等，也是熬出来呢，这个五指毛桃香远远的就能闻到。所以那个时候人均就70-80块钱，性价比也是很高的，那也是为什么大家愿意排队的区别。但现在呢，大家知道4.8分，现在这个分数已经掉到了3.6分了，掉到3.6分了。所以呢，整个吐槽最多的哈，偏向于这个品质不稳定，品质不稳定。那么很多人说呢，这个专门跑去打卡，结果呢，鸡肉发柴，即系鞋烚烚，鸡肉啊柴嘅，煮唔嫩。一般嚟讲，好多鸡煲咧，佢煮出嚟啲鸡系好嫩嘅，而且如果系走地啊，够新鲜咧，够自家养咧，系硬嘅啲肉啊，有嚼头嘅。 但佢话啲鸡肉咧系发柴嘅，啊，即系鞋口嘅，完全系冇晒嗰种走地鸡嘅鲜甜。然后呢，就是这个汤底，汤底也说了，没有以前那么浓郁的药材香啦。以前就即系冇雷公咁远就闻到啊，呢、这个五指毛桃嗰啲椰香味，哇，系飘到鼻哥嘅。而家闻落去咧，就话系类似调料包嘅味啦，又话又寡又淡啦。当然呢啲系人哋讲法吓，咁、啊、事实系咪咁，我哋唔知道，因为浩浩到现在都还没有去吃过一次。啊，就是流量风口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流量会过去的，都会过去，所以很多人当时也会抱着说，等它流量过了，没那么多人的时候再去，啊，或者是没那么挤的时候，没有那么火爆的时候再去，就没有说等到它超级多人的时候才去，就这个意思啊。所以我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去，还没有去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1: 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
0: 分低，那么评分低，
1: 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
0: 的
2: 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1: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9: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 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

0: AI 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干呢？搁哪呢？
3: 啱落班不？
2: 出去溜一圈啊？
3: 喂，有冇好嘢食先？
2: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3: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2: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3: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回到19:35啊，欢迎大家又回到乐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啊。一首李玟的跳舞街版本，不知道大家听过没有呢？啊，这个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感觉。这个发现就是李玟呢，她这个英语这块的发音呢，可能就更加的洋气一点啊。但是呢，她可能粤语呢还是带点口音，不过没关系啊，本身她就是那种动感的女神，动感女神，唱这些比较欢快的歌曲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啊。虽然说可惜了啊，虽然说可惜了，但是她留给我们的这些音乐啊，留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动态啊、动感啊、舞蹈啊，依然还是经典啊，依然还是非常经典的。OK， 这个

你看岭南地区啊，我们整个南岭各色的山区，哪一个山里面没有一两家农庄的？你只要稍微去偏远一点点的一些区啊，什么地方啊，或者是旅游景点的附近，就经过可能去到一些旅游景点的路边村子啊，或者什么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一些农庄在啊，都有的。就农庄可能就是我们这边的特色啊，更别提客家地区，客家地区山区多。山区多，那边就鱼塘是吧，山上养个猪养点鸡，太正常了，太正常了啊！而且那边的地又是自己家的啊，那些地啊，那些房子啊，都是自己盖的，自己建的，直接就在家门口就盖一个小饭馆啊，就是修个小农庄，比比皆是啊，比比皆是。所以的话呢，特别特别多。而且你如果是真的是去农庄吃一个那种地道的什么走地鸡啊，啊蒸一条那种什么水库鱼啊，蒸一条那种啊荷塘鱼啊，哇真的是味道差不多的冰啊，想差都好难。即只要是好老广的好粤式的那种农庄啊，那种农家乐啊，一定不差对冰的啊。所以的话喜欢吃的各位还是要了解一下好吗？ OK， 接着聊哈，这个为什么这个从刚一开始的 4.8 分它会掉到了这个 3.6 分呢？那除了品质不稳定，第二个呢就是价格。因为招牌的鸡包呢从200出头啊，一直后面涨到了258一份。258一开始好像是190几我记得，是不是190多210多，然后后面就从这个258一份。那不少的人说就是真的的确是贵了一点啊，150几和写粉盖。那其实说到鸡煲的话呢，我们西华路好像也有一家，西华路也是有一家鸡煲的，那家鸡煲叫微勺啊，叫微勺，微勺就是威猛的威，韶关的韶啊，微勺鸡煲啊，微勺鸡煲。这那家就是也是很老字号，店面超细啊，超逼仄，好细间，但每次排队排到爆炸。啊，咁我也都食过一次，那个是我真吃过一次。那个呢，吃完之后浑身燥热，就他那个药材啊，即系嗰啲唔止毛桃啊，同埋入边放啲药材好坚，真系好坚。我隔篱嗰啲小伙子啊，我隔壁那些小伙子，隔壁那些大老爷们喝那几碗汤下去就开始冒汗了，脸就开始红了。跟你说啊，这就是这么地道嘅药材啊，正宗就系咁补，就正儿八经真的是补上来了。跟你们说。啊，那所以呢，那个价格肯定会更低一点，更低一点，好吧？那反正这个价位要有竞争力才行的。这个一个14有没有生命力，你的这个价格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啊。那么其实你258吃个鸡包，放在广佛地区的普通馆子呢，真的不算便宜啊，不算便宜，只能这么去说啊。那么大家愿意为网红店买单，那么可能本身就是要么你有特色。要么你有体验的付费，对吧？好像 Master 说的，你要不就可以给我玩玩水啊，有点什么泳池啊，素素溪啊，有个小瀑布啊，孩子还可以去是吧，捞捞鱼啊，什么骑马都好啊，啊，有啲山泉水可以打两桶山泉水翻去饮，即系有啲体验，起码唔系咁斋啊嘛，吓唔会咁斋。那所以的话呢，还是哎这种情况下呢，就会给人感觉就。还是体验会好呢，你的性价比呢啊，各方面呢就会比较好一点。那你没有的话，那肯定你就没办法了，是不是？好，那么你如果没有了特色，那你的体验又跟不上，那你就怪不了你留不住人了啊，肯定就留不住人了。好，那么还有很多网友的一些声音啊，他们都说这个因为他到后面呢，他就开始天天直播带货了啊，他天天就开始卖他那些药材包。啊，卖他各种各样的一些，反正一些衍生的产品嘛，衍生的产品，就是让流量引到他人去直播间啊，去进行这样的一些带货，这些行为无可厚非啊，也可能是所有这些流量的一个最终的归宿，最终走到带货啊，这个是正常的。但是呢，消费者愿不愿意买单，你前提是把你的本质先做好啊，本质你的鸡煲，你的本身这个店啊，这个东西，这个经营，这个口碑还在不在啊？大家依然是否还支持这个市场的这个信任度还在不在？你才去想其他的嘛啊，你才去进行其他的东西嘛，对吧？啊，那也有人说吃完就觉得很普通啊，吃完之后觉得很普通，就一般。如果真的老广的话，不一定会去啊，很多可能是一些外地的游客朋友们。

或者没怎么吃过鸡煲的，对广东的鸡煲就觉得，哎，来广东点都食翻次鸡煲啦。咁既然要食，咁点解唔食啲火爆啲嘅咧？咁可能就会试一试啦，啊，可能就会去试一试啦，啊，反正就是，哎，就一边倒啊。现在整体的整个舆论呢，啊，都是一边倒的。那么说到品质下滑呢，大家也知道，四月份的时候，它就是它的本身最灵魂的什么，最灵魂的鸡呀，啊，也是换过的。啊，就换过这个鸡，因为当时它的一个核心卖点本身就是自养的走地鸡嘛，就那些鸡都是莫叔他自己养的，啊，莫叔佢自己养嘅，自己去亲自把关嘅呢啲鸡，但是后面呢，就大家都众所周知，他换了一批鸡哈，这个鸡肉啊，他是换了一批，那所以的话呢，那是肯定多多少少鸡肉你都换了，那很多东西就会受影响的了。啊，这个鸡肉你换了的话，那这个肉质啊，各方面一些东西，你是不是觉得就不一定把控的那么好呢？啊，因为你没有经过手自己去了解过的话，你肯定就不一定知道，是吧？是这个意思哈。OK， 那么与此同时呢，还要留意一个点，就是有一些鸡它是工业化养殖的，或者是跟农家散养的，实在是有区别。虽然都是活鸡，所以为什么有些人话啲鸡肉好柴啊，啲鸡肉又冇鸡味等等等等，呢都系有原因嘅，都系有原因吓。因为他自家养的鸡是不够卖的，他爆火之后一天几百只，他的棚里面就几十只，最多100只啊，一天几百这样卖，哪里够呢？不够的嘛，所以他也是一种供应的压力啊，也有一种供货的压力，就他没有办法，他当时又非要去。啊，把所有来吃的人都要去应和他们，即系每个人嚟都要有鸡食。啊，按正常咧，有啲有个性嘅老细咧就系，嗱，我间铺今日几多只鸡卖完就即刻删拉闸，唔理你哋啦。啊，后边所有人排队讲声对唔住，啊，冇办法，下次再请早。有啲咁样嘅，呢啲又相对嚟讲咧会更加有个性少少，有原则少少。啊，就唔会话搞到自己咁大嘅供应压力。啊，就是哎，导致没有办法，不得不啊用其他的一些鸡，然后用那些鸡场啊等等的，那肯定来说，这就是一种风险在。你用一些你自己都不太熟悉、不太了解的鸡，那你味道啊各方面，你可能就没有办法把控了。甚至有些人可能想当然觉得，哎，咪又鸡啫嘛，争到佢几远呢？好吧，咁只要佢生勾勾嘅，睇住佢杀嘅，睇住佢切嘅，咁直接放落嚟，咁六熟咪大家又系咁味。但其实对于老广来说，啊，尤其是对于爱吃鸡的南方人来说，嘴巴是很刁的啊。我们有些人他排了4个小时的队，你如果吃到嘴里发现那个鸡肉不是那么回事的话，他是过不去的哈，原谅不到你的啊。因为你鸡一来影响你鸡肉本身的口感，第二你个鸡唔得嘅咧，煲出嚟嘅汤都有区别啊。呢，这个煲出嚟嘅汤咧啊，亦都会好明显影响到你饮嘅一个感受嘅。啊，包括你药材啊和鸡肉融合的这鲜香有没有啊？剩下的是调料味还是什么味道？就你会觉得，哎，唔抵喎，我排咗咁耐过嚟食唔到我想象中嗰种味道喎。那所以呢，就会形成一种反差哈，啊，形成一种比较大的一个落差，是吧？那还有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呢，也是无奈之举，冇办法，因为佢系三月份火嘅，啊，3月份、4月份火的，那么。随之而来，现在七月份天天的多少度啊？大家天天三十五度以左右，33度以上，40度左右的天，鬼同你走去食鸡煲咩？我都头先讲咗啦，鸡煲属于打边炉啊，打边炉系冬天嘅，你基本上是一个冬天嘅主要食法嚟嘅啊。你唔好话呢个鸡煲啦，烤肉都好少人去食，因为烤肉咧佢啲烟啊攻到你成面都系咧又好热。一个人食到嘅时候咧，本身系热辣辣，你仲要个环境咁焗咁热咧，佢就会燥，佢就会暴躁，就会有脾气啊等等呢种情况。所以的话，就你出门，现在人连出门都懒得出啊，一出门就热，就融化，就流汗。所以你还专门去跑这么远去吃一个鸡，虽然他后面也说啊，开了空调啊，这那的，还搞了室内啊，但系毕竟呢啲就系杯水车薪，即系你主要嘅原因就系太热啦。主要原因太啲人嚟过去你嗰度嘅勇气都冇，咁你啲设施整出嚟有咩用呢？嗰啲系后话啦，啊，后话啦。所以围着炉子吃鸡煲呢，也是一个没办法。所以一到，但有没有发现一到广东的这个
热天啊，这个五六七八月啊，八九月啊，这个相对来说，哎，火锅店生意肯定就会差一点啊，生意就会差一点。当然莫叔他自己也承认啊，说这个暑假本来呢就是啊火锅类餐饮的淡季啊，咁呢啲任何餐饮都有淡季旺季嘅啊，你室外用餐唔合适嘅啊，因为以前爆火的时候呢，大家靠这个新鲜感有撑着，哪怕顶着大太阳去排队都没问题，因为现在你毕竟热度退了嘛，热度退了的话大家就要衡量了，就要衡量很多的利弊了啊，到底抵唔抵过去排，值唔值去晒呢个太阳，我热完之后值唔值呢个票价，那所以的话就哎很多东西啊就不好说了，不好说了，好吧，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哈。好，我们简单听首歌哈，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呢啊剩下的几个一点点的一些总结再跟大家呢啊一起盘一盘。

系啊，即系之前都话啲猫唔食猫粮啊，跟住连猫都要有鸡味吓，对啲粮都咁拣饮择食，更何况我哋人呢，系嘛？咁所以真系好重要，一样嘢食佢有啲细节系可以勾到人，佢就可以吸引到，吸引唔到咁就真系冇办法啊，咁啊真系好难搞。所以嘅话真系要注意下啦吓，因为依家基本上人出门都要勇气嘅，因为就好大雨，不得不出门。因为就超热，热到真系顶唔顺，又唔知着咩好，又惊自己着得多，又惊自己着得热，咁所以一来二去呢种感觉咧，就会哎呀好烦，干脆就唔出门，咁所以就会滋生好多嘅宅男宅女啊，咁啊越嚟越多，所以的话真的是没办法啊，因为食嘢都要专门揾有冷气嘅店，梗系啦，你莫讲话食嘢啦，你就算行一行想揼下波钟磨下时间啊，你都会去啲空调大啲嘅商超啦，系嘛？啊！呢啲大商场一开个门，哇！阵冷气扑出嚟，舒服咯咁。

到手啊，三盒十八根啊，到手三盒十八根，就风味的烤肠真的是爆汁啊，爆汁儿。谢霆锋研发的这个烤肠已经卖了好多年了，每一年他就目前来说，在网上做纯肉烤肠的，佢真系 top 嘅，真系话 top 嘅，你唔话 number one 啦，至少系前三系绝对有嘅，真系有，真系有，因为我自己都食过吓，真系每一条系好香，即系肉感啊，啲肉嘅质感同埋啲口感真系好正。那这种呢，比起这个鸡肉，你就唔惊鸡肉柴唔柴啦，因为他用的是土猪肉。啊！佢用嘅土豬肉嘅話咧，就會導致誒，佢每一條嘅呢個肉腸咧，啲豬肉味係好香嘅，因為土豬肉嘅咁本身嘅肉味啊，係好明顯嘅。咁再加埋佢用翻佢啲即係可以爆汁嘅感覺咧，即係誒食落去體驗好好、啊，真係又好 juicy 嘅、啊，咁所以就好多人中意啦。啊，各位也可以嘗試一下嚇、啊，支持一下九號鏈接的這個。主要练的这个谢霆锋的爆汁烤肠啊，爆汁烤肠真的很不错，真的很不错。里面有几个味道，你们可以挑一个三合一的，有黑椒味啦，有粟米嘅芝士啦，哈、啊，又有原味啦。其实原味的反而是最多人吃的，原味的最多人吃，因为你就纯试佢嘅猪肉味啊，纯嘅猪肉味，哎，这个性价比是很高。以往之前我买的时候，一盒都要40好几，40-50好几。现在呢，99就三盒了，那、也就是33块一盒，33一盒，就是每一根就5块多，就你要想外面的那些什么淀粉肠2-3块啊，肉肠肯定也要5-6块的，更别提如果是景区里的肠，如果景区入边啲肠咧，哇，更贵啊，700蚊、10蚊都有找，都冇找嘅，咁所以话，诶，如果5蚊多少少可以整一条咁市正嘅，又爆汁嘅。啊，又咁土豬肉咁純嘅，咁香嘅腸，真係 OK 嘅，真係 OK 嘅。啊，那麼剛才的這首呢，是張藝興的哈、啊《晚安》，因為張藝興正好最近的這個功夫女足啊，大家有冇去支持下星爺啊？啊，這個功夫女足還是挺好看的啊，正好也是播一播他的這個片吧。就現在我們再去看這個片呢，就很多的情懷啊，帶着一些情懷，帶着一些啊。想当年带一些意难平等等等等什么想法都有啊，但是我觉得呢，唔好话自己争星爷一张电影飞啊，应该话佢代表咗我哋嘅青春，代表咗我哋嘅童年，再次向我哋嘅青春致敬啊，再次去同翻我哋嘅过往去致敬。你仲去下下要求佢每一出戏都好似以前嗰啲九品芝麻官啊嗰啲话咁经典咁搞笑嘅，你就要求太高啦。因为时代真的会变、啊、而且演员一批换一批，当然我们要知道的是星爷一直依然是很努力的，想要把最好的作品呈现给大家，所以为什么他花了7年时间才拍了这么一部、啊、就是磨了这么久，各种各样的磨打磨，才只是为了把最好的东西呈现出来，所以大家是可以去支持一下的哈。当然这个影片好不好看见仁见智啊，每个人自己心中肯定有数的、啊、你们自己会 有感觉的、嗯、但是呢去看的原因有很多种、啊、有些可能是为了致敬当初那个喜欢幽默喜欢搞笑的自己啦，好吧 OK 好，那么简单的听首歌哈，我们一会儿整点报时回来之后呢，又回到今天的浩浩读文时间。

0: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
1: 我就是希望花少的精力，收到比较好的效果，这个就是我 想要的。我已经推介了我朋友无忧美家去看看，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2: 人工又好，公司的师傅又非常好，就是非常有责任心，交给他装修了，就是以后我就效果无忧了，是吧？
0: 没错，更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2: 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同比增长16.9%，其中出口14.73万亿，增长13.4%，进口10.74万亿，增长22.1%。总的来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的外贸保持良好运行态势，稳规模、优结构，成效明显。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3609.6亿元，其中在全球高温多发的情况下，空调、电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合计出口1079.1亿元，满足了众多家庭的需求，也为全球的消费者送去了阵阵的清凉。珠海台报道，近日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明确将珠海列入全国重点旅游城市，并围绕粤港澳大湾区文旅协同、滨海海洋旅游、横琴国际休闲旅游岛建设、入境游提质增效做出了一系列针对性的部署，多重政策为珠海加快打造滨海国际休闲旅游目的地提供顶层的政策指引。江门台报道，金陵智能研发生产基地项目昨天在江门彭江正式破土动工，项目总投资2.5亿元，将建设大约4.4万平方米的现代化智能厂房，项目预计年内投产，达产之后年产值超过3亿元。云浮台报道，云浮市图书馆筑梦云浮2026公益阅读夏令营昨天正式开营。本次夏令营延续了公益免费模式，面向5到12岁的儿童开设6期暑期课程，丰富少年儿童暑期文化生活。活动一推出就受到市民的热烈追捧，首期名额迅速爆满。该公益夏令营已经连续举办了4年，持续以优质公益课程赋能青少年成长。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说，美军12号动用了海上无人艇打击伊朗，这是美军第一次在实战中动用了海上无人艇。 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8: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

0: 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大家好，我是快递行业从业人员邓新兵，奋进155，执笔新征程。我为第一届百工文学榜广东职工文学创作大赛打 call， 扎根快递一线，读懂市井烟火，以笔墨书写劳动者心声，用文字传递实干向上的力量，预祝各位选手取得好的成绩。
4: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7: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正好哈，刚刚讲到了这个星爷的这个电影啊，再次欢迎大家回到20:08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啊。喜欢这个版本的《爱回家》，你是喜欢我唱吗？默默，啊，平常不说话，我一唱歌把你给啊唱出来了啊。我就偶尔哼两句嘛，好像好久没有在麦克风里唱歌了。我们这种只能清唱，只能清唱，因为这首歌之前是我的这个车载音乐啊，车载的一个循环，所以我也比较喜欢听这种很温馨很温暖的啊。郑欣宜的这个歌也都还不错的，不错的，反正当时这个也是很火的一个电视剧吧，啊，也是很火的一个电视剧，喜欢是吗？喜欢没事就多哼两句呗，多哼两句呗啊。反正大家还有什么喜欢的歌曲哈，还是那句老规矩，能给大家搜就给大家播，播不到的搜不到的我会唱，我都给你们唱好吧。那8点钟刚开始呢，也是这首歌啊送给

星爷，虽然他不知道，但是我也是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偶像，我特别喜欢，全家都很喜欢他。后面我们也专门找个时间来聊一聊这个电影啊的一些大体的一些感受和情况吧，毕竟它还是现在的一个热度嘛。那我们作为本地生活，肯定是要紧跟潮流啦啊。再加上我哋吓，即系好引以为豪嘅一个童年回忆，那一首送给电影人的情书啊，也祝大家啊可以开开心心。以后呢，回到今天的读文时间。

好也是一首给电影人的情书哈，致敬我们的星爷。就我觉得真的是，它里面很多的歌词吧，也是就是一直以来都是想给最好的，可能过程当中呢也受过一些误解，受过一些这个难言，受过一些困惑，有过一些挫折，但是无论如何啊，给身外身，给梦中梦。好，我觉得真的是还挺贴切哈，还挺贴切。那大家也可以没事呢，去电影院多多支持吧，哈，多多支持。那么与此同时，就是反正也感谢大家刚才也支持了这么多的一些好评啊。说来说去就是这样子，为什么他隔了这么多年，大家还是愿意去为他的电影、为他的作品去买单，就是一份信任，就是一份信任啊。那浩浩也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好物、好品，也是希望收获大家的信任。啊，像刚刚啊，又有人下了我们的这个烤肠，是吧？就是好吃，好吃，它就是这样子啊，就是很多东西，大家买回去试过之后，你自然而然就会收获这一份。哎，你觉得浩浩说的没错，浩浩推荐的很棒，很好，那所以你就会回过头来，觉得我们给大家推的东西呢，都是可以去跟的啊，都是可以去冲的，好吗？OK，那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读文时间吧，啊，也给大家呢朗读朗读。那这次呢，也是用我们的粤语吧，啊，用一份粤语，也希望呢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些小小的文章吧，啊，可以给到大家一些小小的鼓励和一些激励啊，让告诉大家生活处处都值得这个啊，美好总是在你身边，好吗？啊，再次感谢大家！还没有来直播间的各位，可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啊、抖音和这个啊视频号啊，权限我们都是跟大家都在的。

我经常会在深夜度自问，平行时空都仲会有遗憾咩？我哋总系寄望于另一个世界嘅自己，以为嗰度尽系圆满，冇错过，亦都冇别离。由细到大，每当人生出现缺陷，我总系会下意识咁向往平行时空，遗憾擦肩嘅故人，惋惜半途作废嘅选择，懊悔一时怯懦嘅退让，就偷偷地咁幻想喺睇唔见嘅维度入边，另一个我替我做出咗最优嘅抉择，嗰度冇犹豫不决嘅错过，冇辗转反侧嘅思念，所有完成嘅故事或者未完成嘅故事都有温柔嘅结局。我总系以为平衡时空是用来收纳人间所有不圆满的乌托邦。后来慢慢读懂人生的本质，才至恍然醒悟，遗憾本来就是生命的常态，从来不会被时空消解。平衡时空的我们或者避开了我此刻的遗憾，但却会遇见全新的得失和别离。或者我哋如愿相守，但败俾咗琐碎嘅日常；或者奔赴咗热爱，但却错失咗安稳；或者事事都顺遂，但就少咗刻骨铭心嘅热烈。世间从来都冇绝对完美嘅人生，得到同埋失去永远都系相辅相成。人生本来就系一场取舍，揀了一条路，就注定会错过另一条路的风景。无论身处哪个时空，我们都难免为未选择的路心生怅惘。

我们执着平衡时空的圆满，其实讲到底啊，只不过是放不低当下的自己。我们遗憾的从来都不是某段结局啊，而是当初全力以赴满心赤诚的自己，是那些再都回不去的滚烫时光。平衡时空没有救赎，所有的圆满和遗憾都是成长的必经之路。原来遗憾从来都不分时空，圆满本来就是相对的。不必沉溺在虚幻的温柔，接纳当下的不完美，和过往的遗憾和解，认真走好脚下的每一步，珍惜眼前的烟火和温柔，就是属于自己那种独一无二的圆满。

那其实咱们话说回来哈，就是刚才的这个小文章呢，就是要告诉大家要正视遗憾啊，不要把什么都推给平行时空，就是很多东西塞翁失马嘛，焉知非福，可能偶尔的一些失去，只是为了更好的得到啊，又或许是走了某一条路，可能这条路的远处又是一些不一样的风景，是一些很值得期待的画面，就不要替选择而过多的后悔和懊恼啊，是没有用的，好吧？与各位共勉呢、与诸君共勉呢、那么话说回来了哈，我们接到刚才的这个话茬，那其实说到底，这个末世机包呢，就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不是什么意外啊，也不是什么偶然，因为说到底就是流量太快太猛了啊，这种流量的迅猛，直接把一家小店的承载能力给冲垮了。就是流量来了，我们说你能不能接得住？这个接得住的条件是什么？你有没有这个接住的这个准备，以及这个能力去接？有些如果你接不住的话，可能会被流量所反噬，因为有时候流量就是把双刃剑，大家都知道啊，不是越多越好的。就像现在为什么风评一边倒，其实可能他本人或者是整一个末世机堡都挺冤枉的。人家一开始只是想老老实实的，就每天卖个几十只鸡，平平凡凡的过好他的小日子，收支平衡一下啊，弄点小就是收点小钱赚点就行了。但突然被这么一下，这摆晒上台，用我那个说话叫摆了上台，放上了风口浪尖，有了这样的舆情的冲刷，那你很多东西人难免就会去乱，很多东西你就是可能面对这些东西呢，你没有做好准备或者没有经历过，你肯定是不可能拿出最好的应对方式，或者是最佳最完美的解决的方案去应对所有你没有准备过的问题，那可能最后就自乱阵脚，又或者是迷失当下啊，好多嘢就可能迷失咗，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啊，就这个意思。不管是他的鸡也好，供应链也好，人手啊、服务啊等等这些问题都好哈，就热度一来，人都想多赚钱，都想趁着这个东西可以，能涨价涨价，多开分店啊。但是呢，还是那句话，你的根基到底稳没稳？你的一些最本真的东西、最基本的东西丢了没有？有没有抓住？有没有保守住？你的初心还在不在？这些东西都很重要的，都很重要。因为流量是一定会过去的。什么叫流？什么叫流啊？流就是从这里流到那边去，它是一个动的东西啊，它不是一滩死水。任何的大江大海、大河，它都是流动的啊，所有流动的东西，它就不固定，它就不稳定。所以你是被这个流动的东西推翻了啊，击翻了你的小船，还是你会顺流而下，亦或是逆流而上？这都是看每个人自己的抉择啊，每个人自己的选择了啊。那么当然了啊，这个很多人就说莫叔，其实这个流量给了他也已经够了，这高塞了啊，该赚的也赚到了。什么不管是有什么什么该还的还清没有的那些东西，所以现在就算重新量了也没有亏啊，起码是给算是他走运了，俾佢发咗一笔急财啊，发咗一笔急财，所以还是 OK 的。对普通人来说，可能每个人能力有限啊，他们能做到的已经是最好了啊，能抓住一波流量改变生活已经很幸运了，已经成为很多人想象都想象不到的事情了。你有哪有这么多？每一家餐饮店现在辛辛苦苦，我们大广东做鸡包的比多少家啊？数都数不清，勤勤恳恳的做老字号，做了几十年，可能传了一代又一代的人的多少家，数都数不清。但为什么人家流量砸不到他们，就砸到他？所以这都是一些运气，都很难说，都不好说，是吧？所以的话，还是那句话吧，就你依然能够坚守多少，坚持多少，那你可能就会回馈多少，你能够得到多少。啊，这都是，因果循环啊，就是一种因果循环吧。OK，半点报时之后啊，再跟大家聊点新鲜的话题吧。

远。啱刷小红书睇到屋企附近有间网红鸡煲转让，系真唔系网红啊？咪揽埋话自己网红啊？依家个网红店要具备啲咩嘢先？要有流量噶、哦，要本身自己有一定嘅流量，有一定嘅粉丝群噶噃吓？点、啊、网红法啊？当然啦、啊、就算系网红咁，曾经系曾经嘅网红咯，可能都系红一时，红唔到几耐。

0: 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6: 大家好，我是刘红。
5: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6: 嗯，
5: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6: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5: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6: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5: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6: 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5: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6: 完全可以，
5: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6: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5: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6: 对，但今年来了呀。
5: 对呀，今年我们
6: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5: 对，
6: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5: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6: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干呢？搁哪呢？
8: 啱落班不？
7: 出去溜一圈啊？
8: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8: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临出发咯。
7: FM 91.4

0: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 北京时间20:37，欢迎大家回到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你是第一次来是吗？好的呀，欢迎啊，欢迎大家第一次来。我希望大家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啊。后面我发现我今天是第100次来了啊，我今天是第1000次来了，那就很棒，好吧？啊，欢迎各位新朋友哈。爽姐和金亮出差，我和宇航播5天，没问题啊，没问题。5天就5天，15天、50天、500天都是这么播的。啊，只要你们准时守候，好吧？好，那么我们也推一下这个推送吧，大家也可以点点这个预约啊，约一下明天晚上7点哈，也是准时跟大家一起报到。OK， 那么最后一点时间呢，也跟大家呢继续推荐一下一些好玩的东西啊。接下来最后这半小时全是干货，朋友们啊，接下来这半小时全都是干货，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尤其是你在广州的。尤其是此时此刻你在广州的朋友们一定要认真听，为什么呢？有时效性哈、啊，接下来说的话有时效性，请认真听。首先7月份有7大景区啊，7月份在广州有7大景区是限时免费开放的，限时免费开放的。当然啊，我也跟大家说个 sorry 啊，这个信息我搜的比较晚了，找到的时候已经差一点过期了。为什么这么说呢？来，且听我道来哈。那么接下来有几个景区是免费开放，这个免费开放呢是限时，限时是什么程度呢？就只有这一天，过了这一天它又得收费了啊，过了这一天又得收费了。所以大家如果想薅羊毛的，或者正好要出门的，正好想找地方去的，那不妨可以留意一下接下来的7个地方啊，在咱们大广州。第一个陈家祠啊，陈家祠明天7月15号免费啊。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免费，但反正他明天免费啊，领。

南建筑艺术的明珠啊，各位都知道，什么雕梁画栋啊，那些都是艺术品了啊。所以呢，要在线上预约啊，线上预约入馆。怎么预约呢？啊，可以关注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公众号啊，广东民间工艺博物馆的公众号，又或者呢，关注广州本地宝啊，回复陈家祠就有这个预约入口了。反正明天是免费的，以往我们去陈家祠都得买票。买票然后要排队什么什么的，明天7月15号免费哈，免费。那么就直接地铁1号线或者8号线陈家祠第一出口啊，第一出口就到了。第二个地方叫光孝寺，光孝寺后天7月16号免费。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后天免费，有可能就大家懂行的可能知道哈，内行人可能知道周四是什么日子啊，光孝寺是不是每逢周几啊，或者是什么日子会免费，我也不知道，反正后天周四免费啊。这个岭南的第一古刹，也是未有羊城先有光孝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盛名的，也是广州最古老规模最大的千年古寺，贡好吉，贡好吉。一号线地铁一号线西门口 C 出口啊，西门口的 C 出口站就到了哈，只有周四16号免费，各位了解哈。第三个 A 就在我们台的后面啊，就在我们台的旁边，叫南越王博物馆。南越王博物院啊，是王墓啊，王墓地区。那么明天7月15号周三免费啊，明天免费。这个亮点就是不用我说了，2200年的文明起点啊，这个丝篓玉衣加原址王陵，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啊，特别特别震撼。二号线越秀公园站一出口啊，越秀公园站一出口就到了啊，说不定来了之后可以跟我说一下啊，指不定还能偶遇一下呢啊，犹未可知。反正就在我们单位后面啊，单位后面，明天7月15号免费哈。第四个呢是广州博物馆。俗称五层楼啊，五层楼镇海楼啊，镇海楼就是我们的这个啊，在越秀公园里面，在越秀公园里面，也在我们台隔壁。就是明天可以先看博物馆，再看南越王，两个地方平常要收费的，现在都免费了啊。哦，不对不对，不是明天啊，不好意思纠正一下，这个博物馆已经过了，上周三免费。这大家知道就行啊，那个当我没讲过，7月8号这个是 OK。 那明天大家去南越王博物馆就好了啊。这个周三坐落在越秀公园里面，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叫五层楼啊，以前叫五层楼出晒名的。那这个以后有什么优惠啊，有什么情况再跟大家说吧啊。那下一个呢，哎，这个也挺有意思啊，靠个人比较感兴趣，叫英博国际啤酒博物馆啊，啤酒博物馆。它呢，哎，明天7月15号周三免费，我也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各位，7月15号是什么重要的日子吗？有没有人知道的可以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明天这么多好地方免费呀？啊，它这个地方就一个江景啊，对望广州塔，它有一个巨型的发酵罐加透明的生产线啊，整体是一个赛博朋克的工业风，是一个国际啤酒博物馆啊，大家对啤酒有研究的。可以去看一看啊，说不定可以找到自己心仪的一些啤酒呢啊。广州塔一号线啊，可以公交到越江西路的中站啊，越江西路的中站，中干个中啊，中站去看一下啊。不行的话直接搜啊，搜这个英博国际啤酒博物馆就知道了啊。英国博物馆的意思，英博国际啤酒博物馆。 OK。那么第六个呢，还是博物馆，就是咱们的荔湾博物馆啦。荔湾博物馆大家猜什么时候免费啊？大家猜这个什么时候免费？没错，7月15号，明天周三免费啊。OK， 广州最美公馆，中西合璧洋楼加西关大屋，同时还有复古大片随手拍啊。一号线长寿路站一出口，所以明天呢，大家可以直接西门口，这个先去那个，哎，头先话西门头在边度啊？啊，一号线沿着西门口先去光孝寺，先去光孝寺。然后下一个站陈家祠，然后再下一个站就直接就可以去到这个荔湾博物馆了啊。长寿路先长寿路，然后西门口，跟着陈家祠，这三个位啊，全部听日免费，明天免费，直接一条龙一日游搞定。先去博物馆，再去光孝寺，再去陈家祠啊。明天周三如果大家正好过来玩的话，不要忘记了啊，不要忘记。那么第七个呢，就是

南海神庙哈，南海神庙在佛山，大家都知道了啊。这个南海神庙呢，也是明天免费啊，7月15号周三免费。1400年的海丝祖庭，四大海神庙唯一的幸存的啊，唯一一座有四大的海神庙：东海神庙、北海神庙、西海神庙、南海神庙。所以南海神庙是唯一一座幸存的，其他都没得了啊，其他都已经在海底了。啊，是皇家的祭海圣地啊！地铁13号线南海神庙站 C2出口啊！大家听到有什么有兴趣的话，可以跟我说哈、啊。有什么有兴趣的地方，可以随时随地告诉我，我再跟大家重复一遍，好吧？再跟大家强调，包括刚才跟大家讲的，再跟我说一遍啊！再跟我重复，没问题。OK。

好的，那么最后呢，也跟大家呢一起再介绍一下哈。那如果正好又恰逢周末，或者因为现在正好也是假期嘛，假期很多的孩子呢依然是处在这个放假的快乐时光。那么我们的父母家长可以带他们去哪里玩呢？啊，那么我们广州呢也有可以参观的四大工厂。

啊，这四个大工厂是给带孩子遛娃又参观的，而且有不用担心户外太热或者是下雨，因为它是在室内的啊。那么在广州有四家的食品工厂特别特别的值得一去哈。那么第一家呢，就是广州的伊利多乳品有限公司，伊利多啊，伊利多，不用多讲了啊。那亮点呢，就可以看到益生菌的生产的全流程的探秘啊，免费品尝新鲜的伊利多。 那么它的开放时间呢是从现在也有啊，从现在啊，从今日起啊，这个每周二和周五，节假日除外哈，每周二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3点，就这两个时间，各位记得哈，每周二和周五，然后呢这两天里面的上午和下午，上午是9点到10点半，下午是1点半到3点是开放的啊。 免费，但是要提前预约啊！预约搜广州伊利多啊，伊利多，去睇睇个生产线啊。平时同个细路仔经常饮咁多嘅呢个伊利多，究竟系点整出嚟嘅呢？啊，有啲咩奥妙呢？咁啊，话唔定现场仲好多试饮啊，啲买嗰啲啊，大家自己知道啦。啊，就可以了解一下，在黄浦区的和丰三街1号啊地址，可能需要自己搜一搜。 啊，黄浦区，第二个呢就是更加熟悉的和好可乐工厂了啊，广州的可口可乐工厂，那么可以参观到这个百年展区加全自动产线，以及博物馆的限定藏品，因为可口可乐好多年了，好像清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啊，清朝时候就有可口可乐了啊，所以大家可以一直看到这个可乐的发展史哈。那么时间呢是每周二到周日。 每周二到周日9点，上午啊9点到11点半，下午2点到4点半，各位看着时间哈，上午9点到11点半，下午的2点到4点半，节假日及双休日呢是具体的情况选择闭馆啊，可能会闭馆，所以节假日双休日尽量就不要去了，周二到周日反正大家自己看好吧。那活动对象呢是，如果是儿童，要满6周岁。 6周岁以下的孩子不能进啊，他有个规定啊，6周岁以下的不让进，而且呢，暂时接受30，暂时仅接受哈，只接受30到40人参观团体预约，个人参观是不接受预约的，就是要去的时候得组团去，组团。

都在黄浦区，一个是黄浦区的和丰三街一号，一个是开创大道28号。啊，大家可以留意一下，现在地铁也去也行，市区坐地铁去也可以啊，也可以。好，第三个呢，啊，这里就是也在黄浦区，第三个是丘比沙拉酱工厂，大家应该平常有吃那个沙拉酱吧，啊，丘比的沙拉酱工厂。那么可以参观什么呢？第一个活动流程呢，啊，活动的流程，第二个企业发展的一些历程介绍，还有趣味观影、健康饮食知识科普、自动化生产车间介绍，还有 DIY 的体验活动，最后呢还有伴手礼馈赠、合影留念啊！你看这个还是很丰富的哈，内容还是很多的。周一至周六开放，周日和春节通常是不开放的，所以大家不要跑空了啊！活动对象年仅3岁以上的小朋友参与啊，3岁以上的小朋友可以参与这个丘比沙拉酱工厂，也是免费，提前预约啊，预约丘比食品，记得搜丘比食品这四个字啊，就可以了解到了。也在黄浦区，黄浦区的古木路啊，古木路3号。好，最后一个呢，哎，最后一个呢就不在黄浦区了。明治食品工厂啊，明治雪糕，大家知道明治雪糕是我们的日本的品牌啊。明治呢有两个工厂开放参观，一个是看零食的，一个是看雪糕的。雪糕厂呢可以隔着玻璃看雪糕自动化生产线，见证雪糕啊如何在-190度啊，-190度的液氮中速冻成型，可以说非常震撼啊。那么参观结束之后，每人还可以免费的吃一只雪糕。参观结束之后，每人还可以免费吃雪糕哟啊。那么活动对象是未满18岁的参观者，需要由家长或者老师全程陪同。3岁以下的儿童不建议参观。园区暂无母婴室设施啊，所以的那些抱婴儿的、抱孩小娃的要处理的就不要进去了啊，敬请谅解。那么预约渠道呢是明治中国啊，明治中国就可以去预约参观这个雪糕厂，主要是最后参观完还能吃一只明治雪糕，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还是不错的。好，那么它是有两个地方啊，有两个工厂。如果是食品工厂的话呢，是在增城。增城，因为它7月份呢内部施工可能就不开了，所以呢后面大家再看啊，后面大家再看。那我们就去这个雪糕厂，黄埔的雪糕工厂，每年的1月到8月份啊，1月到8月，周一到周六，部分周六啊，有时候是部分地区是这个部分的生产可能是周六才有，但其余大部分都是周一到周五。OK， 那么也是免费啊，提前预约就好了。那么以上说的大家有没有感兴趣的呢啊，刚才说的这几个带孩子去参观的一些工厂，一些好地方，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啊，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啊，没事就带孩子去看一看呗啊，去感受感受，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好吧，那么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又到这里就结束啦，再次谢谢大家的陪伴和参与支持，我们明天晚上7点准时不见不散好吗？还没有点关注的点点关注呗啊！我看好多的朋友们呢，王丽丽啊，点把关注嘞，支持下嘞啊，丽丽同学支持关点下关注嘛，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朋友们哈，那反正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那我们明天7点不见不散咯啊，当然大家还有什么想说的，还有什么留言的也可以打在公屏上啊，我们看到都会跟大家一一回答，一一回复的，好吧。 OK， 那我们明天再见啦啊，明天再见啦。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0: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2,

0: One。
1: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呢聊一聊老房子的那些事儿。广州啊，很多家庭住着十年二十年的老房子，到底要不要翻新？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是吴优美家的家装顾问昭哥。昭哥，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要不要重新装修和翻新一下呢？
3: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觉得肯定要，而且是越早越好啊。
2: 哎，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0: 夏天两台空调一起用的时候就容易会跳闸，连吹风机啊他们都不敢跟空调同时使用、哦、因为一个家人吹头发全家都会断电、
1: 哎、呦，
0: 那时候他们就果断找了我们呢去帮他重新去全屋翻新装修、嗯、那这不是一个个别的案例啊，因为以前建房的时候哪有想到像现在一家子那么多的电器是吧，比如说冰箱啊、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净水器、洗碗机等等，全部一起开的时候老的电线根本扛不住、
1: 嗯、
0: 更危险的是那个绝缘层老化可能会导致短路啊、起火啊，这个隐患是藏在墙里面的，平时根本看不到。
1: 哎呦，你说这个我都有点慌了、嗯、我们家其实也是十几年的老房子了
0: 是吧、嗯、啊，那其实不光是水管呢、电线有问题啊，以前很多老的房子用的是镀锌管，时间久了里面会生锈，打开水龙头里面的水是黄色的，那你敢喝吗？还有暗管的渗漏，水慢慢的渗到墙里面，墙面就会发霉发黑，等到您发现的时候墙皮已经脱落了，连楼下的邻居也找上门呢。
1: 哎呦，你这么一说这不光是安全问题、嗯、住着也很憋屈啊。
0: 是的是的，
1: 你看我们家那个卫生间洗个澡呢整个地面全是水，收纳也不够，东西呢还堆得到处都是。
0: 对、
1: 嗯、
0: 那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了，对于咱们的品质生活，旧的房子布局已经过时了，没有做干湿分离啊、
1: 嗯、
0: 收纳空间不足够啊，插座不够用啊，到处都要拉排插线板的，又难看又不安全是吧、
1: 嗯、
0: 但是翻新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重新设计你的生活、
1: 嗯、
0: 包括厨房可以变成开放式的中岛台，卫生间可以做干湿分离，重新设计收纳空间让您的收纳翻倍，灯光氛围也可以全面提升，同样的房子装修完了以后你就像住进了一个新家一样啊。
1: 哇，说的好吸引人啊、
0: 嗯、
1: 你说呢重新设计你的生活这个说法其实我很心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翻新是不是很麻烦，要拆要砸的，想一想
0: 嗯，
1: 头好大呀。
0: 是的是的，很多业主都有这个想法，其实老房翻新真的是比新房装修麻烦会多一点，但是现在的业主朋友们可以不用烦完了，因为咱们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所主办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全程正在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针对老旧房

0: 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活动，只要拨通节目热线电话，就能够获取三套的免费规划方案了，不用急着签约。
1: 那听众朋友们还不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3，薅了羊毛再说呀。看完这个方案呢，合适就签，不合适呢就不签，完全没有压力。
0: 是的，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赵哥，那这个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数量限制吗？
0: 有的有的，这次广州无忧美家连同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广州只征集33套样板房
1: 啊。33套？
0: 是的。
1: 那么大的广州就只有33套吗？
0: 是的是的，就只有这33个名额。因为这次活动会派出媒体护航团全程的去跟进，同时也是为了保障施工的质量，因此这个数量只能有33套。
1: 哎呀，这个只有33套名额真的太珍贵了啊。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马上拨打电话吧，02062320333，咱们呢占了名额再说，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放心拨打电话。哎，赵哥，我还知道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媒体监督样板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普通装修有什么不一样呢？
0: 哎，对的，就是您的翻新全程将会有媒体帮你盯着，施工过程也是接受媒体监督啊，不是装修公司自己说好就好的，是第三方帮您盯着。那为什么叫样板房呢？因为竣工之后有可能会作为展示的案例，所以从选材再到施工再到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也有专人帮您盯着。
1: 那不就等于是请了一个免费的监理，而且还是来自于咱们电台电视台是吗？
0: 是的是的，没错，就这么理解。而且不光是监督，入选的业主还能够享受一整套翻新福利。
1: 哎，真好啊。那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正在全程征集，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报名吧。顺便呢要说一句啊，报名不等于签约。您先打电话进来登记了解一下，不花钱不收费，先看看值不值得，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参加。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 赵哥，我要帮听众去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市面上装修公司那么多，凭什么选无忧美家？你说媒体监督，那咱们到底怎么个监督法？能监督到位吗？
0: 对对，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那其实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啊，入选的33套样板房的业主，咱们都会送上5重的放心保障。注意了，只有这次活动才有，而且是样板房业主的专属福利啊。
1: 哎，哪5重？你展开讲一讲。
0: 好的好的，那首先第一层就是媒体的全程跟进和把关。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活动全程受到电台媒体的监督，这不是自己说好就好的，是有第三方帮您盯着，也不是所有装修公司都敢让媒体来监督，只有自家有足够的底气才敢啊。
1: 那具体怎么监督呢？
0: 那首先是在签约的时候，媒体护航团会帮您看合同的条款，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低价陷阱，另外还会直接上到施工现场接受监督检查，质量不达标的现场砸掉重装。
1: 哦，那是真靠谱啊，有媒体盯着，大家都不敢乱来。
0: 对
1: 啊，那第二重的保障是什么呢？
0: 第二重是价格保障，全程零征项，签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不多收您一分钱。
1: 哎，等一下，闭口合同是什么意思？咱们说人话解释一下。
0: 好的，说人话其实就是合同里面写多少钱，你结算就是多少钱。
1: 哦，
0: 那装修其实大家最怕是什么？可能一开始报个低价，先让您签合同，施工过程当中不断会冒出意外情况，让你去加钱，比如说墙体受潮了，要额外处理；地面不平整又要加工序；水管电线不够长了又要加钱。这也加那也加，加起来好几万。那闭口合同就是堵死这一条的加价的路。
1: 那这。

0: 是不是要写进合同的？这咱们口头说，其实我觉得是不算数的啊。
1: 是的，是的，全部都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
0: 好，那第三重保障是什么呢？
1: 第三重是免费设计，金钻设计大奖的获奖设计师啊，免费帮大家设计，不限户型，不限面积，设计到您满意为止啊。
0: 不限户型面积，这个就是说我们家无论大小都可以是吗？
1: 是的，是的，其实小的户型更需要好的设计，好的设计师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帮您做出大的格局，那这种级别的设计师平时是要收费的，而且收费还不低，那本次的活动可以免费帮您出三套的规划方案。
0: 那第四重福利或者说保障是什么呢？
1: 那第四重是施工的标准呢、严格按照无忧 6.0 施工白皮书来执行的，对标的是欧标德系，231项施工标准，28项不达标就砸掉重装。
0: 等一下，砸掉重装那谁出钱？
1: 那当然算装修公司的钱啊。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由公司来承担费用，不加收业主的一分钱。
0: 这也太狠了吧，自己砸自己了。
1: 不狠不行啊，因为质量是底线嘛。那还有啊，第五重是水电终身维保。
0: 等一下，终身维保就是一直都会有这个保障吗？
1: 没错没错，水电的隐蔽工程是终身维保的。那这个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不敢去承诺，就是因为水电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因为藏在墙里面，你要去做维护一定要砸墙，一定要开槽才能够维护，是吧？
0: 对。
1: 那敢做终身的维保，说明就是对施工质量有真信心。
0: 五重保障我们都听完了啊。说实话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想问的。
1: 对。
0: 这五重咱们能做下来，那别的公司能不能够做下来？
1: 你可以去外面任何一家装修公司去问一下。那如果也能承诺以上我讲到的这五重保障，那你可以去选那家。但是如果谈不下来的，你就过来无忧美家，因为本次的活动是默认就带有的，而且无忧美家到今天为止累计服务了超过6000个广州家庭，6000个真实的口碑，比任何广告都更具备说服力，而且敢让媒体来盯着，敢签协议，敢终身维保，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敢去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0: 听众朋友们，五重保障啊，电台监督，零增项闭口合同，金钻设计师免费设计，6.0施工白皮书，对标欧标德系，水电终身质保。想了解的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3。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说，越秀海珠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报名了，33套的名额真的不多。有需要呢，咱们就抓紧02062320333。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好的，保障说完了，现在呢到大家最关心的了，这33套样板房到底都有什么福利呢？
1: 那大家听好了，这一次有3层的优惠福利，一层比一层实在。首先第一层是基础包，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包全屋的拆旧服务，包拆旧啦，包清运啦，包基层的修复，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辅材。
0: 哟，这光是免费设计3套方案加全屋拆旧，外面都得要好几千上万了吧？
1: 是的，全部都包在本次的活动里面。而且你刚说拆旧是麻烦的，对吧？老房子翻新最头疼的就是拆旧，又要砸墙，又要清运，又要收基层，自己出去找人又怕贵又乱啊。对，这次是全包，各位业主可以不用操心了。
0: 真好啊。其实光听第一层都已经很值了。有翻新想法的朋友啊，02062320333先报名抢占名额，报名的不等于签约。再报一次，02062320333。那么赵哥，刚才我们说好多层福利啊，第二层是什么？
1: 第二层是7项的免费升级，这一层的冲击力是最大的。
0: 哎呦天哪！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这个冲。

0: 感受一下，说一说。
1: 首先就是地砖升级为1米2×60的通体大板砖。
0: 哎，等等，普通砖是多大？
1: 一般的普通砖是800×800的、哦。本次活动直接帮大家升级到1米2×600的通体大板砖，视觉效果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客厅一铺，瞬间上档次了，缝少好打理。
0: 那的确是不一样。那第二项呢？
1: 第二项是电视背景墙的升级啊，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质感档次也是完全不同，一整块上墙没有。有拼接缝。第三，电线升级为普瑞斯曼的阻燃电线，阻燃抗老化，安全等级直接上一个台阶。第四是水管的升级，升级为日丰的抗菌管，抗菌防垢，水质更放心，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就特别需要了。
0: 这些品牌是不是市面上的一线品牌？
1: 是的，全部是一线大品牌。还有第五啊，就是防水的升级，升级为东方雨虹油性防水，这个是跟鸟巢同款啊。
0: 就是国家体育场的那个鸟巢是吗？
1: 是的，没错。鸟巢用的防水涂料跟您家卫生间现在用的是一样的牌子。
0: 好家伙，这个确实有说服力啊。
1: 是的，还有第六是插座的升级，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第七，墙面升级为冲金藻屏工艺，这是专门针对老房墙体的歪斜、凹凸不平的一个专业工艺啊。工人会先弹标准的垂直线，打金条校准，从根源修正墙面的垂直度和平整度，做完以后横平竖直，后期再刷漆再贴砖，做定制柜的时候就能够严丝合缝了。
0: 等一下啊，我要算一笔账，就是这七项全部是免费升级，那是不是价值得要好几万块钱？真的是免费吗？
1: 对的对的哈，全部都免费升级啊，不额外收费。
0: 那你凭什么呀，对吧？我们老广还是很精明的，这又不是做慈善，是不是？你为什么可以免费升级呢？
1: 问得好，因为本次活动是无忧美家也联合了170多家的供应商厂家，这些升级全部是厂家联合让利，不是无忧美家一家装修公司所让利。170多个品牌一起给老房翻新方面的业主真正的实惠。
0: 也就是厂家出钱，消费者受益。
1: 没错没错，业主才是真正的受益方。
0: 我们刚才说还有福利啊，那第三层是什么？
1: 第三层是10000元的翻新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不是满减，不是优惠券，不是抽奖，是真金白银写进合同。那为什么能够给到10000元的翻新补贴呢？还是那句话，170多个厂家联合给消费者的让利。
0: 好家伙，这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那免费设计三套方案，省几千，全屋拆旧包清运包基层修复省几千，七项主辅材全部升级又省好几万，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这一套加起来，好像这真是省了不止一点半点啊。
1: 没错没错。那所以这33套的名额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福利是实打实的，不是虚的。你在外面自己装，这些升级一项一项加起来可能要多花5万6万甚至更多，但是这次活动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
0: 哎呀，这个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全广州只有33套样板房的名额，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啊，020-6232-0333，再报一遍020-6232-0333。
2: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欢迎回来。其实呢，我还是要代表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去问一下，咱们是33套福利名额，广州这么大，你这33个名额不够吧？
1: 那说实话的确是不够的，因为广州的老房子其实占了80%以上，有翻新需求的家庭也太多了，33套的名额真的是手快就有啊。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活动一推出来，内部很多员工的亲戚朋友都开始打听了，真正留给听众的名额 更紧张、
0: 哎、天哪，那报名了没选上怎么办呢？
1: 那大家留意啊，报名不等于马上签约、嗯、您可以先拨通电话，打电话进来先登记，那顾问会跟先你聊聊情况、
0: 啊、聊一聊，
1: 对，了解一下你家的情况、嗯、出方案给你，你看一下方案觉得满意以后再决定参不参加也可以、嗯、完全是没有压力的。但是如果您现在连电话都不打，名额都被其他人抢占了、
0: 嗯、
1: 先把电话打进来，先登记，先留个排期，给自己留一个机会嘛。
0: 有听众可能还在想，我们家就是不过就是六七十平方、嗯、值不值得去翻新呢？
1: 太值得了，因为小的房子更需要好的设计。我们之前做过很多六七十平的老房翻新，重新规划布局，做了干湿分离、开放式厨房、收纳入墙，同样的面积装修以后，你可以住出了90平的感觉。
0: 哇哦！
1: 对，关键不是房子太小，是本来的设计不好，现在重新设计了，施工又达标了。
0: 嗯，
1: 这次的活动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的，所以小户型的一样可以欢迎报名。
0: 哎，欢迎欢迎啊！那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我们可以先打进来呢，先聊一下，了解一下。越秀、海珠、天河都有听众呢，报名成功了，您还在犹豫什么呢？0206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320333。好了，今天节目呢也到这里了，让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如果您住的是一套老房子，外面广州的城市已经变了样，但您家里边啊还是二三十年前的面貌，那就是时候让家醒过来了。
1: 对，旧房翻新，唤醒生活，现在装修正当时啊！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程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程由媒体把关监督，3套免费设计方案，全屋免费拆旧，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还有10000元的翻新补贴。
0: 哇，33套名额先报先得，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320333报名，报名不等于签约。先抢占了名额再说，
1: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2333，也欢迎来到咱们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15000平米的展馆，13套1:1的实景样板间，亲眼过来看过了，你就知道无忧美家的设计和工艺值不值得把自己的家交托过来。
0: 好嘞，感谢赵哥今天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安全出口、疏散楼梯、消防车通道平时看似不起眼，但在火灾发生时，他们就是被困者逃生的希望，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持逃生通道畅通，要做到五不要。一、生产经营单位在经营中不要随意摆放杂物，不要占道经营，更不能堵塞或锁闭逃生通道。二、居民不要在走廊、楼道等地堆积物品。三、驾车出行时不要随意占用消防车通道。四、安装防盗窗时不要全封闭，要留好安全门。五、发现周边场所的防火门被损坏时不要无视，要及时向有关单位反映。
5: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4: 我是刘洪。
6: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9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0: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0: 西安。
1: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0: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0: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0: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0: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0: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生活的压力就像乌云遮住了太阳，别担心。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

0: 间转瞬多，
1: 就好像谁也不知道我们在人生的路口会遇到谁。在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我们熟悉的糖糖会不会送上我们的星空 Loft 嘉年华。有的时候呢，生活当中我们在推进的一些事情，好像真的不如正在我们直播间闪现的爱心直升机一样直冲云霄，它总是会经历一些意外，一些毫无心理防备的瞬间。
0: 我抬头看繁星满天化成一笑脸，
1: 谢谢糖糖，今天的开场组合拳依旧闪耀哦。我们永远无法预料今天的天气预报是否如往常一样那么的能够值得去参考和准确。我昨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一则临时插播的预警信号。昨天这一场雨呢，真的在我昨天下班的时候如约而至啊。尽管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预期之内的事情就是你我依旧在熟悉的时段来到我们睡前时光熟悉的星空夜话，在我熟悉的声音陪伴之下，开启我们在睡前时光里面熟悉的这种节奏。而我们生活当中无法掌控的一些事情呢，也许他们依旧觉得很奇妙。它不取决于你的计划有多周密，也不取决于你准备的多充分，它就是会在你没有想到的地方，没有准备好的时候悄悄地出现了。所以今天呢，想在节目当中和你一起来聊聊你在生活当中的那些意外的收获啊。所以生活当中这种啊，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情，还真的有在我们身上发生过哦。

品味人生，他说星空夜话呢就是我的意外收获。在多年前的某一个夜晚，我打开了收音机，意外地听到了一个温暖的声音，于是找到了这样一个好听的节目。所以品味人生那一刻，有没有觉得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一些在你意料之外出现的小惊喜啊？也许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让你去品味你的人生哦。第一次看到你在我们的乐听直播间来互动啊，希望以后多一点时间上来跟我们一起聊天。

谭先生问到说，伟少，昨天晚上你下班的时候有没有淋到雨呢？其实有多少淋到一点点。一开始呢，我下了班的时候是抱着一种OK， 我带着大家的幸运的祝福，应该可以安全抵家。可是没想到呢，就是下楼走出去没有五分钟，雨就开始越来越大。你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只能够解开我的背包，然后从里面把我的折叠伞拿出来，就是这么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面呢，还是有一些雨水跟我有一些亲密的接触。Flower 说，有的时候其实感受一下雨也蛮好的啊，谁说不是呢，对吧？就好像突如其来的雨完全在我们的计划之外，但是谁知道那场雨会不会带给你一些新奇的视角或者体验哦。小女神说，伟少说的有什么意外收获呢？真的很

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认识到韦少和你的节目，然后在这里也遇到了很多好朋友们哦，所以可以说每周的周一到周五在这里呢都可以跟很多的好朋友相处，这是收获。邓基说我也是这样的跟这个品味人生一样，突然间呢听到了我们的广东省的广播哦，然后突然在这里找到了一个有温暖人生跟我互相陪伴的节目。幺幺建议我说韦少你上下班开车嘛这样子就不怕下雨了哦。金律师也表达了一下2025年的九月份那个时候真的是好意外的一种状况之中遇到我们的新坤有话的哦。你看每一次呢就是来收听我们的星空夜话呢好像都是在一种意料之外的一个拐角相遇的，这可能就是大气电波，当我们的这个声音在空中自由流转的时候，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拐角哪一个瞬间会被此时此刻这样一个有品味的耳朵识别出来，可能此时此刻呢还有一些朋友正在和我们相遇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呢是今天晚上不管下不下雨都在上班为你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黄伟。周一到周五呢晚上11点到12点我们的星空夜话节目都会在这里呢给你一个不能算是意外，只能说是当我们可以设计了21次重逢之后就会形成的一种很心安的相遇啊，这是在我们的计划之内的。希望我们不管哪一次夜晚的这个开场的时候都会看到我们熟悉的伙伴们蜂拥而至啊。当然今天在我们这种心安的体验当中呢也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生活当中有没有体验到的一些意外收获。小七说还真别说哈，因为今天早上呢这个上班的时候也是雨很大，把自己这衣服裤子鞋子全都弄湿了啊。小七这对这个提醒咱们了啊，千万不要小看咱们南方的雨啊，有的时候这个雨大起来呢就是你知道吗，就是你的伞完全不管用啊，有的时候那个雨呢它这个下降的角度又非常的特别啊，它总是很刁钻啊，总是能够找到你的雨伞遮不住它的那个方向。雨大起来的时候真的用不了一分钟，我相信膝盖以上的部分应该都会湿到。青春小女神说我还有另外一个意外，就是很高兴认识了韦少你了，还有在这里认识到了叶哥、唐先生、静姐和 Flower 啊。邓记说其实我平时呢都是听粤语电台的，然后有一天晚上呢突然听到一个主持人不太标准的粤语，然后我就很好奇的戳进来。好啊邓记。行行行啊，好的，我就是对粤语这方面呢确实是怎么说呢，又菜又爱说了，经常做着普语节目见中呢就很喜欢插播一段粤语。大家好啊，这都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啊，草头黄金伟的伟，点啊都有进步的是吧。对啊，每天有很多说着不同语言的朋友都在这里一起相遇呢，比如说有粤语的朋友呢，有这个客家话的朋友，有潮汕话的朋友啊，有雷州话的朋友，还有广东之外的很多可爱的小伙伴们，有机会呢也要跟更多的不同的朋友们去学习一下你们的当地的方言哦。唐先生说这两天好像有点感冒了是吗？因为这个天气很多变，我想可能在湖南也是这个样子是不是啊，所以而且加上据我们的了解呢，唐唐经常是这个上夜班对吧，然后有的时候夜班又连轴转又连着早班啊，这个所以真的啊就是多照顾好自己啊。 Hello Alison，欢迎朋友们来到这里哦。邓记说是的，当时我就是听到了一段古怪的粤语我就来听节目了哈。哎，邓记你给了我一些新鲜的启示啊，就如此说来的话呢好像我真的可以用我这个怪怪的粤语呢吸引一波朋友啊，就是我没有想到我有一些粤语粉哦。
对不对啊？邓基是我能够有据可查的第一个粤语粉哦。谢谢 Alison 送出的黄三岁，谢谢静静的打 call。陈雨神说夏天的天气就是很多变啊，一不小心呢是真的挺容易感冒的哦。我发现广州最近就真是这样子的一种状况了，下雨的时候呢你又觉得哇，突然间好像你不穿一个外套呢，这样的夜晚还是有点清凉的。但是如果说没有下雨的那天呢，可能又是太阳非常的毒辣，就是要把你烤干的那种状况哦。所以真的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可以好好的照顾一下自己啊。淋雨一直走是吧？刚刚看到唐唐也是下单了一首歌的。

听着节目的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本来你可能是朝着某一个方向走，想去取一件东西，想达成一个小目标，找到某个答案，结果到了之后呢，你原本想要找的东西并没有找到啊，但是可能你会意外地捡到了另外一件你从来都没有料想过的东西啊。而那件意外得到的东西呢，后来你觉得好像比你原本出发的时候计划想要得到的那个更加长久地留在了你的生命周期里面。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希望一起互动，聊聊你计划之外得到的某一些意外的收获啊，生活给你的意外的小礼物啊。

小女生还问到说，伟少，那你有过什么样子的意外收获呢？我觉得我的意外收获其实还蛮多的，其中最大的一件收获呢，然后跟现在听着我声音的各位朋友也完全有关系啊。多年之后突然觉得，哇，这个意外真的是决定了我们相遇的那个瞬间，好像就是我们相遇的那份缘分的最初点，就是它可能是那段缘分的原点哦。如果我们星空也是一个自己运行的小小宇宙的话，那可能那个瞬间就是我们宇宙大爆炸的瞬间吧。这个事情是怎么样的呢？就是回溯到很久很久以前，然后那一年呢，就我大学毕业要找工作了。鉴于我本人呢在大学期间呢还蛮努力的，所以当时呢就在大四的第一个学期快结束的时候，那个冬天呢，先后有那么大概四五份的 offer。对，就是我已经拿到手上了，当时就在想说，好，那我要去什么地方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样。基本上比较老听吧，然后心里面也有了自己的一个方向，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呢，因为我当时呢还跟两个我的同学一起在为了方便实习或者找工作呢，所以在当时的这个市区的校区旁边呢租了一间小房子，我们三个人一起。当年都是那种很巨大的电脑，就是那种屏幕是一个方方块块的那种，像打击木一样的那种显示器，我不知道有些朋友有没有见过啊。总之呢，就是因为太不好安放，所以我们通常呢就会把那些东西，电脑的屏幕，我们把三台电脑全部都安放在我们的那个小小的客厅里面，就这么并排的放着啊。有一天晚上。

上是这样的，就是我突然瞄了一眼旁边同学的显示器上，突然他的这个某 Q 弹出了一条对话框的消息啊，上面就是说这个周六呢，在人民北路686号广东广播中心呢，他会有一场这个招募主持人的海选。当时我心想说，哦，海选吗？哦，这我自己心心念念了那么多年的一个职业。我又有空，我当然想去试一下，我想去试一下。但是当时心里面当时想的就是说，也无妨嘛，反正我工作也找好了，对不对？哪怕这个他只是走个过场，或者说他有些奇奇怪怪的事情，那也无所谓，反正我就是来试一下，来玩一下。所以当时就过来了。我记得当天的海选呢，就安排了两轮。第一轮呢，就是安排了一档又一档，然后每一个桌子上面可能有4-5个当时的主持人的前辈坐在那边当这个海选的评审，然后我们就一个接一个的排着队，被拍到不同的这个桌子上面前面去做一个最基础的一个应答。好快，好像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我就听到当时的评审老师说，哦 ,OK, 你可以进入下一轮了。你说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啊？然后就后来就去到了我们当时广东新闻广播所在的那个楼层，然后在那边又等了一会儿进行第二轮的面试。我已经不记得当时说了些什么了，对，不记得了。然后又过了大概3-5天吧，突然就接到一个电话。其实当时的我正在，我记得我是在省汽车站，当时在那个窗口那边排队买票，打算买一张车票回家过年。然后就听到那个电话说，过两天要过来做一个笔试，笔试，对，笔试完了之后呢，好像又有一轮面试什么的。最后就很意外的选进来了，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我们星空夜话的宇宙原点。对，你说是不是一个意外呢？完全是一个意外。对，就是如果当时没有那个显示器上面不小心瞄到那一眼弹出来的这个消息，我觉得可能我们会错过很多啊。所以当生命当中有一个瞬间他要给你一些很不可思议的小礼物的时候，希望那个时候的你啊，睫毛弯弯不要眨眼，因为那个瞬间真的很重要，你必须得看见啊。这是一首今天开场的时候呢，我们今天休息在家，畅爽听节目的糖糖冠名点播的一首歌曲啊，来自于心灵的睫毛弯弯。希望每一位朋友呢都能够在一种奇妙的邂逅当中呢，遇到你命中注定想要得到的收获。那所以这到底是意外还是注定的，不知道啊。谢谢贝贝啊。金律师说，听起来我觉得你注定是要和我们在一起的，这叫量子纠缠。感谢20年之后是你们在纠缠我，让我当时的那个瞬间看到了消息，对不对？

艾丽森说收到意外的收获啊、我其实很少追星啊、但是因为某个平台呢认识了某一个实力派歌手啊，其实好多年都没他的消息，但是今年呢因为意外又认识了他的歌迷群啊。没想到今年呢这个歌手学员完他就决定要退休了。

静静说，其实说起来呢，我也不太想上班，希望有人可以给我发钱。这个是不是就是大家所谓的那种，当你的这个财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啊，然后你拥有了某一些这个钱生钱的能力，是吧？你就当你觉得说，哎呦，我的被动收入居然可以覆盖我的日常生活开支啊，那就可以达到刚刚静静说的，哎呀，他如果不想上班的时候，就可以天天在家里面躺着，就会有人给你发钱，对吧？那这个财富自由到底要拥有多少它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呢？因人而异啊，因人而异。这个主要就是看你，一个跟你当地的这个生活水准有关，一个跟你个人的这个物欲有关，对吧？也得看你的日常开销到底需要多少。但是通常的算法呢，就是用你的这个开销，是吧？然后大概你的这个被动收入，比如说这个占到你拥有的这笔存款的大概，以前他们说4%，但是我想现在应该很难拿到这么高的一个收益啊，对不对？如果你1%的，你的1%都可以覆盖你这一年的这个开支，那也是对，那你当然就可以随便了，对不对？不过这也很难说，你说也以前也听说过一些这个早期富裕起来的朋友是吧？像一些大企业家确实也听说过有人他们分享过，就说，当发现自己买东西已经没有快乐了，然后赚来的钱再多的话，也只是一个数字上的概念的时候，其实他会发现说，所谓的财富自由也没有给他带来心安的感觉，也没有给他带来更多的快乐。所以后来有一些这个朋友们，他们又重新的去找很多的事情来做，又重新去做企业，然后就觉得好像不能够每一天都这么闲着啊。所以到底什么样子的人生才算是最好的收获呢？不知道啊，谁知道呢？毕竟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咱们也没有财富自由啊，是吧？就这个东西他没试过，所以我们没有发言权啊。

唐唐说，说起这个夏天呢，有韦少、静姐和新坤硬化的好多家人们的陪伴，这是属于自己很意外的收获，也是属于自己这个夏天相当幸福的事情啊。那唐唐不止这个夏天是吧，接下来的春夏秋冬，很多个春夏秋冬，希望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呢，在我们这片星空之下啊，不断地去找到自己生活当中每一天的闪亮的属于自己的那些片段。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属于那种就是计划性特别强的朋友，不知道你们当自己的这个精心设计的计划被一些其他的朋友或者说被一些客观的原因突然间打乱的时候，你会不会就会非常的不爽会不会或者非常的慌张

0: 或者非常的不舒服啊。其实有的时候也不用太在意啊，是吧？静静就很讨厌别人打乱你的计划，但其实有的时候不一定呢，不一定计划被打乱了就是不好，是吧？特别是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啊，我们有的时候出去玩，对吧？有些朋友这个计划做得很周详，说这个上午必须出现在哪条街，必须要吃哪家店，是吧？下午必须要去玩什么项目，必须要去哪个东西打卡。会乱吗？会乱掉的。有的时候有可能因为一个突发的状况把这一天所有的行程全部冲乱掉了。可是如果你去到一个片区，然后你突然间就觉得说，好吧，接下来我们不按计划走了，我们就随意乱逛。但有的时候真的你会有一些很奇妙的发现，就是当你拥有时间，拥有心情，拥有一个觉得这个世界上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可以，就是允许一切发生的这种很从容的心态的时候，你真的发现在旅途的道路当中，你可以有很多原本计划之外的很奇妙的收获，真的。你会发现说，哇，我没有计划要去这条路，但是这条路给我的感觉非常好。我没有计划在这个小巷里面去找到这么好吃的地道东西，结果你避开了你计划当中的旅行食品，反而在一家小巷里面找到了一个当地人都很喜欢钻进去品尝的很地道的美食，这是 OK 的，对吧？对 Flower 说，我觉得我多少会有一个大行程，至于其他的细节可能就是靠这个随缘了 啊。静静说呢，自己的计划性主要就是一般来说呢，答应别人的事情呢就会努力去做到啊。小女神说，我还好吧，其实分什么人，关系好的我不介意，关系不好的如果他弄乱我的计划，我可能会有些反感。唐先生说，我的计划通常不是很详尽的啊。对，所以我们可以有一个大致的计划，但是至于这个计划当中我们会遇到什么，不一定哈。阿月说，小的时候的惊喜就是天天可以捡到 money， 现在惊喜就是发现我有喜欢的人了，比如说主播你了，你可太会聊天了啊！你要不要把你的通讯地址呢告诉我一下？没记错的话，上个月你应该是排在第十位，我们还是有这个卡片会寄出去的哦。来，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会进两分钟片花，很快就回到节目里，不要走开。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气温较高，燃气使用安全至关重要。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定期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是否漏气。如闻到燃气异味，要立即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或使用明火，并及时到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报修。烹饪时要有人看管，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燃气泄漏。长时间外出或睡觉前要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此外要安装燃气报警器，提高安全保障，预防燃气事故的发生。
5: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8: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9: 我是张信哲。
10: 我是光良。
11: 你好，我是蔡康永。
12: 大家好，我是王嘉宇 Jackson。
13: 大家好，我是景甜。
14: 我是许茹芸。
15: 我是张涵予。
16: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7: 我是王峥。
18: 大家好，我是玄子。
19: 我是蔡淳佳。
20: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21: 大家好，我是周慧。
22: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23: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24: 大家好，我是许飞。
10: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11: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13: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15: 支持黄伟的节目，
14: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7: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15: 星空夜话，
13: 星空夜话，
25: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7: FM 零四二四，一起来聆听吧。
0: 最近很多的城市都被雨困住了，但是在我们的心情上，不管刮风还是下雨，我们继续往前走吧。这是一首来自于静静同学呢冠名播出的歌曲，来自于张韶涵的淋雨一直走。只要我们努力一起继续往前走的话呢，我相信不管是计划中的还是意外之外的，我们总有收获啊。

哇，辛苦了金律师啊，明天很忙碌啊，说明天上午呢在天津开庭，下午在北京开庭，奋斗的一天啊。

阿远说，因为下不下雨呢这个事情有这么多的朋友在关心主播，所以主播下雨天你心情也该是美美的哦。是的，谢谢大家的关心啊。很多朋友问到说，昨天下班之后呢到底有没有被淋雨啊，其实是有一点的。不就还好了可能他听到了你们爱的呼唤啊。来，朋友们，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正在上晚班的广播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啊。

其实有的时候呢，做错事情呢，我们总觉得说哇完了，这次搞砸了，可能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愉快了。但其实有没有发现呢，有些意外的收获它往往又藏在那些所谓的做错事里面呢？比如说你可能觉得自己做了一个很糟的决定，可能你选错了方向，你相信错了人，你浪费了时间，你怪自己好久，你说自己怎么能那么蠢呢？但是与此同时，好像那一个错误的方向意外的把你带到了一个你本来不可能去的地方，让你可能结识相交到了根本不会认识的人，让你看清楚了原本不会看到的真相，可能最后你从那一个错误开始接下来的事情当中拿走的远比你当时正确的那一条轨迹上面拿到的要更多，很奇妙吧。所以这个世界上到底那个出发的选择关于正确或者不是那么正确，这个到底如何界定的呢？也许更多的时候正确或者不正确都是来自于我们过往对于生活自己的一些既定的认知，对吗？就是你的生活经历或者你的个性，你的想法，它就注定了你只会去选择自己觉得正确的那些，做自己觉得正确的事然后用自己觉得正确的方式。但是万一它超出了你生活认知的那个部分呢？它未必是错的，它只是跟你原本所谓觉得的正确不太一样而已，它是另外一个版本。所以你有可能去涉猎到一些原本不可能出现在自己生活当中的事情，由此带来一些意外的收获啊。所以从这个逻辑来理解的话呢，好像，好吧，下一次你在做错事情的时候，不要太糟心，好不好？

其实有的时候意外收获比我们原本的计划显得更小一点点，可能你本来想去一家餐馆，但是它关门了，你只好走进隔壁某一家不起眼的小店，点了一碗面，可是有可能那碗面超乎想象的好吃呢，于是你又成为了那家店的常客。有的时候想起当初相遇的瞬间都会笑，如果那家餐厅没有关门，你可能永远不会发现那家藏在角落里的味道。其实生活在你不知道的地方，总会给我们留下一些小小的意外的收获哟。此此刻在你的耳边有诚挚的声音，有这一首叫做《最美的意外》的歌，也许当初我们的相遇就是如此，在某一个百无聊赖的夜晚，在你想要逃脱寂静的时刻，你的耳边响起了我的声音。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朋友说我知道熬夜不好，但是我还是在等着主播开播啊。还好吧，对于现代人来说，晚上的11点到12点啊，其实是一个刚刚好的酝酿睡梦的过程吧。其实零点呼到晚安，然后再结束这一天，做个美梦，这个节奏啊，还是不错的哦。

老板说真的越熬越晚了有的时候啊。那我想知道朋友们你们平时自己那个睡觉的时间到底是在什么时候，我真的不相信每一天零点跟你们说完晚安你们会这么乖的马上去睡觉。至少我不行，我做不到。首先呢我得收拾东西要一段时间，然后呢整理歌单要一段时间，然后呢回家要一段时间，回到家里面让自己的那个亢奋的状态消减下来也需要一点时间啊。唐先生说凌晨一点多才睡的哦。也有睡得很香的，比如说静律师啊，节目一结束马上就睡。老板说近期呢都是差不多快一点了，之前呢是在这个20分关机前啊。

现在就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熊猫走了，对，我们也有辛晓空在陪伴着大家的。 所以说，现在在听着节目的我呢，过程当中就属于正在酝酿的这个进程里啊。小女神说：“韦少，我通常睡觉好轻，打个瞌睡，很快我就会醒过来。”

啊，等等，想要听一首薛之谦的《意外》这首歌呢，在我们的曲库里面是有的哦。Flower 说，所以呢，最近都是在通过运动调整自己的作息哦。毕竟呢，是真的不能够总想着一些事情，一直自己都是秒睡的，希望能够把自己拉回到那种可以秒睡的状态哦。啊，秒睡。我哪怕到现在呢，一直都是秒睡的。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秒睡那个状态有一点像是自己所有的电能耗光，就是自动关机。对，秒睡其实就是自动关机嘛，对不对？

0: 放松。
1: 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有很多的朋友其实还是属于那种执念比较深的那种，就是太执着于比如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但是他看不见说我正在得到这个或者正在迎接那个。所以当我们盯着目的地的时候呢，可能有的时候有些朋友他会忽略一些这个沿途的风景啊，就比如说呢，我们为失去的东西感觉到难过的时候，会忘记手里面呢已经接住了一些什么新的东西，对吧？谢谢小福来了，哎呀，你喊我我听见了。最近也不知道小福这个加班多不多。

总是习惯性的在生活当中带着计划出发的，比如说二十岁出头的时候，我们当时是一种什么样子的生活状态呢？可能计划着学业、事业、爱情，我们会在本子上面写下各种各样的目标，谢谢抱一抱啊。所以有一些这个动作的指令呢，都是要及时的响应一下啊，就比如说这个抱一抱。

0: 有的时候一个拥抱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可以让一个很急躁的人瞬间安静下来，比如说可能会让一个最近在生活当中突然觉得自己有点风雨飘零的感觉的朋友突然间会找到心安的感觉，也可能会让一些原本这个对于生活很慌张的朋友突然就觉得好吧，现在有一个朋友在身边的支持，可能会觉得让接下来的路途会平坦许多。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广播节目《星空夜话》，我们正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频率以及乐听 APP 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 APP 进行这个音频和视频的同步直播。
1: 我在深夜里
0: 是的，我们正在深夜一起旅行啊。
1: 肩上的破旧，
0: 谢谢极速帅哥的小烟花。阿月说我也想要隔空拥抱想念的人哦，想念就去抱啊。

0: 为什么一些意外的收获往往会比往计划当中得到的更有价值呢？可能计划是属于那种线性的，但我们的生活常常属于那种非线性的。我们的大脑好像喜欢那种线性的过程，比如说因果关系啊，步骤进度条，我们以为从 A 出发一定就会到自己计划当中的 A 加那个点，但其实不是啊，可能你从 A 出发，接下来你会到 C， 对不对？
1: 我在深夜里旅行。
0: 另外呢，意外收获也是来自一种未被过滤的体验啊，很纯粹，因为它是完整的，直接成为一种很奇怪的方式突然砸在你面前的哦。
1: 收藏多少坚强，不如全
0: 做那个动作，两只手放到头顶上，那个动作就会很帅的。我不会上当的。
1: 明

所以搞砸和收获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关系呢？有的时候失去和获得常常都是一个过程的两面而已哦。哦，金律师加油啊，明天。

但我会爱你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嗨，各位朋友，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

0: 王敬伟嘅位，大家好啊！呢就系江东城温江宝，城穷也话危系王伟，初睇王敬伟嘅位啊！乐好乐好，我叫五伟，五是五伟水，我爱食虎，食乖，食汤，食 everything。Yes 好了，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呢还是要一起得到今天呢在我们节目过程当中呢收获到的不知道这算既定的快乐还是不知道意外的收获呢一起试试看吧。今天的手动撒烟花过程当中，你会有什么新的小收获呢？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谢谢云彩，谢谢唐先生，谢谢 Flower， 谢谢极速帅哥。欢迎我们的天云同学哦，来喽！谢谢小福。

说不定会带给我们一些新的惊喜呢，对不对？唐唐他说，伟少，我还是更喜欢你叫我唐唐，我觉得好亲切的啊。好的，唐唐你好，你好唐唐啊。是的，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啊，看看心情。

是的呢，这首歌居然有 Everyday， 让我对这首歌的喜爱又多了一分。所以到底什么才是生活当中的永恒呢？永远到底有多远我不知道，但也许永远就是 everyday。 哦，我的天云说这周呢他的生活当中会出现他下一位要相亲的男嘉宾了。这次这个男嘉宾是怎么出现的？是你选的吗？还是周遭的亲友给你推荐的？ Star 说哦，我好像没有余额送礼物了。啊，没关系啊，再好好生活一阵子，你又有了。在这个

我的天云说，这是老师推荐我的一位新的跟我相亲的男嘉宾哦。老师推荐的会不会稍微靠谱一点呢？哈，对，我跟 Flower 的这个感觉差不多，可能是不是能不能好一点点啊？当然，这个我们也无法预料，因为这毕竟是一个不停产生意外的世界啊。

0: Flow 说真的希望天宇能够遇见有缘分的男嘉宾哦。其实对于天宇呢，我始终都是一种很怪怪的想法，因为作为这个娘家人嘛，一方面呢当然也希望天宇能够这个有情人终成眷属啦，能够找到自己能够相伴的队友，对不对？然后一起去面对人生当中接下来很多这个风雨啊和甜蜜的经历。但与此同时呢，作为娘家人觉得哇，这么好的女孩子这么快嫁出去，然后我们也有一点点不舍不得。是不是 Flower 说舍不得，那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节奏也不用太快。天云说越来越发现不管男生年龄多大，他都希望女生的年龄是越小越好的。真的假的？反正在我这不一定成立哦，我觉得为什么呢？这个不一定的吧，对不对？在我们星空夜话，你看我们的朋友这个年龄跨度就很大，对不对？比如说我们这里有小学生朋友啊，我们有这个正在接受胎教的小朋友啊，我们也有上至这个人生经历极其丰富的这个超级生活家啊。你的眼和我的手，对，我们这里不只有小学老师啊，这个我们还有小学老师班上的小学生。
1: 收获这一路点滴苦痛，原来全都
0: 希望我们星空夜话呢，希望我的声音也成为你在这个生活当中的一次很特别的意外收获，希望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份小小珍贵的礼物藏在你的生活当中啊。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把我留下来吧。你可以在很多的这个互动平台呢关注更多方丢的这个方式，比如说去这个抖音啊、小红书啊、微博呀、公众号啊、视频号啊，关注我啊，搜索一下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啊。抖子呢是叫做黄伟电台，其他平台呢都是叫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今晚的节目呢又要告一段落了，明天晚上11点我们继续相守我们的星空夜话吧。
2: 北京时间0点整。

0: 世界瞬息万变，
1: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2: 联合调查组
3: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4: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5: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6: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

0: 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一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上的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之中找到你的。

是在等天亮，我只是等不到你的晚安。我本不应该拥有太过炙热的梦，比如明天的你。不要抽烟，少喝点酒，记得早点回家。我的森林只有一棵树，只是因为有你。我想拥抱你，伸手在风里。我曾默默无语，毫无指望地爱着你。别让不合适的人带走最好的你。想把整个夏天的阳光在冬天的时候寄给你。我饮过最烈的酒，也牵过不该牵的手。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系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分脚幅进一步缩小1.7个。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提醒您，14到16日，我省中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请密切关注当地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想我你喝了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洪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1: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我是文旅节目《自由自在》的主持人亮亮。
1: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主持人刘红。
2: 我们是洪亮组合，
1: 没错啦。时间已经来到了暑假，对，我们的各个团已经在路上了啊。当然了，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您还有时间来锁定名额报名。
2: 对，因为咱们这个火车是包的，它不像是去其他的这个，你要锁定机票或者锁定高铁、
1: 酒店啊之类的啊。
2: 但是我们呢，因为一早呢就包了一辆火车。

0: 也是我们第二年出发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了、那么今年呢，我们去的是西北这条线，丝绸之路这条线。
1: 是的，
0: 先从广州的白云站出发，然后去到了西安。西安呢，我们会玩兵马俑，还会玩什么？
1: 西安博物院。
0: 西安博物院
1: 还会
0: 大小
1: 堂去这个
0: 大唐不夜城。
1: 还有大学啊，
0: 西北
1: 工业大学。
0: 对、那么还要吃三秦套餐。
1: 还想吃这个饼饼面。
0: 哎呀，可太好吃了！最近一直我从这个西安踩点回来，经常到楼下去馋一碗饼饼面跟肉夹馍。
1: 是否正宗呢？
0: 还真的可以哦。因为我觉得来到广州是一个很包容的城市，就是很多地方的菜到咱们这儿可能会微微改良，但是还是挺多元的一个可选择的哈。
1: 是的，那我们当然会去到当地吃当地的更加有感觉嘛。
0: 对、我记得咱们到了兵马俑的时候，洪亮组合还一人买了一根雪糕，是兵马俑的雪糕，
1: 文创雪糕。
0: 我选的是巧克力味道的
1: 啊，我是牛奶味的啊、我相信到时候我们的孩子肯定会大买特买。
0: 对，这是咱们自由自在
1: 毋庸置疑啊，
0: 每一次出去的都是那个大湾区的孩子买遍天下的感觉。
1: 是的，那再接着呢我们就会去到兰州。那兰州也要吃面呢。
0: 对，兰州那个牛肉面可太好吃了、
1: 我真的是没吃够，
0: 真的惊艳，就那一碗牛肉面，然后加上各种小菜一配，还有那个不辣、很香的辣子，那绝绝子啊。
1: 是的，然后就会去丹霞地貌，水墨丹霞、还会去兰州甘肃博物馆，
0: 那个有马踏飞燕。
1: 我没有想到马踏飞燕真的那么小。
0: 哎，真，你知道我上次去那个丹麦看到那个小美人鱼雕塑的时候我说这么大吗？
1: 以为它很大型的一个雕塑。
0: 因为在中国可能咱们什么都是大大的哈，就是那个比如酒店大堂大大的，比如去欧洲你会发现房间很小，然后那个床都那么大个的，欧洲人居然都是住一米左右的那个。
1: 对，不会摔下来吗？
0: 对，然后那个电梯也小小的，但是在咱们中国呢就一般来说都是大东西。所以那天我看到马踏飞燕的时候，后来我才知道它小依然是那么的含金量。因为你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它出了青铜器，而且它是青铜器跟其他的这种金属是混合在一起的，这在那个年代是不应该出现的，就没有那
1: 个
0: 技术。
1: 这
0: 个
1: 技艺太超前了。
0: 对，所以当时我记得那个甘肃博物院的那个
1: 陆老师
0: 陆老师跟我们讲的时候，就是说他是在不对的时间出现这么超高技艺的这种物件，所以让人觉得是一下就为什么这个马踏飞燕那么火是有原因的。
1: 对，它竟然是一个陪葬品，而且是跟着一个马队的啊。
0: 猛一看反正也有点像秦始皇的车。
1: 而且那个马你从不同的角度会感觉很不一样，
0: 它是表情包你不觉得吗？
1: 对，它的表情就非常的丑萌，然后你从另外一个角度又觉得它非常的矫健啊。
0: 是，然后所有人看到这个红红跟亮亮，我们俩都发了小红书啥的，他就说哎呦这个表情包。因为红红当你知道我跟红红从那个博物馆踩点采访完那个讲解员老师出来，因为我们要经过他的这个买东西文创的那个地儿才能出来嘛。
1: 是的，
0: 我一回头哎红红人呢？然后过了两分钟他兴高采烈的抓着一个丑萌的绿马就出来。
1: 那个绿马前两年多火呀，
0: 断货，
1: 一马难求。
0: 对，断货王，就那个马踏飞燕的那个歪嘴的那个表情包。
1: 对，
0: 然后我看你的点赞率很高。
1: 是，大家都喜欢这个丑东西。
0: 对，然后在那儿呢除了会有这个地方这三个地方之外，我们在兰州是不住的哈。当天我
1: 直接去西宁了。
0: 对，就要在西宁。所以我当时看了一下我的时间，因为亮亮是8月1号从北极回来，我会飞到上海，但是我追不了你们，是因为8月1号你们从西安要出发到兰州，然后第二天到了兰州之后呢你们会有一天的日程，然后你们要上火车到西宁，所以我只能到西宁跟大部队集合了。
1: 没错。
0: 然后到西宁我们会玩什么呢？
1: 青海湖啊。
0: 哇，这个青海湖我跟你说超大超大的，而且特别有震撼感，就你去到那种美丽，是我记得那年暑假的时候我去青海，它是暑假是油菜花的，一般来说是春天咱们到江南地区是满眼油菜花，但是暑假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你在车上一看是可以连到天上那么漂亮的一片油菜花，这个就是青海啦。
1: 是的，接着呢咱们就会去敦煌。
0: 对，
1: 去敦煌肯定要看这个莫高窟啦，还有我们会去鸣沙山的后山，我们会在那里像露营一样，对，篝火晚会啊，生日会啊，放烟花，
0: 放烟花，然后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大家开心的滑沙等等的，还有骑骆驼。
1: 对，
0: 你知道这个沙漠去年我们去内蒙的时候那简直不要太好玩哦。 红红是不是滑沙滑了一嘴沙子？
1: 滑了一嘴沙子，我们很多的小朋友都是没有掌握这个
0: 满眼
1: 要诀，满鼻孔都是沙子，所以这一次滑沙我就有经验了，得把嘴巴闭得紧紧的，可以戴个面罩滑。
0: 对，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你跟着洪亮组合出去，我们的每一站地都是闭眼入。那么这个火车呢，它是只有我们研学团的孩子在上面的，没有其他上下站其他的社会人员，这个是没有的。
1: 这一列火车就是我们包下来的，
0: 对，而且我们火车上面还有医生、有护士、有摄影师、
1: 有总控、
0: 有导师，还有洪亮组合都在上面。那么这个火车呢，就是我们只住五晚的，其他时候我们都住在
1: 当地的酒店。
0: 而这些酒店呢，洪亮组合前段时间去了西安、去了兰州、去了敦煌、去了成都去踩点，每一个酒店我们都去看过啊，
1: 帮大家挑选这个最安全啊，而且住的这个舒适度非常好啊，
0: 包括美食好不好吃，我们每个餐厅几乎都去试过了哈。
1: 对，
0: 然后我们三个都觉得好的，就是我们踩点三人组都觉得好的，才能入选到咱们孩子们去入住的清单。包括我们的每一个地方，其实我们都是经过前期的踩点之后才会给大家推出来的。
1: 是的，那敦煌结束之后呢，咱们就会去到成都了。哇，在成都也是非常巴适的哈，
0: 三星堆啦，
1: 对，三星堆，然后还有这个武侯祠啦，然后会去看大熊猫。是的，而且当地的这个老师讲的也特别的好哈，这个小李老师是行走的历史课本。
0: 对，他真的是超爱，他说他是个新四川人，
1: 对，
0: 但是他对成都，比如说从中轴线是怎么回事，这个武侯祠怎么就鸠占鹊巢了，本来是供奉刘备的，但是因为这个诸葛亮太火了，所以呢就把诸葛亮也请到这里，就后人来了直接就去拜诸葛亮了哈。
1: 对，其实在武侯祠里面还有很多的历史人物都是三国里边的哈，大家去的话呢可以去听一听，这个行程真的是太丰富了哈，所以想要跟着我们7月29号到8月10号一起出发的话，现在还有时间来报名，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你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啦。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大家好，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刘红，我旁边的是
0: Hello， 我是亮亮
1: 啊，我们现在正在河南郑州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外边游客中心，正在候场等待进场啊。
0: 是啊，那今天已经来到我们这次四省五市火车专列研学团的最后一站了。
1: 是的，
0: 有那么一点快啊，
1: 倒数第二天，其实今天晚上我们的小朋友就会登上这个专列向广州进发了。
0: 妈呀，这一路上其实也挺多欢乐，也挺多挑战，比如说我们的火车在内蒙就滞留了一晚上，因为突然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暴雨，红色暴雨信号，造成了呼和浩特整个内城都有点内涝的感觉，所以我们的火车就延迟了。可是我们又给孩子们制作了一个很难忘的联欢会之夜，内蒙古之夜。
1: 是，所以在这里也是要给咱们的这个承办点赞哈，集合大家的所有的力量，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我们的小朋友也是顺利的，基本上是完成了所有的这个行程里面制定的内容。
0: 而且我们的火车其实后面追咱们来的，因为我们这次从内蒙能够来到顺利的来到河南，是这个铁路部门对我们也非常的重视，因为我们整个专列上有400多个孩子加工作人员500人，给我们在高铁上专门安多了几个车厢把我们这么送过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一路上我们也感受到了各地对我们大湾区的孩子们的一种关爱，让我们能够在到今天为止是每一站几乎是都全部完成打卡了。
1: 没错，所以要给咱们这个四省五市的文旅都点个赞，是不是？也是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到这些地方，我们这次是经过了像黄山啊、北京啊，还有这个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啊，以及我们今天是来到了河南的郑州，昨天我们是在洛阳，其实一路上去了很多的景点啊。那么此刻呢，我们也想要好好的来采访一下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小团友们，来到了行程的倒数第二天，他们此刻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0: 特别是要回家了，有不少神兽不想走，
1: 不想走，都说这个行程能不能再加一加？
0: 不行，太费老师了，
1: 真的挺辛苦的。稍后我们也来采访一下我们的这些带队老师哈，看看他们在行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和收获哈。
0: 我们还特别感谢一下我们这次火车专列上为我们服务的广九客运段东莞西线二队的各位老师们，他们兢兢业业的 服务，让我们的车厢干干净净。你要知道，给孩子们服务可不容易了。
4: 没错。好，那此刻呢，我们就看到来自深圳的小朋友。这位小朋友，我们在刚上车的时候，其实已经采访过他了哈。今天我们继续来问问他有什么样的体会。那今天是行程的倒数第二天了哈。

0: 这一路走来有什么样的收获和体会吗？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或者是景点，或者是城市，有没有发生变化？
1: 印象最深的还是北京，因为本身就是最喜欢北京故宫，就是因为北京是也是古都嘛，就是很想去看一看，然后真的见到了这个北京故宫的宏大和北京故宫的那个美。
0: 在这个故宫当中，我相信你也详细的听了这个讲解哈，有没有哪个点是你以前不知道的，然后这一次了解了？
1: 太和殿那个名字的含义我是真的不知道。以前
0: 来普及一下，
1: 这太就是太极的意思，和就是天地人和，太和殿就是取名于此。
0: 感觉你是一个对这个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感兴趣的小朋友哈。那其实在内蒙古的时候，咱们去体验了一些运动方面的设施啊，比如说滑沙呀、骑骆驼啊等等哈，这个有没有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1: 骆驼也是第一次骑，感觉十分有兴趣。就是
0: 骑的时候有没有还挺害怕的？
2: 有没有害怕？
1: 没有，我还是挺胆大
0: 心态还是比较稳哈。好，谢谢你。哎，你等一下，这是要再做一次自我介绍。
1: 我是来自深圳宝安区的郑子楠。
0: 好，谢谢你。
2: 好，
0: 这个小朋友也要接受采访是吧？你叫什么名字？
3: 高子俊。
0: 高子俊今年几岁了？
3: 13岁。
0: 这趟行程当中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哪个部分？
3: 在内蒙古的那个部分，就比如篝火晚会，就还有住蒙古包。
0: 这一路上是不是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
3: 就我们团的好多朋友，然后呢我都结识了。
0: 其实这次是作为这个知行少年团，咱们一起出行哈，畅游了咱们中国的四省五市。那你作为这个知行少年，如果让你向这个世界上的朋友来推荐咱们中国的话，你会怎么样来推荐？就在这个行程当中，你选取一个点来向大家推荐，好不好？
3: 那我还是选内蒙古。内蒙古是一个十分有特色的地方，然后呢，它属于，在中国算是怎么说呢？算是
0: 幽远辽阔，
3: 对，
0: 是吧？
3: 然后呢？
0: 悠扬城池，
3: 对，就景象也是十分特别，不像中原它那些高楼大厦，在内蒙古有牛啊、羊啊，之后还有草原，对。
0: 有不同的这个地形地貌，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的小朋友没有办法，平时可能接触不到的哈。对，那这个有一些美食让你留下很深刻印象吗？
3: 有烤全羊。那个之后还有那个内蒙古的特色奶茶。
0: 在河南有没有吃到什么？大馒头。
3: 大馒头。
0: 大馒头有吃到是吧？好，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坐着火车回广州了。
3: 有点不舍，也比较激动，因为马上回家了，所以激动点。但是呢，毕竟回家了，就可能跟他们以后就看不见了，所以就有点不舍。
0: 可能还会对咱们这个团当中结识的一些新的小伙伴有点依依不舍哈。
3: 对。
2: 还跟我们出来不？还跟不跟我们出来？
3: 应该会再出来的。
0: 应该会再出来，好成熟的回答，谢谢，谢谢你。好，那在我旁边的是李展高，也是我们团当中的小话痨是吧？
2: 广州的小朋友，来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叫李展高，来自于广州。
0: 李展高是咱们自由自在的老朋友了哈，咱们的夜宿海洋馆他也有参加，然后这次是跟着咱们的火车团出来。李展高对这趟行程当中的哪个部分印象最深刻，给大家做个推荐吧。
4: 我认为对本次研学中，我认为对内蒙古的印象最深刻。我觉得内蒙古的特色奶茶跟广州特色跟广州的奶茶不一样，和内蒙古的奶酪我都觉得很新奇嘛，以及住了蒙古包，让我深刻了解到了内蒙古内蒙古的博大精深。同时我也尝到了当地的特色美食，例如烤全羊这一类的美食，所以我觉得内蒙古让我流连忘返。
0: 是，那这次展高有没有买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小礼品你要带回去？
4: 内蒙古奶贝和内蒙古的那个烤那个牛肉干。
0: 啊，你买了牛肉干啊？
4: 对啊，
2: 好贵啊，是吧？
0: 对啊，刘红哥哥都觉得好贵。
4: 对的，我实在是觉得好贵。
0: 是买回去要跟妈妈分享的吗？
4: 对的。
0: 在路上，我看妈妈也不时的给你发信息，说希望你能多拍一点当地的照片，

0: 跟大家分享，对不对？你有拍吗？
1: 有拍。
0: 昨天其实咱们去了这个龙门石窟，我看你一直拿着这个手表在拍摄哈。
1: 对的，我认为龙门石窟这边让我见了世面。我对佛像的传统印象是，庄严。但是当到龙门石窟以后呢？当我到了龙门石窟以后，我见到了各式各样的佛像，让我觉得很新奇，又让我对佛像有了新的了解。
0: 那考你一下，咱们的龙门石窟是哪个年代开始开凿的？
1: 好像是唐朝，北魏朝代。
0: 从北魏开始开凿啊，唐朝其实也有开凿，有一半一半吧，就算你对了啊。这个也是展高的同学，也是一个。小嘴巴巴的是吧？来，一起，你叫什么名字？
2: 李信。
0: 啊，李信，李信小朋友几岁了？
2: 现在十岁。
0: 现在十岁了啊，十岁多一些。那在这段行程当中，14天13晚哈、啊，今天到了倒数第二天了，此刻的心情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2: 感觉又有点奇奇怪怪的。
0: 啊，有点五味杂陈了。
3: 又想回家，又不想回家是吗？
2: 又想玩又想回家。
0: 心情特别的复杂哈。那这趟行程当中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哪一段啊？
2: 最深刻印象的主要是在北大那边，在里面逛和昨天那个博物馆里面。
0: 在北大逛啊？那北大跟你想象当中的一样吗？
2: 比想象的还要厉害得多。
0: 厉害啊，是不是比你想象的还要大？
2: 要大要美。
0: 要大要美是吧？有没有去那个未名湖跟博雅塔，还有图书馆，都有看到吗？
2: 博雅那边图书馆只能在外面逛，但是内名湖是在一边逛了一段时间。
0: 是，我发现这个李信哈、啊，平时在话筒之外是小嘴儿特别能说，一接受采访有点内向了、
4: 啊。这个专业名词叫做麦克风。综合症，
0: 综合症是吧？好，那希望你下次还能够继续参加我们的团，好不好？你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地方是你比较想去的？我们未来可以跟这个亮亮姐姐一起策划一下。
2: 新疆
0: 啊，想去新疆。哎呀，偷偷的告诉我想去新疆。好的，
4: 那是不是咱们应该安排一下新疆了，红红？
0: 我觉得寒假的时候咱们就可以策划一下哈。
4: 那刘红跟亮亮现在还找人吗？
0: 我觉得这一期节目应该是已经够了哈。那如果大家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研学团当中来呢，不要忘记我们的通关密码啦。哎，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研学”啊，“研”是研究的“研”，“学”是学习的“学”，进群就可以了解我们后续的一些行程的安排了哈。那今天就这样了，我们下次见了。
4: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5: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0: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1: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0: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1: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1: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3: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

0: 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定风发电能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1: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风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风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3: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4: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记，
5: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x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6: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8: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

0: 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吉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吉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林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 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

0: 会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这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但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背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背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推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出险、守护。
10: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2: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3: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2: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3: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2: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4: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5: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2: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4: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 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0: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六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1: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30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高娜。
2: 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二。
2: 今天粤西珠三角南部市县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东市县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广州市中雨转雷阵雨，26到30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黄坤明到惠州调研，强调高标准高水平推进忍平半岛开发建设，加快探索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路。
1: 孟凡丽在部分高校和科研院所走访调研时强调，充分发挥大学和科研院所在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重要作用。
2: 省商务厅上线广东民生热线，回应汽车促消费政策落地卡壳等社会关切的问题。
1: 2026年度硕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系列活动启动，实地触摸湾区脉搏，寻找职业启航的第一站。
2: 受季风槽北台影响，广东中南部市县迎降雨过程。
1: 今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占比近半。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7月13号至14号，省委书记黄坤明到惠州市，深入忍平半岛的能源设施、科学装置、自然保护区、文旅设施等进行调研，强调惠州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论述和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抓紧推进各项工作，坚持向海图强图兴，高标准高水平推进忍平半岛的规划和开发建设，提级不稳，推动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早见成效，更好支撑惠州扛牢经济大事挑大梁的担子，努力为全省海洋强省建设和十五五开好局做出更大贡献。通讯员岳宗报道。
3: 忍平半岛在核能研究与综合开发利用方面已有一定基础，积聚了一批重大产业和科研项目。在中广核太平岭核电站，黄坤明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展，听取后续规划、并网发电等情况，并重点了解当地探索推进核电直连算力设施功能的工作进展，强调要始终把安全摆在核电发展第一位，严格落实全生命周期安全管控措施，抓好工程质量。

0: 量坚持规范运行，稳扎稳打推动一期稳发满发，二期尽早投产，三期及早落地，努力为大湾区输送更多清洁能源。黄坤明指出，实现算电协同是发展人工智能、培育新智生产力的关键一环，必须下定决心攻坚突破。省有关部门和惠州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紧密协同发电和电网端，加快推动体制机制创新，力争率先在核电等清洁能源直连算力设施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为我省促进算电融合发展趟出一条新路。在中科院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和加速器驱动扇柄研究装置，黄坤明仔细查看装置运行实况，同科研专家深入交流，询问了解装置建设进度、运行原理以及原创成果、科研转化情况。勉励团队潜下心来，紧盯核科学前沿领域，强化探索攻关，努力产出更多引领性基础研究成果，更好发挥装置原始创新策源作用。要求惠州全力做好服务保障，紧紧盯住做好创新成果产业孵化这篇文章，加强与中科院及科研团队的对接合作，前瞻布局核医药、材料改性、辐照应用等核技术应用产业，精准引进上下游企业，共同打造全省全国核技术创新与产业集聚高地。依托资源富集、特色鲜明的滨海风光，任平半岛正大力发展旅游业。黄坤明先后来到港口旅客集散服务中心和大兴山，细致查看旅游设施服务和景观改造提升情况，并乘车巡看环岛高速项目建设进展，深入考察半岛文旅资源开发和配套建设情况。黄坤明指出，任平半岛具有山海一体的独特风貌，滨海生态禀赋优越，要坚持保护优先，最大限度保留原生态山海基理，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严守生态红线，切实守护好碧海银滩。要加快完善游客集散枢纽、环岛公路、滨海慢行绿道等交通基础设施，优化客运接驳、旅游导览、便民服务、应急保障等服务供给，持续改善观景体验，提升半岛旅游承载能力。要抓住用好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红利，加大宣介推广力度，吸引更多海内外旅客观光游览，不断做大做强旅游经济。任平半岛海岸线长，海域面积广阔，拥有丰富的海洋生态资源，也是惠州建设海洋牧场、打造蓝色粮仓的主战场。黄坤明首先来到广东省黄金海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走进鱼苗培育和饵料培养车间，查看两种选育、规模化育苗、成品养殖配套情况，听取企业攻关黄鹑鱼人工繁育技术的介绍，希望企业继续坚定深耕海洋种业，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的协同联动，加强种质资源储备，加大繁育技术攻关力度，持续完善保种繁育体系，不断巩固技术领先优势，同时迭代优化两种品系，扩大繁育产能，更好带动周边渔民增收致富。随后，黄坤明来到惠东海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全面了解海龟栖息繁育、保护救助与增殖放流等情况，指出要高度重视做好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抓好近岸滩涂和附近海域常态化巡护管控，确保海龟得到良好栖息，持续健全海龟培育、救护、野化放流全链条保护机制，推动种群不断繁衍壮大，让保护区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亮丽名片。要面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广泛开展生态科普宣传，推动海洋保护理念深入人心。黄坤明还考察了半岛附近海域的深水网箱养殖情况，强调要牢牢把握疏近用远原则，进一步优化用海保障，加大保险、租赁等金融扶持力度，加快构建风险兜底机制，推动深水网箱养殖尽快成片成市发展。 调研期间，黄坤明听取了惠州市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忍平半岛规划建设、发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等情况的介绍，充分肯定惠州近年来立足实际、抢抓机遇、谋改革、促发展，扎扎实实推进基础设施和工业建设，推动经济社会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他强调，要锚定万亿级城市目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努力在打造广东高质量发展新增长极上迈出更快步伐，取得更大成效。要以进取争先的劲头抓经济，继续稳固工业增长势头，强化项目储备支撑，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千方百计多措并举激活消费潜力，切实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聚力提升发展能级，全方位增强绿色石化、电子信息等支柱产业竞争力，紧密协同深管，强化人工智能与机器人赛道的布局和产业生态建设，推动仲恺高新区、大亚湾经开区等重点产业平台提质增效，九九为功，推进环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建设，牵引带动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实施走深走实，在新老并举、城乡协同中不断增创发展新优势。要举全市之力推动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改革创新实验区建设，加快破题城市，协同省有关部门抓紧完善实施方案，以忍平半岛为主平台，坚持生态优先、规划先行，坚持全域统筹、陆海一体、高质量导向，注重做好战略留白和生态退让，稳步推进拆违整治，保护好天然沙滩和海岸线，构建疏朗有致、生态优美、独具特色的半岛风貌格局，锚定打造绿色能源科技岛、国际滨海旅游岛、临港制造业基地这一功能定位，坚持一二三产协同发展，适度保留生态农业，大力发展海洋高端制造、绿色清洁能源、滨海旅游休闲和现代化海洋牧场，积极招引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好项目，培育壮大海洋经济新质生产力，形成陆海统筹的半岛开发新模式，有效带动海洋强省建设向纵深推进。要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深入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引导全市党员干部锻造为民造福、求真务实的硬作风，团结带领广大群众齐心协力，把惠州各项事业干得更好、更有成效。省领导王希参加调研。
1: 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昨天先后到中山大学、广东工业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围绕研发创新、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工作开展走访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加快建设一流大学和高水平科研机构，努力在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通讯员福信报道。
2: 孟凡丽走进中山大学，深入了解学校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致中山大学建校100周年的贺信精神，推进教育改革、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和国际化办学等工作成效。来到国家超级计算广州中心，调研超级计算在工业设计、生物医药、气象预报、人工智能、新材料等领域应用情况。孟凡丽深入广东工业大学考察科技创新、企业孵化、成果产业化等工作，走进省部共建精密电子制造技术与装备国家重点实验室，调研芯片、集成电路、电子信息等先进技术与装备的产学研情况。孟凡丽来到华南理工大学，详细了解学校助力广东制造业当家、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方面的情况，到广东省精密装备与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调研精密加工、智能制造等的最新研究成果， 到发光材料与器件全国重点实验室了解显示驱动与集成、光电成像与传感、先进激光光源等领域技术成果应用情况。在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孟凡丽详细了解中国科学院在广东各院所的发展情况，先后走进广东省退役新能源器件高质循环利用重点实验室、广东省可再生能源重点实验室调研，进一步了解能源研究所在生物智能、海洋能、地热能、固体废弃物能、节能与环保、分布式综合能源系统集成等领域的科研布局和创新成果。在调研走访中，孟凡丽对各高校、科研院所近年来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各高校、科研院所要牢记国家赋予的职责使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聚焦科技前沿领域和产业发展急需，努力产出更多原创性、颠覆性成果，更好发挥在基础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中的主力军作用，有力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省高质量发展中做出更大贡献。要全面加强产学研政合作，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强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及政府的密切对接互动，做到产中有学有研、学和研中有产，鼓励市县政府和企业把科研平台放到高校和科研院所，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在企业中设立转化基地和平台，积极探索以多种方式联合开展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市场推广等，打通从实验室成果到产业发展的全链条，争取有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鼓励和支持驻粤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广东产业科技创新中有更大作为，在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贡献更大力量。孟凡丽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持续做好服务保障，积极搭建产学研合作平台，促进供需紧密对接，进一步优化创新生态，为高校和科研院所在粤开展高水平研究，培养高素质人才，产出高质量成果，提供更优更好环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4: 省商务厅昨天上线广东民生热线，回应汽车促消费政策落地频频卡壳等社会关切的问题。省商务厅将进一步加强数据打通，优化审核流程，对存量问题开展回头看，确保政策红利更好落实到消费者。广播融媒中心记者罗迅林报道。
5: 今年以来，广东省商务厅牵头组织开展消费品以旧换新和广东优品购活动，截止到7月11号，实现销售额1146亿元，惠及消费者超1800万人次。有消费者向广东民生热线记者反映，在实际申领补贴的过程中遇到堵点。去年9月，珠海市民廖先生申请广州市商务局推出的激情全运会惠购迎国庆汽车消费5000元专项补贴，初期审核通过后，补贴却迟迟没有发放，后来才被告知是由于他已领取过国家汽车报废更新补贴，两项补贴不可叠加。工作人员承认，活动初期并没有及时将相关限制条件写入公告，直到2026年1月12号，相关声明才被补充到最新活动细则中。广州市商务局副局长陈彦川
6: 是为了抢着全运会之前给市民带来更多的优惠，在资金没有稳定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推出这项活动。后来资金政策明确是调整为省市两地资金一起来叠加的时候，就不能够跟国补叠加，对此呢我表示道歉，也请大家谅解。
5: 针对该个案暴露出的政策出台衔接不畅、群众诉求处置响应滞后、政策宣传指导不够全面等问题，省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双德惠作出回应。
7: 我们一直讲，让数据多跑腿，让老百姓少跑腿。市一级的补贴、区一级的补贴和省一级的补贴，这个数据的打通方面，我觉得还要进一步加强。我们省商务厅制定的这些促消费的工作，真正的落脚点还是要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服务型的工作要做好， 不让老百姓这样东奔西走。
5: 省商务厅市场规划与建设处副处长、三级调研员邓威表示，接下来将着手对存在的问题展开回头看，对市一级的消费补贴活动加强备案管理，加大政策指导力度，并在系统搭建上予以支持。
8: 目前各市市一级举办活动有一些系统用惯，有历史数据的积累，还有跟公安、税务、人社部门的信息的连通，那么下来省级商务部门还

0: 是统筹全省，把技术上的堵点全面的再梳理打通一次，给他们提供支撑。
1: 湾有引力，粤剧英才。2026年度硕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系列活动昨天正式启动。作为深入实施百万英才惠南粤行动计划的重要一环，来自牛津、剑桥、清华、北大等海内外知名高校的200余名硕博学子将陆续走进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湾区核心城市，实地触摸湾区脉搏，寻找职业启航的第一站。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张真报道。
2: 相较于往年，本年度的研学活动实现全面升级，打造一加 N 活动架构，通过省市联动协同发力，构建起省级示范引力、地市特色支撑、品牌共建共享的全域引才格局。省本级精心策划4期示范性活动，从广州的开放创新到深圳的硬核科技，从佛山的智能制造到东莞的潮玩创意，让参与的学子们领略湾区城市的多元魅力。中国科学院大学核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胡雅欣：
3: 我对广东一直是非常有好感的，设置了非常多这种人才政策的宣讲，他生怕你错过人才政策，所以他会一遍一遍地告诉你湾区是很好的，就让我觉得自己真的是受到重视了。
2: 本次研学主打沉浸式产业体验和实地化的课题攻关，他们将深入芯片、AI 等产业一线，与企业相关负责人面对面交流，推动人岗精准匹配。广东省人才局副局长石义亮：
4: 越是好的高校，越是优秀的毕业生，他是非常抢手的，越早的启动引才，才能够把真正的英才汇到广东来。
2: 本次研学也是校企对接的双向奔赴，为了更好地搭建高校与企业精准对接的平台，首期活动联合百校聚南粤，2026年广东重点企业与全国高校供需对接活动共同举办，邀请了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全国重点高校就业部门、校友组织和海外学联代表来粤交流对接，将房企拓岗、就业指导等环节嵌入研学，搭建起从高校到企业、从课堂到产业的桥梁。湖南工业大学招生与就业指导处就业科科长刘成宗：
5: 单独找企业的话，只能一家一家的找，能够让我们高校接触到更多的这个企业，同时能够让我们高校呢，在这样的这个活动当中，把自己的这个学校的特色啊，向我们的这个企业做展示，这个形式是非常好的。
2: 到场的不少企业表示，除了招才引才，更希望在未来与相关高校就课题和项目进行更深入的产学研合作。雅可比机器人有限公司合伙人刘卓：
6: 企业就是学校孵化出来的这么一个公司，所以我们希望多跟国内的一些高校去进行合作，去攻关具身智能领域的一些难题。
2: 截至目前，湾有引力、粤剧英才、硕博学子研学走进湾区活动，省级层面已举办9期，足迹遍布港澳及湾区内地9市，累计吸引海内外超160所重点高校，超2000名学子报名参与。
7: 有情有义，烟火潮汕。潮汕三市旅游联盟暑假旅游发布活动13号在汕头举行，其中推出涵盖美食、文创、研学线路的暑期旅游产品，推动汕潮街旅游联盟优势互补、线路互通、品牌共建。本台报道。
8: 活动现场发布了有情有义烟火潮汕官方文旅标志，为三市联合对外推广提供标准化的形象标识。针对暑期旅游市场不同客群需求，汕潮街三市抢抓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热映机遇，联合推出跟着阿嬷过暑假三大主题旅游线，为亲子家庭和青年学生提供差异化出游方案。潮汕文旅推荐官给阿嬷的情书读信女饰演者陈梦琪：
9: 像电影里我读的那样，赶海往里，想要看海的话，我会推荐大家滨海路啊，然后大家熟知的南澳岛啊。我觉得无论是通过这一次电影的契机，还是说通过各种各样的机会，能够让更多人看到潮汕文化，我最大的感慨就是开心。
8: 活动还通过发布《建设旅游友好型城市倡议书》，推介走进阿嬷的潮汕新书，聘任首批潮汕文旅推荐官等亮点环节，从多维度让市民游客感受有情有义的潮汕三市文旅温度。汕头市文创文旅产业协会会长侯陆勋：
10: 我们在这过去这几年一直有很多的互动，我们希望把这种文创的在地文化的创新，加上我们各个城市自己的独有的产业来做一个联动。
8: 为进一步扩大潮汕文化创新力和影响力，潮汕三市美食征集令与广东礼物、潮汕好物件评选入库两大活动正式启动，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最具代表性的潮汕美食和文创产品，共同助力潮汕特色产业从各美其美走向美美与共。揭阳数字创意产业协会会长陈海：
11: 希望更多的那个揭阳潮汕的文创产品，除了在我们本土的渠道进行推广以外，以后呢能够在大湾区推向全世界。
1: 本台消息，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昨天公布2026年6月全省法定传染病疫情概况报告，显示2026年6月全省共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26,117例，无死亡病例，流行性感冒274,328例，死亡一例，手足口病70,016例，无死亡病例。当月全省共报告法定传染病429,628例，死亡129例，其中乙类传染病死亡128例。报告发病数居前五位的病种依次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肝、梅毒、肺结核、淋病，占乙类传染病报告病例总数的94.66%。
7: 本台消息，7月上旬，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广东赛区选拔赛线下比赛在华南师范大学广州校区大学城校园拉开帷幕。经线上答题遴选，全省逾1000名选手晋级线下赛，在为期2个周末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线下比赛设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国防技能挑战赛和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4个赛项。
1: 本台消息，据气象部门监测预报，目前南海北部季风槽内扰动云团活跃，扰动强度未来有所加强，不排除发展为热带低压的可能性。今明两天受季风槽北台影响，我省中南部市县将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西到珠江口附近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应急管理部门提醒公众，需密切关注预警信息，注意防御泥石流、山体滑坡、内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7: 新闻浏览，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天津、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四川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发布会，海关总署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同比增长16.9%，六月当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
7: 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近日出台，规划围绕服务消费、商品消费、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消费能力、消费环境等6个方面，部署涉及增收、育儿、养老、住房、汽车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力争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
1: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达3.71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的13.19%。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
7: 根据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
1: 截至今年五月底，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达13.19亿人，同比增加469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 今年一到五月，基本医保基金收入1.61万亿元，同比增长8.49%；支出1.21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基金运行总体平稳。
7: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下线上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1: 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关于警惕借保险客户旅游名义侵害消费者权益的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1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7: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高娜，值班主任程耀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7: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857，开奖号码百位三、十位九、个位七。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807。开奖号码红球号码0511192703204，蓝球号码01。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857，开奖号码6124460693338306736。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14: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1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雷雨天气较多，防雷安全不容忽视。在室外遇到雷雨时，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空旷的野外、大树下、电线杆旁停留。如果在水中游泳或划船，应立即上岸躲避。在室内时，要关闭门窗，远离金属门窗、水管等导电物体，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同时要拔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头，避免雷电通过电线传入室内，造成损坏或引发触电事故，提高防雷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1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6: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7: 我是刘洪。
16: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7: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6: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7: 西安。
16: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7: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6: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7: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6: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7: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6: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7: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16: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7: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6: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18: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9: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20: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0: 早安广东。

0: 早上好，时间来到了周三上午的7:40，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雨帆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雨帆。
0: 哎，是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因为我们的节目呢不仅同步在广播端来播出，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观看我们的直播。怎么来找到我们的直播间呢？可以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雨帆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在光之下看你眼睛，在说爱你，或许我看到有很多朋友在直播间给我们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同时呢也在说啊，昨天晚上到今天很多地方呢都下起了雨，所以呢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在下方的评论区来说一说你所在地方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你看早上才7:41，有很多朋友呢都准时来到咱们直播间打卡了，像有阿德啊、小峰看开屏啊、回锅肉 SZ 浅笑123莫你出去涛涛是大王啊，还有豆苗 DART 刘啊，还有我们的异同源一只鱼万岁向日葵奋进的野马信天游 V 左个 R 蔡志恒，各位早上好，还有我们的瘦瘦早上好呀，也欢迎我们更多的朋友可以来到直播间和我们打招呼啊，还有浅笑啊，玉早上好，说茂名现在正在下雨，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广州越秀区呢好像雨已经停了啊，感觉好像已经下完了一场雨。
1: 早上开车来的时候还是有点雨的
0: 啊，是我在来的路上感觉这个雨好像已经慢慢开始
1: 变小了，
0: 是昨天晚上已经下了很大的雨吗？我一点都没有感觉到，
1: 昨天晚上就是那个雨啊像倾盆大雨的那种感觉
0: 哦，那可能我挺早睡的，因为我昨天晚上9点多就睡了，所以我就完全两耳不闻窗外事。刚刚还看到一只鱼说昨天还起来半夜起来看这个法国踢这个西班牙，结果呢法国输了。
1: 我刚看到我们后面有听众说聪聪就是因为你可能没有穿那件法国队的球衣所以他才没有赢。
0: 所以责任是抛到我这儿了吗？甩锅甩到我这儿了吗？我现在那一件法国的助威球衣可能要雪藏起来了，等到下一届的世界杯我再把它拿出来。同类还有兔子盖什么被子，大家早上好呀，景林早上好呀，还有木工的花园早上好，还纠正了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啊，说是雨帆啊不是刘伟，是的，刘伟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直播间里了。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直播间很冷吗？我们俩都穿的稍微厚了一点啊，都穿上了外套、啊、
1: 因为我们直播间可能这个温度大概在20度以下吧，
0: 哎，是
1: 坐在里边还是有点冷的
0: 啊、嗯，是，所以呢这两天你看又下雨了，大家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降温效果还是挺好的，大家现在出门也没有说像前几天那么热了啊。像昨天广州各区呢是相继解除了这个高温的预警信号啊，广州的观测站录得的最高气温也降到了35度以下的高温线以下。那么预计呢，今明两天广州呢仍然会有明显的降雨，并且呢会伴有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气象部门也提醒大家，这个雷雨可能会影响大家的上下班的出行，所以呢大家在出门之前啊，一定要多多的留意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及早的做好这个出行的安排。
1: 是的，那么根据省气象台的预计呢，受到热带扰动和季风的影响，今明两天广东的中南部市县呢还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局地伴有8级左右的短时雷雨大风。那么全省大部分的市县的高温是有所缓解的，不过从17号到18号呢降水就开始减弱，白天最高的气温又开始回升了。
0: 是，那
1: 毕竟是今天入伏嘛，
0: 哎，对，今天就正式开启咱们的三伏天了，所以后续呢这个气温还会不断的回升啊。那根据广州市气象台预计呢，一直到7月16号，也就是到明天，继续受到这个季风槽的影响， 广州可能还会出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强雷电和局地八级左右的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等到后天，也就是7月17号，降水呢才会逐渐的减弱，以雷阵雨的天气为主。那到了7月19号起呢，这个降水又将再趋于明显。所以最近的天气啊，真是反复的，要不就是下雨，要不就是出太阳。
1: 还有太阳雨
0: 太阳雨就下开水啊。
1: 其实身上还是有点不太舒服的，因为你想出一会儿太阳又下一会儿雨，出一会儿太阳又下一会儿雨，
0: 就是感觉身上永远都是黏黏糊糊的。
1: 而且我感觉这种湿度的变化，因为它有时候下雨的时候湿度比较大吧，所以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连续打了我感觉有20-30个喷嚏吧现在我感觉自己的鼻子也是鼻音特别的重鼻炎又犯了
0: 雨凡是鼻炎
1: 过敏性的
0: 患者吧所以我感觉每次一到换季或者是天气稍微转折的比较快一点的话，你的身体就会很有反应了。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也要注意身体啊。
0: 是，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吧。今天粤西珠三角南部视线呢是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粤东视线呢是阴天，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视线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的天气。
1: 到了明天的话，粤西和珠三角视线呢还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其余视线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的。
0: 那展望7月17号到18号，广东的大部分视线呢是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白天的最高气温回升，中北部的部分视线呢会出现35度左右的高温。那么来到广州今天广州呢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25到31度。明天周四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26到32度。总体来说，最近的天气呢有雨又有太阳，所以建议大家出门最好呢是随身带上一把伞。那开车出行的朋友呢也要留意雨天路滑，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0: 有兔子呢在咱们直播间说啊，猿福在下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还有大明在说抖音直播间和收音机不同步的吗？可能稍微会有一点点的延迟，收音机会稍微快一点。哎，是因为收音机是无线电嘛，咱们的这个直播间就是 WiFi 啊，是咱们的网络啊。阿德呢说现在阳江阳西是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哎呀，那这样的话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了啊。还有我们的朋友说， 愚公说刘伟去哪里了，刘伟呢正在休假啊，所以呢这几天咱们的直播间啊是不断的有
1: 不同的新人来的，
0: 我们的中国好同事也不算是新人了。你看分镜的野马说其实雨帆老师也是早安广东的老人了，你看
1: 因为之前可能一直在 广播后面吧，没有出现在镜头前面和大家见面。是要多来，都不知道要多来，好不好？所以很多人都说这是宇航吗？这是宇航吗？这是发胖了的刘伟吗？我已经习惯了，然后又说我坐在聪聪旁边显得聪聪更加的瘦了。哎呀，所以我才要你多来，刘伟啊，
0: 我应该多来，多给我加工资我就来。刘伟主要是他脸太小了，我坐在他旁边我都觉得我的脸太大了，所以我很喜欢像你们这种重量级的选手，重量级的同事来到咱们直播间做客啊。 好，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说有关于咱们天气相关的一个话题啊。从今天开始呢，就正式的开启了三伏天。那最近你看广东啊，也是持续的高温，多地的气温呢也是直逼了39度。那这个爱车，咱们的车子也跟着频频的闹脾气啊。就在昨天啊，阳江消防界上呢，刚步入七月份，阳江呢就已经接到了8起
1: 车辆的自燃警情啊，轿车、电动自行车全都有中招的。嗯，
0: 是的，我们给大家说一个本地的真实的案例的话，7月11号的早上的3点钟左右，阳东区的一位张先生的二手轿车就突然起火了。嗯，这辆车的车龄呢，大概是10年车头电池线路老化最先窜出明火的。然后消防员赶来之后，整车就直接报废。
1: 旁边的另外一台车呢也被火苗殃及，所幸的是没有人受伤啊。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车啊自燃可能很多是新能源车，其实有一些电车油车也会有这个自燃的情况。那其实放眼全国自燃的事故呢也是扎堆出现。
0: 比如说7月4号河南洛滦的高速啊，一辆大巴是自燃，
1: 好在呢这个司机反应迅速，全员安全疏散。还有北京江苏近期也接连爆出轿车起火险情。
0: 因为在这个高温暴晒之下，我们的爱车纷纷中可能就会变成火球了啊。所以呢，有很多网友啊看完这些新闻呢就纷纷留言吐槽。我们来听听大家怎么说的啊。有网友说他夏天上车的第一件事呢就是掏走这个打火机，因为有很多朋友如果抽烟的话兜里啊会经常有这个打火机，因为他说之前呢在网上的一些短视频当中啊看到这个打火机在车内暴晒然后就炸掉了，
1: 想想都还挺后怕的。因为如果夏天你把车停在室外的话，没有遮挡，确实那个阳光一照啊，我们把那个车门一拉开，想坐进去，感觉像个蒸笼一样。所以打火机在里边确实是比较危险的。还有这个车友就说，其实大家也别怪电车会自燃，其实老油车的线路老化才是重灾区。他的10年的老车呢，每天夏天都每一年的夏天都会去检修一下机舱。
0: 嗯，是，所以大家平时在开车的时候呢，也要定期的去检查，检修一下这个机舱有没有问题。还有一些女生呢，会习惯性的把一些什么防晒的喷雾啊、香水啊，放在这个扶手箱啊。你看这个自燃的一些小物件，确实还是挺危险的，因为你看我们的密闭的一些轿车里面，它的车厢可能会达到温度啊，可能会去到6、70度，60、70度，对，而且那种罐装，特别是里面有气压的，这些东西特别的危险。比如说有一些
1: 小瓶的那种小喷雾，男生用的发胶啊，女生用的一些防晒喷雾啊，或者是香水啊等等都很危险。
0: 其实我还看见过有人就拿那个香氛，就是那种固体香膏挂在那个车上后视镜上面，它是固体的嘛，所以如果气温一高的话，它就会融掉，
1: 滴下来滴到你的中控台上面，其实也非常难清理啊。所以还是车里不要放太多杂七杂八的东西了，对不对？你看
0: 在这里呢也想问一下大家，就是你的车里来检查一下啊，自检一下，看看常年放着哪些小东西，或者你在网上有没有听到或者是见过哪些车辆自燃的真实经历呢？咱们也 一起来互相的提醒啊，避开这个行车的陷阱。刚刚说到除了这个阳江本地的案例啊，再给大家来说一个几个比较典型的险情给大家提醒一下。你看有江苏无锡的一位车主呢，把这个罐装的发泡剂留在了车内，然后进行爆晒了罐体呢直接爆炸，这个泡沫呢是直接糊满了全车。
1: 我已经能想象到那个画面了。
0: 哎呀，怎么会把这个发泡剂放
1: 在
0: 车上？可能不小心遗漏了吧。
1: 还有在杭州停车场的一家一辆车里边呢，就是因为他们车里面放了一个高温的充电宝，然后因为高温一晒，加上这个充电宝就失控了，就起火了，把它的内饰都烧毁了，损失就有上万块钱。
0: 哎呀，我觉得这个充电宝也是要提醒大家，
1: 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
0: 对，可能很多女生或者男生包里啊、兜里都会放的一些充电宝以防自己的手机没电来充电，然后不小心就会放在车里，比较方便。但是呢，消防实验也证实啊，如果你在密闭车厢暴晒十分钟的话，这个车厢里的温度可能就会飙升到60到70度，像什么打火机香水降温喷雾老花镜锂电池充电宝，全部都是藏在咱们车里的电池炸弹。
1: 这个老花镜为什么会是
0: 炸弹？它应该会有折射，那个镜片会折射。
1: 一晒，如果你放在中控台，刚好它
0: 那个
1: 角
0: 度，对，所以也是很危险的。所以我觉得建议大家还是检查一下自己车里面的一些小物件啊，有没有这种自燃的可能性啊，还是要把它收起来。那总的来说呢，高温也不是说车辆自燃的，是车辆自燃的一个唯一元凶啊。平时呢，我们要多保养，要多留一点心眼。可能很多车主都觉得，哎呀，这个车辆自燃可能会离自己很远，但是呢，像有一些二手车或者是你开车那个车子使用的年限比较长了，
1: 比较长的话一定要去检修一下。
0: 对，然后要随手把这个打火机喷雾丢到这个中控台，不要等到冒烟起火了你才后悔。
1: 对，另外大家如果在行车的途中一旦闻到塑料的焦糊味，或者说你看到了车头冒黑烟，一定要立刻的靠边熄火撤离，千万不要返回车内拿财物，因为我们的人身安全永远是排在第一位的。所以呢，一定要日常定期检查机舱的线路还有这个轮胎的状态，下车呢一定要清空易燃易爆的物品。简单的两步其实呢就能帮助我们大幅的降低起火的风险了。

0: 好的，那说完天气之后呢，我们再来聚焦一下世界杯啊。北京时间的7月15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呢正式打响，法国是0-2西班牙。斗牛士军团西班牙时隔16年再进世界杯决赛，将和英格兰和阿根廷大战中获胜的一方来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那接下来和大家来简单的梳理一下我们今天凌晨的这场世界杯比赛。
1: 对，在今天凌晨打了这场比赛当中，第22分钟亚马尔造点，奥亚萨瓦尔主罚命中，法国呢是0-1西班牙，这也是法国队本届世界杯的首次面临落后的一个情况出现。
0: 哎，那到了第58分钟呢，波罗啊是单刀推射进球，法国呢是0-2西班牙，最终西班牙呢是2-0战胜了法国，挺进决赛。刚刚有很多粉丝朋友啊在直播间提醒我说，哎呀，都怪聪聪昨天没有穿这个法国的助威球衣啊，导致这个法国比赛输了。哎，这也能怪到我头上吗？
1: 可能这也是一个玄学。
0: 哎呀，没关系，等到下一届世界杯我再把我的这件法国的助威球衣拿出来。
1: 哎，没有，刚刚还有那个听众在说，法国队还没有回家呢，他还得争夺3-4名呢。
0: 哦，是啊，说不定咱们
1: 还得有一场。
0: 对，还得有一场，对对对，还没回家啊，还得要打个跟这个英格兰跟阿根廷这一队输的那一队来争夺这个季军啊。那说到这个英格兰跟阿根廷这场比赛呢，也是很值得关注的啊。在明天7月16号啊凌晨3点，阿根廷呢将会在世界杯的半决赛当中迎战英格兰。这不仅是两队时隔21年再次在国际赛场相遇，也是39岁的梅西职业生涯第一次对阵英格兰。蓝队啊，我们来拆解一下两队的一个现状吧。
1: 英格兰队呢，其实现在他的韧性还是比较足的。看他打了这么多场，你看他淘汰赛两次落后都可以完成一个翻盘。像贝林厄姆啊，凯恩攻守兼备，替补储备充足。但是呢，我觉得他的后防抗压其实还是有一点容易失误的，点球发挥不太稳。那像阿根廷的话，他其实大家都很明白，他作用的是冠军的班底了。梅西攻守啊，还有大马丁擅长补点呢。但是他们全队的年纪呢，还是有点大的，
0: 所以这个体能可能
1: 会有点下滑。但是如果这个梅西一旦被锁死的话，进攻可能就会很难打开局面了。
0: 所以大家觉得阿根廷和英格兰到底谁能挺进决赛呢？你是看好梅西首次对阵英格兰能进球吗？也欢迎大家来评论区来聊一聊，看看谁到底是预言家啊。因为阿根廷其实是作为上一届的这个冠军，这一届能不能拿到卫冕冠军呢？其实真的很难说。但是从以往的一些历史比赛来看，这个卫冕魔咒还是挺难的啊。比如说2002年的卫冕冠军法国小组赛一球未进，早早就出局了。还有2014年西班牙首战1-5是惨败荷兰，
1: 我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很揪心。
0: 哎，是。还有2018年德国的最后时刻被韩国绝杀，这些球队大多和主力老化、战术被对手摸透有关。那现在阿根廷队好像也面临同样的体能难题。
1: 是的，不过赛场。